三九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8月15日礼拜六，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6度，上管加34度。古历是7月初三，今天不适合计划开工开市立处。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经济成长什么款哈？啊，你今日的新闻内底有真侪真侪这方面的数字啊，经济成长什么款呐？啊，家庭收入什么款呐？啊，未来的出口啦，各方面的数字哈。好，咱先来讲的是针对咱台湾这么 AI 呀、啊，啊，生意真好嘛，出口真大嘛，啊，赚真侪钱嘛，啊，所以咱出口好，包括讲啊，投资。啊、你要赚钱，你要投资啊，投资厂房啦，投资什么，投资什么样的时候，佮加上呢民间的消费啊，啊嘛转强起来，啊，但讲呢前一段时间呐、啊，吼、哦，大家就借钱啦、啊、穷钱啦、啊、买股票啦，啊买什么哈、啊，有赚到钱的嘛有影啦，啊赚到钱呢，吃较好的嘛，啊吃吃青草嘛。啊，食食以前呢，较袂遐大开销的，食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啊，买车嘛，啊，等等，啊，就是较无咧买厝是有影哈。好啦，所以呢，个多方面的消费嘛较强呢，所以主计总处呢，修正了咱今年经济成长率是11.05%呢，啊，这不得了，这个全世界呢，足侪国家经济成长呢，会当超过10%。已经真歹找啊！哈，好啦，咱的经济成长呢是11.05%啊，这当然是为1988年以来啊，啊，这个让39年来一个新冠的记录。好、啊，啊，那呢，明年呢，哦，今年已经较好啊，有明年呢一个成长6.04%，哦、啊，出口的规模会超过1兆的美金。安尼是哈，不过呢，这个物件，大家咧消费消费哈，包括讲啊，世界局势拢有影响，啊，就是讲咱今嘛的 CPI 有较悬一点 ，CPI 就是消费价物价指数啊，你买物件啦，啊，这 CPI 呢是2.07%，哦、啊，所以呢超过2%，就表示讲这物价啊，啊，有较悬呢。啊，这些当是通膨的一个境界线啊，物价啊，有较悬一寡哈。所以主计长是安尼讲，因为啊 AI 呢需求较大嘛，虽然带动咱台湾的经济哦一直成长啊。去年呢经济成长率已经达到8.68%，今年呢阁成长，阁成长哈。但是伊嘛提醒大家啦哈、啊、，AI 的发展嘛有伊的不确定性。啊，譬如讲呢，这个厂商呢去美国投资，投资了会赚钱啊，未赚钱呢？啊，美国毕竟甲台湾无同款嘛，或者是讲水啦电的问题，哈、啊，是不是拢会当解决？这当然嘛是真要紧的哈、啊，所以这就是不确定性。哦，啊，总处是安尼讲哈，用 AI 运用呢，由过去啊是云端训练，起码已经来到呢代理啊。来到终端专制啊，所以呢，本身这呢拢爱学嘛，爱学啊，学电脑啦，学设备啦，学真侪物件的是吼，啊，这钱是要开落去啊，所以咱台湾来讲，嘛接到真侪种生意啊，啊那呢，今年的出口呢，用今年的出口呢，那这方面啊 ，AI 的供应啊，会来到9036亿的美金，比顶一年。超过40%以上，啊，好厉害！哦，所以出口的这个增加率创下了50年来上大的增加。哦，所以咱今年呢，咱讲经济成长率每一季啊，每一季啊，成长率即马呢拢有数字出来哈、啊。不过这较意外啦，咱都无恭喜哈。好啦，所以主计总处是咧讲啊，顶半年的出口啊，比咱想的也更加好。啊，民间的投资呢，啊，嘛是个增加，安尼是吼，所以呢，明年出口的规模呢，伊讲啊，明年出口的规模咧预测啦哈，会来到1兆725亿美金，
啊，这数字拢是，当然你看了你会真欢喜安尼是呐，啊，梦里也会笑，啊，但是呢，你看食多一头路咧，吼，就是讲你的行业是虾米型？啊，头拄啊讲的 AI 啊，当然拢会真赚钱嘛。不过咧，做这道的来讲，啊，因媒体是写讲，可能无超过100万名啦，啊，100万名真多啊，但是咱台湾的劳工啊。超过1000万啊，是不是啊？好，所以100万人呢，等于讲啊，赚了呢，诶，真欢喜哈。所以好业善就愈叫愈快乐啊。数字来啊，哈，主计总处呢，你昨公布了咱台湾一个家庭，伊个收入支出，伊个一个数字是虾米款哈？好啦，那是以114年来讲，家庭呢一档的支配。上好的那20%，哦，跟上下面的20%呢，差不6倍以上，哦，比呢113年更优化，哦，佮增加0.03倍，安尼是吼，所以这嘛一定吧，吼，因为生意真好，唔是大家拢生意好啊，啊，113年咱家庭的收支呢6.14倍呢。啊，本来呢比112年就增加0.02倍啊，啊，即卖咧等于讲各增加0.03倍啊，那是哈。我来咱去年啊，伊咧咧，伊讲去年的成长呢是8.76%嘛，啊，失业率呢，用失业率呢，差不多是3.35%啊，那是。伊讲其实呢，他都咱讲规个收入啊，分作呢5个阶段。其实每一个阶段呢，拢有增加，啊，拢有增加哦，安尼新也袂歹啊，哈啊，但是呢，上头前的20%呢，增加搁较侪嘛，啊，上后边增加嘛少，但是增加卡无遐尼侪嘛，哦，所以讲主要都是 AI 的影响，哦，啊，搁有咧半导体啦、科技啊这方面，哦，所以高所得的家庭啊，伊的收入呢，哦，更加明显。规个就个扭开啊，你就丢了哈。用卡叔讲吼，卡叔讲哈，去年那无发起的10万块啊，咱即马所讲的数字，诶，要扭国卡，哦，国卡大诶，去年就丢了哈。啊，10万块开落去，哦，大家卖好业散财安尼做哈。啊，那呢真简单嘛，今年的10万块来赶紧发，还是讲2万块，哦，是不是呢？好业善就袂差个遐尼多安尼吼，这应该我感觉会思考哦。今年要发钱嘛，是已经咧想安尼是吼。后来因为今年选举年嘛，卖想早发啊嘛可能安尼吼。后来所以即卖咧一讲啊，卡叔讲，不动产啦、股票啦、保险啦，哦，即个呢那是加加入去食，安尼感觉呐6.17倍尔。可能就不止了吧，是不是？吼，咱呢，某大学的教授，哦，做一个分析，有咱今年顶半年，咱吃头路的人啦，哈，每个月啊，其实经常性的薪水啊是49,000块嘛，啊，一年领14个月好啦，哦，啊，最安尼上悬的迄20%，哦，所累积的，都累积的，哦，当然啦，不断的增加嘛，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你甲想看卖，只要去年底啦，去年底你1,400块买一支啊，台积电，哦，就咱轻轻松松呢，赚100万的差价呢，哦，伊讲的是股票啦，伊讲啊，好业的人伊无欠钱嘛，所以你买股票，伊也袂讲赶紧买，赶紧买买嘛，哦，等到这种的，等到开赚到钱啊，是哈，所以这个大学的教授伊咧分析，伊讲啊，其实呢，台湾即嘛那是以。天平的两边啊，已经是两个无同的世界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伊讲啊，咱将呢一个家庭的收入分作5分，上悬的迄分的20%呢，一年伊的家庭会当支配呢是24,490块，哦，比顶一年佫增加超3.9%。啊，那是上后面的这20%呢，伊这个家庭会当支配呢。啊，是39,700块，哦，差真多嘛，
对不对啊？差差六倍以上啊！你先哈，阿亮阿伯跨过一个研究报告哈，就是咱台湾呢，你这家庭的资产有偌济，会当摆咧头前的20%。好、哦，大家当想看卖，和咱厝内偌济人啊，你赚偌济钱啊？吼、哦、啊，咱有啥物房地产啦、股票啦、等等啊，那些吼，确实讲，你若掠起有3981万，哦，咱掠40000万好啦，吼、哦，就是讲，那一当来到3980几万，要到40000万的这种资产呢，安尼你就是摆咧咱台湾呢。头前20%安尼先哈，所以有一个数字呢，大家靠一个概念啦。哦，原来是安尼先哈。我那边怎呢？社会福利、税金制度的调整，对，包括咱头拄啊讲的，哦，政府税金的收入啦增加啦，有一个收支啊，哦、一个移转，移转就是讲钱发落去嘛。好、哦，老百姓来10万块，哦，大家拢要领到安尼先哈。这呢拢是一挂手段，会当来做一挂这方面的一个改变哈、哦。所以呢，今年呢，当时要发偌侪钱哈，那、啊、是10万块只，一挂制度啦，哦，处理方式过去啊，拢真有经验嘛哈。会当呢，较快速将钱发落来安尼样。过来，咱来讲的是嘛是钱，哦，115年。中央医生啊，啊已经呢卡一段时间啦，哈、啊，今年就是115年嘛，哎呦，今年115年对啊，啊8月呢啊对啊，啊医生呢也咧李焕英，哦，所以李焕英长呢3读通过，国家支出税出，啊本来你爱医生是3条349亿。啊，即卖呢，当然爱监督啊，监督这条钱开无，那条钱开无，那条钱开无哈。结果呢，3减480亿，哦，3%1.689%，哦，实际上无到2%啦哈。但讲是小三一下，啊，比顶一边3%6%，哦，好，那边较强哈，啊，这边是1.689%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里就算讲是通缉咯。哦，所以赖总统呢，咧站啊，透过脸书咧表示讲呢，今年度医生呢啊，一旦讲是完成了3读，但是较遗憾的是，审议的过程当中，这总统讲的哈，较遗憾的是有真侪无合理的3读啊，加冻结，包括政府。宣传费用哦，3减遐侪，嘛冻结到呢行政首长的薪水，因为咱的行政院长的薪水嘛比冻结安尼是无薪水当了哦，或者是讲啊宣传费用，因为在野党是认为讲，你政府咧拢提钱，哦去饲一挂支持你的电视台啦，啊一挂什么名嘴啦，哦一挂什么媒体啦，哦是一挂网军啦。哦，啊，你一寡这种钱，哦，拢算咧，啊，一寡呢，咱的医生内面，哦，所以在亚东人讲，哦，迄对袂用的哈，所以都要三度这，三度那，三度那，哈，尤其文化部电视台嘛，公。

讲的这种拖刷呢。啊，摩尼多医生呢，希望讲呢，上来立法院了，会当照着法定的时间来完成啊心扎，完成心扎哈。当然，大家有一寡较注重的焦点在倒位呢，就是有一寡公道案。公道案呢，咧这边的年底选举，嘛咧夹落去啊，和大家来登票。啊，登票哦，我都一寡公道，咱公道案你们只讲哈，因为有一寡公道案呢，嘛是大家较讨论的重点啦。啊，譬如讲啊，鞭刑，恶人，是不？恶人抓到，脚掌给你摔落去，脚掌会开花哟。哦，啊，摔几下了，脚掌烂去啊。哦，这鞭刑，好、哦，好、哦，还是安乐死，哦，安乐死呢是无通过啦，是无通过，哈、哦，啊，所以咱下面呢，佮针对着一挂公道的议题啊，佮大家做报告，有诶加啦，有诶无加安尼先啦，哈、哦，好啦，所以呢，在亚东是认为讲，啊，你一个行政院长，一挂呢，你欢迎通过法案，啊，你也袂签名，也袂变医生，哦，安尼你领虾米薪水？啊、所以呢，咱的行政院长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啊，啊，薪水咧被冻结。冻结的意思是啥物？你应该做的那做落啊，薪水才发给你，是这意思啊。啊，那总统会啊，国务机要费呢，啊嘛是冻结啊。即嘛就看你总统，你得安怎安怎啊，才会当咧用这条钱啊。你好，好啦，这个后续呢，即嘛大多数啊，大多数已经冻结啊。啊，这后生呢，有一挂钱项的出入，应该都会加真顺啦吼。啊，所以呢，这会当讲结论出来啊，本来要总支出三条349亿，啊，即马删除了450亿，哦，就无个三条咯，哦，无个三条哈。啊，那支出偌济啦，收入偌济啦哈，就照着本来的计划去进行呢。啊，这当中呢，当然还有一条医生，就是针对无人机。这无人机啊，哦，咱两面也讲吼，这无人机咧，今卖这个、社会上啊，这国际社会上啊，这无人机嘛非常要紧，卖讲战争啦，其他的范围嘛非常之要紧哈、哦，所以这条医生呢，整个都拢过关啦，哇，过关的钱啊，哦，对，对，拨落来嘛啊、哦，所以咧做无人机的这些公司，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嘛，所以你看咱的股市，只要看下的无人机。啊，像这个汉翔啦，有无？哦，股票呢，就大起安尼是嘛，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内。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贵州吼，
4: 三
5: 椒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请讲来。
6: 请问我有骨质疏松负4.1，
0: 哦，真严重呢。
6: 哎呀，啊，是不是那只三焦钙好？对，啊、对症。
0: 三顿加一顿两粒，慢慢加加，你就照安尼起工来补充就好。
6: 三顿加一顿两粒，
0: 对。哦，爱活动爱拍日头，好冇？
6: 嘿嘿，哦、啊，个有我的背部吼，系就腰个个起来，即有时那暗时啊，还是暗头诶，感觉起安尼，敢那小可疼疼安尼。
0: 你就是啊，骨头怕袂止啦，解着软骨啦嘛，哦、你活骨加咧食嘛，哈、
6: 哦。安尼哦。
0: 三焦两粒，活骨两粒，食半钟，十五分钟先食。
6: 我来讲听哦，你讲三焦钙好，就是主要迄、那个。补钙质嘛，
0: 因为你马拉斯是点味，你啊有可能发生啊，咱讲压迫性骨折啊，
6: 嗯
0: 哦，所以你三焦你就是要嚼三顿食、
6: 哦，
0: 啊，你就是骨头拢爬拢袂直啦，所以跌到软骨啦，软骨啦，即马咧开始反应啊，咧发炎嘛，
6: 哦，
0: 哦所以你外骨加咧食，安尼就对啊，
6: 哦，
0: 好不好哈、
6: 哦哦？
0: 好，谢谢，
6: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
0: 啊，这啊，咱特别提醒哈，阿娘啊，最近嘛接到一位逆商，拢查甫哟。哦，咱拢认为讲啊，哎呀，这个女性啦，阿姨阿妈啦，骨头较怕啦，吼、哦，因为因呢，逐个月来咧睡啦，啊、哦、啊，就有新生囡仔啦，啊，骨质较歹安尼先。哦，所以查甫人呢，敢那较无啥物骨质疏松的问题，哦，肝胃啊安尼先。哦，就头拄啊，咱听这位听众呢。马拉斯4.1，咱只要马拉斯2.5，你骨头就怕去了。那来到马拉斯3.0呢，你啊真有可能就产生咱讲的叫做压迫性骨折呢。什么叫压迫性的骨折呢？我讲一个例给大家听。有一位呢，逆商，还未70岁，跟因太太呢去台中这宜家，好、哦，迄、那个卖一挂家具的有哦，啊，去宜家买。哦，啊，买什么呢？买一个屏风啦。啊，就想讲呢，啊，迄也无介重。啊，我一个查甫人啊。哦，啊，你若叫这个人家你送的，搁带偌侪钱就对啦，敢那600块还是800块啊？啊，免啦免啦。哦，咱家己啊，连咪车堵的载上来就好。啊好。哦，啊，就跟因太太两个人，对不对？啊，就先搬去一公司的地下室一楼遐嘛，遐停车的嘛哈。啊，就车开起来。开起来呢，迄个刀啊，伊就拆开的啦，规箱的拆开的，等于只家己做起来就对。吼、哦，爱、啊、就要摸嘛，阿妹摸呢，因某甲倒摸者安尼，爱、啊、就压落来摸，压落来摸，而且压落来了啊嗨啊！伊讲我听到我腰脊骨只啪一声，哦啊一开始嘛还好哦，就感觉迄淡薄啊怪怪安尼先，啊然后佫搬哦。佮从这个买的这刀啊，佮搬到厝里去。第二天、第三天开始害啊，艰苦啊，艰苦啊，买啊呢，就看医生啊嘛。啊，看医生就知影讲啊，出代志啊。 啊，不只是骨头支起，这叫做压迫性骨折。伊个腰脊骨的第五、第七的所在，软骨来突了后边，哦、啊，去啊照神经内科，照落去了后呢，迄规个内底骨髓吼，接咧外面，你看严重无？哦，啊，伊嘛是拢有运动的呢，啊，有运动的，有咧跑步的安尼是哦，哦，所以呢，这骨质受伤呢，一点点啊来，你唔知影。当你发觉到讲压迫性的骨折的时候，啊嗨呀，代志大条啊！后来呢，当然后来呢，一直咧复健啊，一直咧什么嘢吼，咩啊去做微创，做手术啦，做微创，甲我讲呢，一开十来万，啊，这都是现实发生的，咱来听着。爱补充什么？三焦瓦骨啦，甲芝麻麻骨咧食。哦，固掉的安尼是吼、哦，所以有倒呢，咱这骨头怕呢，你感觉了啊、这个无重要，或者是你本来都唔知呀，但是你的骨质就一直流失嘞，就是安尼是吼、哦，所以咱希望讲呢，这个三焦的补充啊，三焦的补充呢，咱应该是中年以后啊、哦，男生女生拢爱补充啦，无一个发生代志你甲看，哦，无遮久的呢，无两三年的呢，哦，啊，咱三焦的补充真好。你只要讲咧拍日头，啊活动，哦，伊就会当百分之百吸收呢。好、哦、啊，你嘛唔免加食。哎呦，量啊，我这样的四点日啊，啊无我呢一顿食三粒、食四粒，好唔好？较紧好，无影，无影较紧好。你一顿食两粒、三顿食，安尼来补充就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即卖油的问题哈。因为中年呐、啊，中年这油啊出问题啊，这沙拉油嘛，哦，所以刷到咱即卖中元啦、啊、中秋节啦、啊、开学啦、啊，哈、哦，听讲咧，台中的一挂呢业者、团散业者，讲买袂到油，哦，安尼是吗？啊，路段一百趟，讲干呐，上五趟来。啊，目前呢，十八公升呢，每一趟讲七百块至八百块。哦，啊，即马呢，即马讲九百外块，我嘛都要买。啊，讲以前呢唔免，啊，以前才七百块，啊，即马讲九百外块，啊嘛都要买啊呢哈。所以业者咧讲是安怎，即马要大家食较清的少，啊，要来煮这个素食健康餐吗？哇，安尼先哈，这是台中的团散业者咧讲啦哈，用过去哈，咱买这沙拉油啊，咱是大众咧买对不对哈？每一趟咧七百块，啊，上最嘛袂超过八百块啦，十八公升的这，用起码咧吼九百外块，你啉听嘛都要买落去啊。哎，讲以前采港的就是中油的啊，中联的油啦，啊，起码咧无啊该买大统一的。但大统一啊，人伊本身毛伊本来客户啊，哦，所以咧，当提供给咱的业绩的数量呢，是比较有限，啊，所以虽然是九百外块，你嘛都爱买丢了头球啊，讲安尼。啊，即马要开学啊，用开学呢，有一挂业绩就想讲，无我买啥物，买芥花油啦，啊，芥花油一趟个哦，千一块至千二块，用更加呢吃不消。所以这个量贩店这边是安尼解说了哈，伊讲这个通路方面啊，那零售这个、沙拉油目前坦白讲吼，沙拉油目前讲啊无咧欠戏啊，那有咧欠戏啊，甚至来买沙拉油的这个人客差不多减少要到两成啦。哦，啊两成不人客买啥物？伊讲人客即马买这个纯芥花油啊、橄榄油啊、玄米油啊，安尼是。哦，所以沙拉油欠的，对阮零售的通路来讲，伊讲啊，影响无讲介大哈。但影响大的，咱讲另外一个行业，国光客运。国光客运的经营困难，但是更加困难的是什么？欠司机啊。哦，国光客运，哦，伊有做一寡的瘦身的改善哈。去年啊，南部这边有14条路线是话题。啊，那减班呢？车班减班呢？有九条路线。今年到八月底呢，一共呢八条呢个减班，包括台北到新店、到苗栗、到台中、到南投、到嘉义，哇，咱遮都拢有啊呢，是不是啊？哦，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哈，这边呢拢有所调整。啊，记者就叫访问啊，啊是真真奈安尼是吼，用的无司机啊，啊无司机啊，啊无你介绍，哦、啊、甚至有奖金呢，你介绍人来有奖金，啊希望讲年底上少要来补60个司机安尼是吼，好啦，国光客运是去年八月至九月啊，一寡呢路线就停起来啦。啊，包括多伊到多伊啊，包括像台北到高雄啊。哦，有真侪路线呢，伊就是停起来，啊，有诶就是无遐侪班呐。哦，阿边怎呢？伊讲即个无驾驶啊。哦，所以调度呢真难呐、啊。哦，啊无你加班，你加班即嘛唔加呢啊？即唔加，一直叫人加班啊，就是哈。伊讲啊，尤其啊，新竹遮欠人上介侪。啊，我即嘛呢，阮公司有640名诶驾驶。阮甚至啊咧，即个月吼。有一个叫做呢激励奖金，哦，你来做司机，三个月、七个月、12个月，拢个奖金给你，哦，拢个20,000块，哦，安尼嘛袂歹呢，讲实在，哦，但是嘛请无人啦，啊，无你介绍，你介绍司机来，嘛，给你20,000块奖金，安尼是哈，伊讲有啊，安尼来有，伊讲有加减有，哦，啊，那呢半个月来偌济人，伊讲20多个。啊，有咧训练，啊，有的是过去就是阮这些司机啦，
哦，佮伊联络一下，无等来等来斗三工啦，等来佮做啦，阿嘛有。哦，所以希望我年底呢，会到有六十个至八十个人司机啦。哦，司机吼，啊无安怎呢？伊讲无条件嘛，袂用个啊，啊都无司机啊，要安怎去安排？哦，是安尼哈。过来讲的是啊，去山内啊，注意一个虎头蜂啊。哦，想袂到这么严重哦，这是中华健行登山会高雄市这协会。伊甲咱中华民国山难的协会，因都是八月十六办理呢，四十二个人，连呢出风骨、出风鼻、加热水啊，叫一个叫做生态保育教育活动。啊，咱呢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嘛，甲核准啊。哦，你办活动，啊，你总是这路线经过呢。爱个探一遍呐、啊，寻一遍呐、啊，吼、哦、了解一遍安尼先吼。所以呢，高雄市协会呢，五十五岁一位啊，张女士；六十九岁一位张先生；各一位六十四岁颜先生，三个人。到咧十二迄一天，一位咱温州，另外山区，吼、哦、先来安尼探勘这路线嘛。但是后来呢，联络袂着人。啊，即嘛知影。三位呢，哇，拄到虎头蜂，两名张先生甲严先生，啊，查甫死亡，张女士呢，昨昏上午，哦，来到信号的啊所在，因为会当靠手机啊嘛，信号所在求救，外界才知这三个人出代志，两个已经死亡了呢。啊！搜救的人员呢，就是赶紧要来救人嘛，是不是啊？啊，接受到张女士，但恒春呢，是哦，落雨落真大，啊，要救啊较困难哈、啊，所以今日呢继续啊，设定呢啊在救人安尼先哈，这真正伤脑筋。你上午九点四十分的时阵，啊，因就是接到什么？接到这张女士的电话，搜救队哦，接到电话安尼先哈。啊，但其实。感觉对伊怪怪呢。十三下晡七点外，咱温州遮个村长发觉着讲，即协会去探勘的人，迄车辆奈还阁停了遐，迄台车奈阁停了遐，安奈停遐尼久，伊则感觉怪怪。哦，所以甲即南山南仁山的管理处也通报一下，啊，通报一下管理站的人则看迄车牌，则联络着家属，哦，则讲啊，安尼唔对，赶紧通报失联。啊！昨上午八点五十分，救难协会甲咱温州的消防队，哦，就开始要来搜救嘛。啊，就是甲九点四十分才接到这位张女士的电话安尼先啦，哈。好啦，这过程呢，咱无遐侪时间讲。不过咱个要提醒的是啥物呢？哦，咱来到山区，尽量呢，你要穿长的，爱戴帽啊。哦，过来呢，有诶啊，要出外嘛，对不对啊？吼、哦，穿爬哩爬哩。个喷喷水，你千万唔当喷喷水。你喷喷水呢？你是要引起啊虎头蜂来找你吗？是不是？啊，阁有哦。伊讲啊，咱咧山内，你也发觉着讲，一两只、两三只，迄虎头蜂，你都要注意啊。迄啊虎头蜂啊，有一种啊，会警戒，就敢那讲咱徛卫兵迄种个哦，警戒风。那我咧你啊，你身躯边咧飞咧飞时呢？你提高警觉，你千万唔通去拍，唔通去干扰。你出手呢，要甲拍的时候呢，产生气流，颠倒呢，伊会掠光，会增加更加多。过来就是讲啊，最近啊，你来看，哇，落雨，啊，落雨呢，这蜂呢，拢钻个蜂箱来对，哦啊，就比真侪拢开来对，对不对？伊个本身呐、啊，哦，迄种，敢那讲，哦，人个性地。而且虎头蜂啊，迄种会比较暴躁，攻击性就比较强，哦，所以这呢，请大家注意。哦，啊那呢，你讲啊，拄到两三只，你啊咧飞咧飞咧，要安怎呢？哈，正确的处理方式，你啊速速用衫裤呢，将你头壳呢，安尼捂呢，啊，身躯呢压较低呢，慢慢啊离开现场，你慢慢用重呢。啊，慢慢啊，离开现场安尼是哈，这也非常之要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
这段时间我讲到烤地油哈，烤地油佫查到第八间啊，伊内底检验出来的 BAP 啊，就是咱讲的苯并芘啊，这有毒的物件咧，超过标准的。这是台北市的卫生局，十四日一天接到桃园的卫生局佮通报，这间公司咧叫做统购，统购所提供的啊，这烤地油呢？伊个苯并芘是 2.1， 是袂讲超过 2.0 啊，爱 2.1 哦，所以当然来查啦，来了解哈。啊，即马烤地油这个地感的烤地油咧，早前咱就讲了七间啊，啊，包括联境、元春、龙七十、德昌、元发、新龙发、翰林等等，啊，即马进入第八间啊。哦，啊，乃这较无听到讲咧，这方面呢，较一个什么全面性的处理吼，敢若较无听到咧。好啦，这一站，过来咱讲的是台中捷运。哦，台中捷运呢，即马载人客有载较侪无？有啦。去年哦，台中捷运的偌侪人坐呢？1722万人次。啊，但是也阁是了钱。哦，这一定会了钱啦。安怎讲呢？因为你一条线而已，哦，这若两条线、三条线，哦，像高雄迄阵啊，哈，阮公司咧高雄嘛，哦，所以呢，过去阿良啊，等于高雄开会，哦，啊，就车头，啊，就坐高雄捷运，迄阵啊，坐台高雄捷运吼，迄规个车厢干那我一个，无啥人咧坐，无啥人咧坐啊，哎呀，所以坐啊，真轻松哈，啊，即嘛呢？即马呢，你无位通坐。伊一条线呢，刷到两条线，吼、哦、啊，刷到哦，伊后来个几啊条轻轨，啥物落去了呢？满满满，啊、哦，这位都无通坐。啊、哦，所以这交通网为什么叫做交通网？啊，你就比作一个网嘛，网路嘛，哦，你干那一个交通线，啊、哦，你讲安尼这条就来赚大钱，啊、哦，卖讲赚大钱，这条就卖了钱，困难啦。真的啊，虽然安尼先台中捷运呢，即超我五年来，干那安尼了钱啊，超过35亿嘛。啊，所以今日媒体啊，你个写讲啦，安尼先落去讲，哦，这条台中捷运2028年就破产了。啊，所以台中市的议员咧检讨，啊，这边安怎？啊，啊，一开始大家会记的，头一年台中捷运再运偌济人去，418万人次而已。去年呢，1720万人次，增加遐尼多啊！哦，所以其实呢，当然有真多其他因素啦，哈、哦。无这个捷运呢，这款的速度，哦，咧送件啦，咧审查啦，哦，咧兴建啦，这效率呢，效率实在有够两公的啦，讲实在有够慢的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都该有事了，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结果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滴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听众的问题哈，咱这边来统一回答哈。林果精甲雪梨旺到店家，哦，到店家真好，哦，到店家真好哈。因为呢，咱人就是爱气血充足嘛。哦，啊，你要血足、血旺，我食雪梨旺嘛。但你血骨较旺，你嘛得爱有力，将伊塞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吧。敢毋是？哦，所以中医咧讲啊。肺呢无气呀，不能主旺。无你肺真旺，你无都上个头壳顶起来啊！伊效率效果当然呢都无遐尼理想，所以林果精甲雪梨旺呢相补气血，到店家当然是上好呀！啊，只是讲因为雪梨旺要甲咱生肺、补肺、造肺，伊个原料当中呢一定要有铁质。啊，铁质呢有一寡咱的听众胃气较大呢。哦，所以呢，哎呀，啉雪梨旺感觉嘴较大有哦，哎呀，你是吼，所以咱来讲啊，靠胃气胃的问题啊，咱就啉雪梨旺呢，就泡个玻璃，然后食饭吧，啊，咱再来啉雪梨旺，哦，当然嘛是林果精加雪梨旺到顶来吃，安尼是就可以啊，哈，啊，即嘛大组的呢，雪梨旺来对是五罐哦。哦，4000块，林果精呢？伊嘛是两盒，佮加30包，嘛是4000块。哦，这就是咱八八节活动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再来讲到呢啊，公道的一挂议题哈。待会见。
1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蛋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欸，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和体力都很好呢。
16: 是啊，
15: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征金浦东药房的应征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林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英格药房在台民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2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哈！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好啦，咱先来讲到这个福建病房呢，啊，一些启用哈，这是咱健保署推出的，啊，就是健保福建病房的计划，为七月十七呢，我开始来试办哈，你个听嘛，福建，啊，来做福建，啊，什么情况做福建，啊，即马的行动。啊，不是讲介顺嘛，来做福建安尼是好，所以呢，伊即马锁定的中风，哦，中风啊，哦，中风发作啊，一个月来，经过医生的评估，哦，这福建应该当啊，发挥啊，真好的一个效能出来，啊，这种的患者，透过的每一工，每一工哦，两点钟至五点钟。这不是说我们来做一个而已，这是高强度的复健、哦、因为你我评估了，而且医生了，医生这个评估这个人、哦、应该是好好复健的，他日后他的生活照顾自己、哦、真有可能会当真好的恢复，后来锁定这种的患者高强度的复健，八到的你也知道了，八到是头前啊这三个月至六个月嘛，哈，所以咱把握六个月，帮助这个患者哈恢复，啊，以自理生活。啊，这福建不是像咱一般所想的迄个福建，当然一般福建的遐拢爱做。过来是啥物呢？针对你的厝内，哦，你可能咧厝内，你咧厝内你爱煮饭、爱洗衫，哦，爱家己爱便所，哦，你这方面呢？拢家己咧非常密集的训练，煮饭、洗衫，哦，做福建当然爱，哦，主要是安怎，就是家己训练，甲互你登到厝的，你家己会当啊，家己生活，安尼先好，这是真好的一个一个做法，安尼先哈。啊，即马头一波呢，有十间的病院先来做，你厉害就是讲每一年会当照顾1600名的患者。哦，总统马来西亚也表示吼，伊讲这针对患者呢，会当重新登到家己的生活，甚至来上班。哦，这是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哦，所以针对这代志，咱当然咱个肯定啦，按一个赞，对不对？哈，但是安怎呢？伤少，伤少，十斤几个人呢？哦，所以呢，这可能爱个呢，医生爱个拨落来了哈，啊，较侪经验的是哈。好啦，所以过去啊，过去健保呢，当然资源有限啦哈，所以中风的患者过去是安尼哦，你中风啊，哦，住院啊，一礼拜后就出院出院，有无？哦，啊，但即嘛呢，伊出院了，伊生活伊也无法度自理啊。哦，所以厝内你看造成一个家庭的厝内爱个过啊面。有的人无法度去上班啦、啊，有爱请假啦、啊，有安怎啊开销啦、啊、支出啦、啊，等等安尼是，甚至产生家庭纠纷呢，那也无，对不对？啊，这是要后生顾啊，查某囝顾啊，新妇顾，啊是无人要顾，哦，这个、家庭的纠纷咪出来呢？哦，因为伊生活无法度自理嘛，哦，家庭有真大真大压力，是不是？好、哦，所以健保署长呢也表示啊，有咱国内吼、哦，一年。增加种中风的患者呢，3万人至5万人，这真正。所以我头拄仔讲，哎，伤少啦。哦，你一年会照顾1600名呢？哦，啊，署长就讲，一年3万人至5万人，当然不是讲每一个人伊拢按你家己来甲你顾。哦，针对医生的做些评估嘛，啊，评估这个人，应该爱好啊个顾，可以恢复，会当家己啊照顾家己，自理生活。哦，安尼是当然上好哈、哦，所以总统昨来咱中华，来延国医院呐、啊，哦，来出席到这个记者会。总统过去是医生啊，哦，所以一寡呢，咱这个刚才讲健保各方面呢，实际上啊，伊当然医生啊，嘛想较周全的这方面哈、哦，所以这嘛是非常好哈、哦。啊，这个计划哈，咱是参考什么？参考日本小仓医院模式。哦，啊，日本这小仓医院伊是啥物模型呢？就是讲，我即马给你做福建，我所有福建的基本的概念，就是你咧厝内生活，哦，所需要的我给你密集的一训练，哦，所以伊的特色就是讲，咱在家情境的迄个模拟，就他多少人所讲的，你咧厝内，你可能煮一下啥物食，
哦，你自己要穿一些衫啦，哦，啊，便所什么，洗身躯什么，吼，这各方面的训练，和你登到厝的来，你会当呢有生活能力，生活能力哈，啊，当然这需要真侪医生、福建师、心理师各方面的配合，哦，所以有人讲啊，这就敢那一个福建的补习班呐，哈，福建科医生爱阿面，护士爱阿面，物理治疗师。哦啊，职能治疗师，哦啊，为爱讲话训练有哦，啊，营养师，这拢爱夹到底来啊，哦，所以针对一个患者来讲，唔是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咧处理，他都要讲个这等人，针对这类的中风的人，哦，咱那个计划什么，爱吃什么，爱训练多几项，爱偌侪时间，等等安尼是吼，所以福建治疗师甲患者的比例呢，爱达到1:8，啊，即嘛就是10间比。啊，未来呢？未来可能会更加增加嘛，嘛不排除呢要扩大到其他神经系统的疾病，嘛用这个方式啊来给过户安尼是哈、啊。所以有人咧欧罗兰台湾呢，这种啊医疗啦、福建啦，实在是太好太好诶，太好太好。安怎讲呢？你那咧欧美国家啦，你敢那破病你就烦恼啊，破病要看医生啊，看医生会用的啊，哦来。先安排半个月后，一个月后，对不对？你可能已经安怎起来了。好，另外咱来讲的是一个追溯期，这件代志犯罪代志发生啊，但被害者呢可能是囡啊，啊可能是啊少年迄个时，哦啊经过相当的时间，追溯期就过去了嘛。哦，所以针对讲儿少哦囡啊啊，就是迄个时。被性侵害啦，吼、哦，被这种方面的犯难呢，咱提告的时间，那是以前的规定是20年的追溯期啦。啊，迄阵你只囡仔呢，啊，20年的过去啊，啊，过去啊都无代志啊呢，是不是？啊，这当然安尼不对，哦，啊，宪法法庭呢，昨有一个115号的一个判决，哦，认定就是讲。过去刑法第80条，迄、那个追溯期啊，20年迄种的处理呢，是违反宪法的，啊，袂当安尼死，袂当安尼死，哈、啊，啊，所以迄阵啊呢，就是讲，咱要追溯是，这个囡仔一大汉啊，满20岁啊，才开始算这个追溯期，哇、啊，但是即卖呢，有一个讨论的就是讲，若过去已经发生诶，更要新啊！不是咱即马呢，已经新的规定出来啊呢。哦，新法开始进行，过去发生追溯期嘛，已经开始进行诶。啊，但是还未完成的案件，当然是适合新的规定。但是呢，已经是安怎呢？已经是处理过呢。啊，安尼法律是不溯及既往，过去诶。就过去啊，未当阁提出来。但是过去发生啊，也未啊，超过种追溯期的，咱就以新的追溯期咧来做这个适用案的事就对了哈。过来来讲的嘛是跟法律的关系哈，咱的年底一个公投哈，因为在野党咧有提出一挂公投的议题啊，譬如讲啊，是不是啊，飞核家园啊，要搁咧飞核家园哈，即嘛咱的台湾欠电呐。欠电呢，即嘛包括呢，即政党本来飞核家园呢，即嘛嘛咧做调整啊嘛。当然伊袂当讲我过去做拢唔对，但即嘛呢真现实，就是袂当欠电嘛。啊，袂当欠电呢，咱用即个风发电啊、日头发电啊、水发电啊，种种拢已经尽量落去做。绿电当然上好啦哈，但不足的时阵呢，哦，咱管理委啊，核机厂。毛拢有准备啊嘛，敢是哈啊？不过呢，当你要选举啊，有一挂议题呢，会当佫提出来哦，佫人者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个公投的飞核家园啊，来，你有赞成废除过去的飞核家园无？啊，有赞成废除无？啊，好你啊，登一只公投票安尼是哈。或者是讲鞭刑啊，鞭刑有诶呢，犯罪是有够恶一个，有够恶一个啊，袂唔惊啦。唔惊啦，真诶，哦，安尼好，用鞭刑，摔落去，个尻川开花，哦，根据新加坡迄种鞭刑吼，唔免三个啦，
一个落去啊，就敢那痛彻心扉。摔一个落，那个摔三个脚掌烂，啊，佮有迄个摔十个、二十个，你甲想看卖讲吼，真正你会喘死哈，也袂摔你就软去啊，胃就昏去啊，我袂摔的，真正唔知吼惊到什么情形，哎呦好，来大家来公道嘛，大家公道嘛哈，就是讲啊，鞭刑入法。啊，过来是交通罚款，交通罚款应该因为交通建设方面吧，好、哦，你这方面一挂议题安尼先哈。本来冇一个议题就是安乐死，安乐死，啊，这安乐死呢，这个公道，后来呢，这个执政党、民进党这边讲，这都免公道嘛，啊，免公道，安怎讲呢？哦，啊，咱就立法就好啊嘛，哦，依法律。哦，来做一个规定就好啊嘛，这那就公道。好、哦，这嘛是一个思考啦，这嘛思考哈。但是安乐死呢，咩啊呢？有在亚洞呢这边呢，人工来播声音无同，哈、哦，所以这安乐死这方面呢，并无统计，并无统计。好、哦、啊，所以这嘛就是讲到时，那呢年底，啊年底呢，这个跟他讲，来算。选举的当中，啊，公投呢，你嘛来登一下，哈，来发表到你的看法跟意见，哈。

啊，咧昨昏呢嘛，搁一个法律问题，大家咧做一个讨论。啊，主讲呢是阿扁啊，前总统伊个千金和陈信宇，陈信宇甲伊个翁婿赵建明是已经啊，一个敢若讲分开啊嘛，离婚了嘛哈。啊，离婚呢，即嘛了解这赵建明呢，啊，敢若甲一位护士呢。啊，靠！一个什么过去啊？哈、啊，安怎呢？是哈，但即卖佫进一步了解呢。啊，迄位护士呢，的名啊，怎样？哦，阿妈刚才有看到相片。啊，听讲迄个护士即卖呢，并无甲赵建明的斗阵啊。人迄个护士人即卖结婚啊啦。啊，结婚啊！啊，佫有呢，讲赵建明呢，啊，佮要出国。哦，出国呢，会带一个女朋友。嗯，啊，人迄个结婚啊呢，哈、啊，听讲呢，即卖赵建明是交一个。大学生也在读书的哦，大学生安尼是吼，当然啊，咱会当讲啊，这是人道的代志嘛。啊，为什么这个新闻呢？有这个新闻呢，还这大条啊？一开始个陈信宇讲出来呢，啊，其实陈信宇这个哈，伊只。

丰收时啊，哦，这若处理起来要6000万呢，啊，6000万哪有遐侪钱？啊，所以用贷款呢，哦，所以贷款呢，向你打，陈信宇咧打呢，好、哦、啊，陈信宇哎，打你离婚的时候，你准啊安怎处理啊？伊讲警务呢是无法度来处理，变作是翁某的剩余财产分配，你就警务给伊啊，啊，就是伊的。唔是讲啊，咱两个翁阿婆的财产呢，会当分配一人，欸、你离婚分配一人一半呢？唔是安尼是的，政府都无去啊。哦，所以呢，陈信宇讲，我真正我，吼、哦，错就讲做这种代志啊，真是要害死家己安尼，犯这错误。哦，伊特别讲啊，希望大家卖犯介同款的错误。大家昨颠倒是咧讨论这啊。昂阿伯昂阿伯好一瞬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啊这种烂的啊那是但是一旦跟一个程度要离婚啊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当然结婚前有的财产这不是共有财产啦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那没问题但结婚后呢哦就说啊买这个店面来开诊所6000万啊，本来呢，陈信宇这边才法律处理的贷款呢，但是啊，你政府呢，和恁翁婿啊呢，哦啊，即马呢，即马要分配，无法度，袂当安尼先，啊，过来做这财产分配，哦，所以这呢，有道咱无了解吼，无、哦、了解，唔知讲哦，哦，那安尼啊，陈信宇嘛无了解啊，所以尾啊，唔知讲哦，犯这错误，我真想要杀死家己。希望大家唔当教我同款啊，犯这种错误的事哈。啊，即马了解起来哈，这间诊所即马目前无任何贷款呐。啊，过户登记原因呢是写讲配偶赠与，这名过户是配偶赠与，就是我送给你的啊。啊，你办理这赠与，噶即马已经五年啊呢。哦，这几个移转已经是完整效力啊。啊、所以你讲陈信宇要主张啊，当初是贷款啊，当初是安怎安怎，迄即卖呢，一定已经袂赴啊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九钙护，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倒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安尼就讲会喘啊，啊，即个味啊，都味啊，
2: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了，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你亮哥哈，
0: 嗨，
5: 我要甲你请教问一下，
0: 请讲啊。
5: 迄低密度伤高，要食恁的什么药啊？
0: 食灵果精，食一项灵果精，
5: 一项就好啊，吓。
0: 嘿，爱记啊，三顿食哈。
5: 低密度的呢，像啊，亮哥，我偌济你敢知呢？
0: 低密度的呢？低密度胆固醇伤高哈，人会产生心脏啦、中风啦这些问题啊。
5: 啊，就是啊，吼！
0: 哎，
5: 今仔日讲去看报告回来啊，吼！
0: 嘿，
5: 听者我惊着啊，
0: 你
5: 打电话给你问啊，
0: 啊，今年
5: 我哎，我是你的客户，我有给你接话过。
0: 你今年几岁？敢有65岁？
5: 那啦，70多啊啦！
0: 哎，阿姨，我给你建议吼，你连高精加雪梨旺加一个。
5: 雪梨旺甜的也是无甜的。
0: 哎，雪梨旺拢总无甜的，咱无咧买迄个甜的。
5: 雪梨旺唔是爱泡水？
0: 嘿，雪梨旺是水的。
5: 啊，就是一杯啊泡的款的杯子安尼。
0: 对，咱呢来对水底熬啊，半熬就好，半熬就好，哦，一顿半熬就好，啊，三顿安尼泡来啉，甲连果精斗阵食。
5: 啊，我问你咧，
0: 系，
5: 哎，看来水是啊透偌
0: 济？啊，抓杯啊，烧七分甜。
5: 七分
0: 甜
5: 的话，
0: 你即马吼连果精雪梨王，你好好啊食一个月哈，过去验好唔好？
5: 我即马吼今日然后去。提处方签回来哈，医生啊讲诶，叫我明仔才开始食，有提处方签两粒啦哈。啊，我是讲吼，
0: 在
5: 你我吼家食药我嘛未食，我一定要甲你问诶安尼啊。
0: 是。
5: 啊，你讲，
0: 你诶，雪梨旺，你这两项甲西药要半开一点钟哦哈。
5: 迄款拢知，迄款诶常识我拢知。
0: 好，啊，刷到你一个月后，佮检查数字以后，我再甲我讲一下哈。
5: 伊搞我排10月1号呢。
0: 好，无要紧，哈，检验就知影数字哈。
5: 安尼我，明仔载就啊叫华生搞我送来啊。
0: 无问题，你卡电话伊，伊就搞你送来哈。
5: 因为我嘛是个客户啊，
0: 哦，
5: 我拢听你的话骨啊。
0: 谢谢你哦，哈。
5: 好，
0: 拜拜。
5: 先果精、雪梨旺。
0: 嘿，对，这两项对啊，哈。啊，雪梨旺、灵果精斗阵食。
5: 啊，我咧食话骨，安尼要来用啊。
0: 话骨斗阵食无要紧。
5: 哦，佮香菇
0: 精。嘿，你即马食瓦骨的时间，就连菇精、雪梨旺斗阵食就好啊。
5: 哦，这两个用，
0: 哎，做袂冲突，安心食哈。
5: 但是啊，我阿未敲电话开始时阵啊，我拢有叫你物件啊，但是这瓦骨啊，
0: 哈，
5: 我拢是透早爬起来吹洗好，
0: 系，
5: 我就今日先食两粒。
0: 哦，安尼你瓦骨照你本来食法，啊，咱连菇精、雪梨旺哦。本金家本澳家龙宝金
5: 好
0: 谢谢拜拜
5: 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去较这片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冷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有力
7: 温差真大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8: 等你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9: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0: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要知影照顾身体。得力灵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号，0800-068-777。啊，咱这个低密度啊，低密度的胆固醇呢？就是咱讲的麦麦胆固醇，哦，啊，咱的身躯呢有一个好的胆固醇，啊，叫做高密度的，啊，好的胆固醇呢当然较悬的啊，啊，麦的当然唔通悬，啊，尤其啊唔能超过啊百三以上，啊，所以阿姨咧讲伊百八，哦，安尼唔好呢危险呢哈，啊，那卡叔讲，你个其他呢高血压啦、心脏病啦、糖尿病啦、其他之类。安尼你低密度的呢，建议你啊，上好卖超过七百以上，哦，甚至较严格，希望讲卖超过七十。吼、哦，安尼是呢，你有真大嘅空间呢，必须要将你低密度嘅降落来，降落来，降落来，降落来，安尼是呢，哈、哦。为什么呢？因为造成你血管嘅硬化，啊，血油嘅增加，啊，然后呢，你中风啦、啊，其他嘅问题都拢来啊。啊，拢来哈，所以呢，低密度的是麦胆固醇就是安尼。啊，咱要安怎呢？咱来增加你好的胆固醇。所以，什么讲咱食灵果精、食雪梨旺呢？啊，就是会当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啊，好的胆固醇伊有虾米款的作用？好的胆固醇呢，伊啊会将麦胆固醇呐，干哪呢？甲带走。来来来，你麦卡咧食。啊，所以好的胆固醇将歹胆固醇甲带去倒呢，带你的肝脏去代谢。所以咱必须要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所以为什么食咱的灵果精，循环的较好呢，血液较清呢？啊，这嘛是作用之一。哦，所以检查上好，数你的讲话。啊，要增加好的胆固醇，咱灵果精、咱雪梨旺呢，安尼来较高。啊，你检查上准呐、啊。好、啊，你讲你要偌好偌好。检查数字的讲话，你看到数字就讲，阿亮啊，安尼讲呢，真正会当安尼先，好、哦，这点真要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日本啊，日本北边呢有一个北方四岛啊，跟俄罗斯呢真哇咯啊。结果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这几天来到呢这个北方四岛这边，来到呢这个泽桌岛啊，泽桌岛都、就是咧日本。较北边、东北边迄个所在，哦，这啊当然引起了呢，日本甲俄罗斯之间呢外交冲突会升高哦。哦，日本的外交部长呢13暗时召见了俄罗斯派咧日本的大使，表示伊强烈的抗议。哦，但俄罗斯是表示讲，恁日本所讲的完全无根据。哦，这是阮呢俄罗斯的。所以这当然是有争议的所在啦。好、哦、啊，今嘛呢？今嘛当然，中国跟俄罗斯是夹到底呢哈。今、嘛是美国跟乌克兰跳出来呢支持日本。哦啊，中国俄罗斯因的驻日大使呢是联手发表了呢对日本安怎哈，进入意见就对了哈。所以呢，这当中是有个一个所在呢。会较有可能有一挂争议，啊，普丁呢来到这个普丁来到呢泽桌岛了呢，日本的首相无可能点点嘛，啊、哦，所以日本首相呢高市呢就马上强烈的抗议，表示讲你安尼先做，对咱两个国家的关系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哦，哦，你嘛伤害到阮日本的国民的感情哦，哦，这是无得容忍的。哦，这讲话是真重哦，啊，讲话真重好啊，所以呢，即马呢，日本这边啊，除了召见到呢俄罗斯的大使以外，啊，嘛要求呢，这北方四岛呢是日本啊本来有的一个领土，哦、啊，你俄罗斯安怎的是呢？好，啊，俄罗斯是讲你日本讲迄个讲法根本就完全无根据，哦、啊，这种的所在啊，是阮国家呢。不可分割一部分啊！这句话呢，咱定来听到啊，因为中国定来讲呢，台湾是阮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啊。这俄罗斯嘛讲，嘿，是阮不可分割啊，是安尼哈。好啦，所以这感觉上呢，啊，没话哈。所以这个所在呢，阿未说啊，后续啊，绝对个一个动作哈，啊，真奇怪呢。哦，这个时阵，那是这个时阵，你普丁。都要来到这个所在呢，啊，不是真单纯讲啊，这个所在是阮的，绝对还佫后边面的故事的嘛。好，后来讲日本的最近啊，哦，实在是落迄个大雨呢，真正真恐怖呢哈。这是这个千叶县啊，千叶县是关东千叶县遐哈，13的黄昏时啊，哦，一直落啊，拍记录，落去大雨，造成严重的灾害，甚至造成呢，即马知影是八个人的死亡哦，30几个人的轻重伤哦。伊这个雨是安怎呢？就烧空气、烧气流哦，你空中冷空气啊，一个烧一个冷空气，一个交接了，哇，雨水落来。为13下晡呢，开始安怎呢？每一点钟超过100毫米，这强降雨啊啦。哦，所以头一遍发布了呢。最高级数的五级的大雨的特别警报，哦，所以千叶县迄个中央区遐，一直到10:00的凌晨呢，差不多24点钟呢，雨水量呢367毫米，这是打破因遐记录啦。哦，水哦，一直来，吼、哦，真侪道路啦、大楼啦淹水嘛，车辆呢超过1200台的车辆呢。泡水、土石流，等等安尼是吼，所以呢，这落来了后，都造成一寡呢，灾情就来啊嘛，灾情来，起码呢，讲避难人数哈，避难人数呢，来到3855户，人数呢7000几人，我、啊、落来了后，当然造成啊，机场啦、交通啦，哦，像成田机场对外的铁路也好，巴士也好，拢中断嘛，哈，真侪。真侪人客准啊，踮个机场诶，包括台湾人，哦，7000名诶旅客，被逼踮个机场呢，
碎碎带啊，安尼先好。我啦，这个真罕见啊，真罕见哦，这么严重安尼先好。诶，讲到日本哈，咱们来讲呢，咱台湾相关的这影响到咱未？应该会啦哈，但是影响别人会更加多哈，就是美国呢，白宫贸易制造业有一个政策的办公室啊，又公布一个数字出来。而且呢，伊甚至讲这个报告呢是针对的是专门的大骗局，什么人给伊骗？啊，就是一挂产品为中国出来，然后呢套价到呢台湾，套价日本，套价韩国，啊，然后呢销毁到一起呢，啊，销毁美国去，就是咱过去讲的水产地啦。刚才来这样的设计的哦，清洗一个设出去安尼是好。后来伊讲啊，这都是存在非法专门的中国的物件哦，即系国家即系地区咧做即系代志啊。伊即马说列出来，即系国家咧分做三大类，其中第一类呢，包括咱台湾，好、用台湾、韩国、加拿大、欧盟、印度、以色列、日本，包括墨西哥啊、是第一类的。哦，恁这的产品跟中国大陆有相关，而且呢数量这么大，啊，包括产业的基础呢多元化，啊，包括安怎，反正呢就是非法转运呢，登记啊啊，未到美国去安尼先啦哈。所以呢，这报告内都有写到，哦，伊讲每一年透过种水产地来审批美国税金的一挂商品的规模呢。甚至达到呢，上最高3030亿的美金。哦，这金额当然真大。哦，伊是讲超342亿的美金至3000几亿。哦，这成就嘛太大吧？哦，300几亿到3000几亿的当中，好啦，你讲啥？啥个掠中啊啦吼？伊讲啊，那是中间推估值是750亿的美金。那伊750亿的美金呢？那代表嘛，差不多呗，超过两条呢。啊，你这侪物件套价就恁家的所在离白阮家，伊是毋当闪撇真侪税金呢？哦，互阮美国减收差不多数百亿个美金的关税安尼先。哦，所以这办公室的主管是安尼讲吼，用中国长期间就是套价这套。哦，真复杂的水产地骗局，然后呢，套价到40多个国家，包括地区，去啊包装，还是去啊呢啊组装，然后才销来咱美国，就是要闪避咱美国对中国税金这方面的征收安尼先啦哈。这当然是不是属实呢？啊，应该是吧，啊，应该是吧，啊，啊，所以这条呢，看后续你是安怎处理哈？不过针对啊物件要销给美国，即马川普总统啊，针对无人机，包括无人机相关的这些零件，伊进口呢要给你扣，哦，扣较悬的税金，哦，甚至来到呢100%的关税。伊这目标就是讲要来降低美国。对外国供应商的一个依赖啦，哦，所以白宫呢13日就刚宣布哈，卡出讲重量来超过25公斤，或者是讲这无人机有特定的功能，安尼是呢，要适用100%的关税，100%就加一倍安尼。哦，啊，那是讲伊唔是有国安敏感性的卡细只无人机呢？安尼，咱扣的是25%的关税啊，这对咱台湾当然有影响啊。但是，伊讲啊，那是台湾啦、欧盟啦、日本啦、韩国啦、瑞士啦，这甲阮美国呢已经有讲好贸易协定的这些物事哦，讲到伙伴，哎，咱就较安心啦。伊讲啊，只要讲相关的议题还是技术，是为你本国。或者是美国来的，安尼是唔免什么25%啦，更加唔免100%啦，像这种的呢，乜子的呢，15%就好啊，安尼是啦哈，好安尼是，咱就较安心啦哈。
啊，伊这条这条哈无人机关税，啊是有根据的哦。哦，根据1962年呀、啊，有一个叫做贸易扩展法来对，嘛不止无人机啦，包括讲啊啊钢铁啦、阿鲁米啦、啊铜啦、汽车啦等等呢，伊嘛会当用这条安尼是哈。所以中国无人机出口给美国呢，其实今年顶半年哈，嘛已经啊超减少要加50%的是。但是美国无人机即嘛是非常强哦。哦，有一个数字出来哈，啊，就是讲啊，为着要甲伊朗安尼战哈，美国无人机这死神无人机啊，损失真多，用真多去安尼。其实咧，这种无人机死神无人机哈，伊这无人机的名叫做死神呐、啊、死神呐、啊、死亡的死哈，伊是较贵的，较贵的，啊，较贵的呢，你即马呢遐侪拍掉，就是你损失遐尼侪嘛，四分之一的。上少超45架的死神无人机被打掉，啊！你讲像乌克兰即马做的无人机，伊不用遮贵，即马甚至乌克兰的无人机一架吼，会当超20000元，诶，美金就做得起来啊呢！啊，无亲像呢过去哈，佫开大条哈，所以即马呢，即马呢是乌克兰这边啊啊，真正是上个厉害哈。不过乌克兰即马目前他较听，因为即马呢。北韩派兵呢来替俄罗斯战争，啊，北韩派来不是阿里不达的部队哦，是真正呢嘛是啊一战的哦，哦是安尼先吼，所以乌克兰后续呢，得看安怎哈，跟俄罗斯呢继续来战，基本不是跟俄罗斯战尔，北韩也来啊呢，哦等于讲乌克兰爱对付俄罗斯，怪对付北韩的呢。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劲呢？但是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生口水，呛温嘛，结果就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参王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我啊。
4: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碗安怎食，不是安尼肉会串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脆疼，啊，足好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些老鬼破了，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三椒盖好那是一年份呐，哈，咱三顿加一年份呢，是拢总爱提十大桌嘛，十桌嘛，哈，啊，一桌是3000块，哦，十桌就是30000块安尼先哈。不过咱就是先提五桌顿来啦，啊，月底呢，咱再请药房呢，佮你送五桌去。哦，头一点你厝内唔免一边呢，囥啊侪桌。第二点呢，咱嘛较袂欠气啦，因为呢，十组提哈，咱出去呢，有倒呢药房遐接袂着气，所以等于有诶，咱诶消费者呢要买三招大组诶呢，哦，药房呢气也袂来，也袂补足啊，呢是哈，后来甲了解起来呢，大家十组提呢，啊，所以呢较袂负假气。哦，所以你要买十组无问题，好，哦，咱先提五组转来去药房这边呢。月底了呢，另外五组才给你送去。好，安尼先呢，咱唔免讲啊，一堆物件，哈，囤咧厝诶，哈。啊，阮咧出去买，卡袂讲欠着去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的是灵高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洲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要健康嘛哈。啊，因为呢，假日呢，阿亮啊，下晡四点半呢，就无来接接电话，但是同款的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啊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德利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声音，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0: 今天是周末啦，星期六。今麦人的周末的夜晚是礼拜五啦，挺右边的那个 night 哈，对不？啊，礼拜六的休假，已经正式的休假日啊。但是今天可能很多地方会下雨吧。热吼吼哈，而且呢，气象的预告是讲，后礼拜吼会热几礼拜吼，嗯，
1: 下个礼拜
0: 继续下，嗯，叫下雨吼，哎、嗯欸，不过哎，吼、欸、对吼，你讲到这热吼，今年澳洲真正是安尼，安热个安尼，达位都打屁屁吼，哎，窟啦拢有水的拢变无水吼，啊无就是水位呢吼，急速的下降。欧洲今年真的是已经是严重的干旱吼、嗯，啊，没想到呢，干旱的时阵呢。水窟啦，乌地大海哟、喔！反正本来有水的所在，今嘛变无水。无水的时阵，看到水底吼，今嘛拢已经打起啊，竟然另有一片天地啊！

0: 咱来个听众朋友哈，分享啊哈，分享啊，怎么这么奇怪的哈？没想到欧洲今年哈啊，这个严重的高温干旱，竟然有发现了很多历史古迹古物。
1: 对，而且想到较早有啊，今嘛哦较发现，今年较发现，其实就是因为伤大伤热哈，造成的第一道就是讲，这个蓝色多瑙河的河水的河位哈干枯下降，无落雨嘛无这个无水，就造成这多瑙河位置下降，所以在多瑙河。这个经过这个塞尔维亚那一段的多瑙河有露出了一台1944年这类纳粹德军退那个撤退的时候故意凿沉的这个军舰，这架军舰其实一直都在多瑙河，但是呢因为多瑙河水位的关系都没有看到，直到这个月，因为太干旱，这一艘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战舰才又重见天日了。看那Titanic赶快！
0: 哎呦，没想到讲干旱太热太干，竟然就跑出这个历史上
1: 对啊，这真的
0: 历史古迹古物哈，古物哈。好来，这就是多瑙河哈，多瑙河段在那个塞尔维亚的这一段，好，今天因为今年的高温干旱出现这个。多瑙河的干旱，所以造成1944年德军撤退时阵自己把它应该是家己打沉哈，炮点了去。
1: 因为伊被阻挡这个盟军的这种通路道路嘛，所以把自己的军舰凿沉，沉在这个多瑙河，要拖行这个的盟军的进攻德国的这个速度。我但是我想不到多瑙河竟然可以开军舰呢、对啊，因为前年去多瑙河的时候坐那个河轮嘛，
0: 河轮
1: 因为它的下面船下面是一些平底船，但是今天看了这架军舰哦，大家哦军舰其实都是就是应该开在海上，我怎么会开到河上哦？那个水线军舰的吃水线
0: 可能较早，对啊，水应该是
1: 对啊，所以我干嘛讲真假变化真大嘞？这几年啊，从二次世界到现在70-80年的时间地球暖化造成这个多瑙河的水位下降很多啊，不，开到多瑙河，
0: 搞不好
1: 竟然可以开
0: 水流滚滚
1: 可以开到军舰因为军舰那个跨度跟宽度你如果放在现在多瑙河很多桥都没有办法经过，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竟然能够通行到多瑙河，
0: 几十年来这个几十年来
1: 变化很大
0: 的水位，而且听说这架军舰船舰上面还有炸药呢，还有炸药呢，
1: 难免
0: 啊，对哦，好哈，这是其中之一啦哈，对欧洲今年的干旱哈，水位降低呢哈，其中之一的好历史古物浮上来哈，第二也是保加利亚哈，保加利亚哈也是多瑙河哈，也是多瑙河段哈，露出了西元328年可以用将近1700年的君士坦丁大桥的桥基。好来再来还有一段是匈牙利一样都是多瑙河河床在匈牙利这个国家这一段竟然出现一架保存相当完整的李整德军的摩托车
1: 德军的那种最经典在电影那边看得到就是说三轮车啦一边可以当载几个人就是一个骑啊一个载一个这样子在那个圣战骑兵里面Indiana Jones 的这个电影里面常常会出现那种德军的二战时候的机车
0: 对这出现在匈牙利的多瑙河河床再来英国
1: 对啊，那英国这个特别英国这个叫做查兹沃斯
0: 庄园
1: 这个庄园这个庄园是露出了这个在300年前的花园图案啊，公这个又不是河水河位因为这查兹沃斯庄园的这一片它全部都是一个大草皮。 大草坪，嗯啊，但是因为太热无落雨又干旱哦，
0: 啊，土地是杂草丛生啦，哎呀，啊，草啊拢足悬呢，哎，
1: 啊，造成这草啊已经翘起，所以才露出了300年前的这个哈地景图案
0: 花园，是几座花园？
1: 哎，对，花园的地景图案。
0: 对啊，今年安尼拢无落雨，啊，佮伤大吼，啊，草拢死去，啊，无本来拢草啊拢发个暗沙沙，哦，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这里竟然有一个吼300年前的花。花园花园，好，古欧洲的这个哈花园的图案，这是伫英国的这个查兹沃斯庄园。这个庄园呢，如果你若有看电影哈，就是拍电影《傲慢与偏见》来的，迄个达西他他家的他达西他家里的的豪宅哦，就是在这里拍的哦，在这个达兹沃斯庄园。
1: 嗯，对，也是这个电影的取景的场景哦。
0: 对对，
1: 所以变成讲哦，今年因为这个干旱哈，炎热干旱哦，多瑙河的水位哈低下的原因哈，很多这种历史的遗迹铺出来哈，不管是远古时期的猛犸象哦，二次世就还是讲这几百年前的花园地景哎，还是讲二次世界大战关，不管你滚干呐，还是讲奥托拜
0: 奥托拜德军的奥托拜哦，就连那个牛津郡的布伦海姆宫也一样，好嘛，浮现出那个300年前的庭园痕。痕迹造景哈，还有呢哈，虽然在意外出现的痕迹都非常珍贵，但是他们的出现的原因呢啊，当然是一点都不好，就是因为太热太干了哈，当然这个才会造成这些哦，这些古迹古物的啊在浮出来哈，就被大家哦看到哈，所以讲，
1: 对，简单讲就极端气候的关系，啊，无这物件其实拢根本正常时阵拢看无，你看较早多瑙河竟然可以让德军的军舰开进去，真的很难相信呢，因为很明显哦，给你去这个在这个融合的时候，有一些到一些比较小的乡镇的去尊哦，它的水位也很低。
0: 对啊，
1: 哦，连河轮这种平底船，你都干嘛讲我开箱被哦被陆地这类船河床啊，想不到七八十年前的多瑙河连滚杆都开。
0: 所以今年哦夏天呢，如果你到欧洲旅游，真的不是个好的不是好的时间呐。最近呢，这个大地动作多啦吼，除了日本的熊本7.1地震了后无外久呢，又是哥伦比亚的7.4大地震呢。那昨天又发生了在印尼的7.7的大地震哈。好嘞，这个印尼哈，这个东沙努登加拉省这个所在，昨天呢，好，这个发生规模7.7的强烈的地震，当局呢马上就发布的海啸警报，哦，那强大的这个震荡呢，导致呢有真侪这个包括呢哈，这西卡县的毛梅雷以及罗伦斯塞港哈，好，都迄个啊，这些一站啊一栋迄个两站楼观的。破船事哈，出现的规个都在那崩起安尼。那由于当时多好有船班呀，要起航，刚好要起航，所以现场受败的哈，这个乘客大家吓得拔腿就跑啦哈。目前呢哈，这个搜救队已经往废墟的地方呢哈进行搜救哈。这个地震的7.7呢哈，这真的实在好，而且你看短短不超过半个月时间呢，你看全国。全球那么多哈，日本、熊本啊，哥伦比亚，再来就印尼哈，都发生这种弄七级以上的大地震哈。所以哦，这一个强震呢，哈，造成这个当地哈，就是印尼当地的佛罗勒斯岛这所在，还有机场，还有也当地县府哈，一大楼全部都受损哈。所以，如果最近如果有要到这些地方的朋友哈，好都要注意。另外的是讲日本的迄个千叶县的大雨哈，好，真的蛮严重的哦。目前所在已经死亡人数呢，已经来到。 八个人还是九个人哈，这个好像越来又发现了有一些因为这个大雨哈逃生不及，被困在车子里面哈死亡的哈这个人，所以说这起熊本的地震掉，后来就是又前几天开始的千叶县的大雨哈，所以呢这种极端气候，你看欧洲是极度炎热干旱哈，然后呢你看呢大家呢水库啦啊规划你没铺出来诶，迄个水底吼，诶库底拢总造出来看人啊吼。
1: 尤其这个吼，千叶县其实是吼，这个成田机场哦，当家成田机场进入东京的这个门户啦，所以哦，底这个章哦，这个前天啊，应该说前天晚上千叶县大雨之后吼，隔天哦，其实哦没有下雨的时候，才发现讲哇。进入东京齁，那个成田机场进入东京最主要有两个方式嘛，第一的是所谓的Skyliner 齁，就是直接到上野，另外一条的是到这个新宿的这个JR 的这个铁路，但是齁JR 这个铁路底章才发现说，因为雨量伤大，铁机路的这个地基被掏空了，所以就是说因为当今的成田机场进入东京的两只脚瘸了一只腿，对观光客来说大家摸了一些，这是村一个所在但稳上家的人进入东京，所以而且成田机场现在一年的客运量是超过4000万人次，哇，一天十几万人的这个旅客不知道怎么疏散，就麻烦了。

0: 咱住伫咱家己的所在吼，我们知道吼，在这个交通交通工具的行驶的当中，吼，有当然也有很多规定啦，包括你说开车啦、骑车啦，吼，哦，开车啦、骑车啦，什么吼都。有一些交通规则嘛，吼，交通规则，啊，都违规的话，都爱罚钱，有没有？吼，啊，我唔知道天顶咧飞无人机，无人机那无照迄落吼飞，然后为天顶唔知道有交通规则无，唔知啊，应该也是有啦，吼，啊，当然就是开飞机的人要知道怎么避开什么航线，飞航有飞航的航线嘛，对吧？吼，好啊，不过人是讲啊，飞航的天顶咧照的时拢较无问题，吼，其实飞机比较怕的就是在降落的时候是发生意外齁、哦、发生意外比较风险较高的就是在咧降落的时阵齁，但是我唔知讲无人机伫天顶咧飞到底齁、哦、天顶是不是我那有交通规则齁，不过开船呢，如果是船呢齁、哦、船在行驶到底有没有船的行驶的交通规则呢齁、哦、好来的确齁、哦、当然再来看伫什么所在，今天咱们讲有一个地方齁、哦、这个地方就是挪威的北极群岛叫斯瓦巴哦，这个所在，这属于北极，已经属于北极的这个群岛的附近呐、啊、哈。好来，有船，如果船哈、哦、开过这个地方啊，船你鸣笛哦，船安怎呢哈？都跟咱开车的讲按喇叭对吧？好、嗯，这是那种船开到这个地方了、啊，这个所在人都来讲了，北极群岛的斯瓦巴这个所在，好、哦、船如果鸣笛哈、哦，那会。有就违反了交通规则哈，要罚哈，被罚了17万哈，
1: 哦，起节喇叭了17万。
0: 对对，嘣，哇，准嘿准嘞嘿嘞，
1: 就差、啊。
0: 对，那个声音很大，对不对？嘣、哦、那为什么不行呢？好、哦，雾笛，嘿叫雾笛，准嘞的鸣笛它是雾笛。好、哦，主要是安怎？它这个鸣笛到底是？咱那开车今嘛，大家忙，有当时嘛唔敢乌白讲起喇叭嘞。有时候就是你明明知，就是要提醒对方啊，哦啊，只能。用按喇叭，但是有时候你看电量都是安尼，哦，都发生哦一挂个纠纷哈。那这一艘船呢？有一艘船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他因为用雾笛哈鸣笛，结果呢哈、哦，为什么会被罚款罚了17万哈、哦？对，5000多块美金哦。主要的原因就是讲他这个鸣笛声惊醒一头熟睡中的北极熊，对安尼，嗯。
1: 上就要被罚钱，
0: 对，要罚钱。比当地政府呢重罚了将近差不多17万哈、嗯，理由呢就是违反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哦。
1: 对啊，这样规定啊。
0: 你个咧熟睡熊个惊到啊、嗯哦、你干嘛要鸣笛？你吓到他了。这个所在其实伊距离北极差不多差不多1000公里啦，哈，啊，1000公里。根据当地的斯瓦巴总督府啊，因一个讲，伊讲船顶的人因为看到一只北极熊伫陆地上咧睡觉，但是船顶其中一个人竟然哈，哦，这个按了那个雾笛，哈，就是鸣笛吵醒了这一只北极熊，而且北极熊呢，就因为被他吵醒了，哦，所以随后呢，转来移动的北极熊才移动到另外一个地点安尼、嗯。那么这大把家的总督府呢，随后的哈林公这个船员要缴这个罚款哈、嗯。啊，这个人伊家己也同意，后来嘛怎讲？这样做是违反当地法规哈、嗯。但是官方呢，哈，当地官方无透露这架船啊，跟鸣笛这个人哈，伊的身份跟这架船的国籍没有哈，没有透露哈。好来，根据2015年最近一边的科学调查。斯瓦巴群岛哈，总共有记录到讲差不多有260只的北极熊。哈、嗯，大家拢知讲北极熊，因为今嘛地球天气的暖化，北极熊也栖息地拢愈来愈少啊。好、嗯，越来越我也缩小啊。较早冰天雪地哈，哦，永不解冻的那个海上冰层就是它的栖息地，但是今嘛已经愈来哈，他们的栖息地真的越来越少了哈。所以哈，260只的北极熊啊，这种大型的动物呢，1972年开始的当地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好、哦，这个根据当地法律哈、哦，他们的法律就是讲，你若无故骚扰，或者是引诱，或者是追逐北极熊，这东西属于违法的行为。嗯。

0: 是不适应哈，哦，这个气生是不适应，所以当地吼都有做出的作些法规来保护他们，然后所以吼，哦，本来来的时阵听说吼前几年哦他们都很瘦，变得很瘦，哦，因为可能因平常因过去一滴呢栖息地被猎捕食物，哦，都是资源很多，哦，啊，但是现在换所在，跟那里换去大搬去另外一个所在，有当时啊吃饭要对家都唔知道，哦，哪里有食物都不知道哈，哦，啊，所以现在在慢慢的受到这个斯瓦巴当地的这个保护，这北极熊哈啊，这个因为这个猎物也更集中，所以他们的猎食捕猎的效率也愈来愈好，嗯。所以这些北极熊呢，哈啊，愈来的愈安尼啊，今嘛的卡肥起来啊，哦，就比较肥，
1: 没有人去打扰它，
0: 对啊，嗯。前几年那不是看讲，就在北极熊弄咬个三几几，
1: 哎呀，对啊，对啊，暖化的关系嘛，
0: 对啊，对啊，而且哈，因今嘛哈捕食的。捕食的那个猎物呢，有时候都包括陆地上呢，包括陆地上的猎物，好，曾经讲驯鹿或者是海象，也都是他们捕食的猎物，不过专家嘛，建哥讲，这个好消息恐惊只是暂时的，哈，随着海冰呢继续一直减少，所以这个北极熊哈，北极熊将会被迫开始又要长途跋涉到更远的地方，才当抵达他们可以觅食的地点，哈。
1: 因为北极是海嘛，没有冰的话，因都无所在，因都无所在喝气啊，喝多啊，
0: 对啊，啊，所以说如果他们要在长途跋涉要迁徙的话，哈，那一个消耗更多的能量跟珍贵的脂肪，就是安尼，所以每一种
1: 这年头的北极熊也不好干就对了啦，对啦，连这个
0: 地球暖化，你看搞得什么的，
1: 无连大的所在拢无去，
0: 因为森林涂炭，
1: 因为北冰洋嘛，跟南极大陆不同款，南极大陆你那氧气你直接够土地哈，哦，还有陆地，但是北极你氧气你得，你得个吹边角去煮，去大去处理哦，啊不真麻烦。
0: 对啊，就好像说，本来的山拿来的哈，比如你季节上简单的最常见猴子嘛哈，哦，这山林里面是因的栖息地啊，哦，栖息地啊，那他们可以在山林里面哦采摘哦一些啊野果野树啊什么哈，哦，因为当生存啊，但是慢慢哦，这卖人哇喜欢爬山登山呐，啊，哦，或者是开发不断的土地开发，所以当然会干扰，也是会惊扰到他们呐，啊，或者是说人类因为好奇心呐，啊，去给喂食啊，
1: 哈，
0: 所以你看话这卖咱熊的肉眼看得到诶，你说高雄的柴山哦，今麦茶山的狗拢会走落来西六合亚旗啊，所以有你伫市区六合夜市，真的附近呢，尤其人讲一大早的时候，哦，一大早的时阵，哦，看到那个哦成群结队呢，哦柴山的吼，哦，山顶之类哦高兄，这個，山顶的吼，哦，高兄哥吼。哦，啊，规定落来吼，落来山下觅食，因为他们已经吼，因的妻，因已经吼也熟悉了人类的这个食物的味道吼，已经吃知影滋味啊。其实不是讲山哪一定无因吃的物件，但是气味总是无同啊，对不对？你怎搞得足巧的吼？
1: 而且，伊就怎样讲吼？你去家里头一定有说物件，
0: 对对对，
1: 伊每几个第三年觅食，
0: 对，
1: 搞嘛足巧的啊！你刷来，再吹干要死的，啊，搁吹点物件搁无好食啊！伊就怎样讲啊？人哦，去牙齿啊，牙齿在伊可能或多或少，
0: 啊，脏暗羞羞的，啊，搁有一挂肉油啊，搁有一挂油水的旁边，
1: 对，还是讲人本身无修好，
0: 对，
1: 伊就去啃啊，就讲骰子牛啊，骰子牛吃腻了，对不对？哦，来吃那个什么蚵仔煎，哦啊，对不？海产粥，
0: 哎呦，所以讲吼，你甲看卖啊，这真正拢会，拢是安尼吼，所以这我相信呐，当地人高雄人哦，我就这样，现在在市区看到猴子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不可因
1: 讲困扰了，
0: 哎，对了，当然困扰，但是因都来因是也是。好，不会一直留在那里啦，哈，啊，六合路，因为那边柴山整片的柴山，哈，都是猴子，哈，诶，那个地盘嘛，哈，所以有时候你看位对几条路路来，哈，其实很多都是可以马上不必多久就可以到市区啦，
1: 啊，但是你越来越派哦，猴子越来越凶哦，起码他在是用枪诶，啊，枪你敢吓惊，你敢走，起码会跟你相怕呢，哦，
0: 一
1: 个惯坏了。
0: 看一个影片哦，这种中国人吼，因拢点爱拍一挂吼，他们故意去欺负那个猴子。 哦，真的真的哈、哦、啊，拍片阿颖干嘛说？哎、欸，这个拍片哦，好、哦，这个影片哦，也有很高的点阅率啊。呢，阿姆哥，我当时我拢干嘛讲哦？这样对动物太残忍哈、哦！挑敌呢，提起来翁来，你知道？啊，迄翁来是青平平的翁来，哦啊，就故意去吓迄个高山啦、啊，吼、哦、啊吓迄个高山啦、啊，阿姨哥甲高山啦、啊、讲你要吃吗？哦，哎，高山就袂伸手要甲提啊，伊讲你要吃吗？你要吃，你要给我让我敲一下你的头。然后庆年哥安尼，哎，高山啊，都起先他也不知道啊，他就是说，哦，伊就想讲，伊就挑滴，伊就要提翁来的人就挑滴安尼，提下讲，啊，你哪要爱讲，你要吃，你要让我敲一下你的头，结果你还真是提翁来个敲下伊的头，提翁来个敲伊的头，都已经足未爽啊，搞吼，然后拍瓜拍搞吼，脾气也很不好，好打了一下，哦，这人家的笑干呢爽歪歪，然后就把那个凤梨就丢。给他了，你知不？丢给他了，哇！这个高山啊，啊，算了算了哈，啊，反正龙凤梨有给我就好。啊，吼，他也提来，啊，提来吼的水给夹落去，他要咬开那个凤梨要吃，哦，先要把那个皮嘛，怎讲？那皮要夹掉，一咬下去，可能生，因为酸到那个脸的表情哦。结果一只高山啊，吼，在生一个吼，啊，转咧起车，转咧迄个翁来提来个啃迄个人，哦，当然是没有打到了哈。哎呀，足没送的。对对，你提这虾哇哥生干呢吼，就给他吼挡起安尼的对啊吼，所以所以吼、哦、不要欺负动物啦吼、哦，它总是比我们弱小对不？嗯，无搞啦吼。
1: 今天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改红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好来，来咱的这个德利蒜蓉钙粉跟德利的钙油哈两个产品哦，蒜蓉钙粉日本进口，它主要是咱人体钙质的补充，好对我们的骨头、对我们的牙齿、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长期的保健哈是非常重要，对咱身体健康非常非常哈好的 very very VIP 的对啦哈 very very important 啊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种啊这个需求的元素的、就是钙哦，吃钙，钙先补啦。你身体哪里衰败、衰退的时阵，第一你就是要先吃钙哦，不是去补其他的。第一一定爱吃钙，身体哪里衰退哈、哦，绝对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于钙已经不足啊，哦，钙不足哦，所以先补钙，干那补一项钙，加一种钙，你得当拉回你身体很多很多，哦，这个这个已经退化的状况，弄会当个个揪得回来，哦，再拉回来。哦、所以珊瑚钙德利珊瑚钙粉这个补钙很重要，另外有一个是德利钙油，这是美国进口的、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有一罐酸钙粉跟一罐钙油、钙粉就是补钙，钙油呢就是针对我们的关节、我们人的关节、这个、全身骨头200多块的骨头，我们是、一节一节这样连接起来的、不是一支跌割套卡层、对不对、不可能、啊阿咪讲手的一支手安尼，手你甲看凹弯，你就会当凹几折。哦，为手尖头啊，吼手腕、手肘，哦对不对？甲肩胛板、肩胛骨啊、肩哦肩肩膀这所在，你看就有几个关节哈、啊，咱咧动咧关节的部位，就是咱咧活动的所在、因为活动久了，像讲啊，有的人较接啊，做家属做个什么妈妈手啊，有没有哈？啊这阿伯就是讲迄个板机子啊，哦阿伯的什么手肘咧疼哦，手腕咧疼，有的讲什么？网球桌啊，这两天陈信宇讲啊，伊唔是讲伊较早，甲伊老公在赵建明时阵，伊讲伊个手疼吼，可能是肩膀迄个肩胛骨只疼啊，你知道一个是咧做医生，爱底下咧讲用牙齿啦，伊讲疼啊，那个手肩膀那个地方根本手都举不起来，伊讲。结果呢吼互伊翁看因翁拢甲讲迄落对无拢讲啊迄就是50斤50斤就这样糊弄吼啊伊讲啊无我去恁去恁的诊所去照片啊吼吼啊伊他不是说赵建明就连诊所都不让他去吼吼、就直接甲你提上等来甲煮安尼吼甲煮吼大概就是打一个这个缓和疼痛就这样子吼、这个代志陈信宜可能是无心讲出来结果就这个是已经违反这医师法药师法哦，都袂使啊！医生袂当家己甲这个医药拿回到拿到家里面去这个施打嘛吼。好，啊是伊讲后来伊家己去别个所在检查出来不是吼，并不是好一般的吼的人讲的讲什么50斤吼，伊在咧讲这件代志过去，所以讲到这个，所以讲50斤有足侪人手疼甲压袂起来吼，这种的通常呢，较早大家嘛讲50斤啊，不管你是50斤啦，还是讲吼说其他的原因，其实。这都是哈，一样都是列肩胛骨的关节哈，关节的部位已经有损伤、磨伤了。
1: 尤其你登机哈，有需要这个姿势嘛，抬举不搬重物哈。你看过，你看就陈俊宇，他就是常常站着嘛，帮人家洗牙，
0: 等等。洗牙手是咪爱牙呢？
1: 啊，像咱
0: 职业病啊，
1: 像比如有这个水果行的这个头家，伊嘛刚爱去拖水果，还是讲搬。重的物件，其实咧对咱的关节软骨长期来讲，拢是使用过量嘛，磨损磨无去吼，不一定是五十斤，有时候真的只是消耗去，消磨去啊。所以咱的德利酸哦钙油吼，德利钙油爱喝喝来补充吼，尤其体力有在做体力活的，他就别用爱喝喝来固定关节、固定软骨。
0: 其实你要讲五十肩也好，或者是另外有其他的医学名词也好，其实我是感觉讲，就是讲名称用800种啦，但是原因就是同一种啦。好，原因同一种，就是那里的关节磨损了啦。 吼，就是磨损啊，才安尼才会造成吼、哦、要行起来困难呐、啊，啊会疼痛啊，吼、哦，甚至有人啊、哦，我有朋友啊，痛到拢暗时拢麻麻个困未起吼，啊嘛什么针灸也做啦，吼、哦，什么物理复健呐、啊，吼、哦，啊推拿按摩都做了，吼、哦，吼啊长期跟讲免讲吞了多少，真的艰苦的时阵吞了多少止痛药，吼、哦，食个胃拢怕派去的嘛足多啊，吼、哦，所以讲为什么我特别爱提醒大家要你不是止痛、哦、你在听的是你不是只有想止痛，止痛是止一时止痛，但是对你的问题、没有针对到问题，只是止一时止痛，也不是止了永远都不痛、哦、好来，而且我们大家知道长期服用这种止痛药对我们身体是很伤的、哦嗯、所以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过关节的钙油，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哦、叫做猫爪藤、哦、叫做猫爪藤、哦、它就是植物性的疼痛缓和剂，植物性诶，也就是从一种啊原生哈，原生种是在南美洲哈，迄、那个啊安第斯山脉迄个所在，好、嗯、的猫爪藤一种植物哈，好、嗯、它原生最早就是在那个啊安第斯山脉迄个所在，哎猫爪藤啊，为什么叫猫爪呢？好，因为叶叶啊长出来就像鸟药啊那形状，像猫的爪的形状，叶子哈啊那个就是那种植物的藤。迄、那个顶啊，迄、那个皮顶的皮，吼、哦，甲剥落来了去磨着粉，吼、哦，磨成粉，吼、哦，这叫做猫爪藤，好、嗯哦，所以讲，咱的这个钙油来的呢，吼，因为在美国，钙油是美国，吼、哦，这个生产制造，那因为在南美洲也是离美国就很近嘛，所以他们也知道，其实当地人吼、哦、都直接的吃迄个鸟药顶磨着粉安尼，规包只大包，嗯嗯的黄色的粉，吼、哦，规包吼、哦，啊，大家都买等的，家家户户拢跟他，哦，个人啊，那家咧听咧听，就该迄个哦，尿尿丁粉都啃两下家咧安尼。好、哦，那美国那当然是更先进的哈、哦，他就哦把这个东西呢哈、哦、加入在咱的关节，好、哦，咱的关节复健、重建、再生诶，这个好钙油来的。所以钙油来的成分，它一有润滑，二有软骨再生，三也有缓和，好、哦，这个止痛哈、哦，这个诶猫爪疼哈、哦，所以它就是三大成分哈、哦，三大成分。所以讲，配合咱的得力酸和钙粉，吼、哦，咱的骨头、骨质、关节、体质、骨也拢会当食较足好，足这样过较足好，就是安尼，吼、哦。好来，得力的钙粉、酸和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1: 这两个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出来。
1: 好嘞，哦，是法律上的问题，哦，是夫妻分开离婚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哦 money 哦财产的问题。好，咱就接着这两天陈信宇他为什么他说他的哦他离婚的时候呢，哦，那个有一栋房子呢本来是一倍，其实他是先要用他自己的名字买的哈，啊，缴付贷款，然后也是他在缴的啊。后来呢，哈，好像买了一年之后，他赠予给好这个赵建明啊。到离婚的时候呢，这一栋房子哈也不能列入哈，它的价值也不能列入呢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哈啊。但是呢，你赠予给他，你又不能要回来哦，而且呢，好还在缴贷款啊，贷款的部分还是要原购买人缴。哦，所以讲哦，这个问题最近有足些，这两天有足多人讨论哈。那为什么有人讲啊？你就甲放我卖掉啊，吼，哦，啊，得反正伊个啊，无你就起债，你就卖掉，卖掉他到时候银行追缴还是直接找你哈？好，哦，这是原购买人利用什么人诶名，好，哦，去银行贷款缴，哈，哦，就是他还是找原好贷款人的丢，哦。所以讲你不要缴，就所以无。像袂样想安尼，对不？啊，也有人说啊，那现在把它讨回来呀，啊，哦，那讨得回来吗？好，哦，是可以吗？好，哦，今天咱就这个问题哈，这个专家哈，哦，律师专家给了几个哈，哦，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房子送给了配偶。6000万的房贷却留给自己，夫妻赠与之前吼，先啊，要赠与夫妻，阿公婆互相赠与，大家拢知影讲这种可以的吼，好，哦，也不需要赠与税，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你分开的时阵，哎，然后问题就出来啊吼。好嘞，所以这个律师一讲哦，阿公婆前务进前爱先替家己留下退路哈。好嘞，就陈信宇这个，嗯，这一间啊，给。赵建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店面，这件代志哈，这间金寿的店面哈，这6000万，当年6000万购买哈，好，大家一定想要问的哈，房子赠与配偶之后，离婚的时候可以再拿回来吗？啊，律师姐的讲，原则上是不行，因为你不懂善呐，完成移转登记了，房屋的所有权的属于受赠者的一方啊，哈。除非双方的赠与契约内底另有约定，或者是符合法律规定得撤销赠与、解除契约的特殊情形，要那无，否则在法律上不能因为后来离婚，或者是讲对方外遇，你就要求要好退，要出现我，哈，哦，那栋房子还给我。所以无论如何，好赠与房屋之前一定爱家己想清楚。如果有一天，好，哦，我不再爱他，或者是他不再爱我，好，哦，我是不是心甘情愿送把这个房子就完全就送给他？好，哦，如果答案不是100%的确定，那你千万就不要急着办理过户，哦，你要赠与给他的时候，你还想
2: 啊？不，你都赠与就淡疏，就是不要只讲感情呐，啊，就是啊，好像啊，只讲感情，不讲理性。你看人泰勒斯跟银行结婚，也是很恩爱啊。结婚之前，银行嘛签一堆哦，就是婚前协议啊。所以送房子，你看基本程序，你这个例子的话，送房子之前，哦，就爱你，我物件无所谓付出。对啊，说实在，法律你送人的物件，你就送。就刚刚不，就是送。那像以前就可能有人结婚了，什么老公送老婆什么钻石啦、珠宝啦，啊，这种没有不登记名字的啊，某老公分开之后，老公再跟前妻要啊，也要不回来，一样的道理嘛。哎呀，
1: 好，所以咱今天就这个问题啦，就这一间房子的问题啦，哈，来。就律师哈，律师也当然也会碰到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哈。第一就是人讲房子你若赠与配偶了，到时阵阿公阿婆两个人离婚，你是不是当个偷偷登来拿回来？
2: 不可能，
1: 答案就是不行。好，来第二，夫妻赠与的房屋为什么不列入剩余财产分配？哈，阿公阿婆前屋的厝为什么不列入剩余财产分配？交民法规定，翁仔某离婚的时阵，原则上会当就双方结婚了的财产的差额，吼，来请求平均分配。但是因为继承或者是其他的无偿取得的财产， 就不列入计算，哈，就不列入计算那个剩余财产分配的掉，哈，所以配偶送的房屋就是无偿取得的财产，所以在房屋送出去之后，不但所有权已经移转给对方，将来离婚继承翁仔某的剩余财产的时阵，这一间受赠送的房屋还不会被列入对方应分配的婚后财产，好，各位当提出来迄落呢，提在分得掉，系啊，所以
2: 人其实都要先保护自己，像这种想出钱出的卦，上面卦想想个名，阿丽亚公，如果是共同出资，就挂共同的名字，这样绝对不会有错啦，不用前面不谈感情嘛，不谈法律，后面就是很难谈法律
1: 的。好，那第三就是嘛，就这样在问的，就讲那陈庆宇这经营啊，已经嘛该离婚啦，感情怕歹啊。那简单吗？你现在说还贷款这间厝你都没法度啊，也不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也要不回来，那你干脆你贷款还在缴，你就不要缴就好了啊，你就放哦，放供哦，好吵啊，好来，但是呢，来，在这里我们都有说嘛，我在好这律师讲，房子过户了不代表房贷也要一起过户，比如说太太送房子之后，为什么他送给他之后啊，这个六千万房贷还是他在缴，这点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房屋的所有权跟银行的贷款是两件不同的法律关系，房子可以透过移转登记变成配偶所有，但是银行当初愿意借钱是依照原本贷款人的收入和还款能力所做的评估，所以你若要买厝啊啥吼，要注意吼，没有取得银行的同意，房屋就算已经过户，原来借款人仍然是贷款契约上面的债务人，这代表着受赠人如何在取得房屋之后不缴房贷，银行仍然可以向原贷款人追讨房贷，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因此警屋房屋的时阵，最好也确认说，哦，我赠与给你后续的房贷由何人来缴纳？哈、哦，如果呢，你若希望讲受赠与房子的人，哈、哦，呀，那我赠与给你之后，以后的房贷是你自己去缴纳。那你安尼首先得爱跟银行确认，哈、哦，原本的贷款人是否能够正式退出，哈、哦，贷款契约。好、哦，对方能不能承担，或者是重新申办贷款？哦，银行是否同意更换债务人？哦，确认完了后，同时间嘛爱办你这个房贷，好、哦、房屋贷款，诶，这个债务人转换，哈、哦，好的转换，哈、哦，把贷款人转换成受赠与人，哦，哇，以及这贷款啊呢，千万不要啊、就是像陈信宇这样，房子给了别人，债务留给自己，哦，好。好来，第四点吼，第四点，真爱也可以在赠与契约当中保护自己。阿妈某当时啊咧好的时阵，感情咧好的时阵啊，拢啥物拢未去计较，未去计较，对不？好，所以即句诶，即个这个律师伫咧讲真爱吼，也可以在赠与的契约当中保护自己哈。提醒大家的是说夫妻之间赠与房屋捡屋处不要只凭一句我爱你然后就晕了头。如果可以的话不妨找律师来拟定契约。啊我就这样的说啊我个盖底下的怕盖哟底下的拼这拼那干啊安尼安尼以后安尼对就秀因为心公哦安尼安尼你干我爱我个干我盖干我叫贼公干好对不对都是会这样子齁。好来所以说最好的话齁真爱也可以在赠与契约中保护自己，所以你得找迄个你要捡物的时阵，那你双方的就请律师来拟定一个契约，将双方的权利甲义务白纸黑字写来。比方说，受赠人负担房屋贷款及相关的税费啊，啊，如果那离婚未履行约定义务，或者是发生约定事由，受赠人应返还房屋。违反约定的时阵，违约的责任甲担保的方式，哈、哦，甲约定，哈、哦，再担保，再弄清清楚楚下来。这不是预言你的婚姻一定会失败，而是趁着彼此仍然相爱、愿意互相体谅的时候，把责任跟承诺要说清楚、讲明白。嗯。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人一定要先爱自己，你才有能力爱别人。没有人希望走进婚姻，好还要处处算计法律或者是财产啊。但是成熟的爱绝不能让自己毫无保留的承担所有的风险。房子当然可以赠与，财富也可以共享，但是在婚姻关系当中，捡物贵何处？或者是替对方做担保之前，有当时替对方做担保，拢先爱确认你家己是不是会当保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万一婚姻啊发生变化，是不是你家己够有重新开始的能力？哦，

0: 好，来，另外得最后一点的，跟前夫前妻之间的赠与是要课赠，好，课赠与税，哦，是要课赠与税。好，就是讲已经没有夫妻关系的时候，你还要再缴一个赠与税。如果你那夫妻的关系当中，我赠与给你，那当然是免税哈。好，就这样子啦哈。好来，所以啊，所以这卖人吼，虽然咱不讲，感觉讲哎，别讲这个话哦。所以等要结婚的时阵，你都还想着讲，万一哪一天分开啊？
1: 我觉得现在比较不，对，更不会机会谈这种事情。对，
0: 所以
1: 對、啊、
0: 所以你要做另外任何一件吼跟财产有相关的，不管动产不动产哈，哦，甚至股票上面弄好了哈，啊来，所以要做这个之前，都一定要先想好，要先爱自己，要先保障自己。
1: 啊，不，你得卡八个嘞，你要伤人哎，都卖个点爱啊，我干嘛的是就是安尼嘛，你心甘当下心甘情愿，就不要到后面还在那边安暖安暖安暖。
0: 啊，有的人可能说啊，他在当下的时候他是
1: 所以嘛，
0: 他的经济能力是 OK 的，
1: 所以就回到初心嘛。你真的觉得不甘愿的时候，你就回想到当初你送他时候那个心情，不然的话也没有办法送出去，就是送出去了啦。那
0: 所以
1: 买个点挨啦，
0: 都讲咱这个啊律师讲的嘛吼，就是讲吼，你要做啥？你要在婚姻关系当中，你要赠与，或者是过户哈房子，或者是要替对方做保之前，你都要先确认自己是否保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万一婚姻发生变化的时阵，你家己是不是还够重新开始的能力？可能
1: 自己
0: 当下
1: 扛得住扛不住了。
0: 当下那个时候你觉得 OK 啦，我是没问题。但是过几年之后，你哪会知道说，哎，万一你的情况都无遐好啊，吼。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个时阵啊，拢无啊，拢无啊，钱也无，人也无，个上人一大堆，吼。好，你怎么知道？当下的时阵想说，嗯，没问题啦。万一哪安怎是，我家己嘛，我你怎么知道过几年你会怎样变化？所以世事难料嘛，哈。好来，谢谢啦，进功阁。
1: 美丽人生，咱进功阁。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 Super， 那个护理元素。想要来分享哦。
2: 啊，
1: 得
2: 钙油啊 ，Super 啊，得钙粉拢中奖。啊，这个第一点哦。那欠债的人哦，头壳迄落呢，会退化呢？
0: 没有错，
2: 会退化较紧呢。啊，会从个咧条街啊，做安行路过较平呢。啊，我安尼食半年，我的脚就会行。哦，我食较紧，安食骨啊呢啊。
3: 钙粉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去齿科得疼，啊，我要拉板，啊，结果无板，钙粉拢拉小地拉来。拉来，结果到两礼拜过年，你滴喙齿拢也未疼，拢无办。
1: 那钙吼，是咱人体内底吼最上济，而且不可或缺的矿物质哦。99%的这个钙是咧储存在咱的骨骼、跟咱牙齿当中哦。剩下的一趴的钙哦，在咱的人体的
0: 血液
1: 跟细胞及软组织当中哦。所以咱钙在咱人体运作内底哦，扮演几个核心的角色。第一，就是依起咱的骨头甲喙齿坚固的结构，最重要嘛，一些官僚。再来，咱的肌脉收缩啊，甲动作的协调，这都缺少不了钙。然后，所以搞丢筋呢，就是啊，欠钙。还有呢，神经的传导，哎呦，神经的传导，人讲人会顿顿啊，你头壳
0: 都食迄个，不是讲欠钙走路，敢那存掉几啊？这
1: 对，
0: 走路一直蹬一直喘，
1: 那就是神经的传导未顺嘛，那嘛是欠钙。最后还有一点，其实大家比较少提到哈，其实我们血液在凝固的时候。钙是血液凝固中的重要因子哦，咱身体哦受伤出血的时候，钙能够启动哦这个凝血反应，好咱的伤口顺利结痂止血。虽然就嘴听众朋友有一挂康出用钙去补啊，时阵哎，他干嘛讲哎，止血效果不错，没错。 因为钙本来就是咱身体止血凝血的启动剂就对了、
0: 嗯、有一个阿嬷啦吼，伊八十几岁啊，伊最近去吼，即、這个因为牙床萎缩，吼啊，所以伊得去看牙科。牙床萎缩了，就喙齿的落哦，吼，喙牙齿就一直松动的掉了几颗。啊，伊去看牙医，啊，牙医了个建议讲叫伊装假牙，结果新的假牙拄啊做好无偌久尔，喙齿得个落个呀。齁、哦、牙齿又掉了齁、哦、就其他的牙齿又掉了。阿嬷的忍不住呢齁、哦、一直抱怨说阿姐嘛无喙齿是要怎样吃饭啊齁齁伊就过去找牙医师啦。啊牙医师就改说啊年纪大的人你就啊无你就喙齿哪安尼你就吃一挂较嫩的齁、哦、较软的食物。齁、哦、这阿嬷听了齁就不服老的啊阿嬷就甲这医生讲齁伊就说那是年纪足大的人才需要安尼齁结果牙医师甲阿嬷呢因为说阿嬷你八十几岁安尼你不算最近年纪大的人嘛，所以阿嬷牙床萎缩也是就牙齿会开始松动，一直掉。你装牙套嘛是同款哈，哎，牙套有当时啊，拄啊装的时都啊好，过一阵啊，伊嘛是滴滴落落啊，因为所以讲一定爱用钙哈，加钙，抹个加，加个抹，得力珊瑚钙粉。
1: 对，这款来做你本，100%纯钙，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0: 所以咱在讲哦，阿嬷不服老的对啦。嗯，我那我无老家，我著爱老家食迄个拢食迄个迄、那个迄、那个软软的吼诶物件吼。我意思讲，我有老家呢嘛吼，那个是很老的人老人家，所以我讲意思讲阿嬷你八十岁可以好呀。啊，你很出息的嘴齿吼呈现出来，都是已经就是老人的牙齿啊吼、嗯。所以讲吼身体吼真的要保健啊。有人迄个年纪不大，你甲看安尼走路拢已经安尼吼，唔是弯腰都是驼背，要不然都是走路那个脚步呢吼，都、就是安尼通嘞通嘞通嘞，吼、嗯、步伐缓慢。要不然就是迄个做啥突家，啊，咱听众有人讲嘿，听众讲诶，敢那丢鸡啊济吼，哎，行路磕磕颠磕磕颠，有，较早阮老家舅家那边的一个老家一个阿桑哦，哎，我看伊阵应该七八十岁吧吼。啊，走路就出来哦，有当出来公园散步啊，都拢安尼颠嘞颠嘞颠嘞，出来出。啊，伊若看到有啥物件吼，那速度较紧嘞，伊都哇，当然啦，老，所以有一讲咱家己若食老，可能就知啊吼。很远，我迄阵若牵狗嘞，很远就得啊，卖我，你卖我，卖我，哦，足怕哦。伊就紧张，伊就看到狗，伊就惊，就用咩都徛袂在啊吼。啊，你啊狗些，我走一下，伊可能伊就摔落去啊。拢唔免解，所以讲人讲你呐，伫路诶咧开车、开车，你著看到老人，你闪较远诶吼，啊，唔是你无甲弄掉，伊家己会跋落，就是安尼，哦，因为伊本来的步伐都不稳啊，哎呀，那个
1: 惊，他的动作哦，较缓慢哦，真正神经传导的较慢啊，人反应哦，看到啊，
0: 唔是纯少年讲，咱就随人用喷走去，对不？
1: 一看到哦。阿哥被做出鸡巴欢迎吼，刚刚笑脸就是完全是不一样，而且有时候因为肌少症，想要动脚抬不起来，
0: 对啊，动不了，
1: 没有动不了，真的，
0: 假到你的灾吼，所以提早保养吼，嘿，不要那么七早八早就衰退。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滨宽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咱这段啊，咱第二点钟开放空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1: 好来，有诶要讲吼，产品方面无清楚、不了解，要问咧吼，使用产品心得分享哦，0800-77-55-99。

0: 来哟，来喽，来喽，来喽！好来，
1: 什么物件呢？
0: 新的12组高铁车厢，新车来了啊！高铁12组的新车，
1: 第一组啦，第一组啦，还不是还没有，还没有全部哈，
0: 陆陆续续哦，8月15号就今天早上哈，早上我要看到那个人家在直播呢，哈。为了这个高铁的这个新车要来吼，已经要进入，被进入伫咧高雄港诶、那個，要进入高雄港诶内海吼，哇，就有直播那个船呐、啊、吼，在船用船来吼，哇，在直播真的实在是吼，多少人在等待期待吼，啊，今天早上抵达高雄港，最快明年7月新的高铁啊，这个新车就要开始载客。啊，这12座的新车加入了，高铁的运能就大幅度提升。哦，这个哈、哦、就大幅度提升哈、哦。好来，这高铁 N700S 哈、哦、N700S 的新车登场哈、哦，跟日本的新干线同世代的车型哈、哦。啊，咱台湾版的是针对的高速的因素，跟隧道压力跟噪音有进行优化哈。哦
1: 对，日本的台湾台湾客制化啦，车体还是跟日本新干线是一样、但是因为咱台湾那些瓜相对特殊的这个地形环境哈，阿克兰台湾高铁替请日本这边替我们做一些客制化的这个设定，所以为什么它叫做ST 哦，那个 T 哦，但是它是 N700ST， 那个 T 的意思是台湾，台湾的意思，
0: 啊，今嘛新的这个车厢吼，这个也座位每一个座位都充充电的插座吼，每一个座位都有，而且伊的这个另外的是讲它有彩色的资讯荧幕吼，有彩色的资讯荧幕，啊，還有双层行李架。哦，这我高铁这扛行李哦，真的足重要的哈、哦。箱展的行李架，哦，那就可以可能更放更多的行李哈、哦。然后呢，你会发现新的这个高铁车哈、哦，更安静、更舒适哈、哦那么这12座的新高铁车呢，加入了高铁的车队，的位原来34座增加到变46座。每礼拜班次呢，都会为原地1134班增加到1400班，吼、哦。那么尖峰时段的运能会当提升25%。
1: 我看人介绍哈，这个新的高铁的这个车厢跟车头哈，独立蓝桃拉共有一些我们明眼可以看得到，乘客明眼看得到的是，比如说我这里每个座位都有插头让插充电嘛，啊，过今嘛过去这个 LED 显示可能就是单色的，现在变成彩色的之外呢，有两个我其实我感觉是还不错的升级了，包括啥呢？就是讲哈。因为这个新世代的这个稳定嘛，所以现在未来的高铁车头、哦、搭载、哦、全系列新的减震系统，车厢的稳定度可以比过去增加30%。哦，安尼袂歹呢。哦，你坐高铁个如何困啊？卡在可能kitty kolo， 而且过弯的时阵，你干嘛摇晃会比较大？现在是更加稳定，比上个世代稳定30%。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内部噪音减少10%，包覆性更好。好期待这个新的车头，明年上线。
0: 好，今麦新的车型，这个车主呢已经到了哈、哦，这个高雄港哈、哦，那将要运到高雄燕巢哈，诶、哦，天凤的高雄的燕巢这个所在哈，这高铁诶，这个啊机场哈、哦，高铁的机啊，这个、高铁车的机场这个所在哈，啊，落去啊进行一挂测试啊等等哈、哦，最快明年7月份才会开始，好、哦、来新车就会。上咯，哈，来你好
1: ，Hello，
2: 喂，主持人好，
0: 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嘿，我跟你请问啦，哈，
1: 嘿，
2: 那个正东哦，我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哦，就爱安神的啦，就是，正常我做我困嘞啊，啊，阵困未起哦，啊，阵未晓去西医哦，去那个上轻的安神的，那个一个月，啊，你啊，我才知影讲。你那护理员之前讲会好困呀？
0: 很好啊，系啊，
2: 我才吃一个月而已，我才上去呢。我若吃你的护理员是在哪吃？
0: 你要按照
2: 我父的改善。
0: 你吃就知啊，爱家己吃才知啊。咱这不是爱困药，你莫当作爱困药啊吼。咱这是调节你的体内荷尔蒙指数啊，调整你的内分泌啊，改变你好、哦、才能够改变提升你的睡眠品质哈、哦。你莫当作讲啊，你讲你进前吃迄嘛是安心的，迄得赶快来一样就是安眠药哦，不是用药，咱这是天然品哈、哦。所以讲你是平常的爱吃，不是要困在吃哈，会记得是安呢哈。
2: 哦
0: 一天两遍三遍都可以，你如果要较紧你就叫三顿吃、哦、三餐饭前饭后吃都可以、
2: 因为我以前很好睡的、
0: 对了
2: 这样
0: 这样对对
2: 我十几岁了、我有什么
0: 荷尔蒙指数荷尔蒙激素在降低进入更年期都会、哦、很多人都会肚的
2: 我已经七十几岁了
0: 嘛、你就较早没保养啊对啊对啊就是
2: 七七看到人很好睡的
0: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你较早卖个工卡炸卡炸喝困喝困对你来讲已经喝困对你来讲已经是过去式啊！你免个工卡炸就喝困，你很出息就是歹困，你就是紧食护理元素。那要好，我建议你个含酸乳钙粉食，酸乳钙粉最好你暗时要困的诶，进前你个食一遍酸乳钙粉安尼哈。两盖，你白天吃一次，晚上要睡觉的时阵，因为你无困，暗时要困之前，你搁食一盖酸乳钙粉。啊，护理元素是白天食就好哦，吼，你唔好护理元素，你要困才食。有人讲啊，这食好困的，我得要来困的时才食，唔是要困的时阵，你会用搁食酸乳钙粉啊，唔是食酸，哦，唔是食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好？好，谢谢。
2: 酸乳钙粉一般要食三遍，够要紧。
0: 无要紧，嘿，也没有关系，吼。
2: 哎、
0: 对，你若要顾牙齿，你会用加用一盖啊，吼，食甲抹拢好。同款，钙油对关节啦，你的关节若是无好嘛是癌啊，你七十几岁拢癌啊啦，钙油拢癌啊啦，嘿，吼，系啊，嘿，那这拢有重点，甲你照顾着吼，好，谢谢，祝福你哦，吼，谢谢。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入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阿来你好，嘿，
1: 朱姐姐，
0: 嗨，你好，
1: 哎，怎样？我印象当中，我那种看了报纸讲赵正明是离开这世间，唔得真咧。
0: 哦，好，我别讲啦，嘿，
1: 好，好，
0: 好，好，好，好，来，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扑克，嘿，你好。
1: Hello， 你好，你好。
2: 淑君啊，
0: 请讲。
2: 您好啦。
1: 请说。
2: 啊，到底今啊，到底迄无人机是有过无？
1: 无动啊，无动就是过啊。
2: 嗯、啊，无再讲哦，做啥物作秀诶？
0: 好来吼，嘿，伊啊来啦吼，迄无人机吼。一通过迄是600几亿个吼，啊，其实另外个有一个2000几亿个迄吼，是另外的一种，也是无人机2000多亿，比较属于国防的吼。好来，所以讲啊，其实吼，立法院吼，即届的这立法院已经是乱咖吼，乱咖其实嘛，民众足侪拢已经唔知影到底是啥吼，有人嗲讲啊，今麦来无得领这钱啊，今麦来无当申请迄，有足侪其实都、就是吼，拢卡伫立法院。已经乱到拢乱清清啊，所以讲很糟糕的吼。好，来你好 ，Hello， 好来你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咱有听众朋友问讲吼啊，这首歌哈，好，这是意大利哈，意大利的 Italiano。好来你好，嘿，
1: 你好。
0: Hello，
2: 宝贝，小姑啊，
0: 直接讲。
2: 哎，行，伊迄伊爱减薪水，啊，因遐那因遐立委，大家拢无咧办代志，底下乱嚼啥，拢无要减。
0: 嗯，
1: 啊，你打电话去立委夫就问啦，嘿啦，好
2: 啦，
1: 好，谢谢。
2: 在咧看人咧做哦。
0: 好，好啦，行政院长啦，甲冻伊薪水冻4个月，无要领啦，系啊，所以啊。好来，你好 ，Hello，
1: 嗨，你好，
3: 喂，淑君好，我跟你请教一下哈，你阿阿哥有迄个酸乳钙粉多做诶无？
0: 你住倒位？
3: 我住屏东。
0: 屏东哦，屏东啊，你拢伫对一间药房买，你去问看嘛。屏东，我想应该是应该加减有，嘿，好来。
3: 啊，即卖都唔知差对一间药房，我
0: 等下刷卡，
3: 等下你小弟我送过来啊。
0: 哦，好，刷卡来，刷卡甲你处理哈，嘿，好，咱听众朋友若个要爱大组的吼，咱大组的钙粉啦、钙油啦、护理元素甲舒鹏，吼，好来。哦，啊，你啦，屏东，咱屏东有大埔、三铁、信安这三间指定药房嘛，你三间哦，拢甲问看卖啊。对啊，系啊，啊，所以讲哦，咱若要买大组的哦，咱拢直接问药房。你若伫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啊，这间若无，咱就去换一间问看卖。哦，你若要伊，就真正我特别爱大组的吼。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最近足常咧问，拢要爱钙粉大组的、钙油大组的、护理元素大组的、舒鹏大组。你伊指定药房问。啊，你若是讲有买着大组的朋友，你嘛会当来讲一下吼。啊，若是讲你无你要注文的时阵，你为咱只订讲的时阵，你先甲咱讲一下，讲你要大组的哦，你要大组的，啊，阮就甲你看卖啊。伊第一拢还是先为恁就近的指定药房，阮来甲你找看卖吼。啊，那无就是无啊，哦，啊那我都讲，搁就近搁甲你调调，阮当然是讲啊，就是大组护理吼，啊，上好是你家己去买的时阵，家己问吼，家己主动问，好不吼？啊，那是买需要指定药房的电话，你卡0800775599来问，吼，啊，你家己指定药房一间一间卡电话去问，好不？吼，恁就近你大迄个范围的指定药房，吼，有几间啊？一间一间，你家己电话问一下啊，啊是讲去甲惊打一下，甲问一下探。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淑君扑克，嘿，你好。喂，你好。Hello， 你好，来屏东长治的听众，喂。好来，屏东长治乡来，你好，嘿，喂 ，Hello，
4: 你好，喂，我叫翟轩、欸、啊，我现在断考第二题，答案是什么？
0: 啊什么？喂，
4: 我叫翟轩呐，
0: 阿诺、
4: 啊，我现在断考第二题，答案是什么？
0: 还是讲啥啦？你讲，讲话讲个清楚啦，不要嘿啊。嘿，卡电话卡起来都不容易卡。
1: 咱空调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0: 嗨，
5: 嘿，Hello，那贝贝， 屏东的潭头加宏大叫有啦。
1: 好，谢谢
0: 宏大，好，
1: 好，谢谢，
0: 好好。来，中地的听众来分享，然后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嘿，你好，
6: 我来上啊，
0: 陪你上啊，欠推你吼，来你好，
1: 哎，你好，
7: 哎，啦，嗯，刚拄好在屏东人喺咧讲吼，我系讲大波宿舍啦，我刚开卖尔，
0: 所以我讲屏东市应该够有机会，嘿，好，
7: 大波啦，大波介济啦，
0: 多谢分享，来你好，嘿 ，hello， 嗯，
8: 小军啊，
0: 嗯。
8: 伊啰，伊若要买大租的吼，
0: 嗯，
8: 去迄啰小港新港啊，
1: 哦，
8: 我
1: 阿叔
8: 你去买上啊，
0: 哦，太好了，
8: 高雄的是，
0: 哦，高雄小港哈，
8: 东马乌啦，
0: 哦，谢谢哈，哦，感谢哈，来了，你好 ，Hello。再见。C'est d'elle d'où je viens, m'emmène où je vais, tel que je suis. Je suis méditerranéen, le revendique encore. 来你好，嘿，嘿。
9: 哎，像这是小军啊。
0: 小军甲扑克，小军嘿。
9: 好，你等一下，今麦一只吧，一只吧。
10: 这一只我。
9: 啊，你要讲，要问啥啦？哎呀，我妈妈讲什么？恁有滴白黑什么？

0: 你沙拉都选。
1: 可以啦，看我食你嘅酸甜拢袂歹，真好。迄条大组诶吼，水龙螺。嗯，
0: 是用路成功，好，谢谢，好。
1: 我拄啊羡慕
0: 咯。好，所以哦，所以咱听从恁家己买的时阵，拢甲问讲大灾。
1: 我
0: 健康
1: 有
0: 较重。好，谢谢。咱迄个无人机吼，就是国防军用的，个阿无通过吼，还没有嘿，啊，就是这样，嗯嗯。偏偏重个重要诶，个无被考过就对啦吼。这就是今麦你话你糟糕诶，就是安尼吼。是啊，对咱国家来讲，何等重要诶！0800-775599-0800-775599，
2: 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李天轩。
1: 好来今天会再去吼捷运三莺线吼传出有人家美工刀打架。双方呢吼这个有一度吼是底下僵持不下。但是两个人也没讲到小怕，这个在车厢内底吼，这行为已经破坏车厢内底的乘客吼，大家已经吓到那个吓到不好不行。后尾捷运的警方协报了后，马上前往处理吼。目前啊，提刀的人已经被吼压制落来啊，所有乘客拢被请下车吼。台北大学站往顶埔哈，这个列车捷运列车目前是停驶当中哈。亚德啊，要底下咧冤家人是46岁姓陈的男子哈，本身是通缉犯的身份哈，疑似伫车厢内底跟人发生冲突，啊，得掏出哈这个美工刀哈，吓死人哈，真的，今晚呢
0: 有点可怕哈，
1: 今晚对啊，弄。

0: 来你啊吼，就滚包
1: 给。你好，你好。哎、你现在骨头啥？酸芋粉那种的是爸爸的那个腰带
2: 不？酸芋粉，你若要买腰带大组的，问指定药房。你要大组的吗？你是即马是要买迄、
1: 嘿，我想要买啦。
2: 好，来线下吼，线下甲你看卖吼，来吼。酸芋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吼，咱是哦，这个哪个要问看即马够有大组的无？咱听众朋友吼，好，那你就打啊，这个你指定药房买，你哪家己你习惯的家己去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哈。好、哦，你啊是讲你会当你哪位阮只叫上的时阵，你讲一下啊，阮就家己看你就近的指定药房吼，好、了解一下吼，看你看个有无哈、我们还是找药房，即马阮直接公司出货是没有哈。哦、没有，好、哦、啊，那有，就是有一半间药房，伊阿个有，哈、哦，好、哦，他有有诶药房，伊有加叫回起来，哈、哦，一半间有，哈、哦，拄啊，咱听众有人有讲嘛，哈、哦，诶、欸，好，但是不是全部的药房都还有啦，哈、哦，所以讲哦，啊，这个真正爱过难问啦，哈、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3: 我
2: 们，
3: 诶，就台湾讲话无，但屏东大闹有
2: 啊，你到倒位嘿？

0: Hello， 谢谢，好，来你好，嘿、hey，Hello， 嘿、hey ，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嘿、hey ，
1: 我请问一下哈，我如果说要做到那个左营区民主一路，我是要在高雄市火车站的前站下车，还是后站？嗯、
0: 你是要来历史博物馆啊？要看、
1: 啊？对对对，我要去看那个画作，哎、啊，毕、卡索的画作，
0: 毕卡索特展哦。我跟你讲，你为得为来？
1: 我对宜兰。
0: 哦，你对宜兰，你是坐火车来哟？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依然
1: 很难得啦，有那个毕卡索的画展，
0: 来来，
1: 高雄，
0: 哦吼吼，哎、哦哦欸，对，啊，你坐，你着坐到高雄火车站，即马无分前站后站啊呢，嘿，
1: 哦，即马无分，
0: 即马无分啊，即马铁地下化了拢无分啊，
1: 哦，好好好，嘿，那我就是下车之后，我就
0: 搭计程车，
1: 坐那个计程车，
0: 对，不远不远，
1: 坐到左营区。
0: 民族一路
1: 一路呀，
0: 嘿啊，926号，嘿对
1: ，OK， 哎、
0: 欸、好，
1: 谢谢你，
0: 好不会，好谢谢，好欢迎，好好。哦，咱听众呢，特别为宜兰呢，为宜兰要坐火车坐来高雄，要来咱的啊，这个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吼、哦，宜兰来高雄为着要看咱的这毕卡索，既然来吼、我建议你含历史艺博物馆作为参观。
2: 对啊，会啦会啦，
0: 哎、对对对、
2: 有个时间呢、用餐吼、我那餐厅用餐吼、
0: 对对，
2: 一天这样舒舒服服。
0: 没错，毕卡索的这个特展是伫一楼，历史艺博物馆是伫二楼，啊，你两行作为看。400块尔，好，两个一起看，加起来才400块。看完了，你会当伫阮楼卡一楼食饭、啉咖啡拢会使，休困一下了后，你搁起来，你会当搁回来再看，吼，都可以，吼。
2: 你刚刚几个朋友吼，阿姨来找我嘛，来公司找我，阿我就传吼，请伊去楼卡食食饭，啊，阮几个人伫开讲，差不多12点嘛，伊坐吼，坐到阮一个医生朋友讲啊，我要看诊的啊，我的诊5点吼，啊，伊这诊所伫南马 K 嘛，啊，过去差不多8点钟左右嘛，啊，坐到4点半，啊，最后要离开时就讲哦，诶，恁这袂歹呢，就是阮的餐厅，安尼凉凉啊，气氛真好。哦，啊，物件嘛真好食，啊，过朋友底下开讲就欢喜，但是中间可能一度有比较大声，因为都要餐厅边啊，就是迄个毕卡索的展区嘛，哦，啊，迄个就是餐厅的这个小姐姐的招过来讲啊，不好意思啊，旁边的你们太嗨了，
0: 太嗨了，
2: 你们几个男生太嗨了哈，啊，然后你讲话声量压低一点，拍谁拍谁拍谁拍谁，啊，但是就舒服的啦，
0: 对啊，所以讲哦，你来来一天就一天的时间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喂，
2: 嗨，你好
0: ，Hello。
3: 本姐你好，
0: 系你好，系。
3: 你来参观这个馆哦，就好啦。啊，你当时有休困，就爱讲讲，无较袂当一
0: 拜一啦，咱固定拢拜一休馆啦，拜一，嘿，拜一，嘿，唔好拜一来。
3: 拜啦，我有去啊。
2: 好，
0: 谢谢。
2: 包中姐啊，
0: 礼拜一，
2: 我们那个餐厅跟博物馆还有毕卡索特展都固定星期一啦，每个星期一哈。
0: 每礼拜一拢是
2: 固定休馆，
0: 不开放。
2: 对对对对对，休息哈。
0: 哦，还记得哦，嘿。哦，听众朋友，你莫算拜一来哈，
2: 拜来你就只有照相啊，只有照外观的相，无法度去比拜的拜一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吼，好，真的很值回票价。今天你哪来吼？真的一天呢，底下食饭啊，啉一个咖啡啦，吼，
2: 看两个展。
0: 哎，对，啊，你先下当先来看看，啊，看完了你，好，那中道时间要去食饭，还是中间要去啉一个咖啡？啊，你手上伊工作人员给你盖一个章，吼，啊，盖一个章，你就下当去食饭。我伫阮楼卡尔啦，刚换伫一楼尔，吼，我都讲个毕卡索是一楼，餐厅伫一楼，慈义博物馆是伫二楼，吼，非常舒服的。空间跟环境哈、还有美食咖啡、真的绝对是会让你回去之后呢流连忘返、还想一来再来、特别为宜兰要来这无甲特别欢迎来使哈，伊个即马你看伊偌久无来高雄啊，伊个讲啊我那坐个高雄火车站是要为前站啊是后站，即马高雄火车站无咧分前站后站啊吼拢无啊吼，好来谢谢。

0: 情。
1: 来哦，你好，小棍棒
2: 干。哎、哦，毕卡索的爱河多远？
0: 现在毕卡索的爱河、
1: 哦、一个南高，我们的展、哎，我们的博物馆的展览跟爱河有一段距离哦。爱河在这个南高雄、哎、啊，我们在这个北高雄是有点远呐、啊。但是我
0: 也还好啦，
1: 啊，没关系哦，高雄的这大众交通蛮方便的哦。啊，你看你到时候你 Google 搜寻一下 Map 搜寻过来，差不多半个小时45分钟左右。嗯、哎哎，
2: 谢
1: 不好好好 OK 好、嗯，谢谢，祝福你哦。嗯、
0: 哎，对啊。或者你会当为咱家那参观完了，你我建议你，因为当时啊，你讲要坐公车，公车也有吼。我们这边你会当啊直接啊，这个或直接坐警车，然后你坐个对呢，你坐个这个民族大顺路口加到轻轨。啊！你直接坐轻轨，你就会当看要坐去个地拢会使，因为轻轨吼，你看要爱河啦，你要博二啦，你要吼迄个港区啦，都位吼都可以吼。你就可以在大顺路跟民族路口叫轻轨车站，底下坐轻轨哈。好，先说这城市观光，好，谢谢。

0: 你好，
1: 嗨，
2: 来你好，
1: 你好，你好啊，小君福建哦，
0: 你好，
1: 先教你哈，你把这讲乌塞雷，乌塞雷什么意思？
0: 乌塞雷是广东话，意思讲足厉害，好厉害啊，你都对，嘿，
1: 哦，安尼啊，
0: 那是广东话哈，好，谢谢。
1: 好，
0: 谢谢。我看我嘴顶头有人讲，高雄即摆咧个，咱伫内播音室内底，唔知啊，咧落大雨呢，吼，外面下雨下好大啊，所以有人说高雄这几天一直下雨，吼，台北35度，台中33度，现在高雄28度，好，还有人很享受，还有周末抛出一张伊伫阳台，吼，外口咧落雨，好，落个雾茫茫，哎，阳台吼，伊在阳台那个躺椅上，吼，哦，那很享受的，吼，那个照片。哦、不错、啊、下雨天有下雨天的浪漫啊、哦、我知道有的人很不爱落天，可是 我非常喜欢下雨天，我感觉下雨天哇，那个那烟雾弥漫、哦、那种感觉、哦、真的是还很真的是很浪漫啊、哦、来你好，嗯，
3: 我很普遍啊，你现在雨天刚好在坐上面坐那个
0: 鬼有啊有啊、哦、你
3: 我
0: 想留
3: 了那40年前，
0: 哎呀那太久了，不要再说更早，现在整个都不一样，包括你要坐船那里也都不一样，大不一样了，改变很大，你要来再来坐一来一遍，四十年前的到现在太久了啦，高雄基丁现在也是很热门的观光景点，那船5分10分就到基丁了，现在坐船那个就是原地人搭船到旗津那个少船头，现在整个都改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来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迄个台中北屯区这边，这边有办法，我个苏鹏大。
0: 好，好，来，双卡甲你讲哈，双卡甲你讲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要卡电话机来0800775599哈，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哦、来分享的哈，0800775599，谢谢了，
4: 好，
0: 感谢。

0: 你好，
1: 你好，
0: 嗨，
1: 请问一下哈，
0: 嗯，
1: 就跟那个 pocket 啊，迄个我那要去
0: 丽池艺博物馆，
1: 博物馆哈，坐轮椅的人敢袂当入去？
0: 可以啊。
1: 可以哦，
0: 可以啊，而且票价票价还有优待呢。
2: 啊、我们无障碍空间做得很好、
0: 可以，当然可以。哎，
1: 咁有迄个电梯塔去二楼？
0: 有啦，有电梯。
2: 放心放心，尽量来佚佗哈。
0: 坐电梯拢无问题，
2: 无问题，无问题哈。欢迎你来佚佗。
1: 我伫迄个前阵子先转车要去，爱坐什么车？
2: 我你哪讲较无方便？我感觉你得搬车过来的，好不？你麦哥坐大众。
0: 什么搬车过来？
2: 你得坐这个 Uber 还是个人载你过来，好不？嘿嘿，安尼较方便啦，啊不？你个爱换车吼，真无方便，好不？嘿。叫个人车。
0: 你怕算要坐安怎来？你有人要跟你？
1: 我想讲看人个坐轻轨啊。
0: 轻轨，你我跟你讲，你轻轨干哪会当坐到大顺路这站？啊，大顺路了后，你落来，你就爱坐警车。啊，警车，但是就足近啦呢，嘿，足近啦。
1: 啊，干嘛讲明个坐，迄个捷运呢？
0: 遐无捷运站，咱这民族路则无捷运站，嘿。
1: 哎，
0: 刚才有轻轨到大顺路，到民族大顺家轻轨站各家，啊，所以你得爱伫民族大顺路这站落车，吼啊，落车了后你得爱换一个公车，吼，唔呀，啊，坐公车啊，无就是叫警车，哎，叫警车应该唔免100块就够呀，足近的啊啦，都足近的啊，吼。
1: 哦，
0: 嘿，你呐？
1: 会
0: 当无问题，阮这本来就一栋大楼，就是有电梯，吼，嘿。
1: 真大栋的大楼。
0: 对，吼。
1: 嘿，栋大楼来
0: 对
1: 哦。
0: 对，阮是大楼，规栋都是阮的大，拢是对啊，嘿，对。
1: 926号。
0: 哎，就民族一路926号，对，谢谢哦，嗯，好，欢迎，好，嗯。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咱看到是0800-7755-99-0000-7755-99，今麦各用天气应该是干嘛？这夏日三部曲哈，这个凤飞飞夏日三部曲这一条比较适合今麦各用的天气哦，就是凉啊凉。

0: 头啦，一个伫韩国哦，这个工作朋友伊就传一张相片来吼，啊，相片来底吼，伊那个的是一个一碗这个很清的清汤，啊，来底哦，韩国的清汤来底真简单，干那迄个小黄瓜切丝，然后撒一点白芝麻，然后一两个这个红辣椒去点缀，但是上特别的所在吼。一碗汤内底吼，搁一个物件吼。他说，身为台湾人，因为伊去韩国看过一段时间嘛，要一冬啊。伊就讲吼，这来了韩国一年吼，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汤内底有啥？有冰干。我说哦，你这不是韩国的冷汤？他说不是冷汤，是冰汤。汤来都有冰干。我讲我身为台湾人哦，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接受汤里面有冰块。
1: 来，你好，
2: 哎，你好，我先找你哦。哎，家里的产品咖啡甲茶爱当偌久？
1: 不要紧，卖配咧食就好啊，哈，卖配就好啊，哈。
2: 我先问你，小姐教我弄两点钟。
1: 好啦，无遮严重啦，你卖用咖啡甲茶配咧食产品就好啊。
2: 不可能啦，
1: 啊，就安尼就好啊，剩咧无咧卡你闲吼，好，谢谢，
2: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我真正无法度呢。
1: 安尼就汤煮煮的下咧冰得啊，那下就搁下冰加。安尼是咩？
0: 伊没很可能热吧？是安怎？在韩国的这个叫做他们叫做韩式的冷汤哦，这是韩国人韩国人的炎炎夏日里面呢、最具代表性的哈、这个开胃料理。啊，但是我感觉你物件真是袂歹，核心材料咱头要讲过嘛，有海带芽、小黄瓜丝、红辣椒或葱花嘛，然后也调味哈的汤底是这个冷开水啊，是供小鱼高汤，然后。白醋啊，糖啊，少许的盐巴、蒜泥跟酱油。我感觉这汤我安尼小小真正好啉，像那一点爱用这边诶，啊来这个蛋边杠，这个没办法呢。还有那个韩国冷面，我之前有吃过，来天马西五诶冰沙像碎冰。又酸又有点辣，酸酸辣辣，但是又冰冰的。我讲这种口感哦，我不知道。我身为台湾人，一辈子是觉得不会是不能够习惯这种东西。
1: 我看就是韩剧哦啊，对，这韩剧里面哦，对，讲到这个韩式料理哦，当然很多啦，韩式料理，然后但是印象较深刻的是讲，常常他们的内容里面都会有那个啥哦啊妈妈啦哦，比如讲伊住伫济州岛啦，啊妈囡仔拢去伫首尔上班啦，啊都所以每次回来，这是妈妈有当。是啊，憨憨啊，去都市去看家己囡仔，一定拢是寒迄落啊，做啥？妈妈家己腌制的哦，什么泡菜啦、酱瓜啦，啥物，一定都是这样。啊，拢家己炸甲一堆啊，变甲规冰箱。啊，今嘛下一次个去的时候，佮炸一堆，结果打开冰箱门一看，拢无食。好，所以讲哦，妈妈唔免安尼遮辛苦吼、哦。来，你好，
0: 你好，
3: 你是不了。
1: 嘿，你好。
3: 我问你，恁的钙油是钙粉在那边？能多多做啊？不啦？
1: 一组五千两罐，上半罐啊，那五千啊，嘿，钙粉钙油
3: 了。五千哦，
1: 五千
3: 哦，
1: 都是两罐，都是两罐五千啊，但是加上都是加上半罐安尼吼，四罐的。
3: 啊，钙油钙拢安得
1: 着？拢赶快，拢赶快，嘿，对，嘿。
3: 啊，两组拢买都爱超一万就对了。
1: 哎，对，当然啦，嘿，安尼你得各两罐啊，啊，佮加上的对不？佮加上的吼，
0: 买着赚着啦。
1: 系啊，
0: 两块吗？吼，
3: 刚才我讲你买咪一罐两千五。
1: 对啊，啊，都两罐一组，唔是五千啊，都是因。你阿妹安尼规组买，才有加送你晓得半罐啊、半盒啊，哦，苏泊，那是钙油的加赠送你六十粒。嘿，对，谢谢，好，谢谢。
3: 那，
1: 哎，买甲送的一组拢两盒半就对啦，两盒半的量啦，吼，好，谢谢。因韩国哦，因咧饮食里面哦，
0: 以上广告，
1: 好来都会有那个酱菜嘛，哦，对，讲家己腌制的，比如泡菜啦、海菜啦，啊是讲有当有一挂这酱瓜啦，或者是紫苏啦，很多啦，哦，他们就是这样，都会有一些，其实跟日本嘛，赶快日本因嘛是弄有一挂腌制的小菜，哦，所以讲哦，韩国可能很多妈妈她平常哦，尤其你若住伫讲啊，都较整卡，哦啊，妈妈都自己会腌制一些啊，都就。 拢感觉我妈妈自己以后家己做的上好啊，啊每次就提吼、哦、一桶，特别我看迄韩剧拢安尼，光鸡汤的泡菜一桶，腌酱瓜一桶，看去哦，拢惊囡仔哦，啊家己的囝啊，伫首尔啊，吼、哦、啊食饭哦，啊都无这种这么好的妈妈的口味，家乡的口味，嗯、哦，特别去都甲关吼，啊都这边关去，啊甲顶边的汤啊，迄个容器搁摕倒转来，安、嗯、尼下一次再带去。每次去打开冰箱都没有，哎，拢无食。我跟你讲，伫所有上班、下班要甲同事聚餐呐、啊，啊无就是已经回来添加，拢无时间吼，食无食饭啊，来外送啊，是讲外口食食的吼。所以妈妈，你要辛苦做的泡菜拢无食。我看我姐爸爸是安尼哦，他每次去吼，就是怕女儿，他女儿是一个电视台的一个直播主的对啦吼、嗯，而且爸爸吼，伊就离婚了，啊嘛足照顾伊早囝，啊每次啊爸爸家己是美食家。啊，特别那个炸鸡吼，啊，拍开冰箱看，拢无食，无食，伊就家喺原地，遐拢个收倒转来，啊，得个个换新的落，啊，然后个留一个字条伫冰箱。哎，查某囝，逐工哦，哦，逐工咧，伫迄个咧做迄个，就是迄个敢那购物台啦，购物台主播就对啦。逐工拢伫遐咧业绩厮杀，倒来都忝甲要死，啊无就是伫公司用顶甲要死的吼。啊，爸爸甲传咧，伊根本讲到迄落，连食都无食，连开都无开。因爸爸有当甲换几啊遍啊，伊都拢唔知。啊，可是那个爸爸还是照样，每一次去，不管他有没有吃，就把前一批的再收回啊，再放心的。嗯、啊，我的胃增卡哦，胃肌肉倒关啊，坐车呢哦，哦一路边颠簸哦，然后就又是妈妈又送泡菜了。孩子改讲妈，你买个提来呀啦，我无吃啦，我都无吃，我无用吃饭啊哦。好来哦，这对天下父母心呐、啊、哈。哦还有一种吼，每次他们在失意、失恋呐、啊，还是讲哦挫折的时阵吼，好、欸、都会吼韩剧里面看到他们就会哦，就会想念家乡的味道，妈妈煮的菜里面吼有一种，我看韩剧来的每一次哦，挫折、打击、失意的时阵哦，这个汤吼，我煮一个汤给你吃吼，啊都什么汤叫大酱汤吼。你问恁韩国迄、那个伫韩国上班迄个朋友，看有食过韩国的大酱汤无？我看，
0: 因为韩国吃来吃去其实都差不多，
1: 都无几样啊，
0: 种类没有很多，所以一旦他们当来台湾，伊就感觉讲哦，台湾是不韩国民家是好食，但是种类真的。
1: 对，
0: 不多，
1: 不多啦。
0: 啊，台湾是种类很多，有的干妈讲哦，被讲什么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都有。嗯、啊，以韩国收在相对的哈、嗯，就是没有那么多异国料理嘛，嗯啊、所以韩国传统料理、嗯、都是这样，这菜包肉啊，不然就是泡菜，不然就是烤肉，不然就是像你看什么大酱汤啦、
1: 大酱汤、
0: 人参鸡汤啦、啊欸，吃来吃去好吃是没错，但他刚讲你买刚他讲哎，吃了惊
1: 哎。韩国的人参鸡汤哦嘛，观光客去拢会去尝、
0: 啊啊、
1: 品尝。但是我看韩剧看那么多韩剧，都从来没看他们在喝那个吃人参鸡汤。
0: 可能那个比较观光客，
1: 反而都是吃大酱汤。
0: 庶民嘛，
1: 哦、很失意、嗯，很痛苦，很累，哦，很挫折的时阵，哦，想到要喝一碗大酱汤，拢安尼。
0: 因为可能有人参的话，那个单价就会比较高。欸、啊，大酱汤就是很庶民。欸比如说啊，那干妈公啊，失忆了什么、啊、吃一碗卤肉饭、差不多的一种感觉，爸爸本一种感觉。
1: 所以我的对韩国的大酱汤，我就觉得很好奇，到底大酱汤哦是到底什么滋味哦？我看那特别那喝的大酱汤，就想起哦这个味道让我多那个哈嘞。大酱汤是韩国最古代标型的家常传统料理，主要是伊个什么呢？伊个得用。什么黄豆发酵酱、嗯哦、黄豆可以发酵的发酵酱作为基底，然后搭配牛肉、海鲜、豆腐还有各种蔬菜熬煮而成、哦、它的味道比日本的味噌汤更浓郁、哦、因为它需要长时间来炖煮的、哦、长时间炖煮、啊、让食材呢释放出那个甜味、哦 所以听众朋友，你会当伫即个网络，你家己搜寻吼韩式大酱汤的做法吼，哦，有韩式辣椒酱、韩式的大酱，还有肉类、海鲜啊、根茎类的蔬菜，根茎类差不多等于掺马铃薯啦，哦，掺马铃薯半颗、洋葱半颗、节瓜半条，啊，够有一挂蒜末加葱花安尼，啊，豆腐半块安尼，啊，就这样子大酱汤。
0: 真正饮食都是文化吼，嗯，像你看，你看，即马韩国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打人均也是很有钱啊！为什么吃因的庶民的食物，不像咱台湾种类这么多？嗯嗯、其实嘛是跟过去同款。其实你这嘛硬要种啥种啥，食啥食啥食啥啊，进口啥进口啥嘛真方便啊！但是这都是因过去哈传统的食物啊，为什么那么多泡菜？冷嘛，韩国天气冷，然后呢泡菜冷，冬天可能过去都没有菜了，然后把这些菜做一个腌制，就可以一直吃很久。所以日本相对没有日本泡菜，对吧？日本齁、嗯、日本的生鱼啊、生食啊，还是说他们这个其实日本齁其实都长期来都是吃海鲜比较多。日本人吃牛肉，吃牛肉的历史其实很短，到这个所谓的明治维新之后，这个西洋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个牛肉这个食物其实是洋食，啊不，过去日本人是没吃牛肉，因为唯一的蛋白质的来源就是海鲜。海鲜，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口味就变成有什么啊，跟受到那个欧洲人啊还是美国人的影响，才就是到变成现在的日本料理啊。韩国的一直保持因哦过去哦泡菜啦、大酱汤啦、人参鸡啦、冷面啦、哦、还有很多的这种饭类等等，所以很有趣啊，很有趣。嗯。
1: 好来啦，好，美食不用讲啦齁，我们真的是很幸福的啦，要吃什么各种食物都有，食物很多元，水果也多哦啊，蔬菜哈、哦，我都讲过嘛哦，两个住美国的华人来台湾，两边要等起啊，那拼命的找要跟台湾一样的蔬菜、嗯、哦，我就在因外国人来咱台湾很喜欢吃什么，后来他们发现了水莲跟地瓜叶哦，水莲跟地瓜叶，因为这些也是小吃啊，随便啊，小餐馆哦啊，你跟吃个肉燥饭什么都有的哈，你、哦、说啊，水莲怎么可以这么好吃？水莲这种蔬菜也比较少啊，地瓜叶也比较不是那么平常齁，所以说啊，台湾怎么好多青菜，而且因公哦，台湾的青菜哦都是那样那青蓬蓬的很新鲜，好像早上才去割来的齁，刮起来齁啊，你也在外国因登记比公啊，都爱在超市啊，超市哪有那种的、嗯、超市都嘛冰的齁，哪有那种那样很刮，你哪去传统菜市场买齁，青蓬蓬啊，还会喷水的齁。

0: 来哦，进宫格哦。得力的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护理元素，
1: 舒蓬啊，个维他干
0: 哦，舒蓬舒蓬哦哦，男性朋友真的要吃哦。
1: 对啊，那舒蓬哦是男性朋友的哈、哦、这种保健的圣品呐、啊，哦，尤其咱男性朋友过四十岁啊，没那男性也有所谓的更年期、更年障碍，但是迄个反应的速度跟影响速度无女性。哦，加紧啊，加熊来的这么又快又急，跟女性比起来，但是慢慢吼，查甫人尤其吼，你若到中年时期，你感觉讲哇，很多事情哦力不从心，哦，可能处理的代志嘛是，工作的代志嘛是，较早明明吼熬夜，隔天还可以去公司打拼一整天无问题，今嘛咧哦正常上下班等于就忝嘛，其实这就是查甫人荷尔蒙开始消退哦不足，勿紧。这不是你变弱了，是身体正常的老化退化的欢迎、哦、所以今麦嘿真简单哦，查甫人哦要顾身体，要补，咱哦要顾身体，就是两种物件，第一就是钙，第二就是荷尔蒙。钙就是咱得力酸哦，钙粉，荷尔蒙的部分哦，就是咱的舒蓬吼、哦。男性在保养其实很简单哦，一缸的两顿至三顿，啊一顿两粒啊，看你家己即卖情形哦。你若讲哦有比较有频尿啦，或是夜尿啦，还是尿量哦变少的即个现象，数量咱的舒蓬数量得个加一个哦。啊你若调整了好，啊你的正常一缸的两瓶哦，一缸的两粒四粒拢无要紧。所以舒蓬哦，男性朋友哦，过四十岁一定爱保养，来自加拿大舒蓬。1860粒，头上双卡已经做出来，听众朋友们讲，还有没有大组的舒蓬啊？哈、哦，他要了好几间药房的电话，卡通去问看麦，今晚刚够大组的哦，应该都还有哦，一组3600，买两盒送半盒，就是咱的舒蓬。
0: 以上广告来，谢谢。
1: 李先生，
0: 你好，嘿，
2: 主持人好，
0: 嘿，
2: 请线上讲一下，每天可以吃几颗鸡蛋？
0: 哦，这只哦，这金价是就拍供的哈。
1: 我自己的，我讲我自己的、嗯，每天没有说吃几个，其实鸡蛋、嗯、我们就不要再误会他说什么、嗯、吃蛋黄，我有个胆固醇过、嗯、
0: 那个
1: 都是错误的观念哦、嗯
0: 啊。
1: 其实蛋黄里面有很好的所谓的软磷脂
0: 。
1: 我自己一天呢，我吃有可能最多可以吃到6到8颗都有。哎、嗯、呀，哎呀、啊。
0: 嗯，
1: 对啊，对啊，
0: 你那健身的人吼，健身的人有，我看一个新加坡伊这个我很保健身体，伊讲他一天是吃6颗，但是伊讲其中是2颗有蛋黄啊，其他的4颗是只吃蛋白，其实不要紧吼，其实不要紧。
1: 每一两个耐受性都无同款，如果你有在健身，你蛋白质的话，你就要大量去补充嘛，而且不要再污名化蛋黄，说什么哦，
0: 什么胆固醇，
1: 它其实。是好的，
0: 好的胆固醇，
1: 而且它里面还含有富含软磷脂，都是好的东西哈。
0: 好了，
1: 最差的其实就是糖啦，
0: 一天2-3颗其实都没问题。所以我每一天早上我都吃2颗，
1: 对啊对啊。
0: 好，每天早上我都吃2颗啊。我当下呢，下晡用暗顿是无意中有两，我嘛是搁食嘿。
1: 好，
0: 来哈，谢谢啦，多谢美的人生哦。
1: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蓬阿哥护理元素护耳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徐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小乔，喂你好，嘿。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的健康每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在里点准时收听银现场服务主持的银迎来这，好，继续礼拜加这，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迎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哈，随时来加卡，台中的哈，挂冠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哦，好，来，听众朋友吼，电话拢甲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那这个物件收到，你爱方法正确，好，来，听众朋友吼，22602233，电话继续甲卡沟通。那天气就是安尼吼，应该是今麦看起来比早上好一点嘞吼，好，来。酒伴吼，咱若讲要出门爱洗礼，然后有三观七修这个大雨特报吼，就是午后可能怕雷雨狂风，大家要小心吼，大家要小心。这个南部落雨上较集中吼，东南部天气就是无啥稳定，可能熊熊会落大雨。那最大雨势拢伫平地吼，花近荷花边啦、山区安尼吼，所以希望大家多加注意。中部可能毛局部准雨雷雨啦。好，明仔天气的部分赶快是无稳定，所以你要出外要注意安全，要注意安全，晴雨两用伞咋嘞？那天气变化快速，随时注意到天气预报，哈，警特报跟相关的资讯，做好防灾准备，然后是这些资讯还是以中央气象署正式发布的为主，哈，那希望大家白天还是偏闷热，防晒爱做。追婚好，随时得加补充哦，22602233，好，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刷电话，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那明天的健身的保护，你因为你这么久哈，拢是一路爱加熬礼拜二，不好意思，星期一不会到哈，因为明天休息嘛哈。我这波嘛是休息，拜一哈，庙来修。好，上紧的是礼拜二，啊，那办的是拜三，你得当收掉，赶紧来看哈。爸爸节过啊，我们就记得速度要快，好，速度要快。欠寡者还是讲新朋友，啊，就想要试试看，吼，你一定要赶快来哦。因为时阵你拖啊吼，啊你等好你饮料喝，啊要过来看。啊，咱一旦活动啊结束吼，上完都无啊吼，因为咱这不是达刚有诶吼，这个档期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22633的电话，好，随时拢总甲靠通得掉哈，感谢啦哈。来，咱来听陈姐大姐歌哦，就发现她好听的歌真的很多很多呢哈。平安的时候啦，平安健康快乐的是咱最大幸哈。我们来听这首《记得你平安》。

好，来听众朋友吼，一寡代志会使等，有一寡代志袂使等吼。在国内爆发着同叶绿素橄榄油案件了后呢，卫生部食药署2015年一个使用橄榄油加橄榄柏油品的品名吼，还有标示规章草案，因为无处置强势，处置即个标示管理哦，甲进拢阿未就咯，吼还没有上路。那这个今年6月中。是有数再提出一个相关车案，接到29个意见，哦，业者关注是不是当表示纯100%等级，吼，两亚这样子，是有数表示，哦，将提出一个车案，并且维持每年7个月要来上路，好，是有数今年6月一个。使用橄榄油加橄榄柏油品名哈，还有这个标示规章的草案，将橄榄油相关的产品混作特级初榨，好初榨橄榄油、精致橄榄油、橄榄油啊，够精致橄榄柏油、橄榄柏油六类的类别，好依照油品品质指标哈，游离脂肪酸的浓度，好油品纯度指标哈。甲精炼调和过程，这些分类啦齁，所以这会参考这个 Codex 的品名分类齁，建议检点品质指标，现在都维持每年7个月被上路齁，这个到时候这个橄榄油分类标示草案就会再度来这一个齁，再度来这一个。好，那不管如何啦齁，听凭我们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的顾起来齁，假食物的关键齁，因为加工再多很多有时候你看不出来或是怎样的较麻烦齁，好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齁，这不是跟咱讲话较好啦齁，啊这个本来就是天然的最好齁，你对身体来讲特别是肝若不好的人，你要吃一罐再多吃一罐鲜的，吃一罐较不新鲜的，毕竟都是不理想齁，啊健康人也不会每天吃的，你说是不是齁，腌制类啦种种好吃啊，但是你不能够常吃齁，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如简单如好啦齁，有时候你复杂调味，比如说妈妈跟我说以前他带好大口口嘛，他跟我说滚滚的东西总是比较安全，对吧，你吃口口不必出来嘛，妈妈给他做的比较安全卫生嘛，然后那个生食不吃，我们不吃生食，啊，再来就是说你看越简单的调味越好，像那鱼啊，哦，我爱吃糖醋爱吃金龟冲上，他说哦，你如果有够吃就很吹就好了，吹吹对吧，煮鱼啊汤这不新鲜，以那个土味啊，什么什么不新鲜的味道，你就吃得出来了哈。哎呀，经过吼，搁在尝什么那个像那种什么酸辣鱼的有没有？不是讲鱼也无吃啦，就是说它有重口味感 up 去，可能你就吃不出来它是不是新不新鲜，你不太好啦，咱就吃不出来这个鱼啊诶新鲜度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参考的指标啦，好，咱听就没有参考这个案例哈。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拢甲看好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6233，那我再核备哦，04-2260-2233，感谢哈。

0: 来，喂，你好。
1: 这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接通是无号码的电话，爱说你哦。
0: 啊，那唔讲喂，来，喂，你好。
2: 哦，云云啊咧。
0: 嘿。
2: 啊，我今日何成涛要寄过来，还没有寄过来。
0: 还没有寄过去哦，那你可能要等一下呢，
2: 啊。
0: 搁等一下啦，嘿，好不好？
2: 啊，你伊因来再来做，啊，你保证名好好哦。伊因请你来做，
0: 啊，大哥你
2: 来
0: 做，
2: 来做，
0: 啊，欢迎欢迎吼，感谢你吼，大哥吼，好好，啊，食饱未？
2: 啊，我食食说消暑啊，敢那无感觉。
0: 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吼，你咱的肠胃道，你讲进前食有？你讲真正安那？
2: 家都要放，要放，放袂出来啊！
0: 来，我跟你讲，
2: 来
0: 大哥，我跟你讲，你若感觉无够，再滴会使搁加加强，你听好不？你再多吃没关系，哦，你得搁加加一粒。
2: 我想卡卡，嗯，废掉啊！
0: 可以啊，可以啊，拢无要紧嘞，好不？这着急不得的哦，吼！打开始你一定要有耐心，啊，你家去试。好，你那三粒，
2: 感觉肚子我放还是放无
0: 啊？我跟你讲，你如果三颗不够，你就加到四五都没关系呀，好不？吼，哎，代表你有欠嘛，你怎样吼？嘿，对，阿姨，你吃落你也感觉无够，那就是你吃无够量啊，你听有吗？吼，
2: 我啦，有在当时啊。
0: 你。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多的孝顺几多？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哈，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五几多啊？
0: 哦，来来，五天刚五要几组大组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你好，
0: 哎，叶老师，
1: 我来借一罐酵素，你先，
0: 一罐酵素呀，
1: 嗯，
0: 哎，大哥，你酵素有吃过无？
1: 没吃过啊。
0: 那进攻哥姐，你吃偌久了哈？
1: 吃过真久，吃真久无吃。
0: 哦，你有吃，啊，搁歇真久无吃哦。
1: 嗯。
0: 哦，啊，那要歇嘞，无继续甲对嘞。你本来吃酵素是安那，胃肠无好，还是闭结？
1: 大便无顺啊！
0: 大便无顺吼，啊，食咱的酵素食食有较顺无？
1: 有啊，
0: 有吼。啊，我的建议是安尼吼，咱哦随着身体年龄的变化对吧吼，渐渐有会咱的胃肠啊、肠啊较无力对吧吼，所以讲咱这个酵素的物件爱甲砍嘞对嘞。你是没有发现讲啊，无吃了后，咱体内库存的量啦，用完即块啊，佫较无好势啊吼，较袂拄好是吧？吼。对呀、啊、所以讲哦，安尼就较可惜啦吼。咱若讲食保养的时吼，咱甲对的量都唔免遐尼济啊，吼。
1: 嗯。
0: 安尼知吼，啊地汤爱啉，啊青菜吼，还有迄个膳食纤维、纤维质吼，爱食靠够安尼吼。
1: 嗯。
0: 好，啊酵素甲对的，你迄阵请问一下吼，你迄当阵休食久嘛吼？迄阵是食偌久，你就开始有感觉咱的排便较顺啊？
1: 嗯。嗯，食半罐都有差。
0: 哦，你讲你食半罐都有差了呀？
1: 嗯。
0: 哦，安尼真好啊！吼，所以讲，咱起码就是讲食保养较对的，好不好？吼。
1: 嗯。
0: 嘿，啊，无迄卖房真正艰苦吼。
1: 嗯。
0: 嘿呀嘿呀吼，啊，佮特别最近新闻咧报一寡名人有无吼？拢是因为迄个肠仔问题吼，咱看了嘛是烦恼嘛吼。啊，所以讲吼，爱食保养食起来等咯吼。
1: 嗯。
0: 好好好，啊，你佮甲大哥寄一罐酵素过去哦吼。嗯、啊！你即马你的电话就是2693这支嘛，吼。
1: 对。
0: 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你寄过啊，吼。啊，多少2000里？啊，咱若讲有咧促销活动的时阵哦，你再过来加顿，吼，安尼你加得加足划算啦，吼。啊，你即开你即开啊，吼，较袂顺，咱嘛是加加强版的哦。嘿。
1: 哦。
0: 加几粒袂记哩吧？
1: 两粒吧。
0: 两粒哦，来，我跟你讲，两粒都无够，你就加食个三粒哦，吼，吼、
1: 哦，
0: 啊慢慢啊调，吼，啊慢慢调，咱食保养就开始，迄、那个量就当减少啊，安尼哈，好，感谢你啊，祝你健康哦，哈，好好、哦，谢谢，谢谢，
1: 哈、哦，
0: 感谢，好好，拜拜，哈，来，这里、个、吼、哦，咱听众真可爱，最近即开啊吼，我感觉有时阵新闻咧报，唔是讲歹事啦，吼，我那是提醒咱家己讲，健康不够不应急嘞，包括你看最近的各大电视节目啊，哈，名嘴啊，哈，其实因特别是你啊，你召回医药线的记者哈，因都做有这个健康概念，包括营养主义嘛是赶快，好，即摆咱咧甲卫生局配合这几款卫教宣导的节目，那我好问过真侪先生，我想要记得是讲咱荣总的医生啊，哈，排泄啊太苦啊，我袂记什么名哈，好像姓柯吧哈，那伊的是这个。大肠直肠的外科的主任嘛，吼，专科医师，那他就讲了吼，伊讲先生家己本身，你就是讲体排没有啦吼，伊去检查嘛是讲有那个大肠的息肉，很多人会哦长那个息肉，啊息肉你得爱去看足侪种情形哦吼，还身体倒一个部位啦吼，啊伊的情形伊的形状是生做什么款，啊胃用夹的吼，你也讲迄个做大肠镜啊，是内视镜的时阵，伊就甲夹出来啊，有诶无法着夹的，着爱个手术开刀安尼啦吼。啊，总共就是讲，你甲揢起来的时阵，伊袂安尼讲，伊那生息肉就是一块迄个南山肉底下对无？0.5公分讲看袂出来，1公分就看有啊吼，少的就有。所以讲吼，咱拢爱去做检查，包括讲咱的国民健康素有免费的粪便潜血检查吼，还是讲你家己个去做迄个大肠镜、内视镜、等等啊，看你的状况有家族病史的吼，特别什么大肠直肠癌这啦吼，咱就是爱量查做好万全的准备哈。预防不健做滴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都无烦恼哈。预防就是咧治未病嘛吼啊。咱有问题爱吃药看医生治病，那保养保健靠咱家己，食咱来自美国健康山里的酵素，食下落去困了的明早放会出来，和你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来宾，咱有消化酵素滚跟益生菌的物件，20几家专利配方菌找哈，这个 B 菌哈、比菲德氏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丁丁哈，那咱的消化酵素滚哈，帮助你消化好、吸收好。啊，胃肠也好， 人生身体健康上佳好哈，来自美国的哦，$22,200，无得要帮，爱找我哥买，才被关掉去。控诉2260233，好04-2260-2233，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喂，你好。
2: 喂，你好，袁贤哦。
0: 要，嘿。
2: 我想要给你叫小事。
0: 哦，好啊，好啊，哈。
2: 叫两罐好啦。
0: 叫两罐哈，啊，大姐，你有吃过咱的小事无？嗯，
2: 唔捌
0: 吼，好来，你等一下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0-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
1: 喂。
0: 嗨，梁大哥。梁大哥。
1: 哎，我的第一的牙膏。
2: 生活百宝箱。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这个厝内面为着绿化美化，请问到嘛是有这个小花园，你会种一些这个植物花花草草你来看了观赏用的叶啊，和这个植物，它的叶啊真容易安怎卡迄个灰尘啊，像咱办公室嘛同款啊，所以你大家喷水啊，爱甲清洗，是要安怎处理较好？有当阵哦，实在是足搞工的。人啊来看到讲哇，无菜这盆吼，这么水，但是哦变啊噗噗吼，实在是无好看啦吼。要清理哦，真正麻烦。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会当咧轻轻松松将这个搞搞的灰尘甲清多清气哦。啊，来想到你的乌暗面去吼，你都弄落去啊吼，无得去啊，唔知要哪处理较好。听见没有？做代志拢有方法的啦。双手哦，专家甲咱讲，挂迄个粗棉的手套，就是讲做事啦，你用的粗的棉布的手套甲挂咧。然后哦，你的手轻轻吼，你的有无？咱用，譬如讲用两支手指头啊，咱的大拇指甲第二支手指头啊，你甲迄个叶啊夹咧。两面拢甲回过七过，那讲较油的部分呢，用咱的啥？尾针啊，吼、哦，这个尾针针啊，还是讲咱的指尖，吼、哦，你的手指尖轻轻甲回过去。当当顶管的头昏啊，你甲切掉了后，搁再来安怎做？问一罐牛奶，抹伫叶啊的表面。啊，这个叶啊哦，哦，看起来都安尼，譬如讲，青灵、青灵、青扁扁哦，有光泽啦吼，哦，看起来就有生命力诶，安尼哦，较袂讲歹看。啊，你看了人精神都拢招来啊，咱听众朋友吼，观赏叶植物诶叶啊，真容易卡灰尘，其实吼、哦，要清理真简单啦、啊，挂迄个粗棉工作用诶手套。手轻轻那个叶啊夹咧，安尼切一下吼，来回切一下。啊，若讲较油的所在，用指尖来个切。那切清去了后，搁问一挂牛奶，甲抹伫叶啊表面，哇，这看起来就金当当，非常的有光泽哦。你不妨甲试看卖啊，较短的哦。脑浪旁的时间，你得当安尼做。啊，我头看过，发现恁家的植物，哇，卡一点灰啦，本来是青，变成土的，真正是伤脑筋的代志。所以讲吼，赶紧粗棉的手套挂咧，甲切得清气，啊，搁抹牛奶，安尼就可以哦。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高啊，

0: 进攻阁。喂，你好。
1: 喂，你啊，莹莹呀？
0: 嘿，我是嘿。
1: 哎，迄个 K 哥，甲我寄一组来。
0: K 哥呀？
1: 嘿，我捌叫啊。
0: 嘿啊，哎，阮即卖有爸爸节活动，你知影无？
1: 我知啊，我拢伫金寿在摕，摕 Q 啦。
0: 金寿？
1: 嘿，我拢食 Q 嘿，我拢伫阮家金寿摕。
0: 你金寿？
1: 哎呀，做西药房迄啦。
0: 哦哦，
1: 伊个替人有电视呢。
0: 哦，有电视哟，
1: 啊
0: 你
1: 哦
0: 你食 QMB 哈，啊酵素无食吼？
1: 啊无，我食 QMB。
0: 啊 QMB， 啊
1: 我食即个头五组啊。
0: 哦，你款五组哦，啊 Q 食了感觉安怎？
1: 啊袂歹袂歹。
0: 嘿，安怎好？
1: 嗯，睏眠嘛较好。
0: 哦，睏眠加足好
1: 哦。啊，脚骨，嘿，
0: 脚骨安怎嘞？
1: 酸痛都袂歹。
0: 哦，即马较袂安尼去了
1: 吼。嘿，爬山较好爬啊。
0: 哦，赞哦吼。
1: 心脏因为一个体质啦。
0: 嘿嘿。
1: 我咧食了心脏就较慢啦。
0: 哦，较慢
1: 哦。因为我爬二楼就会喘啦。
0: 哦，我见啊，你即马一天食几粒啊？
1: 我一日食两，一盖食两粒，啊，一日食两盖。
0: 哦，
1: 啊，之前我拢三顿食啦。
0: 嘿，大姐，我你讲你哪个会安尼菜有无吼？你家食三摆。
1: 啊，我是爬楼顶较会喘啦。
0: 哎，我知影。
1: 啊，平常爬山袂啦。
0: 我知影，所以我意思讲，因为爬楼梯伊较惊，你听我吼。
1: 系啊系啊。
0: 甲爬山是无共，啊，所以讲吼，你迄个伊脚就是咱第二个莫打嘛吼，所以我建议你甲食三摆看麦。嘿，你甲食一个，食三摆，你个爬楼梯应该是会较舒适，我感觉嘿。啊，咱若较酸了
1: 啊。啊，不过叫心导管都无安怎。
0: 嘿，对，啊，但是就是讲，你会喘，就是嘛是讲，
1: 讲功能较老啊。
0: 对，我即马讲的就是安尼，功能。对，嘿，咩用较久
1: 啊
0: 吼，所以我意思是讲，甲加强到帮忙。
1: 五罐起有啊。
0: 嘿，哦，安尼吼，食五罐起有啊吼。
1: 去年的爸爸坐袂
0: 较紧嘛。吼，嘿，啊，食了真正吼有感受。
1: 礼拜困眠好，啊，佮脚骨，哦，脚骨。给真正足好诶！
0: 赞吼，啊，搁配合运动就会搁较好。
1: 哦，啊，那你逐天爬山，即马才转来咧。
0: 哦，赞诶吼！
1: 逐天嘛爱听你诶节目。
0: 谢谢哈！啊，你倒回倒嘛哈！
1: 啊，你都早班诶哦嘿。
0: 好，早班。
1: 下早时嘿，早点我都九点半拢伫咧啊。
0: 好，我知，无紧，我甲你写一组曲歌安尼哈。
1: 嘿，
0: 好啊，谢谢你哦！啊，你电话786-7这个嘛哈。
1: 嘿，
0: 牙膏哈，再见，拜拜。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 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8-2268-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哎，
0: 你有听到吼？嘿嘿嘿，
1: 我比较爱一撮迄个酵素，
0: 嘿，好，安尼就好吼，
1: 嘿，
0: 好，来我给你写，
1: 你知我加迄个
0: 无？2337的这个电话，我知2337的电话啊，哈，
1: 好，
0: 先一撮啦，啊，你着再过来炖吼，拉酱拉款安尼哈，
1: 啊，
0: 谢谢你哈，
1: 几
0: 撮44你知吼？44你知啦吼？
1: 哎，
0: 好，安尼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再见哈，来感谢哈。

0: 杯。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喂。哎、
1: 欸，你好、
0: 哦。哎、欸，是。
1: 哎、欸、我要叫孝素。
0: 嘿、欸，来孝素哈。
1: 哎、欸，我要五组。
0: 孝素被五组了哈。
1: 哎、
0: 欸，好。
1: 啊，那个好，同意。
0: 等我一下嘿。哎、欸，孝素五组哈，来等我一下、欸、啊，好，等他一组哈。
1: 哎、欸、
0: 嘿。哎、欸，大姐，
1: 等。啊，袋子不用了。
0: 我知道，不用带哈。四千四五组就是两万二哈，两万二个一组好，汤都要两万三安尼
1: 哈。好。
0: 啊，现在两万三啊，大姐，孝素真的都不用了，别话这侪年哈。
1: 哎、欸、嘿嘿嘿。

0: 喂，
1: 喂，
0: 哎、欸，喂，你好，喂，嘿，
1: 嘿，
0: 哎、欸，喂，我叫电台音，
1: 我的是做那个凶的小事。

0: 哎，喂，你好，喂，你好，王莹莹。
1: 你讲我叫王林吼。
0: 哎，我知。
1: 阿菊姐，你家寄一朵火腾头啦。
0: 你这支电话嘛是吧？
1: 嘿嘿。
0: 8312这支哈。
1: 嘿嘿。

小害羞跟各位啊小蛋子的哦，来听众朋友哈，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大家在吃饭，但是我感觉有必要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有的人然后你吞物件有困难，体重又下滑，可能要注意有状况哈，因为一个五十岁生日的男子最近哦三顿拢感觉吃不落，胸口。吼、哦，眼看嘛，加有异物感，那伊感觉讲啊，可能是不是有血啊，消化败啦，吼，落尾哦，诶，情况变了足严重诶咧，连一般饭菜都吞袂落，哦，食糜、食米汤，吼、哦，在半流质诶短短时间内，体重哦，落三四起落呢吼，检查才发现讲阿娘喂，食道吼生肿瘤啦。医书提出，食道癌上该让人烦恼的所在，就是讲早期真安静，往往也无啥物明显无爽快。等到开始吞袂落，吼，肿瘤可能已经变大，侵犯到食道较深的这个位置。啊，食道癌伫台湾吼，并不少见。卫福部统计显示，食道癌是男性十大癌症死因排第五个。哦，像食薰啦、食酒啦、薄槟榔，哦，这拢是重要的危险因素哦。长期哦，胃食道逆流，来，你请注意这个，很多人有这个状况哦。长期的胃食道逆流、胃酸啊、得劳，这些的食道的慢性发炎，那酸起来哦，你真正一准啊吼，也会增加风险。软综合医院胸腔外科的主任林鸿生表示，食道的残留一条甲食物送入去胃的什么会同德通道，癌细胞打开始出现的时阵，可能是一咪咪啊，小小一点点，患者会使讲拢无感觉。随着肿瘤渐渐变大，就出现讲吞咽卡卡啦，食饭速度变慢吼，还是讲纤维大饭特别恶吞，啊吞袂落呢，过贵吼。有一些人甚至不敢吃东西，该吃流质，所以他体重就快速下降，掉很快哦。不是要减肥啊，都不敢吃，就一直散哦。医师表示，若发现说吞咽困难持续存在，尤其是原本吃了好好，突然间变了什么都吞不下去，还是说伴随着胸腔这不爽快，胸口不舒服，哦，吞咽疼痛跟不明原因消散了吧，不能没注意，应该赶紧去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哦，这几个胃镜的检查，这个是甲咱听众朋友提醒哦，有事出必事出必有因啦，讲真嘞吼，那有状况麻烦你赶快找医生做诊断处理才可以哦。

那你知道有很多人说哎，卫生三回啊，无啥对不吼？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一旦呐拖久的较无理想，咱较惊是安尼，对不对哈？因为癌症呐、啊，或是其他什么，伊唔是一个手啦，不是一下子哈，通常都是一段时间的演变哈，对，变成癌症哈。那今麦一边少年化。癌症、中风、性传染病、慢性病，那发生在讲你要读书啦、吼就业啦、成家一阶段，长期往往不是干那健康，更加造成挚爱中断、家庭负担、劳动力流失。台湾年轻朋友协会有来举办2026青年健康论坛，聚焦在哪里？青壮年的重症预防照护跟少子化的妇幼健康。好有政策按疾病治疗进一步延伸甲职场吼家庭啊个生活支持啊，今年论坛拄好是五周年，邀集着政府、医界、学界企业代表讨论早发生的大肠直肠癌、罕见的软组织肿瘤、吼脑中风、HER2 阳性乳癌、性传染病，还有儿童异位性皮肤炎这议题。协会秘书长。刘恒瑞表示哈，按15岁到50岁都要好是工作、成家、生育、甲照顾责任哈，踏踏社会阶段，青年健康应该被当作是社会投资，建立医疗、职场、教育、甲照顾完整的支持网。好，这是青年的壮年哦，这个重症提早健康防线要延伸到职场，好，大家最近来关心。

0: 再来，好朋友，那你很丢口音沾刷，哎，独角狼米家修掉不要赢啊！拜托，你一定要照我的方法吃，你才会有效有感。OK， 好，260233点位拢改靠通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感谢，好、哦，谢谢。来，好朋友讲，哦，这首歌，诶，这首我以前嘛最爱迄个人听又点的吼、哦，我们去 KTV 合唱哈，陈英杰跟林俊彦吧，好、哦、说带来《月移书间》哈、哦，都是很棒的歌曲哈。诶、哦，我班级班级嘛最爱唱这首，诶，叫《月移书间》没错哈。来，这点来欣赏，谢谢哈、哦。来，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我莹莹是，
1: 我要用的招牙膏。

0: 喂，你好。
1: 你好，有嘿。
2: 哎，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进攻格。
1: 来，喂，你好，喂，
2: 喂，
1: 哎，莫香，喂，
2: 喂喂喂，
1: 大姐，嘿，来，你好，嘿，你讲
2: 呢？安尼有听无？
1: 有有，嘿，你讲呢？
2: 酵素两周，
1: 酵素要两周吓？
2: 哎，对，
1: 好，来，酵素两组，等我一下哈，两组就是8800哈。
2: 哎、欸，对，
1: 大姐酵素有吃过吗？
2: 哦，吃足多咯，
1: 吃两年
2: 啊。
1: 哦，吃两年了吼，而且今天嘛刚刚安怎嘞？哈，
2: 会使啦，足好诶。
1: 会使，你本来是肠胃安怎呀？
2: 肠胃就是安尼，要放紧紧啊，唔放诶，迄款诶啊。
1: 放无安尼对无吼？
2: 对啊对啊。
1: 咱国语讲讲里急后重啊，对无吼？哦，安尼麻烦嘞，对无吼？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有啦，有改善啦。
1: 啊，你炒食偌久，你都有感觉咯？
2: 哦，差不多食三罐至四罐遐。
1: 哎，这样子，
2: 我头啊两罐，十外天就食了。
1: 哦，啊，你有叫？你有叫咱给你建议的加强版来食吼？
2: 会啊，食了三了，啊，两罐都该食较紧的，食看嘛。
1: 对啊，真的，真正有差对无？嘿，你若讲咱要较紧的，像我建议听众朋友安尼，你是咪较有信心对无？
2: 无
1: 你也要食
2: 一保养的啦。
1: 啊，即摆就是，你安尼算足紧的呢？啊，即摆食保养拢有平顺啊吼。
2: 有啦。
1: 哦，赞赞赞。
2: 安尼。
1: 嘿，所以真正爱叫咱给你建议，我是想讲对无？用着好的物件，咱的方法爱健康。
2: 对
1: 了，嘿，无你就安尼慢慢，你就拖嘞拖嘞，有效跟那无效，其实都是有效，只是讲速度就上坐慢车，慢慢啊靠，慢慢啊靠，咱倒不如坐警车，警要处理又好，再来接保养。
2: 不然去头上嘛，较袂烦恼。
1: 你讲到重点，迄个姐阿伯甲我讲哦，伊拢食迄两边的哦，食甲用老的哦，即马出去吼，行甲一半要去诊所无，伊就老累啊，哇，食蛋嘞，你知无？
2: 哎，真麻烦。
1: 对啊。嘿，因为迄种诶吼，伊是和你，就是家己强力摄出来，你知无吼？
2: 对啊。
1: 但是讲咱的酵素无同哦，咱的酵素不会拉，对不对？它是让你肠子蠕动，把大便排出来，有没有？
2: 对啦。
1: 嘿呐。它
2: 会动啊。
1: 嘿。
2: 臭屁棒棒诶，安尼就较舒服。
1: 大姐，臭屁会棒吼，有气有屁，代表咱内面也有一寡无好的物件，屁在臭吼。
2: 对啊，
1: 但是
2: 有，就爱经过砍的砍的
1: 啊。对，你看你有排出来的，咱就应该小套为通嘛。咱那个通就不痛，不痛就通了啊，对不对？
2: 对啊，对啊。
1: 哦，所以
2: 你的物件哦，足好诶。
1: 真好。
2: 我都过一撮好汤头啊。
1: 呵呵呵，我记下来吼，搞省运费啊。
2: 哎，好汤。想着爱过一撮好汤。
1: 好汤头嘛，好食吼。
2: 哦，你个产品后尾只有大项有啦，
1: 感谢啦吼，咱个爱用者呢吼，但是吼真正咱公司找来物件真的都很棒。
2: 哎呀，我咧等你，这啥嘿呀，这
1: 防晒呀，
2: 防晒呀，你买一送一，一个
1: 去啊，我跟你讲，即开啊去无啊，拢啊无的，拢啊无的，你母亲节无买着呀，有买无？
2: 有买啦，买无多啦。
1: 哦，我知，嘿，是安尼啦，
2: 但无都爱等半年
1: 的，欸、对啊，对啊，吼，无要紧，先看嘛，因为这种快闪不是每天呐，所以都爱。
2: 我就是讲，是听无对，还是靠道格吗？
1: 不，没有没有，所以咱今麦只懂的是八八节哈，今麦只懂的八八节安尼哈，
2: 好
1: 啊，今麦安尼，你 Q 无食过吼 ？Q 有食过无？
2: 哦，有啊，都跟你讲，当食啊 Q 我呢有买，就是也够有啦，要素。小度
1: 都
2: 爱
1: 个炖啊！对对对，好吧，你哪边活动没结束？到月底嘛，哈 ，Q 买三个炖起走安呢，
2: 好啊好啊。
1: 今晚安呢，8800两组像素8800，各一组好汤1000多，9800哈。小姐姐修，你电话是0933。
2: 对对。
1: 好好，祝你健康哦，感谢哦哈。好，
0: 进攻个，
1: 好，拜拜，好，拜拜。
0: 英雄攻个，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啊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36-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哎、
0: 欸、哎、欸欸，大哥，
1: 我要做那个酵素，
0: 买一组的吼，系啊，今麦有特别做开盒啊吼，加上一罐。

0: 哎，喂，你好，
1: 你好
0: 大姐，嘿，我依莹。
1: 哦，依莹，我要那个牙膏。
2: 健康小百科，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小百科。今天健康小百科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心的，就是说肌少症影响到你的吞物件、吞咽，定砸掉是一个警醒哦，要注意，当作来关心。70岁的张太太，自从因翁过身了后，伊的物件拢食袂落、吞袂落，会使讲哦，拢唔捌出门啊。几年落来，规个人哦消散落吧。最近伊发现讲，伊家己哦连迄个关啊挂都存袂开啦，爬一站楼梯，伊就哦穿皮皮，连啉水也那出状况，啉一个就去砸掉，啉一个就去砸掉，吼、哦，艰苦噶。台湾现在进入高龄社会，肌少症近年来渐渐得到重视。作者医师在文献的时阵发现医术的病人，就督促爱做肌力的训练，改善生活品质。肌少症一般透过走路的速度，还是讲你的握力，吼，提物件下降来做诊断，其实嘛可能跟吞咽的障碍有关联哦。吞咽有障碍，代表讲病人平常时经过嘴食物件发生困难，即使对用餐食水，你都会惊惊、心惊惊，轻食铁蛋减轻，营养不良，当食砸掉、少了后，严重就是安怎气炎，吼、哦，发烧烧袂停，痰哦真热啦，吼、哦、很浓，甚至呼吸困难，会有生命危险。正常人咧，知讲拢会当顺利食物件吞落，这是我靠着中枢神经系统下指令，和咱的嘴、咽喉的所在，吼，即个肌肉群，和即个口咽喉部的肌肉，吼，家己的工课爱做好，将物件甲薄脆混合着咱的嘴、咽水，运送甲食道，唔是气孔哦，吼，不是送到气管。以前医师会认为肌少症主要影响到咱的躯干甲四肢的肌肉，但是愈来愈多研究显示，肌少症毛可能影响到咱口咽喉部的肌肉群，例如讲你要吞物件、吞咽吼都困难有障碍。那肌少症对着吞咽功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伫恶化到会影响到生活品质以前，其实得当看出吼一寡各样无同款的所在。最近台大吞咽团队发表研究，针对吞咽功能正常的老大人，改分做肌少症甲无肌少症这两组，吼、哦、去做一个测试，测量到因吞物件功能，结果发现讲有肌少症的老大人，就算讲吃用当下吼食物件无障碍，但是吞咽的功能已经有负面的变化。虽然讲肌吼舌头的力量，好，并无改变，但是口咽喉部的肌肉爱搁较出力。好，吞咽冰糕的量表分数降低，上明显是啥？就是讲伊啉水的速度变慢。一般人啉水100cc， 平均哦，差不多是6秒钟。但是肌少症的患者，会使讲需要相倍的时间哦。等于讲一般人能啉100cc 爱6秒。因就超爱12秒，这叫做啥？叫做代偿的现象，好，赔偿的偿。口咽喉部肌肉力量减弱，但是我靠着代偿的现象，肌少症的老大人会当暂时维持着正常食物件。啊，若讲哦，固在起拢无差，就有可能演变作真正的吞咽障碍，到时阵哦，你就吞袂落去啊。所以讲啊，建议爱量咋处理。避免恶化，首先你要摄取充足的蛋白质，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包括讲激烈训练，即马真时件对吧？吼，你要用哑铃啊、弹力带，还是讲伫厝做深蹲、抬腿、抬屁股等等，以防着肌少症的产生。假使讲已经发生着肌少症，就算讲吞物件困难并无明显，依然是建议减少每一嘴食物件的量，吼。还是说放慢你吃东西的速度，避免砸掉，就少 好，当时开始训练你的口咽喉部肌肉，但是讲啉水，你时常安怎会去砸掉，甚至哦对食物件你就心惊惊呢？建议去各病院或健科就诊来看，由着医疗人员来做着详细的评估哦。所以讲，亲爱好朋友哦，这个咱来做一个训练，和你的口咽喉部肌肉哦更加有力。就是讲，揢一粒直径差不多十公分，就是囡仔佚佗咧用，佚佗吼咧耍，这种较软的橡皮球啊，这粒球啊，你家夹伫咱的下海，甲头前胸坎中间吼，然后呢，你下海吼会压落去，好收下巴，意思就是讲哦，你家这个软球啊，安怎？夹夹要按呐，吼，夹夹要按，吼，你得压落去，用下海，吼，夹夹伫咱头前胸坎，再夹夹要按。建议这个动作安怎？大家拢爱训练，一摆夹偌久？十秒的时间，吼，其实真简单啦，多加练习就好。啊，无再调十秒倒倒来，吼，一定有法度。那休困十秒了后，搁再重复，爱做几摆？三摆，吼，三摆，就是讲个球，吼，软球。夹在咱的下海跟你的前胸之间，收下巴，吼、哦，下海收入来，吼、哦，甲迄个球甲夹不按，倒倒训练，十秒到，吼、哦，你休困十秒，做三摆，吼、哦，做三摆，听著没有？倒倒来哦，啊那无吼，这是研究显示讲肌少症，可能影响到咱的口咽喉部的肌肉群，致使哦，你要吞物件的困难哦，有障碍。克到代偿现象，肌少症的老大人会当正常食物件，但是哦，开砸掉，爱说你可能会演变作真正的吞咽障碍。那吞咽障碍哦，你爱注意，伊的镜头之一就是讲啉水变慢，好、哦，差不多啊，一般人double 相倍的时间。啊，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赶紧的找专科医师，甲咱做些诊断、治疗、甲处理就可以哦。所以讲，肌少症的影响着吞咽，时常砸掉，是一个警醒警讯，大家拢爱提高警觉才会使哩哦。当再来关心着咱的健康，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0: 我要喝汤头，哎，一桌。

来继续讲给陈姐大姐说到来露水哈、哦、露水。哎，你刚才继续光向下，陈百潭老师作熟作曲，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哦。呵，来无限的怀念啦哈。咱听众朋友讲继续啊，大啊，记得讲我节目中常唱，还有咱晚会时阵我冇唱继续光哈露水哈、哦。好，跟咱听众朋友大家当这来分享，谢谢大家哈、哦。人生就是把握当下最重要哟、哦。来哦，听众朋友吼，你来想买生鲜零食、保健食品、新鲜海鲜，唔免加总加总，来宝德旺便利店一次满足哦，大刚都有特价，买得多，省得多，省更多啊！店内商品琳琅满目，生鲜食品、饼干、零食，到各色的保健食品，将雷洪虎湾就着专家来需求，宝德旺婆市着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力量提供。超值的特价商品，和你用更加会合的价格买到更加优质的商品哦！宝德旺便利店只系用的，和你一次满足哈。啊，店内够各种消暑的这种罐装饮料啦，和你清凉解渴哈。那宝德旺是零售为主，便利店赶快会合出边啦哈。商品种类丰富多元化，还有惊喜优惠铜板价，请大家告诉大家哈。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逛一逛，掏好货省更多，和你满载而归。大家来弄新的 surprise 新惊喜哦！好，等你来。

0: 公格。
1: 喂，
2: 哎、欸、喂，大姐哦，大姐，我莹莹啦，喂。
1: 嘿嘿，安娜，
2: 啊，你酵素买一罐就好呀。
1: 嘿嘿，对。
2: 哦，不要买一组，这样吃比较有感觉呢。
1: 嘿，有味的尔啦，
2: 有味的尔哦，有精神。你敢有一罐酵素？
1: 正常啦，啊是怎啊？有当时啊，你讲食较饱肚肚的是啊。
2: 哦，啊又无啦，拄啊好，因为阮即摆有咧赠送有无？啊，可能咧豆豆食，系啊。
1: 嗯嗯。
2: 啊，你买真正买一罐就好。
1: 啊，拄好啦，系啦。
2: 诶，拄好加开2200，赚到1100，袂歹啦，我感觉较划算呢。
1: 啊，你优惠到当时？
2: 优惠到月底啊，到月底啊，买一个
1: 开好啊。月底再搁叫啦。
2: 哦，啊，你即摆
1: 买只 Q 食较济啦。
2: 哦，食较济吼，啊 Q， 无啦，我是讲拄啊好拢有咧，系啦，我意思讲拄啊好拢有咧赠送吼，送一个你加赚1100啊，就你后买好汤头，你1100搬过来，得搁买 Q， 得搁有啊，我意思是安尼，嘿。
1: 哦，好啦好啦好啦，无安尼一万吼。
2: 嘿啦，买一个较会好，因为无赠送就算啦，对无？有咧赠送搁无送，安尼毋是你都有食过咧啊，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安尼我甲你改一组哦，吼。
1: 嘿，安尼1万吼，
2: 嘿，较划算，较袂无菜啦，拄啊。
1: 好啦，好啦，谢谢你。
2: 哦，没啦。
1: 好，
2: 安尼多少钱？我给你盖过啊，哈。
1: 好好，
2: 谢谢你啊，哈。
1: 好，
2: 拜拜，拜拜。

0: 来，咱的节目应应来坐吼，应应有应无应拢爱伫来遮坐。有送一定爱互阮送诶，拄只阿姊有够可爱吼，送诶拢加呢，买到赚到，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你看一个一组等于是打75折呢，要去倒一撮。敢那只动物啦吼，这物件有限呐，上完的没有啊、哦，所以你卡手爱买俩爱紧，你要看即开啊，大家拢变变叫变变叫，今日来个一周两周，有人讲我都多赚发票一次一组 ，OK， 大丈夫的没问题哈。来 QMB 四效合一啦吼，咱的莫打鸡巴，神经骨头拢甲你顾会着哈。一罐上无低四罐的哦，啊个来嘞，酵素有加有出，加下落去困下落面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显比你人生吼，定定也算啦。好，迄个三宝身体啦，唱袂停，爬袂停，尿袂停，食酵素条，和你即个精神停，和咱的健康一定赢哈。几回个百里回拢听书用的善力的酵素，咱这 Q 跟酵素拢是比过来哈。啊，当然 Q 有帮乌，新朋友莫被鬼，你要跟我这边叫，才不会买错哟哈。来22602233，要买要快哈，走过路过千万拜托不要再错过了哈。控诉李丽六控。李李三三，好，谢谢。来，公的三批起公格。那我明天是休息哦，听众朋友，你也被看嘞哈。22602233，也是爱卡卡，还是卡三百的机器。好，咱的客服专线，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跟 seven 赶快哦。哈，李李六李李九三百，买再来卡卡，感谢你。来，欢迎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广东华裔赞助提供，就大概周末假期愉快，天气不好了哈，在家里比较安全吧哈。那明仔礼拜黑困，阿礼拜一套餐两点 ，FM 105.5华裔早安，空中再会喽，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 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无人车站，用车票拜到假期，虽然说是落雨天，但是咱要保持着快乐的心情，因为呢有快乐的心情才有健康的身体哦，每天欢欢喜喜，让你肯来照顾咱哥会当安怎健康吃百里呢，用车票谢谢哈，准时来收听，今天是八月十五号，今天去拜答，稍等一下，咱来播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咱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呢，三点咱就来开放，给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咱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管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看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所以，为你安排一首好听，而今天的日语歌曲孙静一所带来，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孙静怡所带来的歌曲，咱为你放上。永清的朋友呢，今麦要来开放的点歌哦，今仔日拜六吼，啊，今仔日是八月十五号。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稍等你做准备，三点咱就来开放。谢谢大家，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你好。
1: 哎，你好。
0: 嘿，
1: 我点朱海军的《乱乱刷轮站》。
0: 朱海军《乱乱刷轮站》吼。
1: 好，谢谢。
0: 再来安排。来，你好。
2: 喂，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2: 林秀琪的《你敢够爱我》。
0: 林秀琪，你敢够爱我？
2: 你敢够爱我？
0: 你敢够爱我？
2: 哎，
0: 安尼我来找看卖哈。
2: 好，
0: 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3: 哎，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3: 我下早有去那个黄兴哦，买迄个豆包水饺，加迄个
0: 古老用
3: 鱼油，
0: 好鱼油。
3: 哎呀，还有还有豆包的嘛。
0: 好对啊，对啊。啊，
3: 豆包水无嘛？
0: 豆包水无嘿。
3: 哎呀，啊，我等别下看下好啦。
0: 哦，好啊。
3: 笑笑人生。
0: 笑笑人生哦。
3: 呀，谢怡君请问。
0: 谢怡君哦。
3: 好，
0: 安尼我再来安排啊！谢谢你呢，
3: 好
0: 大哥，
3: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
4: 点几首歌吼？
0: 嘿，
4: 九一夜，痴情男子汉，
0: 痴情男子汉，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5: 你好，那你播一首《枕畔留香》。
0: 枕畔留香，
5: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6: 喂，你好，我想要点一条韩建轩的老爷车。
0: 我跟你讲，来，我跟你讲，你的来历哦，爱关个细声的。你讲要听什么样的歌啊？老爷车哦。
6: 哎，是马念轩的。
0: 马念轩哦，好，安尼我找看买来哈。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7: 哎，李庆，你好。
0: 嘿，
7: 我点一条干边指标。
0: 干边指标，哈，日记的啦，哈。好，再来安排哦，哈。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李庆啊，我点歌。
0: 好。
8: 我点一个电的钢管。
0: 钢管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比如安咱点歌点到家呢，感谢听众，比如这里用药来点歌，每张点的歌拢好听，而且吼，这种无同款的这种呢，吼，曲风吼，袂歹，安尼节目吼，就会足精彩。谢谢大家。啊，来，乡亲朋友要来购买产品的呢，把握这个机会哈。哦，这个机会唔是常常有一档加一摆。咱呢乡亲好朋友呢，吼，爱敲电话来，甲咱的庆询问也可以。哈，啊，我家甲你送也可以。哈，啊，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哦。哈，啊，咱呢乡亲好朋友呢，拢会当安怎敲电话？现在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吼，比如讲明仔载礼拜假期啦，啊是平常时到直播了后啦吼，拢会当来看。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所以今天先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朱海军的《暖暖刷轮针》。

谢谢啊，这首歌曲是《暖暖山轮站》，这是珠海军的版本哈。在这里，张老乡亲那边非常的好听，谢谢你。来，乡亲好朋友来关心天气，天气的部分哈，大家了解一下哈。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明仔载哈，到个后礼拜六，也就是16号到22号，这个季风环流哦，已经减弱。而且西极台湾附近转变变成低压带，吼，而且的影响水气依然真多。即卖呢，吼，继续大气无稳定的形态，所以讲拢将对流地的发展爱特别小心，吼，即个呢落雨。哦，出门雨满雨伞，雨伞爱扎嘞，交通安全爱注意。落雨天哦，这个呢，算讲视线较不好，哦，一定爱注意着交通的安全。来继续来听歌，为咱听众朋友来播上这首歌，哈，都叫大哥点的。大哥，这首歌的歌名叫《爱我的感觉》，林秀奇哈说带来哈，所以讲有可能是你歌名讲唔对哈，你要点的可能这首为你播上《爱我的感觉》林秀奇。

0: 来，安尼我知影吼，即卖无啦，水无水啦，古水无啦无啦。阿妈，安尼我知你的意思，你是讲你进前毛食这個骨头的，食一二十担啊，无啥效果，
1: 嘿。
0: 啊，即卖食四 K 啊，的骨肉用食了的，感觉足有差。我咧讲吼，你放心，你较有力吼，较有力啦吼。
2: 即讲过，
0: 我骨肉用足好诶，我甲你讲，你继续食。食了吼，你真正行路会行了足好，吼、哦。嘿，你即卖呢吼，啊你甲食，愈食得愈好，愈食得愈用，食了就会好去，吼、
1: 哦。
0: 你卖去讲到别人的产品哈、啊，吼、哦，咱节目当中你卖去讲到别人的产品哦，吼、哦。啊你就跟他甲咱讲吼，骨肉用，啊你就跟他食四暗尔，其他产品你已经食一二十单啊啦，都无这个效果才好啦，吼、
1: 哦。
0: 系啊，
1: 吼、哦！你从正一个十八讲，伊食甲偌好，如偌好。
0: 啊，你家己食素无？感觉足好？你家己食有感觉足好无啊？你食四盒啊？有差哦，食四盒尔都有差，你甲看。
1: 我老公这油啊，拢食有差，无食就无差。
0: 我甲你讲，愈食得愈好，愈来得愈赞，吼、哦！唔是止疼的物件，绝对。唔是止疼的物件，绝对袂讲有食得有差，无食得无差。你愈食得愈好，你呢吼？安尼。
1: 一粒二五块
0: 的了，二五块啊！你甲看，你食别人的产品，食二十单啊？
1: 食二十块啦！
0: 啊，你看，你食迄二十块的，食二十单啊，都袂稀罕。你即卖
1: 食袂二十单，
0: 好食一二十单袂稀罕。你即卖来食我这二十五块，但是食四暗两个月都已经足有力啦！你看安尼，你要食啥对不吼？所以讲我讲，你继续食。哦，啊，当然啦，你有比拼过，你有比较过，就知讲我这较好啊。
1: 拢是顺安提啦。
0: 安尼好，啊，你搁继续去提。
1: 搞笑的啊。
0: 好、哦、啊，搞笑你有食，啊，足好吼、哦。
1: 啊，我食真济解啊。
0: 安尼好，阿妈，我你讲安尼，我甲你讲，你有啥物，你有啥物问题，再搁敲我，哈、哦。好，谢谢你，哈、哦。来，哇，咱的这广告，咱的大哥要甲咱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3: 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3: 较好。我已经讲了，都杀第一件杀断的吼，啊，都去往电片了，袂惊咯。
0: 嗯，
3: 啊，了食个骨肉用。
0: 嗯，
3: 食个脚呢，即马会惊咯，塞车呢有走惊。
0: 本来拢袂惊
3: 哦。本来袂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杀掉，还是讲阿袂换进前就杀掉？
3: 换完杀杀的。
0: 啊，换完阁摔着哦，
3: 嘿，摔断诶！啊，你后早都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走惊咯。
0: 嘿，
3: 啊，食骨肉用安尼，食了也是厝边头尾咧问诶事，厝边隔壁咧问，我讲食骨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3: 哦，食侪罐哦，
0: 食足侪罐，嗯，
3: 嘿，食头。五六罐就较未安尼酸软疼，啊，佫开始有走牙齿开始啊惊咯，啊，了都继续一直食，食十几罐了的时，都有啊多安尼塞车，迄坐轮椅安尼塞来行，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同款，但是爱会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先欢咧，佮袂有跋倒，嘿，
3: 啊，若无欢，可能嘛我都行过。就是加十分钟安尼啦，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嘿。
3: 系啊，啊，我昨个去叫
0: 骨肉用，
3: 创咩？嘿，骨肉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人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可能也送过来话。
0: 哦，你昨昏过去叫骨肉用，嘿。
3: 系啊。哦，啊，大家拢听拢袂歹，讲啊，大家拢去说药房拢去规个拢叫人烧了了。
0: 哦，骨肉用规个拢去用烧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3: 嘿嘿嘿，啊，结果伊才讲，等昨就阿讲两天后吼，可能有电啊，伊都来啊来，再送卡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哇，啊，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你人嘛足好诶呢，
3: 嘿，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诶这。
3: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哥的时，紧都去去买买炖炖开会。
0: 哇，对对对。
3: 啊，那是继续做一只只。
0: 嗯。啊，都继续吃。
3: 嘿啊，啊，如我是那个食到老，食到迄碗老为止啊，喂。
0: 你即摆继续吃，嘿，你即摆继续吃，我咧讲吼，咱即摆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咧卖牙四角关都会当行。吼、哦，加料会稳，咱才甲放；吼、哦，加会稳，咱才甲放，一定会当食到这个程度，吼、
3: 哦。哦，我做这，我所以讲，我叫三顿食。
0: 是吼、
3: 哦。食济好，我叫三顿食。啊，即马但是即马拢食早暗嘛。
0: 可以，你即马若不用食早暗，可以吼、哦啊。谢谢你呢。
3: 加料，叫确实有够好啊。
0: 确实有够好，啊，都、啊、真正都安尼食着袂惊，食到即马会惊，真正够恭喜的呢。
3: 哦，别人问我咯，讲啊，我都食起啊，爱就讲爱爱去铲个摊菜草啊，苦嘞蛮菜吼。我讲这苦嘞白菜，这熟悉嘞啊，爱就去买，原来拢去买。
0: 对对，嗯，谢谢你呢，大哥。
3: 我即马先苦嘞三十个无问题啊。
0: 你安尼苦嘞白起来当三十个哦。
3: 嘿，卖换车安尼吼，扛车安尼，徛嘞安尼。旧嘞白开，旧嘞白开，三十米无问题
0: 啊！安尼作用的呀、啊，安尼真正袂歹。
3: 做开五十米，还是尽量卖做遐侪个啦。
0: 是是，恭喜你大哥，恭喜你！阿妈感谢你今日做见证哈。
3: 啊，我来感谢你啊！
0: 是是是，是是是，谢谢谢谢，
3: 好，
0: 谢谢王大哥，谢谢你。来，乡亲好朋友，赶紧哈，你甲听，这里呢哈，有一位阿妈呢，迄做高龄的阿妈呢，讲食吼，这里呢，别人的产品食呢，二十几担啊，拢无稀罕。啊，即卖食咱丽庆的骨头用食四盒尔，讲价有够轻松啊。伫咧讲规心要来换食我的啊，乡亲好朋友，这都是缘分，缘分即卖较高吼。啊，咱呢吼最主要希望听到我这部好朋友吼，咱来共同创造这个缘分。唔啦，听我的这部，搁爱花照顾大哥呢，你也看花照顾个呢呢。还有当时吼，咱人骨头摆吼，话恁讲个你后尾脚无得足容易跌倒，所以讲爱小心吼。啊，亲像大哥安尼跌倒吼，你后搁摔断伊吼，足可怜呢，迄真正足艰苦的吼。好咧，家在呢，伊讲食咱的骨肉用食到即卖安尼好甲有够济啊，大家拢家问讲啊，你家好去啊哈？伊讲哦，骨肉用结果呢，吼，这个药房诶，吼，药局的向少了了。啊，即阵嘛，你若要去买吼，嘛定定会欠货，因为销售量真正有够好。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骨肉用即卖伫咧大增上，八八节大增上，你若无趁即卖买，你要等当时啊。筋骨都是一定爱顾的，钙质是一定爱补充的。咱内底有骨板肉加迄个动物性的钙吼，食咧到底来就无问题，足温和的吼。啊，佮有呢吼，加者咱身体当中所需要营养素，一摆甲你补好足，唔免得过呢吼去买过来管安尼，唔免一摆当中甲你补好足，两粒都拢足完整啊，接近着赖米，而即个激素，互你好吸收吼。像即个表，咱的骨头用两盒吼，即个呢三千送半盒哈，你若买六千就送一盒，买六千就送一盒哈。啊，那是鱼油嘛，有伫咧正常哦。你呢吼，即个饭前食骨头用饭后食鱼油，佮会当甲咱骨轮哈。甲咱骨轮，所以讲来循环好吼，双管齐下，我咧讲你真正会感受着讲，哇哦，这个呢吼，算讲行动，咱那真就回到过去少年时代，真正做会到吼。啊，这鱼油的功能，唔免咱来跟家讲的，大家拢知，鱼油你都爱食，唔通以为讲呢吼，唔通以为讲啊，这鱼油吼，因为就是这个呢加济啦，所以讲哦，都无咧食啦，我咧讲哦。市面上真正有够侪鱼油啦，吼！啊，而且吼，流行到即卖已经是过了十档啊，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为什么会流行到即卖过了十档拢无退流行？就是因为这个物件人太需要。我们甲三剂养生林地当中的清道夫哈，各位当咧吼，安尼促进着咱的循环，刷入去呢吼，咱的身体当中最主要内底会拉什么脏东西，全部甲你清出去，唔免管到讲咱食着什么恶心的食品啊啦，啊无，进前你食偌济恶心的食品，你家己敢知？唔知影呢吼。但是鱼油在哦，你食偌济恶心的食品，鱼油在哦，鱼油一旦咧一行一行哦，安尼甲你氧化掉，甲你排出去，啊，你就健康，你就作个，你就清洁起来啊，啊，身体就健康起来啊。用起好比如哈，这两行双管齐下，骨碌用食饭前哈，啊，咱的鱼油食饭后，鱼油会记真哈，早暗饭后食，食饭了爱随食哈，来，啊，这呢弄伫咧大增上哈，买二送一哦哈，这个呢用心是大把握这个机会，一摆一当分的弄个看起来，真正赚足多， 最主要碳健康。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来，有一位听众朋友搞点播这个笑笑人生哦，你所指定的这个主唱无呢？哈、哦，不是你所讲的谢依君唱的呢？哦，我这安尼找来找去，拢总是这个我看卖啊哈，别人唱的呢？哦，我看卖是不是谢依君？等下哦，谢丽婷呐、啊。嘿啦，赶快拢是姓谢，无唔对啦。但是是谢丽婷唱的《笑笑人生》，作为形象。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每一天欢欢喜喜，赚钱都要有通存哦，吼，欠钱一定要来顾健康，唔通到到最后，你知影健康的重要时，已经一切拢白付啊呢，哈。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来，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歌，911收到来，七情男子汉。

0: 来，谢谢啊，这是九一夜歌哈，嘛是真久无听到九一夜歌呢哈，即阵啊较少人点，哇，真正呢吼，这个足侪人点九一夜歌曲，差不多逐工拢听到，啊，但是未歹听啦，好听。来，乡亲好朋友呢吼，立法院昨昏进行着公投，诶，这种呢吼提案表决。啊，在其中呢，有着国民党籍的为洪孟楷所呢提出来，就是鞭刑打诈。最后哦，你敢知伊着52位哦，这个呢赞成，甲着51位反对，这个呢哦，算讲通过啦，哦通过。对着这呢，费氏联名甲着4个民间团体联合发布声明，明确反对鞭刑立法，并且强调鞭刑违宪，而且违反着禁止酷刑国际人权义务，更加欠缺着犯罪的这个呢吼主动可靠的实证。所以讲吼，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讲，这立法院吼已经通过鞭刑哦来打诈，就是诈骗。集团呢，吼、哦，这个呢，啊，算讲人员拢爱用鞭刑来对待，不离个即卖呢，吼、哦，有真侪这个，算讲地方团体吼，伫咧反对，尤其是费氏联名，费氏联名内底到底拢是什么款的人，吼、哦，这为什么要主张费氏，啊，咱嘛唔知，吼、哦，台湾费氏感情价。哦，比较较好，啊，这台死人的人拢唔免死，安尼感情价较有功力，吼、哦，这咱是无法多去了解因的心态啦，吼、哦，啊，那是今麦这个提案主要的内文，就是讲，你是不是同意政府制定法律，针对着性侵害，吼、哦，诶，犯罪，加着凌迟幼童的罪，以及高压诈欺的罪，复合型，诶，这种加重诈欺罪，正式由着法院来宣。并且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就是这个鞭刑、鞭刑。一来呢，吼，阻挡着吼这个贺族犯罪时阵吼来发生。经过立法院呢，吼，这个呢表决通过哦，差一票吼，所以讲代表通过哦，这立法委员是同意鞭刑的啦，吼，同意鞭刑啦，唔打讲诈骗尔啦，吼，唔是诈骗尔，这呢吼针对着性侵害犯罪啦，凌迟幼童的罪，加着高压诈欺罪，吼，这拢总是会当使用鞭刑啦，吼，针对着这个案的费氏联名啊，今仔日伫脸书专这个粉专当中发文表示讲，啊，这个司法鞭刑唔是一般的加重刑责，譬如讲国家伊着公款，他故意着施加肉体痛苦，加着羞辱，已经跨过着国际的人权法，禁止酷刑加残忍，这个不人道，或者是讲的辱人格，而这个呢处罚界线。啊，那台湾2009年实施的两公约实行了后，公民加着呢吼，这个政治权利国际的公约所保障的这种权利。兼顾到国内法律的效用，那是将这个鞭刑纳入到咱国的法制，哈，这个将会甲台湾已经承担国际人权义务正面来冲突。所以讲呢，这个意思，哦，意思就是讲，未使，不行，啊，费氏联盟的讲未使不行，我跟你讲，也许就真的未使不行。虽然讲呢，哈，这个已经通过哦，但是费氏联盟哦，哈，因呢，哦，影响力。还是真大，唔知你是支持费氏联盟，还是无支持费氏联盟，或者是干嘛讲杀人者死哈？啊，事实上诈骗也无太人啊，甲得个死啊，作者人安尼讲啊，甲得个变形，哎呦，太死人！伫咱台湾都无判死刑啊，何况是诈骗啊？而且这诈骗集团的定定掠到的拢是迄个车手尔啦。啊，无你敢搁捌听过讲掠到送，对不？吼、哦，大多数拢是掠到车手啦。啊，那是掠到车手，甲车手变形，车手嘛，甲赚几万块，尔个变形，安尼来钓。啊，但是你也知呢，只要呢吼，这个车手做车手会足惊变形，所以讲就唔敢去做车手。那么诈骗集团就会慢慢消失啦呢，因为都无车手来领钱啊嘛，吼、哦。所以讲呢，因家底幕后诈骗的这人啊，哦，伫咧吃香喝辣的。客，这个呢，吃人的肉，客人的骨，喝人的汤的这种人，那亲像要抓到，介困难呢。 永远抓到拢是车手啦。啊，听讲比如讲车手敢赚几万块尔呢，啊，甲因变形敢对？当然嘛，卖甲因变形啊，但是就是爱甲因做这个贺主啊。互因知讲，你去赚那三万五万呐、啊，你吼、哦、抓到爱变形啊，迄变形的去就是皮开肉绽呢。迄若无歇困几落个月，无在调好哦。吼、哦，你甲看新加坡，所以讲哦。哦，真侪人就感觉讲啊，安尼对着这车手，咱就要收酷刑。来，我讲，就是爱酷刑，就是爱严格，互因感觉会惊，无人要做车手，安尼话才有法度来阻止着呢。吼、哦，这个诈骗集团继续运作，无车手，无人家领钱啊，对不对？啊，你讲安尼哦，我讲吼、哦，我今仔去看新闻，有一个查某诶，吼、哦，去用诈骗，伫高雄地区，伊是感情诈骗，去用骗过来百万。结果呢，吼，钱拢用骗去啊，拢无即个赚着钱嘛。讲投资嘛，都爱有赚钱啊，对无？爱有利润来分啊。结果拢无，伊呢吼，就想要安怎？想要呢吼，安尼来出金嘛。但是对方都无啥物插伊，就知讲哇，这可能是诈骗啦，吼。结果伊在报警察，报警察，警察当咧安怎呢？吼，莫他个莫咧烧啊，唔知要对找人的时阵呢，吼。诈骗集团又过来啊，甲讲呢，你若要出金吼，你即卖得个爱交220万，吼，你即卖该提出220万了后，你的金额都拢会当出去啊，行医的意思就对啊。结果呢吼，伊就甲警方哦安尼来合作啊。结果呢吼，这个警察来讲，把紧安了准备吼，这个假吼，来甲伊收用嘛吼，因为伊讲伊嘛无220万呐、啊，喏，不要紧，反正就是甲伊收用。啊，你呢吼，到时阵哦，甲伊见面的时阵，我的警察会埋伏，啊，而且甲你保护吼。结果呢，伊真正去。真正去啊！警察嘛对去埋伏，哈、哦，结果来的是谁？你唔知？来的是一个查某的啦，哦，来的是一个查某，结果警察的家底啊，其实伊在讲讲无好啊，我是替我男朋友吼、哦、做工课来甲帮伊领钱的呀、啊，哦，我嘛唔知这什么代志，啊，到底伊是真正知还是去用骗的？如果伊若被用骗的，那么呢，这个爱情诈骗实在太厉害，一个是提钱欢喜甘愿互伊开，哈、哦，啊，一个是欢喜甘愿犯罪来做车手，所以讲你来看吼、哦，这根本哦，这些人哦，这诈骗集团的幕后。根本都没出什么力的哦，因只要呢吼用这个骗术来骗得好啊，他们都不用出力，也不用冒险，所以讲呢，这真正是有够要求。所以呢，好一挂车手知影讲，一旦呐，总共去做诈骗集团去做车手的话，那么都有可能被变形打得皮开肉绽，嘿，唔是短时间的好诶，足严重诶啦吼、哦。所以讲呢，唔通去做车手吼、哦，啊，咱这。已经变成鬼啊，都爱来实施，唔通讲费事人命，讲袂使，咱都袂使呢，好对不？你甲想啊，诈骗集团的真哦，有要求无啊？嘿呢，诈骗集团的骗你的，唔是干那钱的问题呢，唔是讲干那你吼，安尼呢钱拢无去，这个单一问题呢，你唔知影呢？一旦厝内底有人被诈骗，迄、那个家庭就失去了和谐啊！吼、哦、啊，甚至规家伙都想要做伙去死啊！咱台湾发生过几摆啊？你甲想，所以讲呢吼，上界无天良的，就是阿伯边这个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啦，甚至无想要哇啊，甚至真正走去死的压力啦。所以讲，这诈骗集团才无咧管理呢，因遐人敢是人吼、哦，这个呢只是一身的皮囊，但是内心吼、哦、比呢禽兽要更加不如咱公鸡呢吼。啊，这呢，乡亲好朋友吼、哦，唔打讲诈骗集团够有性侵害的。犯罪，性侵害犯罪也是非常的恶质啦，这种的真正嘛爱变形啦，啊，佮有灵智幼童的啦，吼、哦，这嘛爱变形，啊，既然通过都爱来实施啦，唔通讲哇，这个呢吼、哦，举手同意的，结果废死联盟佮四个民间团体呢吼，安尼佮恁阻止啊，又佮改变啦，啊，乡亲朋友，你要会改变的呗？听听朋友声音，我是无听到，但是呢，吼，大家心知肚明啦，吼，大家心知肚明哦。来工商服务来吃鱼油，咱来听讲吃鱼油上好。人体当中吼，这个上个基本的清道夫，这真正是咱健康的基础。你想吼，人足侪专家拢伫咧讲病从口入，咱呢吼为着要生存，为着要吃，安尼吃几寡济有毒的物件，吃几寡济歹的物件，你甲看吼，迄个苯扁皮迄种物件，阿南伫油内底，所以讲咧吼，真的乡亲和朋友，咱食得去啥物物件，咱唔知啦，开足侪钱贵三三的去买吼，内底。 啊，有这个呢吼，算讲致癌的哦成分啦、啊，你看这个恐怖啦、啊。所以讲，咱内经在咧讲讲身体爱清，达刚清，将咱食入来食的垃圾，无应该存在，拢甲清除，安尼咱才会健康。啊，那无，你久个侵吼，累积久来对。啊，你嘛在讲生啥货啊？哈，所以讲用千万要记住，要记住，卡电话赶紧去定岗注文。浓浓深海油一罐2000，即摆买四罐送半罐哈。啊，那总共买八罐，就直接送一罐。所以讲用千好朋友哈、啊，这机会不是常常有，赶紧你去吃鱼话，拢吃。过了十档啊，而且拢是一摆冒一档分的。来乡亲的朋友呢，吼，你若要有钓，家己恭喜，真正做会好，刷入去，顾你的健康基础足重要。鱼油就是咱健康的基础，赶紧卡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
9: hey,
8: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的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丽丽村，每一天两点钟由丽丽坑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头前加空数哦哈。来，谢谢大家，乡亲的朋友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不管男女老幼，想要听什么歌，拢会当卡电话来。有这个呢，三首歌哈，有三首。歌谈好来为你报上，给你点播哈，谢谢大家，来赶紧卡电话哈，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 你好，我点龙千羽的龙妈妈，
0: 龙千羽的龙妈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2: 刘兄你好，我唱条歌好不好？
0: 好。
2: 啊，叫咩？杨哲唱的《死呀乌鸟咩呀》。
0: 杨哲啦吼，死呀乌鸟咩呀？好，将来做安排，谢谢你。
2: 啊，好，谢谢你啊。
0: 啊，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哦，啊那无咱就点到遮哈，啊各有两首通互你点哦，所以讲呢，想要点歌好朋友，即卖电话当卡起来，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无咱就点到遮哦，赶紧那边。点卡电话，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来点叫爱情的过路客，
0: 爱情的过路客是啥物人唱的？
3: 林佩琪啦，
0: 好、哦、林佩琪啦哈，
3: 谢谢，
0: 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哦哈，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感谢精锐，
0: 精锐哦，
3: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你，好，再见来，最后这优比也不一定报会掉，来你好。
1: 你好，我要点龙千里的十一号码头。
0: 十一号码头啊，不一定报得到哦哈。好，好，好，谢谢你哦，再见，拜拜。来，啊，拄只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点一首歌哈，因为这首歌可能拢无啥人咧点，所以讲咱家无这首歌。马念先的老爷车，阮家无，所以讲这位大哥呢，无都为你报上老这个老爷车哈。啊，你那边换歌，你当卡电话起来哈。啊，那无嘛无法都为你报哈，老爷车报哈，拍摄点歌已经点满，改天就不要讲拍摄哦哈。啊，别边啊，这个卡电话起来点歌好朋友呢，无法都点嘛。林刚的哈，林刚的，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继续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就是《枕畔留香》，这位英雄。

来，这首歌曲是《枕畔留香》，这是龙千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和朋友，咱做人早晚吼，会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讲咱人哪道啊？这个世界都会对咱重新来评估，吼、哦。在咱的吼，这个晚年的尊严，讲个白吼，不过就是一张梦床。到变数之间的遐几步路的距离尔啦，吼、哦！啊，所以讲呢，吼，真正的，咱若家己会当行过去，吼、哦，门层甲变数这段距离，你若家己会当行过去，这都是你家己，吼、哦，你家己都是你家己生活的主人啦，吼、哦！啊，如果你若行袂过去，吼、哦，你就变成别人生活当中的一个负担嘛。这不是讲凊彩胡白讲的呢，这是足侪人用最后迄段时间换来的真相、真相，吼、哦。所以呢，吼、哦，倒落去进前，咱有咱的名，咱有咱的脾气，咱甚至有咱的故事，吼、哦。啊，那是这个倒落去了后，吼、哦，这个。就存一个身份啊，就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对象啊。如果你坐伫轮椅顶，还是讲倒伫门床顶，互人车把柄，你可能就是被遗忘的那个人呐、啊。哦，真的啦，可能只有这个呢。哦，看护伫你的身躯边，所以讲呢，当你坐伫轮椅，当你倒伫门床顶的时阵，你所介意的，你的体面，甲着你哦过去生活节奏。吼、哦，这呢，拢会伫别人耐心消磨当中，一点一滴流多出去。啊，那是深深爱感受。这个后生祖仔不是无爱你，但是呢，爱吼，加、哦、着日复一日，一天过一天，甲咱吼，这个呢，旁筛旁流的之间，吼、哦，都会安怎？都会呢，吼、哦，这个消磨去。隔着一道人生无法度跨过的这个鸿沟啊，吼、哦！真呢，更加深的温情啊，嘛经未起用这一挂琐碎加着疲惫，一刀一刀伫咧下，吼、哦！所以讲哦，吼、哦，乡亲和朋友，唔通将晚年寄托伫别人的身上，你一定爱，吼、哦！这个呢，爱你家己，这包括你的亲人，你嘛无法度挖去。唯一会当挖苦的是虾米人呢？就是你家己，而且就是会当搁再听你吼、哦、来舒缓的身体。如果你若坐伫轮椅顶，倒伫门床顶，你嘛已经变成一个无在条挖苦的人。所以讲呢，你即卖吼，感觉讲理所当然的代志，譬如讲家己穿衫、家己食饭、家己呢吼，即个上便所，你感觉讲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家己出门去晒日头，这一挂代志伫晚年当中真正变成啥？吼，你若身体不好，伊就变成奢侈品啦。吼，啊，这呢，唔是讲存款偌济哦，唔是讲呢吼，你的厝偌济，唔是讲呢后生做囝，我有出脱吼，遐一挂物件。有无？遐一挂物件失去了后的迄一刻，吼、哦，就是讲你无法度自理的迄一刻，吼、哦，拢变成你，吼、哦，即、這个呢无法度支配数字。你若行袂出你的厝，吼、哦，你等袂到别人对你的探望，你干哪吼会听到你家己的叹息，吼、哦。啊，即、這个呢，人生一生上界计值钱的，唔是你的房地产，唔是你的厝。吼、哦，唔是你这间厝顶管的迄个名，绝对唔是遮，上重要绝对唔是遮。吼、哦，你是你健康内底也阁会当运转的每一个零件，唔是你欠伫银行内底，吼、哦，有偌济钱，唔是你这间厝，吼、哦，有偌值钱，嘛唔是你，吼、哦，这个存款有偌济，来，嘛唔是你的车有偌名贵。哦，上界顶贵的是你身体内底哦，也阁会当运转的。遐每一个零件，迄才是你人生当中上界值得你珍惜的，吼、哦！这每一个一旦运转的零件，真正是上界重要的。但是呢，吼、哦，有足侪人即卖正伫咧用足廉价方式
挥霍掉这个资产，因为你拢无伫咧该报销，无伫咧该照顾，吼、哦。譬如讲啦，吼、哦，这个熬夜啦、饮酒啦、坐久无要叮当啦，吼、哦，安尼呢，食一罐呢，吼、哦，这个对身体无好、无帮助的物件啦，甚至伤害物件啦，每一届的放纵哦，拢是和你的未来，吼、哦，签着一张啥健康的高利贷。哦，这呢吼、哦、高利贷是爱行的哦，而且佫爱加倍行哦。所以讲呢，像青标，即卖你有可能你感觉讲我还扛得住啦，但是呢，未来呢，哦，这个身体比你要佫加诚实。咱的身体呢，吼、哦，别去讲白差，咱的身体就是咱人生当中的一本小簿，哈、哦，一本账簿。吼，每一笔伊拢甲你记条条，你即卖安怎吼对待伊？到时阵伊会连本带利，吼一分拢袂当减，甲你讨倒转来，吼甲你讨倒转来。趁即卖你还阁会叮当，吼去行行的，出去行行的，吼趁即卖你还阁会当叮当，去晒一下日头的，和咱的身躯会当来出汗，吼啊咱呢吼，即、這个呢唔通熬夜。而且减啉一摆酒，吼、哦、啊减坐一摆沙发，会当徛咱就徛，吼、哦，唔通一直困伫遐坐伫遐，吼、哦。你即摆看起来呢，吼微不足道一件代志，吼、哦，即、這个呢，那亲像无讲介重要的代志，对着你的未来，就是讲呢，吼、哦，对着咱吼要老去的，吼、哦，而你拢是会当欠落一笔，会当支配的尊严。所以讲，咱的肯呢，吼，有讲着讲，咱人一旦啊，总共到家坐轮椅，吼，啊，到家呢，倒伫蒙床顶房，车把柄，咱倒呢，过日无底气啊，无底气啊，我们就没有底气了。啊，咱一瞬就无尊严啊。所以讲，乡亲啊，朋友，吼，唔通看讲少年的时候你徛有外观呐，吼，即个呢，少年时徛到外观的位置，吼，迄拢无效，因为食老来，大家拢同款。哦，食老来，大家拢管款。食老来，干那看你，哈、哦，唔是看你徛偌悬，是看你徛偌稳。少年的时候，你讲你成就真悬，你徛伫上悬的位置，迄拢无效，哈、哦。你譬如讲，你徛足悬的位置啦，哈、哦。安、啊、尼，但是，哦，你呢，无好好注意你的健康，结果，食老来，你连徛都徛袂稳，哦。迄个时阵，哦，就是啥？无法度来助力，吼、哦，所以讲乡亲朋友，咱得肯定定伫咧鼓励你，身体爱照顾，吼、哦，家己会当助力家己一顿，吼、哦，即、这个呢一天三餐，即、这个起居会当家己用行，出门家己会当出门，这拢是你未来上界珍贵的一桩代志，迄种呢唔免挖苦别人，嘛免看别人面色，而即个从从容容，都、就是上界幸福的老年。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珍惜伫你即卖会当叮当的每一工，吼，用钱会当买到的健康，你绝对爱付出。所以讲呢，即卖你每一个行动哦，拢是和你未来家己吼所赚到的最后的体面。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咱也肯希望大家，吼，唔通干那底下呢，吼，欠钱要欠好呢，吼，这个家庭事事来开，绝对唔通。咱呢，吼，一定爱呢，将钱开伫咱家己的身上，开春的才好因，将你身体照顾好伊好，甲别讲呢，吼，到时阵伫咧拖盘，就亲像咱也肯所讲的，囡仔生的时候你个六岁六九，吼，你干嘛讲呢？这？哦，是快乐的代志，但是大汉伊无一定会感谢你。等到你老的时阵，你要叫囡仔甲你捧屎捧尿，迄种的亲情是一种的消磨啦。所以讲哦，你家己会当行，就是啥，食老来人生的距离，就是这么简单。由你的门床行到便所，你若行会去，那么人生就是你的，你家己就是主人。你若在门床行到便所，你都行袂去。那么，事事行靠别人，早晚都是去用气嫌，失去着尊严。所以讲，听咱的劝诶，身体够用，循环够用，筋骨头够用，脚头骨够用，哈、哦，好咱会行、会走、会动、追赶、跑、跳、碰，拢可以。啊，而且好咱唔通吼有三高，嘛唔通好咱呢吼定定安尼呢吼，即、这个伫咧安怎烦恼吼，即、哦这个遭变数的代志。所以讲，乡亲朋友，身体健康靠家己，你就是你应该疼惜、
甲尊重的主人。即卖你所做的一切，你即卖互你肯来照顾，就是为你以后来拍底底。所以讲，用亲食老来，互人气嫌的代志，咱就卖去做啊。身体够健康，袂去用气嫌。来听歌，干别寺庙。

0: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来，谢谢迪家呢哈，阿你为听众朋友报上，这首歌是干瘪指标哈。乡亲好朋友吼，咱来听这个讲讲，咱台湾即卖食毒的人，那亲像真多。你甲看，逐工都有食毒吼，安尼，即个呢开车还是骑车吼，即个出车祸的代志真的很恐怖。所以讲，咱来听定定，伫咧甲听众朋友讲咧，出门一定要做注意。你若骑机车吼，要停，就是停较边仔啦，停较边仔啦，为着即个安全起见啦。啊，那是即卖呢吼。人呢？这个无开车、食毒的人，嘛已经对咱造成着威胁啊！你敢知？15号，这个凌晨，桃园一名23岁姓曾的男子，在芦洲区南崁路有一间这个便利商店，伫咧闹代志。当时伫店内消费姓林的男子，甲着朋友看到这个情形，随即出面来甲阻止。啊，煞同啊进一步，甲着姓曾的查甫发生着冤家。姓曾的这个查甫呢，吼，一个生气离开去了后啊，吼，姓曾的这个啦，看到姓林的顶顶的人呢，吼，因行出来同啊对伫伊阿边，双方面又搁爆发着呢，吼，这个冲突，姓曾的这个吼，竟然举刀吼，向男子把刀。

原本的是一个呢吼，安尼非常热情、热心的所在，看到代志，大家拢会安怎出面阻止吼？譬如讲，姓曾的这个食毒吼，安尼呢走去便利商店闹代志，啊，姓林的查甫甲着因朋友出面来甲阻止，帮助这个店员，结果煞惹来什么杀身之祸啊！吼，因为这个食毒的呢吼，唔甘愿啦，牙刀对着因的阿爸啦，吼，一刀就甲剁入去。好咧，加在两个吼，安尼呢，该制服送第一治疗，并无生命危险。啊，如果那是一刀吼，这个剁着动脉呢，一刀毙命呢，安尼要安怎？莫怪讲今麦咱台湾人吼，有当下吼会比较安怎，较冷漠。但是迄种的冷漠，唔是真正冷漠，有当下是要保护家己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啊，今麦呢，唔是干那呢吼，这个毒价恐怖呢。有当下咱哦，连去超商都会当着食毒的人伫遐闹呢，这个身边安怎？我咧讲，那当着这种的吼，你唔通吼，这个呢，算讲出面。啊来甲组织也是甲冤家不要吼，咱会当偷偷来去呢边仔家敲电话报案吼，安尼较安全。来听歌，叶启田所带来甘愿做伙欣赏。

那乡亲别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哦，哈，好的，今日照顾咱这位健康吃百里。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肯定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扫的去龙千玉为咱所带来龙妈妈。

爱较巧诶哈，唔通做公妈妈，你爱家己照顾家己。咱咧肯讲诶讲，家老来吼、哦，人生诶距离，对着足侪人来讲足简单。如果你来当微梦床行去便所，你就是你家己诶主人啊。如果你若连伫梦床要去便所，都爱人杀人扶。安尼，你的人生都无多做家己主人，故来吼，即、哦、呢可能就是啊，即、这个后生祖囝嘛无多长期留伫你的身躯边啦。所以讲呢吼，养生时段，即、这个呢吼，人生当中哦，一定爱依着家己的健康，放伫上界头前，因为你有健康的身体啦吼，安尼家己会当自理啊，这才是真正疼囝吼，诶，即个。方法啦、啊，吼、哦，唔是讲呢，到时留真济，吼、哦，财产给因啦、啊，结果呢，留一个无健康的爸爸妈妈给因，伊咪心疼，伊咪唔甘呢，但是过来都无感觉啊，这真的啦，过来都无感觉啊，吼、哦，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吼、哦，你啊一定爱好好啊，吼、哦，安尼为未来你吼、哦、来照顾。吼、哦，啊，好的，肯照顾。咱的肯本身读中医，咱有专家，咱袂乌白讲话啊。吼、哦，咱的肯咧讲话拢做实在，袂讲咧哦，一行抵百行啦。该连你什么款的经营，要食什么吼，咱的肯拢甲你推荐甲介绍。吼、哦，袂夸大，吼、哦，袂夸大。所以讲，好哩，吼、哦，安尼的身体健康，唔免加开钱，信任咱的肯。哈、哦，来用亲好朋友呢，会记即卡电话。啊，再今日去拜单，明仔载礼拜，礼拜我冇伫咧接电话呢。哈、哦，你若买产品，你礼拜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啊。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稍等起来听歌，来杨哲所带来好听歌曲，是呀，温呀，咩呀。

来，是呀，温呀，命呀，哈、嗯。讲到这个诈骗哦，不是讲会去予欺负人骗，不是讲干那这个恋爱诈骗，或者是讲投资诈骗。有当时厝内底的人甲咱骗骗了，阁拄安怎理所当然？台南有一名姓吴的女子，因为欠钱通开，竟然利用着亲情哦，向着伊亲生的老母呢，姓张富人人骗讲家己啊罹患着灵感嘛，足需要医药费用来救命。啊！你啊想啊，做老母的人敢会唔甘？伫短短一个月，过骗走因老母125万所欠的钱啊！啊，这一审即摆判处8个月徒刑，因查某囝不服，提出上诉呢。吼、哦，想讲啊，啊，这老母钱乎我，这哪有算诈骗？吼、哦，因老母姓张啦，吼、哦，到尾啊嘛是安怎？到尾啊嘛是原谅因查某囝。哦，亲生查某囝陪伴做老母的嘛是原谅啦，哦，请求着法官咧爱互因查某囝缓刑啊，啊，这个合议庭咧，烦恼讲咧，姓吴的女子咧耍赖，哦，唔承因老母钱，要求姓吴伫法官的见证当中，当场先付50000块的赔偿金，同时伫判决当中附加严格的这个呢，吼、哦、条件，就是讲咧，2026年8月15号进前，搁再付10万，了后每一个月爱搁承因老母2万，刑完为主，哈、哦。那是姓吴这个做查某囝咧，违反着缓刑条件，而且情节重大，那么缓刑将会被撤销，必须爱去被红关。啊，你想呢？到时阵伊老婆按月还因老母钱，因老母敢会真正甲割？吼、哦，敢会真正互伊去被红关？我想可能是做老母的心肝拢总软啦。这件互人心碎的吼，而这个诈骗案件都是因查某囝啦。要借唔讨，但无钱通开啊。想想的吼，因老母上好骗啦，吼、哦。当安尼吼，甲因老母讲啊。哦，伊着求救的讯号，甲老母讲讲，伊检查出来罹患着这个感情，就是灵感，必须爱呢进行着治疗，所以讲呢，即卖着爱钱啊。迄老母呢吼，要来救查甫囝呢吼，足紧张，真正呢吼，透过着这个 ATM 啦、零柜啦、汇款啦，像这17万啦、20万啦，甚至呢39万等等呢，吼不定的金额拢总汇入去因查甫囝账户，合计加起来拢总125万啦。后来呢，因老母吼发现讲呢，因做查某囝呢吼，这个呢，自导自演呐、啊，演出着这个绝情的骗局啦，当啊足生气，去报警察，想讲呢，真心真正活绝情啊，老母对你这么疼惜125万，安尼嘞吼，算讲安尼拢完全无要求，就直接回复你啦。结果呢，你安尼为着这个财物啦吼，捏造着罹患感情的白贼话，这不是干那钱的问题呢？你搁让老母偌伤心呢？老母规暝困未去啊，烦恼讲这个查某囝罹患感情，对不对？哦，所以讲，迄毋是干那钱的问题呢，迄个安怎危急着呢？吼，因老母而即个呢，情绪甲健康呢，吼、哦，所以讲老母一个生气，感觉讲这做查某囝竟然甲骗当去甲过，吼、哦，但是老母有关吼是心软啦，吼、哦，迄过往过啦，到尾有关的心软，甲法官求讲吼缓刑啦，那是伊这125万吼，会当来分期付款刑互我吼，那么呢吼，安尼就是该判缓刑啦，吼、哦，缓刑啦，啊，即卖判缓刑啊，啊嘛。判安怎赔啊？吼，慢慢啊赔啦，慢慢啊赔。啊，如果若慢慢啊赔，一个月20000块你做袂到，吼，佫无要向恁老母。安尼吼，真正都爱用乖啊，但是必须爱因老母来提出着呢，这个告诉。但是乡亲啊，你想啊，做老母的人倒一个袂心软啊，倒一个袂疼查某囝，吼。哎呀，所以讲呢，我咧讲吼，这呢真正钱你无开伫你家己的身上，顾你的健康哦。有当时啊，就是去哦，安怎？卖讲骗去啦，吼、哦，到尾啊，就是这个，吼、哦，后生祖囝哦，提去啦，尤其是后生啦，娶新妇吼，啊，真的需要钱，吼、哦，安尼想着阿母遐有钱，想康想帮，无定着，真正安尼，不一定啦，不一定全部人拢安尼啦，吼、哦，但是呢，吼、哦，咱就是卖互因有迄种的机会，对不对？吼、哦，你看，我迄个听众，比如坐伫轮椅顶啊，因后生哦，会管理着因老母的这个户头无？娶女朋友安尼呢，去出国哦，大概等下拢贵啊，名牌包包呢，你甲想，迄是因老母吼，一支葱啊吼，啊一支螺，一支这个竹笋吼，啊这个慢慢啊卖哈，嗯，5块3块安尼赚来呢，5块3块安尼赚来够赚，今仔日这个钱诶，啊足俭诶，俭到两个阿公婆拢
这个吼，因翁就是这个算讲心肌梗塞啊，伊中风嘞，啊，唔好个再有咧肯咧照顾，唔好个再呢吼，这个啊、有伫咧食，对不对吼？肠胃油通血路有伫咧食，啊，无即卖够可能搁再呢徛起来。虽然伊即卖徛起来爱提迄助走器，但是好咧个在吼，伊还阁会当安怎？安尼呢，助走器提咧吼，啊，徛一撮辅助车去银行家己处理。即卖呢吼，这个银行婆我提转来啊吼，唔免搁再靠因囝，啊，无迄钱早办互因囝，甲因新妇开了了去吼。所以讲乡亲身体爱照顾，就算讲即卖呢吼已经安怎，有了一挂病情，又完找咱的亲吼，好好照顾咱的身体。来听歌，爱情过路人。爱情过路客，哈，这个形象。

来，这首歌是《爱情过路客》。乡亲和朋友的时间在过足近两米两点钟的节目，全部啊，这个呢，算讲要跟你讲一声再会。啊，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八嘴彭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我用智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唔当别记住咯。录这播了，你若要找咱的听，你拢当卡着我的手机啊。好，你今日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再会。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宝岛四季谣，不是谣哦，谣谣台湾民谣的谣，歌谣的谣，什么谣都对了，呀。人，迄古早时代较早吼，那去人遐哦，古早时代吼，拢有在拍拳头咧卖膏药，就先讲五湖四海皆兄弟啦。嗯。哦，遐功夫买好，就在本地啊，呀。啊，不才不才啊，有两粒多才，口也较有啊，我较阮某，搁一粒，是啊。啊，功夫要下咱本地，哦，来啊！人讲人坐话，就坐三色人；讲五色话，有人爱食菜粿，有人爱看人流，有人看拍拳头。拍拳头免惊无，日本绿岛山是好油多啦，是啊。呀，美国。目睭揉揉，若要啃两步，哎，莫辛苦，才算会好。印度是乌兼大苦啦，肥兼难度，要相拍拢爱看七一十五啦，晓？好，来啊！这波叫做热，这个落地冷好，目睭若要结酷酷，你内衫会看准内裤，恁某会看做插头，插头看准恁老爸。今日来啊！这波吼，佮耍的愈来愈好。今日啊！要来行铁线，行到晚晚晚，行到恁某走出来看，行到恁翁看到六点半，无爱醉迄三点名直直看，看到尾暗六点半，吼、哦、来，所以较早人安尼，人惊老，猪惊肥啊。人啊老吼，哎，人啊老，惊讲唔买要翘袂，要啊脚个破病，要听讲啊是人啊上五十岁。了后啊，全毛病，遐拢遐有毛病，只有毛病呢，大毛病、小毛病，你也毋认，你去迄病院甲看吼，够恐怖的。迄个迄急诊室吼，拜托天、拜托地吼，去讲讲啊，住一间病院拢无呢，迄拢无呢，迄
1: 大家比饭店较生意较好。
0: 哦，安尼哦，哎、欸，迄急诊室拢诶，伫个巷啊。迄、那个巷啊，那边啊，那规堆规排呢，
1: 吓！等等病房
0: 嘛，吼，安尼
1: 啊，较不爱用较济病房
0: 诶。啊，所以哦，足可怜诶，迄啊，迄啦，破病卖破病啊，破病伫金枝生哦，啊，无病房，拜托天，拜托地，拜托后遐较饭咧哦，好安尼哦，欠一个鬼哦，拢总无啦，当都无啦，吓！啊，所以哦，爱去拜，爱照拜，啊，足可怜诶。所以咱卖破病较好人，啊，身体啊健康啦，哈。
1: 好啦，
0: 猪惊肥，猪若肥人就要离开台啊咧！哎，猪若肥人就要离开台啊！啊，人惊老吼，所以古早时代讲，有人无财，有猪无台。迄人啦，安坐咧无是定定吼，坐咧两个啊，着搁爬起行脚。
1: 定到哦。
0: 遐行咧，啊，搁坐一下，等下搁爬起行哦。
1: 坐袂
0: 住。迄做有人，迄无财啦。吼，日本当顶。咱日本当兵啊，甲咱即马咱台湾的当兵啊，你也看，日本的当兵啊无粒财伫个下底哦。咱台湾的当兵有财，所以日本当兵啊无财啦，吼、哦。所以有人无财啊，无钱啊，对不对？有猪无台，古早时代你若饲猪吼，你去到因家中昼时啊十一点吼，哎十一点外。猪安尼叽叽叫，迄肉去猪条欢安地看看，讲阿卡袂来饲啦。好，迄猪安尼叽叽叫，讲乌白种的啊。
1: 嘿，阿个袂抬。
0: 不管猪吼，阿个袂抬。啊，所以猪吼有猪无抬。哦，啊，你若到迄十一点外、十一点去，你的猪条困觉。
1: 猪在困哦。
0: 哦，迄就是肥啊！
1: 你咧困中昼哦，
0: 肥啊啦，迄就是会抬起啦。哦，啊你啦，十一点外爬起伫遐咧摇啊，哭哭撞的，迄袂抬起啦。摇猪无抬，猪就袂抬；摇人无财，人啊坐唔多是定着。十楼高碰风啦，人啊年纪大吼。
1: 你搞碰风吗？
0: 就安尼搞碰风啦，就讲好啊，较早苏东时啊，迄孙娘娘，好苏东时啊，我安尼唔是咧讲的啦。好，我苏东时迄个蠓仔顶上时啊，安尼安怎都安怎吼，迄拄啊好一只飞机咧飞伫遐过，我苏东时安尼。
1: 捡石头捡落来吗？
0: 不是，我一直咧放尔，只飞机，迄只飞机全唔免加油，直接飞到美国去啊，哟，好，安尼。所以啊，食到高峰，食 十八十八哈，要要啊，所以哈、哦，要各有善呢，十肥高善哦，也无善哦，也大十肥高呆就对了哦，也那无呆就穷弯仔，所以人啊古早时代讲哦啊。大口袋，大口袋，无袋就状元仔，意思讲哦，吼，无袋就状元仔。十军高高头目，意思讲哦，军官吼，军官多啦，兵啊少啦，转转旅游，转转有诶无诶，吼，三头马车呢，吼，哎，所以哦，十个囡仔啊生十样啦，
1: 吼，无同款。
0: 十个囡仔生十样，啊，无同款的迄个讨回箱啦，因爸因老母讨回箱，吼、哦，所以囡仔拢无同款，迄囡仔未偷生一，吼、哦，有一个吼、哦，古早时代人咧开店，爱咧抱囡仔吼，一个查某人啊抱囡仔，啊生囝吼，啊都差不多三四个月啊抱去干妈店，啊人家讲哦，啊这个吼、哦、有够成因老爸啦，吼、哦，迄逐位啊。鼻目吹到成啦，啊！因某吼，就讲无啊，这个囡仔做生理咧，啊边啊，迄个讲靠呀，啊你唔得偷掉伊呀？人讲成因老爸，啊伊讲无，讲生理，啊边偷掉伊呀？所以呀，啊，较早定咧讲啦，讲哦，十个查某啊，十个脚，十个查某，十个脚床头翘啦，哈呀，啊，十支枕头啊。呀，十支枕头啊，也斩了了啦，拔了了，斩了了，意思讲，这人熬拔脚啦。啊，把这十支枕头啊，
1: 斩
0: 斩去剁剁去，骨以后那个拔，你把枕头啊剁个断，结果十支剁了啊，
1: 嘛是的拔，
0: 结果伊拢中啊，十一支的啦，阿明啊，哎，你的枕头啊几支？哎算哎十支，啊你球内裤底啊望看几支？阿明啊。安尼几支？十一支？嘿，足够球啊！啊，老师，啊，我若手剩咧，裤底啊，甲摸十一支，啊，若手剩出来十支尔，嘿，安就对啊，吼，安就对啊。一锤九尻川，十锤九尻川啦。意思讲哦，人呐，侪话就侪啦，专、意见啦，十锤九尻川啊，十倍高不足啦。意思讲，形容讲哦，啊，落啥物碗糕、各机关、啥物会吼，安尼，都拢无迄落。三人五目，日后无长短脚位，哦，这大家定听到。
1: 听到。
0: 啊，一个要甲做媒人呢，啊，要甲做媒人的时阵哦，迄个查甫是，迄落做摆卡哩，啊，迄个查某的是目睭一蕊尔哩。啊！迄外人就甲讲哦，你咪到迄门后边啊，用一对目睭探出看，吼、哦！啊，这查甫因为摆卡哩贵，徛马伊都无看因，吼、哦！啊，安尼，即马对看了后，迄、那个查甫徛，迄、那个坐伫个马顶，因为伊摆卡，啊，查某咪伫迄门后个边啊，一对目睭吐出来，新娘即个外人就讲。查甫，你看了安怎？新娘啊，伊讲有介意，啊，即卖问个查某个，这查甫你看了敢有介意？伊讲有啊，有介意。安尼我甲伊讲，日恁两个拢看有介意，日后绝三人五目，吼、哦，日后绝对吼无长短脚位啊，三人五目以后无长短脚位哦，讲好好好。结果结婚是迄一天吼，他讲我唔爱嫁啦，伊讲啊是安怎？好，我新郎摆卡啦，足厉害啦，伊讲啊我唔爱嫁啊，迄新郎就讲我唔爱娶伊，目睭一蕊尔。哎、恁袂使安尼嚣一路，因为啊，我苏东时咧，互恁相亲的时，我有甲伊讲，讲三个人五目，咱。啊你！你啊，我拢总三个人，本来是爱六蕊目睭呢。啊，我讲三人五目，三个人五目。
1: 啊，
0: 因为你新娘你
1: 五
0: 一蕊尔咧，啊，这个、新郎是长短坎，所以讲日后三人五目无长短坎位，
1: 吼，
0: 安尼、哦、人，哟、哦，你安尼知无？
1: 啊，食辣。
0: 好啦，娶都娶，我娶都娶啦。 你来抓就甲抓吼，唔茫安尼，佮有诶无吼？三人光四人扶啦，意思讲有一个形容讲一个有权诶人吼，有钱诶人啊，身躯边啊吼，吼拢安尼。有迄个边啊，那拍马屁啦，吼，安尼，甲伊泼泼塌塌啦，惊伊个心里又落来啊，泼咧，叫做泼。喝酒诶，迄、那个有钱有势的人哦、喔，啊，住边啊，迄叫做泼啥话？我那讲歹势，惊讲去学法，未啦，你讲喝酒啊，话人听无啦。迄意思讲泼泼烂卡，泼烂卡啦，哈，泼啥话？破人卡哦，破人卡咪呀，过耳人卡安个破嘞呀！了钱阁无体面，了钱阁无体面，意思讲哦，钱开个一大堆啊啦，一个民主全失落地啦哈！无、
1: 民主，无趁钱，无民主。
0: 以高美五大书啦，意思讲哦，一般的人拢用来讲这个。以高美哈，最后啊，哈关头胜负。你也听，较早人，你这个，你这以高美哈，五大师就是讲到二到迄一枚哈，也未使出差错。你个个安尼伫出差错，成功啊，安尼种无去啊。到二高美本来会成功啊，到二高美你安伫出代志无啊。明仔载要过年啊呢吼。啊！二九暝迄日啦，讲实在，二九暝啦，讨钱讨到二九暝，过十二点过啊，都未使讨钱
1: 啊，未使讨啊，
0: 未使讨钱啊，
1: 未使讲讨钱啊，
0: 未使讲讨钱咧，你茫讲哦，迄、那个做，
1: 叫伊讲讨钱，未使。
0: 你若讲讨钱，用胶来甲伊护嘴，问迄、那个问晒，甲你护。
1: 扫帚。
0: 未使呢，所以，你茫讲要讲。有一个庙门打开啊，看到因老爸淡淡就讲：“施主啊，你我是定缘已尽啊，我已经啊也归佛啊，归佛门啊，皈依佛门啊，啊，请你回去嘛。”因老爸吼目屎滴滴流，问讲：“你这死囡仔暴力啊！你是一个查甫的，啊！你是安怎才有法度吼进入尼姑庵去食菜，恁就掩盖面啊呀！你阿咪掩盖啊？
1: 唔去唔对唔对门去。
0: 有一个帮忙阿公吼、阿公阿妈庆祝结婚纪念日，阿妈讲。这孙哦，这少年的什么人知影讲阮结婚？偌济年啊！这孙啊讲，阿妈，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呀，阿公，我知啊，我知啊。哈，阿公阿妈笑，啊，你才会知。因孙啊讲哦，我常听阿公吼，阿公讲我已经忍耐你四十年啦，阿妈。阿公忍耐你四十年，所以你已经结婚四十年咯。哎呀，安尼真这样呀。所以
1: 哦，饮来四十年啊，吼啊，饮真久嘞。
0: 台湾哦，个客家俗语哦，吉祥话啦。讲请你食甜甜吼，好啊，请你食甜粿，好你趁钱趁机会啦。敬你一杯茶啊，祝你身体健康，阁无问题。请你食安尼咸咸哦，做人做事无人嫌啊，无人嫌。请你吃一块饼，好你啊，好你代代出好子啊、请你吃麻糍，祝你年年大赚钱。请你吃水果，祝你日日拢总好啦，要安尼啦。请你吃土豆，好恁两个老翁公婆啊，食个老老老啊，要啊老晒老到火车头，夭寿的一个老。请你食甜甜，好你啊，也安尼吼，趁钱归厝边，趁钱归大堆。请你食果子，好你啊，老阿厝一直去啊。请你食一粒枣，祝你年年啊。 呀，拢总好，年年顺顺拢总好、嗯，请你食贡丸，互你现金开袂完，
1: 开袂完。
0: 啊，看到你真欢喜，祝你平安好日子，互你新年坐好圆圆，大赚钱，互咱大家啊幸福好过年。迄较早过年拢爱讲好听话咧吼、嗯，所以讲互咱听这名知啊，哦，有正要闹口令呢。中和的中和路有接到永和的中和路，永和的永和路无接到中和的永和路啦。永和有中和路，有接到永和路，有永和路。中和有诶永和，啊无接到中和，啊无中和路。哦，你家瓜，你家那瓜破瀑布，
1: 大瀑布。
0: 哟，你家那瓜没有瓜，
1: 没有
0: 啊？你家那瓜没有瓜，你家那瓜瀑布。啊，你是你家那瓜瀑布，不是你家瓜那破布。
1: 你家那瓜破布。
0: 啊，你家那瓜不是你家那瓜啊，你家那瓜不是你，您家那这假菜龟，您家那龟就是有瀑布，有瀑布就是你有您老母，您老母有呀，后边还有些草埔，搁坑个草埔。哦，安尼啊，喂，啊，这边讲真哦，人家那无讲个好事哦。这季的小家，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记。福州啊，你无讲一挂福州的，哎，感谢大家啦，来收听远方个声音啦。台湾书香记，我那福州呢，我那福州过台湾的咧，卖乌鸡丸啦，卖包甜的包糖啦，咸的包菜呢，半咸甜的包五菜，规个拢做老卵了。那我管你啦。我跟你讲啦，你若听远方个小伊个节目啦，听人爽个，可能老来，可能老来无但是呢，啊唔通乌白去讲乱看啦。我跟你讲，我好想回台湾，伫个美国个湾，伫个包糖咸个包菜。好啊好啊，我就你讲小姐，人竟然走甲无半个。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台湾思想记》，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感谢恁大家收听哈，啊，咱节目叫《台湾思想记》，听下袂歹，播出，明仔要亲戚朋友来收听。来哦，我来三品刚上者。
2: 感谢你，我也你的主演南国子，不是讲干那社副线为大有改善，另其他一项着重点。我今年74岁啊，十外当来出一个哪队实现出来，足严重的迄个。有去找泌尿科医师，他讲话讲啊，这是查甫人正常的现象。啊，唔过咧，一个裤底叠好，阮太太来咧洗内裤，一个味有够歹，歹就对啦。但是食你的，食三个的后头，哎，我内裤太清气淡淡啊，我感觉讲会十增加，一个尿泡刷，做好好用的好用。

0: 你能讲我即马几只变呢呀？
1: 讲你去红美容，我讲无啊，我做别你别话去美容，你要去。你讲，嘿，你红美发面，你我还是
2: 去知影另外一个用途吼。
1: 嗯，真好用。
3: 你迄个诶六合一袂歹，我有抹。
2: 我咧有油无？
3: 我买一当分诶，啊抹到第六罐。我朋友看摕我讲，你来我看卖。伊讲啊，你是安那变一阵啊，你遐尼那嘿。
0: 水啦，他结婚啦。
2: 慢慢呐、啊，他会慢慢。
3: 爱较慢点，我嘿。
0: 较慢点，豆豆
3: 较慢。有较白，有较油。
2: 较油吼。
0: 对，豆豆抹诶，豆豆水啊。
4: 我今仔日嘛，过去甲你搬，搬迄水水啊啦。我迄哦，我呢去庙人家呢，我八七十外外，要八十人家讲，你还未六十，我就欢喜咧。哎，你两间尔咧。
0: 哦，谢谢啊。
4: 我去甲你搬，早起逛街。
5: 那都食成分真正有效，因为我较早我过去拢炒300外、200外，啊，我即马继续食是，我一天拢食4粒啦。啊，真正较即马吼，检查血吼，
0: 血糖，
5: 嘿。就拢刚刚差不多120、130安尼俩，
0: 哇，那就拢正常安尼哦，还容易呢哦。
5: 即摆来哦，我一年了，我即摆拢食2粒俩，我嘛高血压，即摆嘛拢无，真正拢无啊。差不多4个多月来，拢超120、125、100。
0: 哇，那足正常啊。
5: 对，可能是坏体质，我那有下啦。给你买3组，谢谢哦。
0: 来接等啊，
2: 祝福你啊，
0: 再见，再见，
5: 好，拜拜。
6: 就因纳豆上礼拜上一个改变四款的啊！
0: 你即摆是咧食安怎？
6: 食卡算讲卡小块白呢。
0: 哦，你啊食早时2粒，暗时2粒。
6: 因为我小伟伫讲过药吼，真实在，你做代志有正牌了。
0: 看来这得哈，好，
6: 好，好，好，好，再见。
0: 就因纳豆王，伊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个维他命 K2， 人迄肠啊，咱的胃肠，肠啊会生。啊，到50、60的时阵，因为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到迄阵退化，所以你维他命 K2 啊，即维他命 K2 煞全袂生，啊，袂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去，顾筋络啦，顾骨头的，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了后，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无你也上50、60岁过哦。就拢无即维他命 K2 啊，所以骨头啪啪啪，啊，就食苦筋多，食遐济拢无感觉，所以就是欠即维他命 K2。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即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2粒，暗时甲食2粒，甲食一段时间，你若血热、血高、血渴，颔骨啊紧硬，头壳晕，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安尼你甲食1-2个月啊，看卖。啊，你食2个月了，遐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主因纳豆王，管来个只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主因蓝莓籽哦，这尤其这主因蓝莓籽哦，这内底有锌足管的。像这翁仔某啦，真正感情都无外好，你管来个食看嘛。真正你早时个食2粒，暗时个食2粒，这美国进口的这锌上个管，一克啊1800块。你管来个食1-2个月啊，你也看嘛，你就知影感觉讲，吼。即马暗时啊，若买，即马若买菜市啊，要创啥哦？翁仔某拢小穿，较早拢困北啊型的，哎，较早翁仔某咧困拢困北啊型的，啊，太困啊咧，因为欠薪，所以最嘛都往你管来个食食咧，即马拢无困北啊型的啊，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所以最嘛规矩个最嘛都往个搞要食连腰酸都好，要来即个美女了伊哦，即个。这闲啊，开卖较强，卖无回，因为就是伊免瓶瓶罐罐，你买你了而已哦。你安尼哦，甲面擦，甲面洗好清气，啊，擦落搭，甲咱的面抹抹咧，啊，下起颔棍则挲挲咧，无你的面哦，水甲啊，些颔棍乌挲挲，敢会看见？你甲抹落了后，伊这免瓶瓶罐罐抹落了，无几分钟了，伊就吸收伊啊。就讲啊，我着阴坡拉皮啦，较好啦，也着搁安怎吼？即抹嘞免偌久，一丁一丁总甲你降落吼，哎，足紧就吸收伊啊！你个皮肤闲啊，太水啊，幼咪咪，即美女了伊就是正好抹嘞水吸收伊，唔免瓶瓶罐罐，你个皮肤正安水水水啊，叶茎无伊，乌乌嘛拢无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袂水，即回你甲抹即款美女了伊看卖，你就有够水，以上三面工商。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书香，佮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方夜谭大比通哦。
0: 要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书香机啦，哦，听了袂歹，大家到小报哈。啊，咱的节目啊，对四点开始啊，爱记哦，咱这那会当点歌哦，现场会当点歌哦。啊，点歌敢免开始？唔免啦。伊啊点来，阮都会唱，阮都
2: 唱。会唱的拢尽量尽量啦。
0: 啊，无买敢会当点？会啦。人无遐现实啦，
2: 啊，点歌拢唱
0: OK， 无问题。阮来样唱就唱，袂样唱你点换歌啊。啊，无点了唱到无三工，搁要点迄条歌唔好。喂，你好，我样话。
7: 喂，你好，小雅，你好。
0: 你好，你
7: 好。阿毛，恁去了小雅唱一首迄个
2: 啥物歌？
7: 风吹荷叶醉。
2: 风吹荷叶醉。
0: 江湖的歌，
2: 好。好，我这样陪哦。
0: 好，
2: 客气，
7: 感谢你，
2: 不客气哦。
0: 风吹荷叶醉，
2: 江湖的，
0: 较早江湖啊唱过一条歌。
2: 风吹风的醉，
0: 但是江湖的歌就是未上界些吼，就是迄个我不醉我不醉，
2: 酒后的心声，
0: 加一条一条做啥物啊？
2: 啥物？
0: 伊那我那刀，
2: 加后，
0: 大边也无通个波涛刀，啊，所以一条
2: 加后啦。
0: 我来带领导，逐天给你揽条条，
2: 甲你揽条条。
0: 啊，是到底是咧创啥？创啥晓晓哦晓哦！来，赶紧来唱歌。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四点五点的吼，我无最喜的忙是陈英杰的歌哦。
0: 陈英杰，陈英杰是，迄唱歌是唱的介好听。
2: 对啊。
0: 哦，唱歌啊，但食老都歹命，你遮可怜，你实讲的哦，实在伊唱歌真好听哦，
2: 啊，
0: 真正无彩，来。

0: 实在讲哦，人哦，拢安尼啊，心情爱放轻松啦。逐工烦恼的人哦，规身躯会全毛病。
1: 对呀、
0: 啊。会想袂开，所以咱唔通烦恼，心情放好轻松。来听咱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小雨也唱歌恁听。
1: 对呀、
0: 啊。啊，我讲笑恁听。哦，啊免开钱，欢喜。安尼唔啊，无是变怎？啊，对不对？你啊看啊，想我开哈。哦唔当啊！
1: 想开一点。
0: 对对，忙咱人哦，啊，平平讲伫这世间哦，平平做人，咱啊加做寡为社会做寡好代志，唔通做个歹代志啦，骗人怪人啦，哦、啊去卖毒啦，有诶无，这都唔好哈，加做寡好事。来，即马过来甲唱歌。
1: 来哦，我过来安排一首吼《梨花泪》呢。
0: 梨花泪，来。嗯

0: 即马收听的节目啊，台湾思乡记，咪咪啊笑笑咪咪，要台湾来听台湾思乡记。即马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哈。你是食安怎？
1: 南瓜子哦，我想讲我药剂无放了配。
0: 啊，即马看咩好配？
2: 较少去无？
1: 较少啊，即几日啊，戆头壳啊，疼头壳。
0: 哎呀，你爱食哪多啦？你两下啊，较袂，你爱食食袂歹啊。
1: 我头壳戆三十外岁，搁咧戆啊咧。
0: 啊，你啊食顶日啊，一日几啊十年啊，你食都嘛都袂戆。
1: 不是咧，牙花啊咩？
0: 你啊食哪多啦？循环无好啦，你啊食哪多？你食那多，啊！你唔忙食嘞，人嘞食嘞，人还不好。
2: 你迄个是血压压起来，管太戆啊！
0: 哦，早晨两粒，暗晨两粒，
2: 豆豆听听身体。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瓜子百百种，到底对一个的南瓜子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另外，甲小雅甲介绍咱美国进口主营南瓜子，你也食看卖。大家想那太俄罗干，而且消费二十年啊，拢摆伫个头一坎上好，因为物件实在够好用，食到人大家拢好俄罗吼。会记主饮南瓜子吼，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翁仔某感情若无外好，食食个拢会甲你讲有够好哦，嗯、真正好尔。会小出去菜市啊买物件，哈哈。以上三面共享。
2: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发地打必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哈、哦嗯、啊来啊，那无去盐菜脯，今仔甭加咸啊，来。接下来给他唱歌啦，
2: 来哦，刷下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关阿娘之恋》呢。
0: 关阿娘有一个水火洞，
2: 嗯，关阿娘温泉哦，
0: 这几啊百度啊，哦，这几啊几啊百年啊，吼，啊，伊迄温泉，即个这，叫做硫磺泉，
2: 有一个硫磺的味啦，说的，
0: 说说的哦，讲对皮肤介好，啊，佫会骨骨，哈，不妨啊，去关阿娘那个洗一下温泉看卖咧，吼吼，洗了会足赞的，啊，佫水啊。啊，这条歌是咱的吴俊怀吴老师啊，伊带的柳营啊，这条歌是伊做的，吼、哦，叫做
2: 《关阿娘之恋》。

0: 啊，那边哈，你若对迄个关岭关这边啦，对这边关哈，都好乌山头水库、詹门水库哦，也可无大劲啦。佮有一个迄个做南溪哦，
1: 南溪
0: 啊，啊，我若讲你就知影，一间咱这庙寺吼，也全国比赛第一名，叫做悬空法师。你来悬空法师佚佗啊，哦，迄庙寺啊佚佗。
1: 风景
0: 足水哦！啊，你即卖也上人吼，也上人的迄间庙寺的主持上人哦。你即卖去吼，唔知啊，迄个上人，迄个上人会穿咱普通的含咧舒服的衫裤，赶快出外口吼，扫涂骹做工课。
1: 做工课哦。
0: 嘿，啊，互你唔知啊，到底即个是啥物人安尼啦？啊，所以哦，伊吼。我头一遍去，我想啊靠，这个人啊，看咧
1: 无形上人，
0: 嘿，无形上人啊，啊，安尼好啊，像啊，你到第几日就含你底下各地讲话啊，啊，佮工课也伫做啊，无形上人，
1: 无一个架子的。
0: 啊，我啊问因内底讲啊，这是啥物人啊？伊讲，迄阮上人呢，啊，快，你兼咧。别贴石头，咧贴砖啊！咁家己想要做迄土水师傅安尼，真正。所以啊，佮较早遐去了者，我来去哦。迄只只红豆白啊，
1: 红豆白啊。
0: 伊迄伊拢有当时啊会卖迄山啊干，山啊干是伊家生啊，伊家生山啊红豆白啊，家
1: 生山啊。
0: 家生山啊，拢无挂起啊，拢家己慢慢开咧白干啦，无爱家种的啦，光想用。啊！啊！后跋啦官，跋官讲因某生啊，嘛因某办的呀，出名出名。来，今麦我来个三品刚上一个。一波美女，六合一波了，大家耳朵讲你水哦。
2: 嘿呀，都出去听迄啰健康说明会啊，底下内底听有一阵啊啦。哦。伊讲那，你那哪来哪水啊？那腰子啊，腰子来出十年的啦。别人嘛听无，我嘛听无。哎，伊讲你那讲讲安尼啊，人会受气呢。我是讲伊那未老，那愈来愈水。伊讲哟，有影呢，你无讲我煞无认真看，啊，但去见面哪来哪水有影呢？真正袂歹，
0: 美女六合一抹了水吼，
2: 嘿，介好呢，啊，大家有听到就爱要来抹啦。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南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并非、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要若毋捌抹过美女六合一，我看下咱另外甲小叶拢抹袂少。17年，我看保有啊啦，家己抹啦，吼、哦，我那个爱，唔是讲甲公司退，伊就送人无啦，那爱甲公司买，啊，你也想我甲公司买，唔是抹无钱个，家买哦，啊，我可以同款介绍哦，甲买来抹，哎、欸，哦，感觉出去红人讲个，哎、欸、哇，你啊愈来愈少年啊，迄查甫个皮肤那遮水啊，金闪闪啊，吼，啊，我着抹美女了，伊、啊，哈，你家己在买，我嘿啊，迄伟人在。你家己买，你叫问看有抹无？你问看讲，你手抓看你有抹无？后手食无卖产品，我拢家己食，家己抹，真正赞的就对，无甲恁改哈。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稍来安排一首吼，我会等待你哦。

0: 啊，每一工伫咱的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哦，也唔通去食毒。那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呀，你若安尼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规个家庭破碎。呀，本来咧家庭真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一定要意志坚定戒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戒起来，千万唔通去食毒啊！
1: 高和电台刚上，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南庄这妹有够水哦，因家大地庙啊，立啊关。要没有的关
1: 南种什么诶？
0: 我觉得卡在干么店哦，头家娘，伊定定哦，有当时拢未记穿内裤，啊裙搁穿底，哦，迄生理安尼好甲要靠腰伊。伊卡在干么店，你就知影，啊一寡话，迄卡低个死无人，拢会收讲啦，规整会讲。哎呦，迄啥物人诶？迄干么店诶头家娘哦，有当时安尼无咧穿内裤呢，嗯。啊！即个，大家伊一个讲讲话，几下听，几下伫讲，讲到尾啊，规庄拢知影。好，迄生意好甲，拢总去伫啊。啊，迄庄，你也知影，古早时代庄头古早吼，有得卖了红甘蔗哩，呀、哦！啊，红甘蔗的时阵哦，头家娘会出来下甘蔗。你讲，哎呦，头家娘，我要买两颗甘蔗，我要买五角银。古早时代呐，五角，迄阵上钱上济吼。较十块尔咧，上大个十块银尔咧，吼十块银纸张啊，一块嘛纸张啊咧，较早头有迄一块个，即卖你也看迄一块，迄伫个乱咯，囡仔看中啊，塌塌角去，因为一块也无路用啊，无人咧，迄落啊，伫位拍电话嘛，讲无两句吼，啊较早迄阵啊，吼啊，拢甲咧偷鸡娘啊，迄落古早时代有红甘蔗，红甘蔗甲白甘蔗，白甘蔗袂使食，红甘蔗古早时代较早装糖。迄干妈店拢有得卖啊！啊，啊！即头家娘咧，裙穿短啊，拢无穿内裤啊！即嘛下甘蔗下来啊啊呢，下呀！啊，大家就叫头家娘你下呀！头家娘伫下，啊，一寡少年到边啊坐呢，遐个裤条咧下啊！头家娘伊唔知讲伊无穿内裤啊，遐侪人在看哦，伫下生意好到要靠腰位，吓！顶冠军吼。伊迄一个砖头多啊，两间干妈店啊。哦，店员经看到下面经生意拢个薄，无生意，讲哦啊，听讲我这头家娘咧下甘蔗，拢无咧穿内裤，安尼晓。一个讲也无归去吼，换我，伊即马无来下甘蔗，换来创啥呢？换来吼，伫底下咧看物件吼。这卖冰啊，哦，换来卖冰，我早时代较早卖冰用出来，啊，迄冰啦吼，放米苔目啦、绿豆、红豆啦吼，啊，无迄款呢，迄个做啥呢？木瓜签啦吼，啊，无就迄款杨桃类生的蜜的迄安尼，哦，杨桃干，啊，即摆冰淡未了后，吼，也迄个往来迄款有迄个金蕉芳迄个滴落。哦，啊，拄啊食，啊，头家娘啊，伫遐咧坐咧坐啊，我那无穿内裤咧。哦，啊，伊呢啊，较下面咧食甘蔗，这头家娘较老，啊，这个顶悬咧卖冰这较少年，无偌久，下面这头家娘哦，生理煞无为难，靠腰啊，哒，哟，啊，顶悬这个头家娘听讲卖冰，我那无穿内裤啊，那安尼啊咧哦，啊，生理好干咧。啊，伊较少年咧，人店员即个干妈店即个较少年，较水。伊到遮来啊吼，全好，恁做嘛绝对要甲你拼拼较倒啊，要拼啦！即个查某人全既然吼，我着较老，大家嫌我老，我来请一个查囡仔较水的，要迄阿袂假，安尼水当当的哦，要有那内裤袂见穿安尼哦。吊工啊，内裤啊，吊在个裤头，那白大裤头做皮短白嘞，呀！即马咧创啥？你敢知影？吼、哦，全买一条椅啊，吼、哦，也叫人来遮坐吼，唔、哦、是咧讲剃头哦，是专门遐耳白啊，吼、哦，咧讲搞耳孔啊，搞耳塞啊呢。吼、哦，甲迄少年啊，大家交甲爽甲，呀！啊，少年啊，哪交哪目睭竖竖，哪看讲这无穿内裤，边啊生理照白有够济。哇，靠腰顶悬吼，迄间干妈店的感觉店的较头家娘吼，这卖冰也算生理难卖落，吼，这微信看看怎啊，微这生理怎啊好去。到尾啊，迄间店倒，剩一间尔，生理较好做哦。哦，咱听这朋友知，所以这干妈店嘛，有哪无讲偌好做？阁有一个，哦， 也有一即、這个有一只狗呀，带大母细姨，狗呀哪会带大母细姨？啊，大母细姨啊，狗呀带母啊，我甲恁讲啦，恁也惊死啦！大母细姨，伊是只狗呀带大母是象啦，要呀细姨就是马啦，要要。
1: 是差
0: 伤多呀吧？啊，即马即象哦，甲大母细姨安尼啦，啊，即下要出门哦，呀，即个大母呀，伊就爬去伊个象个顶悬。有一天啊，即个大即个因咧装个人哦，即个象啊吼，即个象因丈人啊，因丈人车祸啊，迄个火车弄着啊。讲欠费啦，讲爱桥的输血桥啊，一千四四啦，安尼，因遐个像安尼输血拢做无够，因这竞赛吼，这只狗遐讲，恁拢免去啦，我来得啦，遐安尼。哈，
1: 一去都有。
0: 结果啊，迄只狗遐去安尼输血安尼哦，一千四四一日就抽够啊。大家讲吼、哦，啊！你这唔食狗呀？你菜遐济火啦，要因为吼，我甲你讲啦，咱人啊做好心啦，吼、哦，关怀救人啦，卖讲关怀济啊少啦，都有关吼，会当救着人上好啦。因为我迄只狗遐拢在讲啦，讲因为我拢听台湾思想基英皇的节目讲哦，即马火啊，拢存无几工哦，若无关怀哦。咱的同胞哦，无会性命无去，所以我关怀哦，出救哦是应该啦，对啦，咱人就是安尼，所以哦，关怀哦，救人一命哦，安尼。有一个算讲金门的查囡啊，啊嫁哦台湾的查甫，啊嫁哦这翁呢，这好事唔是这个翁是安足爱怕查囡啊。吼、哦！啊，一个拍过一个，一个拍过一个。啊，因这老爸吼，因这老爸住在金门，因查囝等去厝哭，
1: 算这丁人。
0: 阿爸，伊讲啊是安怎哩啊？伊讲哦，啊都吼，嫁台湾迄个啊，迄、那个唔食狗啦，恁囝婿啦，都安尼吼，吼、哦、啊，查囡仔一个拍过一个啊，无赞无赞的啊，了。伊只丈人讲好，今年的八月十五啊，你家叫来，吼、哦，阿爸办一块桌请伊啊，要安尼啦。伊只囝婿，伊只丈人，甲因查囝，因查囝当着甲因囝婿讲好啊。也迄日八月十五的时阵，因丈人啊是组织师傅啊，办一块桌。安拄啊好十项菜，啊菜迄时阵啊，下底啊拢放高丽菜啊，十碗高丽菜，高丽菜顶悬哦，吼、哦、放鲍鱼啦吼，即、哦這个一碗无同款啊，啊即、這个是啥物啥物吼，啥物、哦、红蟳啊、米糕啦吼，啊即、這个是啥货哦，即、這个啥货安拄啊十项，但是下底啊。拢总是高丽菜，哦，是顶悬无同款尔。伊、嗯、就请因囝婿食。讲啊，来，啥物人？讲阿爸呀，啊你今日哦，啊那亲身办桌啊，歹势咧，讲买，来呀。因囝婿就啊一路安伫食，一行捧出来，食，诶，食到第十路的时阵，伊就问因阿爸。要，哎，囝婿叫丈人啊，叫阿爸，阿爸，啊，现在他，现在他，迄碗下底拢高丽菜，啊，顶悬无同款尔，后虾卷后啥个无同款，啊，下面拢种高丽菜，对，我甲你讲啦，哈，这个查某的吼，你拢爱爬起来。讲无啦，阿爸无啦，恁查囡我白讲诶，我甲你讲啦，迄查囡仔就像这杂皮菜同款，即、這个面啊，拢无同款，后迄、那个吼、哦， 啊，蚵仔卷啦，啊，啥物个鲍鱼啊，迄个、迄个这蟳啊，啥货拢总有啊，这吼。对啊，阿爸，啊下底是安怎？迄拢高丽菜，对啊。所以查某你看咧面无同款，啊同款啊，拢是同款安尼啦。哦，从今以后，因囝婿吼，拢总无去过去拍查囡啊。因为因丈人家开破了，讲哦，忙伊乌白拍啦，恁某对你遮好哦，也着安尼着好啦，所以安尼尔。也阁有一个啊，特地公庙啊，去特地公庙拜拜。啊，特地公庙伫个汉之园内底，汉之园吼，啊，细啊景啊，咱个草地吼，拢诶田中拢有特地公庙啊，细啊景啊，八公啊，迄无吼。啊！一个要去跋筊，就八公啊遐啊，讲啊，八公啊吼，你着保庇吼，烧香，你着保庇我吼，即个来安趁钱吼，
1: 安尼，博赢哦，
0: 互我博赢安尼。结果这少年啊，钱债然去博，博嘞安尼吼，买天光哦，暗头啊，到买天光煞输甲无可能清，
1: 输掉。
0: 输缴啊！哦，啊，作者咧输缴的时阵，愈想愈气吼，心明也无保庇。嗯。行倒转来迄个特地公庙的所在，特地公庙啊，迄庙大间的，啊，这庙啊算细间的，禅宗的庙啊，把这个特地公杀出来，全欠过汉之园五六年过啊。
1: 生气哦！
0: 也无保庇，好我赢。想煞，哎、
1: 欸，保庇也叫吗？
0: 想煞放火，甲特地公庙烧安尼，啊，人紧走啊！啊，因庄的人看到特地公，哎呦，特地公庙哦，火烧哦，规庄的人出来拍火。啊，有的人讲较紧的啦，特地公先请出来，特地公先请出来安尼啦。结果，哎呦，无特地公呢，啊，特地公是走去对去啦，大家去吹哦，五六零外口哦。迄、那个特地讲跳过五六年，汉之年过，因大家讲安尼啊话，这特地讲要火烧的时阵，这个特地讲既然吼，该
1: 知影
0: 跳过五六年汉之年呢，哦，规庄的人放下，讲这特地讲有够兴哦，大家讲加出钱，把这间特地讲庙起有够大间起安尼啦。
1: 是一地没嘞，
0: 所以这少年啊，甲放火烧哦，啊，吼，这特地公啊起大开啊，真正讲予咱听真，唔知影无这
1: 特地公跳过火
0: 啊。哦，特地公啊，哦，啊，佫有一个吼，一个安怎呢？一个讲吼，也迄个病大甲死无人啊，呀，安尼。啊，这个宿命甲讲吼，你哦来学宿命，上宿命哦，你后摆会得到黄金千万两呢？哈、哦啊，有影无影？啊，这个人的贫端呢？
1: 贫端，
0: 全贫端，嗯，
1: 都唔贪。
0: 到有一天，这个人煞全夭死啊，去阎罗王遐甲告，阎罗王全调迄个宿命去，伊讲你先啊，甲伊讲伊黄金千万两啊，这个宿命就讲。我跟你讲，阎罗王，这个人病大到安怎？你敢知影？有迄官方的迄个做黄金嘛？啊，去哦，这山贼贼贼桥去啊劫伊！啊，官兵堆吼，这贼桥啊，把遐钱哦，藏伫套伫公庙啊头前的草啊堆，甲砍了安尼，有千万两呢。啊，这个人既然是这个，吼。特地讲，迄、那个做阎罗王问讲，你敢有接到点点？伊讲有啦。啊，迄钱黄金千万两，伫个草仔堆下底要你得。你凭单，我点点哦、喔，伫顶悬怎啊看你啦？怎无甲掀盖看？你凭单，甲讲安尼顺念念，安尼连看都无看，讲无啦，我无甲看，我怎啊看你啊？硬要要死！阎罗王讲来人啦、啊！呜、这个人既然啊，
1: 贫
0: 端拢爱困，该杀去第十殿阎罗王转轮台啊！哎，讲要创啥话？甲你专门互你做出世做猪，因为猪啊，自己食饱就困，困饱食， 所以你要看猪就是安扁担哦，啊，食饱困，困饱食，互你出世做猪好啦。
1: 有钱财伫遐，佫唔知。
0: 所以迄个人啊、到尾也出世做猪啊，讲予咱听真，明知影咱人哦、
1: 唔通扁担。
0: 常常讲做鸡爱称，做人爱扁，吼、哦，唔称唔扁五坚定啦，吼、哦。一个摇，一个无啊，吼、哦，一个吹较拄啊好。迄个古早时代较早咧吹过吼。哦用碗刀啊，旁来也得有浸摸，迄个做，迄个做
1: 浸啥？
0: 迄个做咱的，迄个做
1: 煮米吗？
0: 煮米啦，啊浸浸的了，啊去无接多就无啊，遐无一碗一碗一碗可乐索沙，要啊一个在边啊卡落，啊一个无过，一个卡，一个无，一个卡，一个无。古早时代较早过嘛是爱无呢吼，也唔兵唔做吼五坚定，所以出去做猪。以上三篇感想啊，所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
0: 今仔袂歹，播出边头要亲戚朋友来收听，所以咱人啊较骨力的吼，也唔当咱安尼平淡吼，啊爱食佫咸淡碗吼，爱骨力做鸡爱称，做人爱变，较袂五坚定啊。来，我来三篇感想一下。

0: 我刚刚有甲你买六合一，袂歹呢，我那边较优。
1: 美女六合一哦，
2: 系啊，
1: 抹得安怎？
2: 三工尔，啊有感觉较精致啊。阮女儿伊读高中二年级，伊甲我讲很哦，那个很好，他那个是高级品，很好。
3: 我抹出去哦，但问我啊，你是抹什么粉啊？抹即马很高水呀，那很油啊。
1: 即马感觉安怎？
3: 感觉面食油，哦，食好。我即罐也抹了吼，我即马过来买一罐。本来查某囝加工嘛，哦，你这个好漂亮哦。
4: 你清楚
3: 妈妈，你这抹什么粉啊？那面嘛那油啊呢？
2: 我跟你讲吼，我客阿兄吼，伊吼买一罐迄、那个六合一给我，按过我拢有咧拍恁吼，我甲抹了吼，这是比我以前无抹吼，佫较好。
1: 嗯、哦，真正有遐水咧啊！
2: 哎呀，
1: 真正你豆豆抹，愈抹愈水。
5: 我挂一个六合一吼，
1: 迄抹了有足水无？
5: 打我吃咧排面啊，小可有感觉个。
1: 好安尼哦，好，打打我哈。
6: 啊，早拢在大车拢会敲牙，敲枕头啊，敲酒吧，都听咧听咧，做我甲食诶纳豆王。啊，进落村手麦仔啊，下巴尔。
1: 哦，啊，好介济呀吼！啊，食迄纳豆食偌久啊？你食偌久啊？
6: 听你诶节目，听听下，咱甲买来食。我去年开始食，干那医生诶钱看几啊，上少送百去啊。
1: 好啦，
6: 未好。
1: 食纳豆就上好诶。
6: 就那地方换冷还是吹冷气，车的冷气靠多离咱的很多路，对吧？
1: 哎，吃那多得了哈，
4: 对啦哈。
7: 你的产品哦，我是拢有咧该使用啦，去该捧三组的，
4: 三行路哩。
7: 明年六月我冇用，
8: 我只要金龙做好，
1: 吃那多啦哈，
8: 系啦，
1: 我吃那多真好啦哈。
8: 你只要吃个金龙做冷，你啊手把拢好去啊。手把拢好去啊！
1: 谢谢啊！
4: 吃好到小宝啊！
8: 不然我那个这时间跟往个伊拢甲拔去，啊！你刚刚加一口来哈！
4: 哦，阿姐你等你哦哈！
1: 你好，关英雄啊！
9: 就问一下啊，我今仔去看迄个报道啊，无安怎说，看到这个药剂有较歹啦。我怎么是讲啊？
1: 药剂你偌济？
9: 第一是讲有较
4: 差的掉啦哈！
1: 未使加落六十一啦。
9: 吃南瓜子。
1: 哦，你吃南瓜子得啦，你去个检查。

0: 啊，对。
1: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季节的新金麦平新相关。咱台湾呐、啊，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一的人拢欠薪，要那欠薪呐，走路磕磕颠。也安尼哦，感觉吼，哪来哪无基地，哎，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呐、啊。所以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季，啊，迄南瓜季唔是咧食搞搞棒肉，食棒肉闪了串了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行路磕磕颠哦，你看来甲食看嘛，甲食食一段时间看嘛，行路继续塞，真正啊继续塞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带啦，到上四五十岁拢捏雨伞的背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个滴个滴，啊，愈来愈大哦，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啦啦，所以咱咧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阿公无感情啦，无偌好食食的哦，好拢足好啦。所以主因南瓜子上盖好，也咱这个主因纳豆王，现在开销路遐好，伊一克啊卡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现在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有纳豆基棉20000FU 的，所以咱人现在开拢，你中风的时阵，开拢伫个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数，啊加超到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若迄血栓来，你就无法度溶解，去脱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主因纳豆王这内底纳豆基棉20000FU 的，也呢会当甲通哦，大血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先啊，这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金露，食啥物钙片，食三花膏，啊，食下拢骨头同款拢歹。因为咱人啦到50-60岁，你食少食侪，遐胃肠啦，也是讲着较退化，伊着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酵素，啊，着无法度甲你吼，甲你的迄个做食入去的固金露、固骨头解带，啊，无法度带你看看到50-60岁骨头拢歹。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2 给你带路，让你骨头的电筋络的 Q 大小条的通，身体你就健康。每年6月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来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唔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伊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会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安皮肤哦，安尼幼绵绵、洁净啊，无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水当当，佫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哦，咱听讲哦，也六月火烧宝，7月无打土，到农历的7月哦，真正有
2: 影，真正无打土，
1: 逐工都在落雨，系啊。喂，你好。
2: 喂啊。
3: 喂，
1: 你好。
3: 哦，英雄呀，你好。我要麻烦你唱《爸爸是惊准人》。
2: 爸爸是
1: 的，即卖叫做《爸爸是惊某的人》。爸爸即卖惊某哈，
3: 哦。你爱唱，要给你唱。
2: 哦。
3: 我听你的歌，嘿。
1: 来，感谢三人唱拢无要紧啦，反正都拢会唱哈。
2: 会响唱的就唱啦。
1: 有当时啊，有当时我唱我也袂响唱。
2: 我唱这个歌我都袂响唱，你嘛，你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1: 有来，赶紧，有，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英雄小姨你好。
2: 嗯，你蛮好嘞。
3: 我来点歌。
2: 好啊。
3: 点红白刷。
2: 红白刷哦，红白刷，陈盈杰的啦。
1: 等于他唔就唱迄，等于是啥？哦，无啊，好。无
3: 啦，真久无听啊。大家都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好，
3: 啊，你人过去甲迄度，啊，对我吃年华啦。
1: 好，谢谢啊。
3: 哎，我上次就阵57:00咁好。
1: 哎，你稍等嘞，你稍等嘞哈。
2: 嗯，
1: 好，我稍等嘞。
2: 来，稍等嘞哦，稍等嘞哦哈。
3: 好。
1: 来阿兄，你啊唱歌来。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五点六点的再会啊，多谢嘞。

再回来了。心爱，我要来求，我有我的坚定，你嘛有是你的坚定。咱啊，不过在这个亚都市啊，这个青红灯下，也大家来熟悉。虽然你对我真好，但是我嘛知影，现在无办法给你这个讨幸福过日子的。所以我现在要来去，无论如何决定要来离开你，离开这个亚都市。啊，我真疲惫，真疲惫，虽然感觉讲真疲惫，不过也成全着你，成全着你的幸福甲自由。我已经决定点点要来离开了，再会。

0: 最会也都是，我袂来记我先到你，你
1: 先到。老师的歌呢？
0: 这个在红一峰，红一峰，哎，唱的啊。喂，你好。
1: 喂哦。
2: 好久不见，要点歌。
1: 点什么歌？
2: 潇洒走一回，一百回，一千回也。
0: 哦。
1: 潇洒走一回，好，我安排哈。
0: 好。
1: 不客气哦。好、
0: 来，赶紧即马过来甲唱歌啊！
1: 来，我即马要安排这首吼，一碗过三冬呢。
0: 掠一只碗，食三冬啊！
1: 一只碗，
0: 一只碗，啊来掠三只都食一世人。
1: 一只碗，咪像恐龙，食三冬。

0: 以前咱台湾吼，诶，迄个野生的鲈鳗吼，
1: 鲈鳗
0: 一只几啊十斤
1: 吗？
0: 几啊十斤鳗吼，也也嘛有这外来种的，即马拢为进口的。较早野生的，即马咱台湾改成敢若有禁的款啊，
1: 是啊，
0: 唔知啊，啊唔知啊，因为野生的吼，迄个较深山较有。伊暗时会爬起食食草啊，食干芋吼，会食干芋。啊，较早的人拢有人咧掠，啊，即嘛无啊，即下人拢无咧掠遐啊。吼、哦，来，我来甲产品共享者。
2: 啊，你讲哦，真正做好个啦，药啊做好个啦，我食起来即摆拢袂旧筋啊，哎，阿妈真好困啊啦，继续咧甲你食，我较含慢，较无咧拍电话啦，真哦，食了真正做好个啦，我都常常啊买，反正我若食了，我就搁啊加食，我就
3: 谢谢你啊。
4: 但你买两罐呢？
0: 那倒，
4: 较会麻烦，准袂定，牙卡头我筋多啦，即摆牙卡袂顺直啦，要顺直会疼啦。
0: 哦，卡头有退化呀，啊，你食那倒了，伊就愈来愈好去啊，哈。你啊，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你爱加食几克啊，才会慢慢啊好。
4: 好啦，
0: 来接头下。
5: 咱即摆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中华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主因那都往先那个销路较好啊，大家才食了好，物件好用实在吼。哦就像咧食行来东阿美国同款，拢食小仔个哦。伊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滴浮油个哦，食咧较侪大细条，通过柔嫩，有维他命 K 二，有维他命 K 二哦，佮有红景天、红极等等啊吼、哦。所以讲哦，你食着你就知影讲，哎、欸，真正袂歹，因为我甲小雨阿咧介绍者吼，真啊。所以最起码多人，你着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真正你。食者卖红啊，塞来塞去啦！食者较有尊严嘞，尊严啊，都往个尊严啊，袂止啊，搁较要食。哦，比古早时代较早水牛干哦，搁较用啊！你啊想，你啊看偌好得啦。等下节目煞看去看啊，以上产品共享。
5: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喜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嗯。啊，听了未歹，会记大家到小报啦。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数相机啊，我叫做英雄啊，
5: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感谢大家照顾哦，谢谢。来，
5: 我今麦要来安排这
0: 些。喂，你好。
6: 喂。
5: 喂。
6: 喂。
0: 哎、欸，你好，我英雄啊。
6: 小梦姐，南国鸡要安怎食？
0: 哦，你啊，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啦，哈。
6: 哈、哦，看帮吗？
0: 拢无要紧啦，哈，
6: 哈，食饭饭就随会当食。
0: 哎，无要紧，无要紧，哈，
6: 唔免人哟，
0: 免，哈。
6: 哦，好好好，早时暗时哦。
0: 好，啊，谢谢，拄只还算三遍感想啦。
5: 算功格哈，算时间吼。
0: 咱啊，有人问啊，咱老公哦，就爱算功格，袂使用偷时间，以这政府规定啊。
5: 对。
0: 我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5: 来，我来安排一首《苦口》。

0: 古早时代较早啦，嫁翁讲嫁翁吼，啊，即、這个嫁嫁对嫁妹，嫁狗对狗走，嫁乞食歹家之道。现在人无啊，那看你唔熟悉人包啊，人个查某看着就走啊，无要遐憨啊，对不对？较早是唔是？较早哦，查甫查某无人个离婚，查某唔敢离婚啊。所以讲，咱听这朋友知影，来，即马赶紧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厝边啊，大家甲我问讲，我是安怎？我是到去做小针美容嘛？我讲没有啦，我一种物件。
0: 美女六合一呢？
1: 嘿啦，我甲你叫，我已经买两罐。我朋友讲，他光泽嘛，啊，结果因今仔日另外一个朋友啊，真久无看到，啊，回讲，哎，你朋友呐，今仔水你去住啥吼？
2: 又美女
1: 又无啊那有，啊，我讲啊，就是咧我迄电台介绍，啊，我就讲，真正袂歹呢，啊。另外边啊，别人讲真正伊抹了足好诶，讲啊，即讲想要叫我买俩啊，嘿啊，然后我甲伊讲诶，真正袂歹，啊，我那朋友嘛讲诶，真正袂歹，买买无，讲啊无好啊，咱找一个时间来空间做伙叫啊。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润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武峰有元欣，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生甲吉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美女六合一哦，免瓶瓶罐罐，你甲看咧抹就对啊啦，真正有影。无论查甫查某男女，都伊抹抹拢足水，白泡泡又咪咪。美女六合一，啊，咱主人啊都人家主人男朋友啊，到尾只比水牛干较用，只只咧哦，并且比水牛干较用安尼哈。以上产品共享。
3: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希望你阿仔细哦，来，所罗来安排一首小白菜哦。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好咱听唱朋友啦，咱若饮酒就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吼、哦，袂使滚笑酒，这是性命，袂使滚笑。一年当为着饮酒开车死伤的人有够侪人，足恐怖的。所以有听到咱因为我甲小叶咧广播，哦，咱若饮酒就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嘛，莫桥倒来。啊，咱若路边停车停好啊，正要落车，你我拜托一下，先看后边车来。唔通路边停车停好啊！要开车门啊，拢无咧看后边有车来，无一个车门拍开，可怜的奥托麦来，然弄到你的车门喷你外口吹大台车，交过性命无，拢厉害。所以咱若路边停车停好啊，要落车爱看后边有车来无，无车才来开车门哈、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博哦，而且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的话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大家记哦爱保重家己哈，啊那真热，水分要补充有够哦，唔通又热着哈。难得你客家乡亲啊，甜食过年咯，大家也要补充起个哈。耶，过年呢，记得咯，水分要补充足了，莫变一多的哈。英红甲小玉呢，伫这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一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人讲必先好为先、嗯，你要做什么善事哦，拢爱先
1: 有好，
0: 有好，
1: 系呀，
0: 无有好哦。交这个朋友靠路用，伊都最许多人未友好啊，对朋友才会好，对不对？嗯、所以必先好为先咯、哦。
1: 感恩你，将来错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呦。
2: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湖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分中位，这沈文成加陈英杰也是经典老歌哈，这一条手琴啊。我把这个身份证唱哦，好的，阿曼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你有平安无？有啦吼，这是在印尼间地震大龙灾啊吼，哦，7点是足恐怖，安尼又一分钟啊吼，天山天崩地裂安尼啦，山崩地裂安尼，7.7呢，10公里尔呢，即马目前是5.38，哦，38归用去。会知道这38个几，两个重伤啊，11个轻伤，另外还有2000个人自行撤离哦。迄个要坐船的渡船头遐，迄渡船头怎吼？安尼做规合落来安尼无吼？迄个足大个，规船安尼合落来。印尼东部这个巴厘岛伊东边吼，这个城市7.7吼，诶强震造成的这灾情哦，持续扩大。哦，即马知影着咱拄仔讲的哦，说30几个人遐归用去，6个受伤，啊，佮有人吼跌掉的，伊迄个放落跌落啊，一分钟内底吼，吼，乒乒乒乒乒，嘿，啊，即个偏偏的镇央的附近有足侪条路，哦，啊，拄仔拄有人讲山崩地裂，怎切断去安尼，所以搜救人员要入去重灾区都无法度入去啊，啊，都无路啊，无卡路，无通入去啊，有足侪装备你安尼摕袂入去吼，另外再甲你发药咯，药。又怎啊食啦吼？但已经解除海啸啊吼！即只食咧，啊进前是毋是日本药？日本药了咧，委内瑞拉拢七个哦，拢七个吼。委内瑞拉嘛是来换哥伦比亚帮7点外吼。啊，即马就换这印尼的这7.7的这個，哦，拢安尼连续。这个哥伦比亚吼，即马死偌济？265个，265个，哎呀，哦，265个。啊，即马目前够496个，下落不明。嘿，即马还阁唔知啊，吼，这人就对还在找，因为嘛是喺山崩地裂啊，迄足大个，迄只陷迄个啦，足大个啊。安尼，伊人家摇一下，伊7.7，7.4，哥伦比亚是7.4，其他个印尼是7.7，你看偌恐怖，拢7级以上的起嚟吼。嘿，按因的这总统就讲哀悼吼。因咧哥伦比亚总统拄啊才上任3天，几工尔，大地震吼，全国哀悼3天。啊，即个搜救人员吼，就讲甲时间赛跑嘛，有无？嘿啊，因嘛希望讲会当阁加找寡人出来安尼啦吼。啊，咱台湾今仔日咧，哦，今日台南即个严重的车祸吼，5台车弄弄做一弯，10个人送去病院安尼，好甲再送病，无人安那去。哦，即个高雄啊，台南大来台北啊四线，然后要往桥正方向吼。这条300公里遮，也着要走马路，走马路这崩坑的附近遮吼，伫个今日下晡点外发生5台车弄做伙，为拢外围来，唔知影，起草不实，嘿，爱啥会动？因为要崩坑后就遐一支咧翕相的，一支翕相的吼，哎呀，啊这条做走啊，这条大条车少啊，哦，这条走马路这条吼，这东西向新的这条无吼，嘿呀。这个警消接到这个通报吼，唔敢大意，马上出动6台救护车，4台吼，这个配备吼破坏器材，因为迄车明明慢慢爱破坏器材，去救我出来啊，迄铁板钢铁爱救啊，安尼救安尼吼，啊无迄人病未出来啦，5台车弄，啊这消防车嘛来到现场吼，初步知影造成10个人受伤啦吼，啊拢送去病院好加载，啊这个、救援的人员吼来到现场，发现到其中一台小客车。吼、哦，有4个内底伫内底吼，4个民众伫内底，吼、哦、啊，其他的车辆人员拢家己有爬出来啊，吼啊，较安全啊，啊，所以警消就要用这破坏证啊，吼，啊，甲这受困人甲因救出呢，吼、哦，甲这受伤的送去麻豆新楼吼，啊，留影机密，吼啊，肇事员啊，搁二车侪，啊，头前向个甲伊打动，你就弄几摆，都爱红灯前灯卡啊，你哪摆走尾偌济啊？你也走这条伊。即红灯前动了，你爱右转，右转就是要对，就是要去走马路啊，吼、哦，走马来农场无吼，走马路，住伫你红灯前才弄啊。迄有当就是安那吼，有当伊看闪黄灯啊，啊伊不爱冲，伊本来台上哦速度快，好过吼、哦，结果头前台上恁爸无愿过，我想可能吼袂爱过，伊怎紧停，后壁都挡袂住啊，都挤落啊，即条代志常常发生啊，你等等啦，车侪是常发生吼，嘿呀、啊，出门出外吼。要注意，啊！若即个今仔日吼，我嘛唔知伊对一党诶，我看唔到，哦，伊国民党诶，吼，无紧啦哈，我也无党派啦哈。啊，拄啊，即个今仔日新闻啦吼，
规场拢惊着。哎，吴伯雄88岁啊呢，好个面山家呢，我甲应该无同款，应该大头大面吼。88岁吴伯雄吼，啊，咱要邀请伊去台顶的时候，向人搬落呢。啊，伊家己讲安内讲哦，伊家己自嘲啦吼，自我解嘲讲哦，唔知我阁当活偌久啦。哎呀，吴伯雄88岁吼，哎，吴伯雄伊今日出席这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哦，哎，周年庆啦。啊，想袂到要上台吼，要准备要致这个致辞的时阵。哎，竟然无说那跋了，规人拍了跋了啦！哦，现场惊一个，这个工作人员竟然紧解扶起来吼。这个台大病院院长吼，这个余宗仁吼，目来现场，甲协助伊。啊，落尾从椅啊吼，刷落台卡，或者吴伯雄伊免起来，伊站台卡坐咧讲道。啊，吴伯雄伊就讲哦，拄啊跋倒迄个，伊就做幽默，伊讲哦，啊，身体机能吼，还阁袂歹啦。啊，落尾做感性哦，表示讲哦。唔知家己搁当活偌久啦，但是会尽量甲活落去，吼、哦，继续贡献安尼。88岁，哎、欸，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哦，会周年庆安尼啦，嘿，啊，跋迄个落去吼，侪伙人足惊跋，袂当跋，跋的话袂看见吼，安尼。啊，这吴伯雄伊咧讲哦，跟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哦，甲伊家己有一段吼，足深厚吼，而且渊源啦吼，嗯，用因为因姐夫。哦，甲基金会创始董事长吼，宋瑞龙。宋瑞龙就是应该迄个啊，迄、那个啥物女啊？哦，我刚刚在个讲伊哈，吼、哦，迄就是迄、那个黄啥物雄啊？哦，因拢因讲安尼，一棒接一棒啊！哦吼吼、哦，黄昭雄啦、啊、吼，安、哦、尼啊，伊就是这个宋瑞龙，诶，这当年啊吼，拢。邀请伊来参与，佮加上伊家己本身吼、哦、有乙型肝炎，哦，所以多年来拢持续咧关注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哦，所以伊由此来掌握着自身身体健康。咱台湾人即马目前为止吼、哦，三个都一个脂肪肝，三个都一个脂肪肝哦。啊，伊乙型肝炎坚持已经代言吼，坚持32冬啊。哦，伊讲伊今年已经是家己连续32年吼、哦。来参加这个基金会周年的活动，啊，这把会感觉足骄傲，就是安那，他从来没有缺席哦。好、哦，伊咧笑讲，他拄啊家跋倒去吼，伊顶多幽默自嘲，伊认为这是一种考验，伊就笑笑讲哦，啊，这跋这个啦吼，甲看起来我家己的身体机能哦，应该阁袂偌歹啦，好、哦，阁爬起来呢吼，是无？落尾足感性诶，虽然唔知家己当活偌久啦，但是伊尽量吼，尽伊上阶段的力量努力，继续甲活落去安尼。所以嘛，希望咱持续为社会贡献，吼，这个心力，吼，面拢善呢，你看吼，人会善呢，平安两字值千金，咱讲对唔对吼？是啊，祝大家平安啊！咱我来唱听第二首歌，咱我文唱歌，唱一首故乡的歌。

0: 唱一首故乡的歌哈。咱来邀请郭伟廷医师，郭伟廷医师伊即马搁在金州咧看病，吼，伊即马是在职医生吼，也搁在做医生，还袂退休哦，也做少年的哈，哦，伊来分享这歌是你妈恁的重要性吼，因为咱台湾只三个就一个脂肪肝哦，咱2300万人有无？吼，哦，还有700万人脂肪肝，是你妈恁一定爱食，爱食正经，唔通等下硬话起咧艰苦吼。咱来邀请郭伟廷医师来分享哦，啊，咱认真个听者吼。那今天再次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伟廷医师。
1: 哎，你好，各位亲爱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
1: 比例真高。够一个更加恐怖的数字吼，咱台湾哈，成人某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0: 哇，
1: 那就更麻烦了哈。对，脂肪肝哈，阿个 B 肝炎的代源，用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就是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来失去就是宝贵的生命。
0: 哇，够可惜的啦。
1: 你过肝真重要，
0: 真的
1: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好，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心脏的不爽快，心脏会疼。
0: 好，
1: 啊，那筋骨哈，这个髂骨不爽快，还拢会疼。
0: 对，
1: 我未疼。
0: 哇，
1: 这个所在哈，那你正平顶管家不爽快是很大。好，咱可能捌听过大结石。
0: 对
1: 啊，大发炎哈，大啦发炎会真疼。我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加讲，好，可能5成、6成、7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再怎样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跟治疗。
0: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1: 是
0: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乙肝啦。
1: 哦，啊，
0: 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没做嘛，所以咱今麦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啊。
1: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做三剂，半年内底哈，第一剂、第二剂、甲第三剂
0: 啊。对啊，做侪人唔知影啦，肝啊坑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0: 伊
1: 急诊解释。真出名吼，权威。但是呢，伊到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120。
0: 哦，
1: 不过呢，伊抓所有的工作死掉。吼，啊，即马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
0: 性。对啦。吼，
1: 薪水一个月才100几万，伊来要做吼。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性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吼，无价值。
0: 真的，
1: 所以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肝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你若肝无好的人啊，刚刚呢头壳会晕晕啊，手机啊那酸痛酸痛，困个敢那饱吼，啊嘛感觉无精彩吼。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呐伤多，吼，嘴渴。水大水头暖水干，然后咱肝也无好
0: 哈，
1: 口气真大。后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哈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遐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0: 哦
1: 就是，也就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
0: 哈。
1: 啊，如果你那遮的症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哈，后来过落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挂水，他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工碰到，碰到，哇，真正碰到。啊，过来，目睭呢，啊，佮皮肤会变黄，
0: 哇，这
1: 名叫黄疸。那阮这病伊捌看过，真正光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贵个黄疸呢？你毋是小看黄呢，还是真正足黄嘞？啊，哪个无去个擦？哇！即些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流血，因为呐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啊接近的时阵，迄种干呐阿摩尼亚，就是 一个气味真歹吼，迄肝若歹，人嘴是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未，一世人未放未记啊！好啊，伊迄个气味，敢若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你拢闻，哦，迄是最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即个肝的问题吼，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肝，保养
1: 咱的肝，就是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齁，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顾肝真重要的一个好、哦、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齁，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0: 哦，食酒啊，酒精肝。
1: 好，酒精肝对吼，酒外肝，这大家拢在这边解说，
0: 对，
1: 药啊外肝。哦，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的。排油啊毒，就是肝甲咱的油脂，所以肝甲油脂一旦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啊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0: 洗油脂，
1: 对，啊那洗洗无多，爱单人安怎
0: 换油脂，
1: 油脂对吧？啊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油脂，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吼。有一个老先生以前甲阮上课甲阮讲，你若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肝跟你的油脂三型会三型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若慢性病药，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压的啦、药生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吼，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三顿食，一天要食六粒的药啊。你啊，你这药啊，咱咧食吼，记药啊三分毒，这个毒是上要解。肝的钙，所以听到讲，你肝现在无油啊糖甲过，因为你若过用油啊类，伊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你是这样，你其他吼，心脏啦，吼，你其他啦，胃肠啦，吼，吼，观察骨头啊，吼，拢会使食药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落边啊，爱靠干落
0: 肝去排，对，
1: 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啦，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吼，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那处理，其实呢。

0: 大班呢。有无？我那千年那边老生哦，那工作在好，所以呢，今天妈呢，脑筋好办。
1: 哦，对哈、
0: 哦。如果咱啊，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那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40。
1: 是。
0: 啊，我走甲70几，啊，我就健保都会使支付，我就归健保的是你妈领来吃，也半当降无啥会落来，72降下到超5-6点，啊，一直降未落来。
1: 啊，这是你妈领的啊，健保啊，降这慢哦。
0: 没有，我昨想讲，安尼想想吼，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吼、哦，还、哦啊、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自费的当然是较好啊，
1: 哦，对，自费药啊，
0: 结果吃3个月，胃70几降来个27，
1: 哦，你看偌紧，
0: 是，哦，那3个月尔，我吃半当拢降无啥个，降无个十吼，
1: 哦，对对。
0: 吃这3个月，规拢甲我降落了。第一个人吼袂亚生，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1: 吼。
0: 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吼，啊过来常常拢啊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轻松。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到100%，吼、哦，我讲啦，充到120%，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哦啊。你看真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连锁的生意转给真好。
1: 哦，感恩。
0: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的服务哈，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哈，啊，对你开的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要有一个真注意，一家呢过关哈，同要紧第一点，困了爱办关，每天的11点。跟浪刚的3点，这是统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
1: 哦，
0: 这个时阵统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安那加啉滚水。
1: 哦，开水。
0: 水分爱多，降肝火。哦，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多吼，
1: 啊，
0: 水啉无够多吼，啊，咱咧看到就讲哇，非常你这水爱加啉吼，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1: 吼，
0: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习惯，
1: 嗯，
0: 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1: 吼，
0: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拢做会到，啊，个想要更加好，就是头先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1: 好，
0: 就是讲，这个，好，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哈，就是德国的原料，好，这，好，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以这个做药的这个生产线，
1: 哈，
0: 去生产就真好的这个，好 GMP 的这个的标准，好，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甲药品级的，就完全，
1: 哦，差足多，
0: 还差足多，
1: 啊，个健保甲自费个差愈多，
0: 迄健保吼，迄一点真两三角吼，因为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若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他们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嘅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西马林吼，再再真正甲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这抽血检查，啊那你也就讲这个肝的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系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
1: 啊
0: 那养肝。用肝嘛，
1: 好、
0: 哦，啊，那比较用肝用个好些。你来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来再找到好的这个是你妈呢，
1: 哈、哦，可能
0: 做这个调用保养，哦，安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肝是咧替咱啊排毒下火。啊，你来讲，食足侪拢无口水哈，食、哦
1: 嗯、
0: 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讲，因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1: 对
0: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是你妈呢，啊，我家舅妈，逐工拢固定咧讲，因为呢，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还持之以恒，
1: 还
0: 持上来保养。
1: 所以讲，我来讲，爱政府进行国家许可的，哦，有身份证号码，有咱卫生我哋保许可的，按100万的心就对，
0: 哦，
1: 这种较安心啦，吼。
0: 对，
1: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
0: 好
1: 啊，开始先，咱就爱个用这西里曼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把溜溜起起安尼啦。
0: 是，好，人讲肝啦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门。

0: 题啊，吼、哦，你个毛病走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关爱指数已经关注住，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过好你的肝有影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的指数，看麻咧。那肝的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利马林，归时价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健康有真大嘅保障。
1: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一位田医师吼，来甲大夫用，那过肝用肝，一个定时做检查啦。好、哦，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有 GMP， 哎、欸，谢你妈哩，上街再来过来肝哈，再次谢谢郭婷医师，谢谢你，
0: 多谢大家，谢谢，
1: 拜拜，
0: 拜拜，谢谢
1: 大家，来，接下来啊，谢谢郭伟婷医师哦，你话只用肝人真啊济，拢是吃落来哈，有诶高中诶，有诶高中诶，就开始咧只用肝，哦，咱到老囡仔住外口诶吼，你食头偌好啦哈，啊，是这囡仔大家啉凉诶咧，食凉诶吼，你想是当会接受到这个谢你妈哩。哦，德国原装正啊，上佳赞啊，品质是上佳赞的，爱甘罗本啊，那唔甘罗本的，唔敢用德国的啦。阮当时顶了甘罗本，伊敢用德国的啦，因为德国是你妈恁上佳好，应该吼，阿未甲这支产品引进来，因为伊去德国佚佗，伊去参观人个油厂，佮咱讲啊，恁那这支是你妈恁那遮尔好吼，而且这支是你妈恁佫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针对肝脏的落药。伊用黄大用大去招啦，吼、哦！啊个呀，你有止痒管，你更加用这德国西林马林来个搞。吼、哦，当初点心原料，伊是准备引进入来先，已经开三百，要三届哦，一届拢三四十万哦，好个上届好朋友食。吼、哦，当初长交当初长啊，企业家交企业家，或者咧当初长企业家，互因去做使用。吼、哦，大家去检查了啊，三个月检查了，肝机能拢正常。叫做伊心原料，伊个引进入来台湾，原汁原味。哦，原汁原味，所以是正德国新的马令吼，针对肝脏内药姜肝解毒，姜肝解毒上佳赞的一个新闻吼，德国新的马令嘿，当属这个新原料，谢谢听歌，爱情酿的酒，还是去啉酒。

0: 喝爱情酿的酒哈。好，来谢谢啊，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安吉，我问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没啦，讲个点头啦，啊，我拢搁个头泡，下得啥，水里往内，伊拢食未起心啦，
0: 好安尼哦，
1: 对边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心，饲了有心息无啦？
1: 哦，足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安尼
1: 我食偌久啊？你个
0: 十几冬啊？
1: 我当啊，阮阿孙十三岁啊，过年十三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十三岁安尼哦？
1: 哎呀，啊，伊还未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像苹果精。你话个银杏个 QMB 哈，
0: 你个 Q 过较早个呀？
1: 我 Q 拢迄个爸爸仔拢买一担分起来。
0: 哦，安尼啦，
1: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诶啦，
1: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十二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阮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份的啦。
1: 嘿啦。
0: 阮来做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1: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0: 军
1: 中食。啊，
0: 军
1: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尼啊啦。
1: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是，本都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好，就当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1: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诶呢。
1: 我嘛，我迄个人形嘛是讲三十几，
0: 真形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左囝是就足欢喜无啦。
1: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食，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敢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囝，阿麦乌白，要等咱会信任一个，所以我第一讲观念爱正确，生命就记得啦。
1: 对啊，我就是讲我拢无该甲你讲，就是讲我拢爱点点啊买，啊点点啊食。
0: 哎呀，落哪里？
2: 没有过分，阿哥食 Q， 阿食迄落金英，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2: 哎，阿哥食迄落维他干啦，三好的啦。
0: 哦，维他干后咧过呢吼。
2: 对啦。
0: 谢谢你，阿甲家己过个只养囝哦。
2: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过个只养囝呢？开刀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2: 哦，迄阵啊，唔知影安怎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血做七档个咧。
0: 好安尼个哦。
2: 几年啊，才食食两金星大星食，迄个水利旺，啊是利旺食了较食三号个，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就 Q 啦，八掌 Q 啊，过心脏个呀。
2: 嘿嘿。
0: 怎啊一项一项来吼？
2: 嘿。
0: 啊，一项一项爱着我呐吼。
2: 哎，
0: 还有家在开刀，等下紧食雪梨旺啊！
2: 今麦都大行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阿叫你继续用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
3: 天哥，天龙去食只久啊呢？
0: 食只久啊，有解过掉无？
3: 有啦，
0: 有加减有啦吼。
3: 嘿，若无过掉，真就无直接参你讲话啊。
0: 哟，阿爸无他卡电话，我遮厉害啊！
3: 参今天甲天龙去做位只有关系无？
0: 八仔去要真食饭后诶，吼啊你甲吞落了后吼，啊咱即杯甲啉来配只茶，安尼就好。
3: 哦，安
0: 尼哦。嘿，足简单诶。
3: 哦，我今仔落去天钓有挂咧。
0: 哦，啊，光山天钓钓啦。
3: 嘿，哦，天龙去甲雪梨湾。
0: 安尼有顾着，所以想要疼身体啊啦。安尼好啦，安尼好啦吼。你安那样？
4: 我心中咧做个喘啊。
0: 哦，你话会喘呐？啊，听咱咧讲，哎呦，搁有对档，你嘛是安尼咧喘。
4: 系啊系啊，啊较乖的，乖来食迄款人形来解好啦，无头壳去做那吼，拢听高病，听这倒手病这病，听拢个低温咧，啊食迄过来，我卡会揪紧哦，过来就做我唔捌啦。
0: 做明显的好用。
4: 现在张信长就解好啦。
0: 做好，啊无你来报恁囝食。
4: 系啊，
0: 真的
4: 啊！我讲乖乖，我来阮孙食呢。
0: 啊，恁孙食那要叫食乖药？
4: 啊，伊都迄阵那发到个啊发到贵个面安尼啦，我就讲啊，迄乖火就敢大了，我就乖款了许，为他干啦。
0: 啊，有消费无？
4: 有啊，即卖加无啊啦，系啦，伊伫个餐厅伫个厨房吼，
0: 啊，
4: 系啦，二十四岁啊。
0: 哦，啊，即个搞消费就因斗干的呀，对不对吼？
4: 系啊，但系我那拢让耳朵好听。
0: 啊，谢谢
4: 啦，
0: 啊，谢谢你。
4: 恁的产品照顾个身体介好啦。
0: 啊，不过好，你别管服务机会，谢谢你。
4: 好啦，谢谢。
0: 啊，来。德利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 很认真吃，但是身体同样牺牲，我们就听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听完过本趁这时候在做精神。林高精跟雪梨旺更加赶回来吃，气哪通血哪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而已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不爱吃，吃不下去，那不然歹吞吞不下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梨王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吼，得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吼，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梨王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雇佣囝，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雄公哥。好，谢谢吼，啊，咱这活动阁剩九天尔呢，好朋友，后礼拜如果你要出头的，那你都无伫厝，啊，你都爱紧嘞紧嘞，这礼拜紧啊订我起来，因为后礼拜一，哦，咱这个24号，24号，哦，24号，咱就往满做十几号嘿，哟，啊，这那老朋友拢早做珍惜，拢几年份的款，迄几年份的款哦，你一罐一罐买，啊，甲因买几组的起来吼，差几啊万块，一单拢差几啊万块。哟，啊，健康爱用件，送健康送用件，好不吼？哟，啊，个健康要送去恁家啊！然后听咱咧讲啊，电话爱多拨，吼，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爱国爱听，咱这哪来哪用件吼？那胃肠较无，即马囡仔听，今七月初三对不对？目一个年就要八月中秋啊！八月中秋就咱规家伙啊吼，拢要倒来佚佗吼，啊倒来就是要食嘛，你就当对人食，食少食冷，食甜食咸，你当对人食，好无？就因讲吞烂尔，唔敢食，食便所走袂离，是不是？够勇敢起来，吼，再次健康一摆，足简单。电话卡通到0800-3355-99，爱健康爱勇敢，都固在你的观念，观念正确，生命活了简单吼。好，谢谢啊，阿爸的一生。

0: 这首歌阿爸一生，嘿，阿爸一生啊，吼，嘿，我拢辛苦安尼，嘿，阿家尾啊，一世人劳苦啊，倒入蒙尘吼，阿个目睭起怎啊转去？伊这首歌就是唱安尼吼，唱老爸甲尾啊怎啊转去啊吼？嘿啦，啊勇敢都唔是用嘴讲的呢，有人足够心，来，有人就是安那，白买一台车咧驶吼，这人哦保修干呢，保修干。年轻一定要切得金细细，吼、哦！啊，切外表内内外外，切啦揉啦，用手啊，手工啊，切安尼揉啊，啊，做薄底底，有个人买车买来吼，啊，车买来就要用个插插伊，哦，爸母也无咧切，也无咧清，内底也无咧清，也无咧切，两台车平平年过的放做位，哇啦，差遮济，有保养甲无保养一定有差，安尼对无？嘿，有诶，甲车薄底底，伊个车就作用行。就咱用你家，你身体有保底底，你就给人做勇敢。那卖讲意外的话人吼，会顾身体，甲一个未顾身体，一定会顾身体，一定较勇敢。这个未顾身体吧，是不是？对啊，到迄个也无迄个永和豆浆的迄董事长，70岁尔，伊食道癌过用去，啊，所以医生就出来讲嘛吼，烟酒槟榔这三样拢有的人，你会得这食道癌吼，加人几啊百倍，伊就是讲安尼嘛吼。而且这食道啊，就是啊，唔好食伤烧，65度以上起来，唔好安啉。然后小惊熊熊惊大锤吼，遐去上脑这黏膜的话，伊就这黏膜叫受伤，你就可能就食道癌。而且食道癌吼，食道癌嘛吼，和你在讲我歹吞的时阵，人个散的时阵拢袂去啊，袂咧甲你客气哈，拢袂去啊。尤其啉酒变的红的人，像我本人，我就是啉酒变的红。我啉的0.5趴的吼，0.5趴迄种的吼，啊0.8趴迄种的，迄我都变的红。所以我袂定啉酒嘛吼，袂定啉酒吼，就昨下开一罐干心不做去啉。迄是日本的吼，诶洛梨酒啦，落来了像咱罐头一开罐的像迄尔啦，啊落个六冰干吼，啊两个咧啉啦吼，啊甜甜的伊也要讲干杯哦，三个搭咧干杯安尼吼，啊食种食我变就红红啊。我都真做无多，只有酒精的物件我无多，啉烧酒解渴我无多。迄个足红足重味的烧酒解渴我无多。伊都爱学这挥发过了啊吼，我来啉，我嘛是闽南讲讲，啊，阮祖囝甲我讲一模一样。迄按正老母啊，无多伊身，其实咱台湾人一半拢是这种人，迄是咱的体质，咱的这种正的人，咱台湾正的人啊吼，正台湾正的人，有咩一半拢是袂当啉酒的，闽的啉的闽的红啊。这种人尽量较卖啉酒，也卖啉高酒。这种人会较高得食道癌。嗯，你知影？迄个医生出来讲的吼，讲就是你看70岁尔，讲伊拍落来天下，你看70岁。哦，啊，吴伯雄几岁？88岁。你啊差18岁伫遐呢，人生差18岁伫遐，对不对吼？嘿啦，那会当勇敢，大白要勇敢。所以讲，有当即摆辛苦病啊，足严重，身体咧糟蹋哩的时阵，散尽家财，命救袂倒来呢。所以是用酒精顾健康较重要，唔是是安那？提早去预防较重要，提早去做检查，像个医生讲，爱去做吼，做这食道吼，为胃肠镜，照胃肠镜，胃肠镜一照就知你食道问题无，你胃有问题无安尼？哦，个两单外去做一届，哦，啊个来个照大肠镜，身体家己的，为你在哪里耕耘就在哪里收获啊！有人哦，我的身体要较水的，好、哦，这皮肤保持水当当，无好，我保养啦。哦，安那个保养哦，就水当当。这丛花吼，安那个修整吼，安那个让伊肥。哦，安那去呛伊日头嘞，安那咪个葡萄倒来，我啊像一棵，哦啊，做珍贵那个保养，伊这丛花就变出水，甲恁种的水果一模一样。那卖讲风台的话啦，恁种的水果同款，好、哦，足水的哦。迄个皮肉足水，啊，逐粒种了拢人啊面呢，因为恁是蔬果啊，蔬果爱加一个时间啊呢，爱煎煨嘛，即个火若洗长过，洗长过开始煎煨，煎煨内行知影爱煎地煨，吼地煨卖老，煎地煨，等下伊开火出来吼，迄个火出来了后吼，迄一瓣火出来，你这火这伤济，吼伊甲煎了，过来伊变粿啊，啊佫甲蔬果，即煨嘛留一粒倒。啊，留中用的呢？你莫甲中用加条留咧，迄个普龙公迄乖乖咧走呢，是不是？啊，因为你咧用心，一张山药当下剩啊2-3百粒呢，2-3百粒、3-4百粒，啊，你着你看用偌济精神伫遐，你的修行就是伫遐，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啦，吼、哦，要在哪里无精，哪有他修行？甲你身体同款，啊，你若用心哦，去顾只个哦水果，哦，啊去顾车，煞袂去顾你身体，哦，对不对？身体要用行，一切拢靠意义啦。 身体也无用行，讲啥无效啦，是不是吼？吼，来，咱这时要搞电台进广告呢，甲阮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学人顾学人用，今日个也知讲，哎呦，这简单哦，嘿，这简单，唔免食个一半斤，吸收无一汤匙吼。谢谢，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给你付利、给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讲阿母的笑容永远伫心底啦。其实我叫后头厝啦，嘿嘿，嫁出去的查某囝唔是泼出去的水啦。嘿，这首歌是后头厝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快乐咪咪阿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爱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你们咱若要讲，哎，囡仔出世吼，咱该带蛋带牛来的啦，有无？囡仔若出世吼，伊到带牛来，哦，即马金山金牛呢，金牛先生呢，吼，金良呢，吼，金牛呢，吼，咱囡仔该有带财库来，有无？咱是咪讲，啊，囡仔该有带财库来，囡仔有带牛来，有无？嘿，啊，那即个嘞，啊，咱辛苦的好发行，这篇在讲哦。哈，伊个火发神走去啊呢？哎，火发神爱走去哦。哟，有一个技师，伊平常时啊哦，做虔诚来信佛哦，伊尊持五戒，所以伊个生活当中，唔管遇到啥物种个代志，总是拢会当哦逢凶化吉。所以伊嘛定定做好奇哦，为啥物家己？总是如此的幸运啦，所以就向师父来请教哈。啊，师父转解讲，因为你是持五戒，所以哦，你有25位的护神，哈，护法神来保护你哦。25个哦，嘿，你有25位的护法神来保护你。这个技师听过了后，哦，伊的心哦，就生这欢喜心出来。伊感觉家己身躯边有25个护法神在甲护佑，所以渐渐变傲慢，变了骄，嘿，变傲哥，嘿，变骄傲，认为家己哦无所畏惧呀，唔免惊，有25个护法神天神咧保护我呢。所以从此以后，伊怎减了这谦卑的心呐、啊？哟，谦卑的心，伊怎变骄傲的心，就会计较安尼啦。所以伊时常哦，嗔怒待人，伊把甚至开始认为吼、哦，这个通达佛法了后吼、哦，何必执着呢？何必执着小节呢？所以哦，伊就放纵哦，口腹之欲。开始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所以就渐渐哦收腹哦，伊就收腹，这个乞丐，有一天伊饭食饱了后哦，诶，应该吃五戒呢，伊即马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呢，而且变傲慢呢，而且为家己无所惧啊，安尼啊，啊，所以讲伊渐渐怎疏于持戒呀、啊。有一天吃饭饱了后，他感觉人全很累的、啊、就吃饱肚当眼睛皮啦，肚子如安安眼睛皮就松松的，他吃饱肚当就要爱睡啦，他就怎在那个房间啊体慢而已，体后体他怎睡去，在睡去了后，他那流流有听到护法神25个护法神在议论纷纷，哎呦，你甲看伊安尼啦，身心拢无清净啊，也无修改的人，咱敢卖阁继续改修好吗？每一个护法神拢摇头，拢叹息。哎呦，我看卖啊啦，伊无达得到着咱甲保护甲修好啦。看伊这种的行为吼，吼，我甘愿放弃修好伊啊。哦，所以这五戒吼，这个的人。哦，哇，这真正无爱，所以每一个护法神拢摇头嘛。所以这五界的25位护法神，哦，拢伊把对不满，伊把对不满。这25个护法神拢对伊不满，
所以就决定哦，从此不再守护他，全部都要离开啊。伊哪像听到讲有人咧批评伊哦，伊知这就是伊的好发型，就是伫伊饲五改了后，身躯边有出现这25个好发型，因咧讲话，因咧议论纷纷，因要离开伊啊。所以醒过来了后，伊感觉足惊吓的。伊讲我的护法神，敢真正拢无去啊吗？所以哦，伊个再次去请教师傅。师傅看到伊哦，唉，摇头，阿爸叹一口气呢。这师傅讲可惜啊，可惜。伊个计问师傅，师傅你咧可惜啥货啦？你若看到我害头叹息呀、啊？佮兼讲话可惜可惜啊！这个师傅佮讲可惜，可惜你的五戒一直咧损失。这个技师啊，伊就惊吓，伊佮问师傅啊，你哪知影咧？这师傅讲，因为看你的形式已经无像过去的光彩呀。你原本徛咧，你身躯边一个光彩呀。那无修行是无咧光彩。过去，我若徛伫你的身躯边，你的身上吼，都有一种即道气、道气。那么如今，你的道气拢完全消失了。这个技师听了师傅安尼甲伊解说了后，哦，伊感觉足懊悔、足后悔。伊卡咪，进来请师傅甲问讲，安尼我要安怎？会当个我应该25个护法神再多会来等在我的身躯边嘞。这个师傅改过改改讲，你唯一啊爱真心忏悔，忠心精进。这个技师就听了了后，听这个师傅改教诲吼了后，伊马上当即吼，伊随时伫这佛像的头前啊虔诚忏悔，伊把法愿哦。将此啊，伊要勤修精进，不再懈怠啦。嘿啦，这也咧讲笑，甭讲笑。但是这个广清老和尚吼，伊算我活佛吧。哦，因为伊讲着做些代志预言吼，啊拢有成真。啊，广清老和尚吼。伊就进前伊爸爸捌讲过吼，用你咧念佛的时阵，你先用一个计时器，就像我迄时阵阿未听广清老和尚告诉我，家己嘛安尼想呢。我有看到人吼，咧念念了，伊变一个计时器来试一下。我想你咧念啥物佛？你咧念计较的佛？因为你惊讲啊，你念无一千拜，佛祖会安那，都唔受你封吗？啊，你若加念一千戒，吼，即若一千戒，你加念几啊？你加念一个，加念两个，啊，你敢有算？你去互佛祖骗伊呢？啊，那么你是爱用计时器来算你一工念偌济佛回向？对哦，这都唔对啊！像广清老和尚伊故事较长，我嘛希望另外嘛跟大家做分享，好不好？嘿，啊，这就是啊，每只拢是心啦。你的心哦，都是啊，我都是那迄个修心啊，修口啦，修咱的行为啦。这是很重要重要吼，唔啊！你食菜拜佛的人哦，我都无病痛，我都无这厄运，无可能。因为佮前世因啊，即世果啦。所以我明仔再来跟恁分享，明仔分享哦。世尊，嘿，普陀伊把一个宿病呢，宿世的病，伊爱得辛苦啦，佮安尼嘿。所以我明仔再讲迄个故事吼，明仔在八点节目我再来讲吼。伊的脚仔病啥会疼？葡萄有一个病痛啦，因你唔知哦，已经辛苦啦，那个会痛，唔是拢离苦得乐吗？无啦，迄一个因果病，葡萄叫做因果病，含葡萄都有因果病哦，啊无咧，啊无你讲你拢离苦得乐，对不对？你个宿世因缘拢该对调的，宿世因果该对调的啦，唔管你轮几回，你都爱行伊啦。所以我明仔再讲葡萄迄个故事。哦，葡萄啊，葡萄啊，都已经是葡萄啊呢，辛苦啦呢，还搁咧听哦，还搁咧听，你唔知哦吼，明仔再过来讲起咧哈。

迄无有诶佛教，讲倒来若要穿爱做衫，爱100万，寄付才有迄做衫穿我。迄是咧传说，嘛是毋是咱毋知影啦？吼啊吼，嘿啦，佛地佛拢是个人好诶啦，你从今。迄无有震动诶，哇啊！讲玛利亚伊是代理孕母啊，啥物话？安尼念念话无，啊，甲出来回事咧。迄就是啊，嚣啊，对嘴出去，无经过大脑思考，卜者安尼出来。上单啊，要上别人，这个钱舍得当变上自己啦。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张蓉蓉来唱歌。一切随缘，电话咱继续敲，敲到咱的现场0800-33-55-99，0800-33-55-99。

0: 会忘。
1: 嗯，好，来，谢谢啊！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你产品吃偌久啊？
2: 我吃两冬多，未像咧坐冬安尼，无坐马桶啊，坐椅啊吼。嗯。啊，坐是倒门上，啊，拢像咧摇啦。哦。啊，我讲，敢毋是坐人？啊，遐囡仔讲未无呢？啊，我头啊是起先哦，倒去个心肝头，拢安尼疼疼疼疼，小看尔啦。嗯嗯嗯。啊，当时用看吼，伊甲我检查讲小啊有。三点买多少烧啊？咁要给他盛迄个什么货啊？
1: 正经啊啦！
2: 啊，我拄啊听着烧，我讲唔啊，我有咧食烧，我食看嘛。嗯、我尽量甲只拢食三顿，含几落新鲜诶。嘿，啊，食两顿啊，都拢好伊啊。
1: 哦，有够好，谢谢你。
2: 我唔要讲吼，恁诶产品都好啊，我迄个年糕精啦，啊，食你个嘛拢有咧食。
1: 哎呦，谢谢你，
2: 我食是四样啦。
1: 谢谢你，这个顾身体。有够好，
2: 我顾好，我食几十瓶起啊呢。
1: 安尼咧吼，
2: 好好，你食，
1: 谢谢，
2: 谢谢，
1: 拜拜。
3: 我甲讲，今麦有去活动哦。啊，我讲伊个 QMB 在配金英，伊可有接收？
1: 哦，好加载。
3: 啊，今叫我甲关五关，啊，多一组。
1: 啊，因为你食较足好啊，你都问你就知啊，伊就安心啊。
3: 对，啊，我去爬山，朋友吼，爬袂起哩。
1: 哇！
3: 我都有带 QMB 甲金英。
1: 嘿。
3: 讲来，我有炸互你食。伊真正。我起你足久，七度足久落来，伊可能无起来，我都叫伊讲卖起来吼，都怕中蛋混，因为到讲伊嘛客气哩呢。
1: 安尼哦，
3: 哦，食一个真正有效，我讲够差济吗？
1: 嘿，
3: 伊讲袂喘，啊，伊怎到尾啊？怎叫我甲挂产品啊？真正赞，
1: 主心呐、啊。
3: 阮家离阮家一底啊，一个大桌哩，困困的翘伊呢，66岁呢，伊个心脏麻痹。
1: 我
3: 听
1: 咧，迄袂有救啦，
3: 袂有救，
1: 迄袂有救。
3: 我甲教伊讲，嘛不知走了伤早嘛可怜，我拢会吹公德，我甲囡仔去做医生嘛，等下伫阮家去开诊所啊，
1: 家己开诊所啊呢？
3: 是啊，
1: 哦，你来看，
3: 开太久啊，
1: 今天嘛在食咱啥物国家较好哩，你有看？
3: 是啊，
1: 对唔啦？
3: 有条阮家看，阮家讲，这物件真正袂歹，
1: 最好个呀。
3: 爱就讲妈，你会当食？
1: 安尼吼，
3: 我要用啥物，我拢爱经过阮家。
1: 有影就对，愈来行愈好啦。
3: 是啊，
1: 啊不要个口水功德啦。
3: 是啊，是啊，
1: 有影有影有影。
3: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真正好个相，
1: 叫金銮啊啦。
4: 我要甲伊讲哦，我以前是斗阵地，啊，即卖换一罐 Q 天食了吼。我半年减到一摆，半年拢未用着电。
1: 你啊看，啊你咧食 Q 天就咧补充电啊啦，
4: 嘿啦，
1: 啊无用着电池的电啦，
4: 无，
1: 嘿啦，看偌赞。
4: 讲我半年拢未用着电，
1: 真的吼，啊做真正咧食咱咧八兆元 Q 天是真正有电的啦，
4: 啦，
1: 有够好。哎呦，啊金銮我唔知你啊斗电池呢？
4: 我斗足久个啊，
1: 斗足，还是阵咧牙真是艰苦啊，哪样？
4: 都拢软胶胶啊，
1: 无电啦，都心脏啦，无 Q 电，无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4: 叫袂。开喘无啥会顺啦。
1: 有咧，有有影有影。
4: 就讲人要翘伊啊。
1: 迄时阵会感觉想要翘个掉，要花个毋？
4: 啊，换一个电池正爱一暝啊。
1: 嘿。
4: 是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个毛啊灵伊呐。
1: 吼，食我坐会营养也无够，足够灵伊呢。
4: 啊，即卖我听在讲 Q 电好哦，阮头会去换。今年减 Q 天等下我食啦，
1: 头个才对你才好哦。
4: 嗯，
1: 哎呦，这阿公婆做啥做安有意义啊？你啊看，
4: 啊，无意义无安
1: 尼。都对咪是，哎呦，阿公婆这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4: 阮过了十年，阮唔捌冤家呢。
1: 有够心善哩，哎呦，早人变变，早某人领你，就是你啊。
4: 嘿嘿
1: 嘿嘿嘿嘿。哎呀，阿公婆咪都爱唱安尼。
4: 伊拢去看，拢看恁个地，食我食骨头行嘞，我食肝油啊嘞。
1: 哦，我怎讲你食嘞啊？
4: 阮头的是生鲜袂好，
1: 嘿，
4: 啊，我叫洗洗门，佮咸肝油来食，用还好，
1: 啊，好起啊吼，
4: 嗯，
1: 系讲迄鲜味对皮肉出来的呢，迄肝机能对皮肉出来，啊，你佮内外夹讲哦，肝油啊咧清内底，啊，阿仔再过面个清好掉，毒素排出来，啊，即个洗门安尼，即美容皂安尼洗，讲好呀，你看偌赞哩话，迄无一大鲜袂好，偌糟蹋的呢。
4: 哦，咬干嘞哦，
1: 咬干嘞，啊，不是都咬啊，那咬就咬，咬落去拢无。
5: 钱币是食偌济啦？
1: 啊，你 QMB 甲伊顾着无啦？
5: 我食心脏的啦。
1: 啊，心脏安怎样嘞？
5: 啊，我心脏是电池啊。
1: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充电。
5: 啊，医生拢定，我佮讲啊，我电池是爱换，伊讲。 一个足有大嘞，未使换个两年。
1: 哦，安尼哦，
5: 一届用要死讲，我较紧骑骑去买两万块，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未得，我啊用要穿未起来变喏。嗯。去完比较进行转来，你敢知？好个嘞，你知无？就只怎穿会穿会起来，无用要穿未起来。
1: 有够好，咱八仙去咪做好一个产品啦。
5: 哎呀，我拢食恁的药呢，我讲报一个啦，好人。
1: 好人知影
5: 哦。安尼啦，
1: 嘿啊。啊，心脏要挂医生，歹挂，甲甲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5: 啊，我就是拢用要穿，有时啊用要穿未起来，你知？
1: 我家己穿这么体会，
5: 我胸口嘛拢会疼，
1: 对，
5: 胸口嘛拢会疼，我拢爱食气润面。
1: 今麦听你讲话嘛做力的呢，
5: 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哎呀，我唔捌，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些好心啊，
1: 感觉，有样，咱感觉个，咱感觉个。
5: 一边迄气润面，我提起有心脏去看，伊讲迄足好个啦，啊，有样好啊，
1: 伊讲
5: 大家出不了吧？

是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得力的优良产品，得力人工精送人工精，得力人工粉送人工粉，得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得力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愈勇敢。来，以上广告。哦，这时间咧过足紧了，搁剩9天吼，这足有意义的活动剩9天，但是足侪人伫这20几天内底啊吼，啊真正找着健康咧，啊好啊，咧办活动好，定定都咧想买，啊即马办活动咧该买，哦，赚着健康啦，赚着机会啦，健康也对啦，哦，啊机会嘛赚着啊，因为我看台湾买几年份咧，迄足下好的啦，迄省几啊万啦，干那一项产品咧是当省几啊万。所以会用算会用在赚这时阵吼，搁高工搁高工搁高工，咱就要完完做杂志啊！买产品送产品上界会吼，谢谢大家敲电话哦，无方便出门送啊对恁兜去哦嘿吼，咱来病中病吼要恢复起来啊，不是都安尼食这食迄拢食袂好势，用啉的，甲医院所甲啉落，伫咱体内生血生肉生骨伤直接的，所以你看有咧西药剂的吼，一拜一开始啉。哦，啊，拜三嘞，叫医生检查，讲你免做肠胃啊，你血有够啊，是不是？随啉随补数，啉偌济补数偌济，吼、哦，这就是咱要给咱的承诺，就是这么好用哦。卡电话到，现在还佫会顾着，爱佮顾勇行，吼、哦，会行爱佮顾会行，会佚佗爱佮顾会佚佗，会食顾会食，会放不顾会放，会健康顾健康，安尼好不好？哦，卡电话，来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这间水果行哦，一天二十个相片。啊，这个水果行去诈骗集团哦，偷用因的名，好、哦、民众气个吼，安尼登门哦，吼来个厝哦，安尼来给因买个仔，哎呦，拢是受害者，嘿啦，哦，安尼啦，迄高雄这间水果行，即阵嘛叫诈骗集团哦盯上了，啊，伫个网络吼、哦，无用着因的名，啊咧讲骗。用足少钱的促销方式来吸引着消费者吼，甲买单，啊，怪先转账哦，你的钱先汇入来哦，想袂到钱入了嘞，拢安尼滴滴呀，收无回啦，吼、哦，滴滴叫迟迟，哎，啊，久久拢收无回安尼啦吼，啊，若无就来个现场甲伊问，才知啊，哄骗你，吼、哦。亲门大户，吼、哦，唔是去，因来，而且店家做无辜向骂呢。即个头家讲哦，上济一工有十个至二十个人客哦，来到现场啦，真正真无奈啦，系啊。迄摆无肉粽济，高雄一查甫网骗几百万嘞，吼、哦，荔枝的时阵，水蜜桃的时阵，讲啊，水蜜桃偌济哦，哦，几粒甲偌济钱尔，十二粒讲300块，搁免运费。你都莫用肚脐空想啦，你用脚头有想到，哪有可能水蜜桃遮俗啦？对不对？十二粒300块，搁免运费呢？好，这也发多，安尼人嘛去用骗你，看伊偌嚣贪啦，贪袂讲，看偌嚣贪啦。啊，高雄个查甫买肉粽去用骗你，看伊偌嚣贪啦。这当物件都咧起价，物主当了起价，原料当嘛咧起价，对不对？无起价，搁倒头要大家阿婆吹过倒头无？嗯。蒙遐探着，蒙遐嘛，搁会探着，蒙对，你家己去蒙看，你要蒙对，对不对？哎，来到水果行哦，迄啥物种的水果应有尽有，像即马来遐偌好食呢？有青皮吼，啊无上种来吼，咱的宜兰上种来有无吼？系啊，啊咱嘛雪梨，啊雪梨是雷山吼，我捌去办过足大粒的吼雪梨。啥物种的水果应有尽有啦吼，搁有高级的樱桃咧阿爸啦，迄店家吼都严都曝光保证吼严选的啦，嘿啊足侪民众会买啦，嘿啊啊想袂到即马煞传出就安那，即间店面啦开始伫网络吼咧做生意啊呢，结果去互诈骗集团提网络做生意啦，逐工都有民众来咧问啦，迄水果行的王头家讲哦，足侪民众拢走来遮呢，问我是毋是真正有即件代志呢？好，比如因的讲网络啦，看到这假吼的贴文啦，5公斤的樱桃800块，安尼人嘛要信？恁真正是食米唔知米价呢啦？恁是拢唔捌食过樱桃，唔捌食过水蜜桃，唔捌食过荔枝吗？啊，无你哪会即个5公斤的樱桃800块？讲伊家汇钱啊，好汇800，搁免运费，摕五公斤，啊，要来遮摕货。才发现安那去用骗呢？哎，人古早讲，食米唔知米价，即卖食水果嘛唔知水果会介绍，对不对？系啊，即水果行的店员讲哦，迄七早八早都有可能一天五六个民众要来提货啊，规工落来吼，可能十个二十个唔啊啦，大家拢发现去用骗你啊！你高雄做啥？即间水果行啊，平常时伫咧菜市啊、市场哦咧摆摊，小有名气。啊！年初开始经营店面，啊，甲网络的这短影音啦，啊，想袂到煞叫诈骗集团哦，上当安尼啊！啊，民众就伫咧网络落单嘛，哦哦，我袂讲我一个朋友，我讲伊最爱买网络的物件，因拢录手机啊，啊，就跳出到吼，就阮管阮这闲的吼，所以都个哄骗的面一定老人啊。哦，啊，伊嘛毋是贪俗啦，伊是叫一夜市的朋友，还有一个迄个影片吼。伊讲，甲迄个囡仔吼，伊买迄影片吼，迄像咱咧换诶，咱咧算是咱咧叫幻灯片咯，有无？咱到从一块白纸有无？吼，一块白布啊，投影机啦，投影机，啊，投影机甲捏入了，迄个白布是毋是会播电影？啊，即嘛免白布，你啊电话切落花，爱拍个电话，就哦，就迄落啊，海洋奇景啊，吼，还有海洋啦、海豚啦、海底啦，吼。啊，是风雨啦，吼，鱼啊，哎，游来游过去，海马有无？海龟安小过，安游哦，安尼讲哦，啊，这赞嘞，这边带孙啊，真好哦。啊，甲店咪讲好，啊，我当前伫咧目睭咧飞，啊，你当个掠，会当掠，啊，掠袂着嘛？哎，因为影吼，伊讲哦，哎，有够好，啊，讲足俗，
讲偌济我都袂记，伊但讲伊讲卖买一台偌济钱，啊，但买第二台吼，甲千一二尔，讲哦，安尼做会好，伊专买两台，啊有寄来有寄来，啊有收有收，啊叫你俩我贵嘞，嘿哦，有一顿会走着吼，因为录影互我看，啊但迄鱼翁倒边个，我安尼碰到安尼，安尼冰刀安尼，规个鱼啊吼，有咧收着。但是无像迄影片做甲遮水哦，会当互你安尼三 D 立体，你望会着无？无，迄望袂着。嘿，迄阵呢，甲拍伊，迄无看就拍伊壁吼。啊，有足侪鱼啊着，有正足侪鱼啊着吼。啊，但伊个范围无介大。啊，迄鱼啊吼，拢倒边个，拢受伊个肉骨蛋，受伊肉骨蛋。我遐大哩，你敢讲骗你个啊？伊个差在怎样骗你？是安讲？伊到尾也找无迄个网站。我讲，爱看一个人会也是会看一个，但是无像伊用的遮水安尼啦，吼啊袂当变换场景啦，有会当看海的吼，啊有当看山哩呢，啊有夜空，啊迄无迄个一项尔安尼啦，鱼仔刀刀变，我笑死，哦，即马啥物碗糕，骨肉必须真正有，吼、哦，啊我哩贪上哩，我伊毋是贪上，伊是安，迄、那、落、個、一夜市的，一夜尔。迄一夜呢？我爱一夜，你安尼卖，伊讲阁无一夜呢。伊甲店内吼，还阁有网站呢，叫你汇，伊讲伊阁算货到付款的，伊毋是讲先汇钱，货到付款的呢。安尼嘛去买着山寨版，我问你看迄对做呀？伊讲迄嘛是山寨版呢，结果毋是正品正货，惊死人！到你即马啥物咧流行哦？伊就诈骗就出来，足接地气啊！即马啥物水果出来哦？伊就甲你骗安尼啦，互你足俗俗俗大底啦。俗到无行情的啦，人咧讲讲免本钱哦、喔，对不对？人讲免本钱哦、喔，也肥也拢要免本钱哦、喔。讲小明咧，五斤樱桃三五八百块，搁免运费，送啊对恁兜去，骗鬼袂食水。啊，即句即个是袂当讲，吼、哦！啊，你甲看，曾经某一个民众吼，看到安那，迄山啊一箱350啦，啊三箱1000啦。就感觉伤过俗吼，足俗伊要买啦。对方要求伊先转账200块啦，伊就甲转账啊。落尾甲感觉讲，哎、欸，叫人骗你。三箱1000啊，免运费安尼。啊，你啊看，啊，这水果行的头家讲哦，这诈骗集团利用吼，因这个水果店的店名，啊，佮住址啦，伫个网络做假的文章吼，讲诈骗啦。啊，账号哦，阁唔嘛加一个啦，已经有去派出所报案啦，证明真正都唔是阮啦。其他民众讲吼，我嘛袂凊彩相信网络物件，迄店家去用冒用去，这嘛是做无奈。啊，诈骗集团做不应该啦吼。诶，咱台湾今仔日哦，迄个变形要公投吼，贵啊，所以咱即摆要公投啊。哦，变形要公投，哦，这点已经贵啊。落尾就开始要公投啊，吼、哦，公投哦，安尼要来真正来实施鞭刑，安尼好无？安，啊，这已经过啊，吼、哦，立法院已经过啊，吼、哦，已经过这个鞭刑，吼、哦，要来进行公投啊，吼、哦，啊，即嘛看当时要公投，系安尼鞭刑安尼哈，所以这种无讲袂惊，无说袂惊，啊，这种的吼，伊明明知影要做诈骗呢，你像今仔一个查甫囡仔网络你，今仔新闻有报无？伊讲啊，迄个是用骗你啦，迄个是要去做翻译的啦。啊，共讲是迄个泰国啊，啊去泰国哦，怎样再去对，防再柬埔寨啊？啊，柬埔寨要怎样？啊，结果你毋是要欠翻译？无啦，阮欠诈骗的啦。啊，你若毋骗毋啥哦，伊就甲你拍，迄网拍规身躯呢。尾啊，要阁用啊，叫恁大人，你要等会使，叫恁大人摕钱来放人。啊，你等来，啊无即摆嘛一个囝，一个囡仔等来，因爸老母爱走撞有无？走撞尾啊，因个囝是毋是等来？哦，一定拍干咧，真干咧呢，你毋知影？莫甲想外国月娘较圆啦。你若伫个讲啊，来泰国做工课，内面该载金边，啊无该载柬埔寨，啊无该载缅甸，我随安那来啊，随啊一世人去可怜，我甲你讲，一定拍干那底个呢。真个呢，迄毋通去想着遐有空无顺的哈。是啊，啊所以你甲看这水果摕袂着啦。哦，所以甲咧甲大家分享吼。你伫个网络看足俗足俗，伊俗到无行情诶，迄无可能是真诶啦，迄毋通安尼贪俗哦，两家人啦，安尼好无？嘿，无言呢，嘿，无言话甲着。

0: 无烟灰哈、哦。这首歌吧是江惠做经典的一首歌，来安琪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哎，你着先报查你的肝骨啊，做迄个啊。
1: 哎，对对对。
0: 哎，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昨
0: 天做护士的迄个啦，
1: 我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先三四年，我即马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
0: 哦。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工食侪项瓜，搁食迄个银杏，
0: 啊，搁
1: 食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哦。
1: 变化啦，已经紧歹去啊啦。
0: 歹去啊啦，医生讲。
1: 我得带啊床卡嘛，啊虽然足散的，啊搁迄个隔暗搁遮暗这边搁足散的。
0: 哇。
1: 啊，拢无。夜啦，也无坐，拢迄落一个小只头壳无盖好，啊，什么物件拢互伊食，我干那泡滚水，食饭啊，啊，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啊，过啊天光破病啊，啊，我交伊住，住十几年啊，啊，咱想讲，迄大家完啊，足艰苦过啦，四十五岁都，阮迄个大哥都无滴啊，
0: 哦，辛苦，
1: 啊，都安足可怜，
0: 有影有影。
1: 趁的只拢改用的，二啊十一年
0: 啊。安尼哦，
1: 是啊。
0: 啊，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1: 迄阵啊，啊少年，
0: 哦少年，
1: 知啊。
0: 哎呦，啊顾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呦，尾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啥面汤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着。
1: 我已经都无效啊啦。
0: 哎，
1: 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刚讲我。嗯，是啊，这摆再见啦。
0: 好好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就大家惊着，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0: 有呀。
1: 嗯。有呀。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就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对对。
1: 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嗯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啊好啊啦，
0: 谢谢你。
1: 讲遐济啊。
0: 有够好啦！安尼，迄时来做见证，即摆搁三五档啊呢。
1: 哎，是，差不多。
0: 啊，加外几啊档啊嘞？
1: 是啊，哎，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嘛七十六啊，讲是讲七十，
0: 安尼，
1: 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啊，你敢信？
1: 我是按期时间啊，阮家己的小妹啊，我嘛七十几岁啦。
0: 安尼嘞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座头门哦。
1: 啊，是加减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罔做好啦。
1: 哎，那我当下去恰碰说，啊，送人啊，恰迄个小孩子背心啦，
0: 哦，
1: 下面我就加减做，干那做志工安尼。
0: 你做猪鼻啦，你做猪鼻啦。
1: 哎呐，啊，我是
0: 得到福报啦。
1: 细汉我都安尼信地啦，无法度。
0: 啊，
1: 拢为别人想。
0: 安弟啊，你是
1: 我刚刚我小妹，我跟你讲，祝你身体健康，
0: 子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安尼好。
0: 啊，可比哦你，赶快咯，祝福你哦嘿。
1: 啊，感谢啊，
0: 谢谢。
1: 我那个加吃三年，我这个卡电话你。
0: 好，我等你，当。
1: 我是客人。
0: 哎，你叫我加油听，我等下播你广告，大家听哈。
1: 啊，
0: 我祝福你哦嘿。
1: 啊，谢谢你。
2: 马爸爸，乌拉拉，三吉林哥。
0: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 and 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灵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灵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灵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个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一首公歌。哎呀，顾养家嘞快乐啊，是不是？啊，祝大家。 哦，趁这个时阵吼，你啊即马开始甲讲，老朋友说说你，吼，老朋友都免讲，老朋友知影讲啊，当时要办活动哦，老朋友即马看起了后，哪只哪听，伊就咧等过年这栋，吼、哦，过年迄栋吼，啊，若新朋友趁这栋建起来，有买就有精神，吼、哦，趁着机会，搁趁着健康啊，一年个咱即届上届站，甲把握机会，搁交工吼，搁把握这机会，你开始听，你开始咧期待，哎呦，安尼我要等过年，看要送啥物货，是啦，无唔对啦，祝你用行货，空八空空。3355599，空八空空3355599，学人听学人讲，哪讲哪听哪用行嘿，电话卡通，身体就健康。

0: 嘛谢谢谢咱的听众好朋友，明仔是礼拜日，按期做下仔啊。在咱即马所收听会到调频，拢收听会到明仔仔啊八点的节目嘿。谢谢大家吼，啊，咱时间已经来到尾声，电话记下卡，咱来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更加来祝福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小姐，
0: 来讲重点嘿。
2: 哎，食三省金宝吼，长期以来我的血压加这个糖分吼，拢控制了足好诶，嘿，大概拢过关，
0: 拢过关哦。哇，啊，咱即摆咧有台仔吼，好，过上今日榜关哈。好，感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嘿。
3: 啊，我食三省金宝啊。
0: 嗯。
3: 啊，食三片，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3: 哎，
0: 吼，阿哥呐，
3: 阿德，
0: 嗯，
3: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欸、好棒，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你好，
4: 哎、欸，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
0: 欸，哎，恰公嘿，
4: 哎、
0: 欸，哎，恰公啊，
4: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加。心中本来会喘啊，会有较好。
0: 好，啊，那咱即马咧有台仔吼，过个房个关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10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届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那么想无你至少呢爱关，你有够价量，有够价啦。无当加零工哦，犹太个两当半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阿未加码人，阿未加码的人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卡里贝。
0: 哦，好，谢谢。好，来接接哦，来谢谢，等姐，等一下来，谢谢。好来，谢谢，感谢。来，我秀爽，小王，你好，你好。
6: 嗯，小郑了。
0: 嘿，要听什么歌？嘿，
6: 逼静的城市。
0: 逼静的城市哦。
6: 我有过去买两组。
0: 哦，好，好，
6: 好。好嗯、
0: 感谢阿妹，好，感恩哦。
6: 好，
0: 好
6: 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来，请讲喂。
7: 喂，秀山弟啊。
0: 哦，好，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
7: 秀山老师。
0: 唔好安尼讲啦，啊，李先生，李先生，唔好安尼讲啦，我唔是老师啦，不要叫我。
7: 你讲。你们教我太多了，
0: 啊！你唔好讲我老师，我受当不起啦，唔好安尼讲。
7: 我即马是讲，我即马我去几个月来报告我
0: 讲。啊！你讲贵有房挂，恁即马咧有台？
7: 我即马因为我出来发生代志。
0: 哦哦，不要紧，
7: 我养过，我养过贵先你。
0: 好，好，你先站起来，接接三线来，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8: 哎，秀爽，
0: 哎，
8: 我给你赚2500啊。
0: 赚2500就是关四关，就是两组啦。
8: 该固定。
0: 哦，产品的名卖讲。安尼对。
8: 啊，我有
0: 咧叫咱那个改姓起来。
8: 一七点一条歌无？
0: 啊，咱贵姓，咱贵姓。
8: 哎，我姓王。啊，大地。
0: 要听什么歌来？
8: 哎，秋夏秋冬。
0: 不是，是春夏秋冬。
8: 春夏秋冬。
0: 哎，好，等你安排。
8: 我赚2500呢。
0: 对啦，有要多赚你看麦。
8: 嘿，无简单呢。
0: 对呀，神的爱心，爱心啦哈。
8: 好，谢
0: 谢
8: 你
0: 好，拜拜。那李哥你好。
9: 嗯，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9: 啊，我喺度南投，喺度圣诞。
0: 要听什么歌嘿？
9: 我要听《甘愿》。
0: 好，等你安排哈。
9: 哦，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嗨，谢谢。哪里你好？
10: 啊，先生啊，
0: 还是你好。
10: 哎，我没个别的。
0: 好，我个别你来接接哦，上线哦。嗨，邓姐，等一下，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1: 先生，我给你买两组呢。
0: 啊，
5: 我给你买两组啦，拢有给你砍啦。哦，啊，我刚放歌，你却无甲我唱。
0: 我有跟你报，你自己没听到。
5: 你后面说，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听到十点到睡。
0: 所以你说，你说话不要口气，你不要感
5: 觉。没啦，我就全部大坑吃，你的产品吃跟大人坑跟你同样。
0: 没啦，你讲的歌我有跟你报呢。
5: 因为我跟你说。
0: 对啦，我真的有跟你报呢。
5: 我看你用做生意，我不敢跟你说点歌。
0: 不是啦，你讲点的歌，你讲点的歌我有跟你报，怎么没报有啊？我有搞起来啊，对啊。
5: 我说的人哦。
0: 你说话口气很不好。
5: 我讲话口气歹，我就成本大拿空吃你的产品无法度啊。
0: 大拿空甲口气歹无同款。
5: 我就成本讲话大声，我讲你无甲我报安尼尔，安尼才我讲有甲你砍，甲你买两组嘞呀。
0: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嘿啦？
5: 我要听红背山啦，哎。
0: 好，再见，拜拜。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1: 先生，你好。
0: 啊。
11: 我要甲你去叫话，叫迄个我拢平常真好用嘞。
0: 来，接进来，是二线接进来，嗨，小姐，谢谢。哦，那阿三有够怕的啦，大概卡起来拢切，派清清啦，我是欠你花钱呢啦吼，你大刚都派清清嘿，来弟你好，
12: 哎、欸，我要叫回，
0: 好来接接我来二线喽，嗨谢谢，来我那边点歌哦，咱的和平呢，那是我找无，我对你上天讲我找无，啊那无那有我的我。那是无，我叫你去遐解瓜。来，你好，你好。
13: 喂，哎，阿伯太，
0: 你打垃圾箱大声，垃圾箱大声，你垃圾关起来，垃圾哦，拜托你。
13: 啊，好，秀华你好，
0: 哎，你好，
13: 哎，你讲大埔咧科技，我要叫大埔吼，
0: 不是大埔啦，是大户啦，
13: 系啦，大户啦，
0: 系啦，
13: 大户啊，伊吼，
0: 伊即摆准备科技啦，无时间嘿。
13: 马到成功，
0: 好，谢谢，
13: 拜托你搞。传条歌，
0: 咱对住咧，咱几岁？
13: 我千岁陈太太，
0: 陈太太哦，
13: 嘿啊！
0: 你讲你要唱什么歌？
13: 歌就是古皮箱的流浪女。
0: 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嗨。哪弟你好，
14: 小山你好，
0: 哎，啊，五四阿伯呐，我要送餐，你等下来接接哦。嗨，哦，咱的五四阿伯有够照顾咱吼，感谢你哈。咱的好朋友，咱点歌我拢，什么人点歌对我来讲拢同款，因为我是两点钟就是安尼，那个歌个播完就是安尼尔。所以呢，我无咧分工，什么人跟什么人，但是问题是安尼啦吼。啊，那找无我就伫线顶跟你讲，拜托你起来解歌吼。来，李妈妈你好。
15: 哎呦，你那搞在我李妈妈是吗？
0: 李二你好，
15: 我要买两组吼，
0: 要买两组呢，好，
15: 你点一条歌哩，
0: 要听什么歌？你
15: 听条迄个，小鹿先生的日记哦，
0: 好鹿的心声，
15: 小鹿心声，
0: 一个迄爱讲好鹿，好鹿的心声，我爱找哦，我找看有日记的无哈，好啦，你电话麦，我找看有日记的无哈，好，你稍等一下来接一来，你先接接，嗨，谢谢。来那边点歌，先听者，咱即马拜拜了，来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较近的哦，咱要加恁妹，咱的好朋友要加嘛，人较近吼，因为呢，我拢讲过啊，咱加工血管的到时若无够，血管的那是无，当然咱的变成无犹太啊，无促销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两张注文哦，啊那无你得先登记呢，先登记，当然都好啊吼，看咱。你家己想看你即届咱犹太，你想要准备几组？看是要半当分，还是一当分，还是两当分呢？你家己决定，因为咧经济吼，你也家己衡量啦吼。咱袂使讲去借钱的呗，袂使借钱哦。爱有咱有两上钱，要来照顾身体，安尼咱才来买哦哈。哎，欢迎好朋友咧，甲咱先登记嘛，不要紧，会当登记到28号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6: 姓啥呀？
0: 嘿，阿桑啊，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我知我知，你等下，我叫人来听来。你先个接接哦。阿妈等下哈，谢谢。来，我先来讲，咱那个边讲的这个是哪里呀、啊？这个气象。全台湾拢会落雨，全台湾拢落雨。今仔日开始呢，讲到后礼拜吼，下个礼拜都还是一样，全台湾都会下雨。后礼拜呢，台湾的进入到低压的环境呢，落雨会愈来愈多。不管是吼，新竹以南还是新竹以北，全部都会下雨哈。那么当然，山区。 山谷落雨的机会更愈悬，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唔贪袂记哈。这个咱一般来讲起来，那是种落雨的时阵呢，我拢会建议咱的好朋友不要去山谷，唔茫去山谷啊，去山谷呢，当然这个危险呐、啊，危险呐、啊、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阿达阿里个多。哪里啊？你好。
16: 嘿，卡里位。
0: 好好，谢谢阿伯，等一下来，我给他找歌一下，等一下来，谢谢。来，那你现场困着，那继续开哦。我咧甲咱讲到这个气象吼，当然咧，希望好朋友该注意啥呢？咱即马 COVID-19 呢，一个在流行起来了，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你那是该去注疫苗的人，那么你得紧去做哈。你敢知咱今年都真正是天公伯啊，你生气啊！日本的7.2嘛哈。再来的话，哥伦比亚或者7.4，而且哥伦比亚目前差不多将近要三百人啦，不是300,000，是300,000哦吼，287人无救到吼。那么即马今日去今年透早5点，我是对一个印尼安东阿维印尼呢，或者7.7呢，吼、哦，啊那一个比一个更较强，你也看阮的7.2。过来的玻利维亚7.4，哥伦比亚，过来的印尼7.7，安东阿维，伊本来有宣布海啸哦，哦，好个在哦，已经是这个圣公哦，解除了，没有海啸，我那海啸成日本的3.11哦，那就惨了嘞，真的是完蛋了哈、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哦，人讲哦，咱人做人爱这个敬地啦，啊天哦。天较袂生气啦，这天咧生气啊！讲吼，讲起来应该是天咧生气啦吼。现在希望好朋友咧，大家拢爱做好代志，哎，存好心，阿公好话哦。来，谢谢。来，咱们拄只那是一开始电话啦，看袂意外。啊，咱即摆要搞咱咩？搞恁咩？也是咱要加码好朋友咧，即摆拢会当卡礼拜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7: 哎，你好，师傅，我来叫。
0: 好，来。哎，等者，我先来个找歌来，一线哦。我先来个报告一下，甘愿来稍等一下，这个甘愿我过来人唱的，咱来个报什么人唱的？叶启田的，来谢谢。

0: 好来，谢谢感恩。那么这是业界电说，请问是咱这位陈大姐都陈大姐南投陈大姐说电没来，谢谢你。
1: 我有去的时候呢，我有去的时候检查呢。
0: 哦，你吃了哪好？吃讲点点
1: 嘿。检查哦，嘿，啊油脂也改好。
0: 哦，啊，佮有甚物嘿？
1: 啊，肝也改好。
0: 哦，检查数字拢好呢。
1: 啊，我是欠血欠一注啊，安尼呀。
0: 哦，
1: 啊，迄个胆固醇，
0: 嘿，
1: 讲较悬一注啊。
0: 哦，好，安尼不要紧啦，你。安尼医生来讲不要紧了，好啊，阿桑，嘿，保重哦，好，阿咱即摆有台哦，贵有膀胱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你好，
2: 小爽，
0: 嘿是嘿，
2: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2: 我食十罐钙固醇，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哦，
2: 吃三罐哦，
0: 吃三罐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哦，咱今毛在犹太哦，贵有膀胱好，谢谢。来听你好，
3: 这个爽你好。
0: 哎，请讲重点。
3: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他们真辛苦。哎，上紧关系来，请讲嘿。
3: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3: 食食暗时再困，也搁较未啊够油啦。
0: 哦，较未够油啦。哎，安尼好，阿妹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呦，咱你好朋友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都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哎，当然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真正是你免食个规身骨安尼过透透，拢给你过着，免食个瓶瓶罐罐。咱来食一罐，滴咧五罐嘛。你看免食个，我加一罐，遐一罐免呢。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嘞，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你要多多搞药，可放个就咪去放个解药，侬可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来，当然嘞，咱来喝杯来当个教咱的解果子。哎，咱即摆有咧犹太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呢，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所以咱拢无甲你含，去在你搭配。记者，你甲拢总会当看你要换什么，看你要送什么，都可以的哦。吼，当然你也该算啊。如果那是咱这个犹太，你是怕什么犹太啊？你要就买偌济起来扛呢？当然啦、啊，看你要半当还是一当呢，通通都可以的吼、哦。买愈济送愈济，上个是愈早管愈好，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无够会哦吼。所以用早注文哦。要加码的人，还是要跟咱登记到28号让我当卡个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哎、啊，你好，你好，
4: 你是谁啊？
0: 哎、
4: 欸，我没个叫产品啊。
0: 我可不叫你来接招，加码来先哦。嗨，谢谢。咱三重的李妈妈，你要点的歌是《小路的愿望》吗？无这首俚语呢，有小路的心声。小路的心声叫托马俚语哈。你是不是要点这首歌？啊，你呐唔对，你要开起改。啊，那无我是跟你。会给你唱这首托马里的小路的心声，不是小路的愿望吼。来，咱那边呢，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哦，咱个别来跟咱讲了什么样子？当然，咱的好朋友呢，有一寡生活常识呢，咱一定要多多了解吼。咱一般人拢感觉讲，因为咱即马目睭无好，人愈来愈济嘛，对不对吼？来，我是小李，你好，你好，嗨。
5: 喂，
0: 徐丽，你好，
5: 小姐你好，
0: 你来就会记哦。嘿，丽你好，
5: 你那个是不是秀耍的麦
0: 东？我秀耍掉。嘿，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我住在桃园芦竹，要买
0: 哦。好，等一下来宪哥姐姐，嗨，谢谢。来，如果你心知有帮的人，再看你要跟咱问一下，我叫助理跟你讲个详细哦，哈。啊，咱即卖人大部分拢会认为讲啊，目睭无好，咱咧多多看那个绿色植物，干咧干掉，不是啦。不是刚才叫你徛树啊头前，跟他看树啊就好，不是安尼啦，是要希望好朋友的去，穿绿地的环，弄绿色的环境呢，迄、那个环境多多看，迄、那个看较侪种，较侪种绿色的，会当减是减少，唔定定长时间，介近的距离的用目睭啦。在看一个平板啊手机啊，意思是安尼啦。目睭啊，你要看一下外口，看一下绿色的环境，就安尼啦。唔是叫你看一张树啊就好啊，无啦。就是讲无固定看一个点，盯落来目睭啊，这个看一个物件，比如讲看平板、看手机啊、看电视，种点点无叮当一直看， 啊，你当然目睭会出问题呀、啊，对不对呀、啊？像我从我住的环境就是规个四周拢绿色的、啊，我就可以看到很多啊，对不对呀、啊？所以呢，要多看看外面的环境，不是叫你目睭啊固定定掉的，拢无咧刷叮当。当然，安尼目睭一定会啥会出问题，感恩报告。来哟，那么大家好朋友，这个。我的道有说，我现在又跟人家说一次、我要进，其实我进前就没说过，咱人的大口都是在对中口、啊、中口就是脂肪有最高的地方最多，因为咱一般都是坐的比徛的比较多、啊、咱只要坐比较久的人，你敢知道咱坐，你敢有可能坐到很正都很直，不可能，咱的坐一定慢慢一定坐到要变成一种吐掉的，一种推出来，所以变成咱的皮下脂肪的蹲着的啥？皮下组织的蹲着的脂肪，可是有一种动物咯，伊就是无皮下脂肪，所以吼、哦，伊无这种困扰，嘿嘿，所以也当食真济高级的、高等的诶海产，比如讲啊，海胆啦、螃蟹啦、乌贼啦、鲍鱼啊，或者有啥物人海獭，海獭的是啊，这个海獭有够厉害哦，伊无皮下脂肪哦。但是为什么要伊爱食哈尼啊只高档的海产的物件？因为伊保持体重加20%到30%，利用热天的时阵，寒天才有法度冻得啥，外靠哈尼冷。但是海獭吼、哦，伊的毛有够长，你敢知规身躯的毛偌济？长到偌济？偌济几乎恁有8亿至10亿，呜、哦！而且伊的毛足特殊哦，伊内底会当蹲积着空气，会当御寒，回较袂寒。而且可以帮助伊，让浮在水面啊！啊，所以你去看哦，这海獭啊，食饱了拢做什么？穿伊毛呢？哦，要困以前来穿啦，食饱伊买穿啦。哦，难怪拢食好料的，你唔知？而且它都浮在水面上啊，很厉害的。为什么？那边沉落去啊？呢？原来是伊毛啊，伊毛啦，伊龟身躯的毛啦，拢总都是会当哈。浮在水面呐、啊，这个是大自然的可贵的地方哦，可能不个。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6: 啊，你好。
0: 是。
6: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好，丹姐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恁有过家吗？有过有房官无？啊，哪过有房官了？再看要不要跟咱讲一下哈？我替恁看伊。那我，我讲，我恁若跟我讲哦，我精神就来啊。我就精神百倍了，不是讲你无讲我都无精神啊，但是你若讲啊，我去得关，我一定会看欢喜啊。表示你拢有咧用心，表示你有咧用心保养的身体啊，对不对哈？你就是要顾身体，你才会去关，对不对啊？无你关还要创啊？爱食啦，关了就是爱食。咱就是啊，要食要保养身体，趁这个时阵有咧犹太呢，这个时阵上升。对不对啊？上届好啊，所以咱来加关关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哈，春夏秋冬，这是咱的这个王阿姆所点的哦。来，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稍等我一下呢，我来这个来，咱来个唱歌一下哦，春夏秋冬，谢谢。

0: 春花秋冬，哎、欸，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嗯，喂，你好，
1: 喂，
0: 哎呦，嘿，你好，
1: 你是秀山吗？
0: 哎，我秀山，你好呢，
1: 嘿，哦，我甲你买，我细罐的买六罐啊。
0: 哦啊、哦，我六组六组六组嘿，
1: 无六间有迄空鸭都换啦。我今日就晚甲你换，甲你换三遍啊，四遍啊咧。我甲你讲一句啊，
0: 感谢你，
1: 啊，我是吼八十外，我无法度。
0: 八十几岁哦，
1: 我八十一二岁啊，啊，我较含慢讲话，我无啥爱卡电话去咧。
0: 哦哦，谢谢谢谢。
1: 我含慢讲话啦。
0: 哦，不要紧啊，不要紧，什么代志呢？
1: 啊，你是讲会使或者搁再伊啰？我想要搁甲你订。
0: 好，你稍等一下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阿姆，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2: 喂。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2: 哎，秀山你好，赶紧买哈。
0: 我刚买哦，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哪有？为什么他们顾身体？因为咱拢会老，咱拢会老，所以就是为了预防老呢，身体唔要落坎，为了安尼，咱就是爱保养。啊，咱拢会老，无骨头会老袂矮，啊，你脚路会无力袂矮，所以你得爱保养无爱。所以咱的骨头方面来补充啥？钙质啊，无呢？你讲是关节啦、疼啦，啊，无力啦，爬楼梯点然后爬袂起哩啦，啊，那无就是啥？哎呦，啊，行到路点来跌倒啦，安尼变喏啊，安尼当然袂使，不可以。所以咱平常时就是爱保养，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骨头啥，一定爱补充钙质咯。对，就是讲。咱这个 骨头有200克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话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

0: 啊，紧看医生啊！啊，咱这观察来听哦。为人讲听啊，成个气象台呢，有这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观察听。这种呢是真正该听，我是干嘛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计较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者，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别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伫一间啊，那跌倒呢？安东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查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扭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啊是哦，啊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个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嗯，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像我伊落一旦出现了卡大了，想要行路出去啊，哇，真晕倒啊！啊，啊那安尼，根基吧萎缩，哈、啊，护士讲你根基吧萎缩，你唔知吗？你肉拢卡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敢知？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卡腿无叮当哦，那你卡下那里降低十磅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四分之一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吧嘛介重要，虽然腱子吧需要的什么点在，咱的腱子吧需要蛋白质，尤其的蛋白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运动。伊这当新鲜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伊会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因为呢，咱人那是哦，常常慢性啊发炎嘛，腱子吧发炎呢，到时啊，你真的是无咱呢。所以呢，不只是安尼个应用的啥油脂，哈。腱子吧，甲油脂有关系，有啦。所以呢，我拢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哦，咱的脚腿也好，咱规身躯腱子吧。男性体重有45%是腱子吧，咱女性是36%。这腱子吧，唔是干那肉尔呢，迄无呢，这种各甲油脂有关系呢。啊，你慢啊，定咧慢性发炎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油脂的发炎，而且佫会造成啥？你后摆将来呢，更走路更跌倒，会安尼。所以呢，鼓励好朋友呢，咱拄只讲的需要遐啊。比如讲，有一个蛋白质啦，就是豆腐啦、鸡肉啦，过来个鱼啊啦，啊，过来啥蛋。那么，各个牛奶这物件，当然你来平常时咱爱吃一个啊，但是不要忘记了，钙质上个重要，钙质啦，啊，个 D 哦，维他命 D 以外，过来咱都在讲的上重要是运动。你有逆卡位无？哎呦，我拢叫恁大家逆卡位，为人拢三坐四休困啦，有够平淡啦。你拢无骨力啦，啊！你要健康个袂骨力，免哪有可能个用感觉个得健康吗？啊，拢用想的健康吗？还是用听的？啊，我讲个你听，你得健康安尼哦。嗯，啊，有可能啊，那呢，我就算了录一块大福利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实际。爱是者爱靠咱家己保养，虽然平时的保养更重要，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小姐，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1: 咱迄、那个想做够救筋吼。
0: 哦，你拢半暝啊去洗？
1: 半暝啊嘛是爱去洗嘛是。
0: 安尼就是有欠钙质，那干那半暝啊就是爱注意肝。来，医生接招，嗨，谢谢。

0: 哎，是这毕竟的香气。那么这是昂一峰老师说起没有啊？那你小妹说店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川。
0: 喂。
1: 哦，那那三片赞
0: 赞，三片的我姐赞。啊，那赞。
1: 那个那个盖过去啦，
0: 哈。好好好。
1: 我本来卡，安尼卡无力，啊，即卖吼，佮足有力的。
0: 哦，好棒好棒。
1: 阿哥，哎，阿哥本来嘛，安尼会安尼比较叫安尼，即卖拢袂啊。
0: 哦，好赞。
1: 阿腰嘛卡袂酸。
0: 哦，安尼赞。
1: 赞赞
0: 赞，真正是赞。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啊，咱即卖咧有台一赞哦，好谢谢。啊，来，我先耍你个，你好。嗨，
2: 就算你好，
0: 谢谢你好。
2: 哎，该见证啊！
0: 我来三遍都不接，谢谢你，感谢你。
2: 我逐天你听听个，拢袂记得要见证啊，听人去见证。我做下头做兵哈，根基拢会酸啦哈。
0: 好。
2: 啊，正脚的脚盘、脚筋哈，行路像人安尼斜斜斜斜无力，你知无？
0: 嘿嘿嘿嘿。
2: 啊，我昨是阮八折这新保修药房哈。
0: 好。
2: 啊，我昨八折是八折新保修啦哈，干修啦。啊，我关一关嚼未完哈。啊，这两项都没听啊，我拢没要见证啊，他刚被这样的东西。
0: 马健马健大哥，哎，你脚健康就好啊。啊，恁这边有台一仔哈，呵呵，贵有榜官哈，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
0: 拿着机器，你好，你好。
3: 哎，我也早哈，去家里灌两罐，哎呀，多那个灌一罐钙固锭。
0: 三片都不进嘞。
3: 十罐啊。
0: 哦，谢谢。
3: 刚擦拢好呀，但是钙固锭去吃我，我十几年有较慢呐。我吃两罐去了呢。
0: 啊，你现在吃了怎样？
3: 吃了，啊，没说感觉很好睡的呢。
0: 没呢，我说你钙固锭呢。
3: 哦，钙固锭了。钙固锭吃十罐了呢。
0: 啊，吃了。
3: 吃到脚都好了，都好了，现在吃保养的。
0: 哦，啊，你没你原地脚是怎
3: 样？哎，好，脚哦。当时脚要揪直直，啊，
0: 啊，
3: 不，那去坐车嘛，揪直直，啊，起来啪啪再行路。啊！叫你困啊！哦，卡，
0: 为什么揪滴滴的？
3: 啊，唔知啊，都不揪滴滴，卡都冻未掉。
0: 好安尼哦，啊，即马
3: 即马，只只卡拢好，啊，咱咧困嘛未听啦。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啊，咱有咧有台一仔吼，有关掉哈。好，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4: 喂，
0: 还是我是帅，你好，你好。
4: 啊，我是姓帅。
0: 哎，我就是啦，你好，车讲起来。
4: 我超顿哈。
0: 好。
4: 真热啦。
0: 好，什么贵书？
4: 无啦，要甲你讲，我已经带过一只十罐啦。
0: 三片都不记得嘿，安娜。
4: 我都。
0: 嗨。
4: 本来无啥会惊咯，我即马都我都比较上老啦。
0: 哦，安尼有够好，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谢谢。
5: 你迄款嘞，钙固锭真好呢，你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讲讲起来，嘿。
5: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6: 我嘛卡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
0: 哎，
6: 手拢袂，拢会压足管拢。
0: 好，安尼好，也压管较好，还是说？没有。那你好朋友你走路酸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自己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哪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得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惊咯，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摆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上好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呢，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固质啦。你看还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省1250块呢。虽然节奏也好，啊，咱真紧的旁观啦，不了解才开起来。哎，当然咯，如果是当个加码，佫更加如何？哎，咱家咱需要量呢，啊，咱即个犹太你要需要偌济量，拢佮加码佮关起来。哎，买着就是省着安尼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哎，等下，我小帅，你好，你好。
7: 你好，小帅啊。
0: 还是嘿。
7: 我要甲你，我新朋友啦。
0: 哦，好，你好，什么贵族？
7: 我有开过刀吼。
0: 啊，是，先哪开刀啊？
7: 龙骨啦。
0: 哦， 两副了，我来接连线哦。嗨，小丹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哎，就算你好。还
0: 是嘿。
8: 我新听友啦。
0: 你好，什么贵属？
8: 我拿手指卡嘞，阿小公买来买恁
0: 嘞。好，我叫人听来接连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大的三重的李妈妈，你无起来改歌，我就给你唱你这首台语歌叫《小路的心声》啦。那么日本话，日本歌叫《托马里吉》啊，我来给你唱这首歌哈。啊，来，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么家人们，咱今麦的感恩的舞台被联合商品两罐的上半罐哈。啊，咱那个边要加买人，要登记到28号的人，今麦两张卡起来哦。来，谢谢啊，我来给你唱歌，谢谢。

0: 谢谢笑入的心声，日本歌的歌名叫做托马的意，托马的意哈啊，台语歌是叫做笑入的心声。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你有贵的帮歌无？你有加吗无？我拢最希望好朋友呢啊，恁有贵的帮加吗？甲咱歌人，咱的好朋友在卡里白甲咱讲一下哈。来，谢谢。哎，你好，你好，哎，你好，
1: 哎，小帅，
0: 来来。說到什麼？哦，
1: 我吃你的三星星寶，心臟上好而
0: 已。什麼上好啊？心臟哦？
1: 心臟跟目睭。
0: 啊，心臟是好怎麼呢？
1: 心臟比較不會一直跳，這樣啦。
0: 比較不會清啦，吼。
1: 欸，啦，啊，目睭比較明啦。
0: 哦，比較明哦。哦，這樣好啊。
1: 好。
0: 這樣給看一看一下啊。啊，我們的油台你知道哦。好，阿妹幾個房間啊，謝謝。你听讲，还讲到
2: 点？我心脏才有够好，我
0: 怎样好？三线肩膊吗？
2: 嘿，电脑卡吼，背到了电脑，心脏都喘啦。
0: 哦，
2: 我怎样吃你的？过来，我想吃你的，吃多久啊啦？
0: 我是你老朋友啊，老朋友
2: 嘿。吃了有够好，啊，那尿泡尿尿吼有气泡，啊，吃了就好。
0: 气泡，放尿气泡也好。
2: 嘿，
0: 好好好。
2: 哎，怎样呼？故事的呢？
0: 是啊，是啊，哦，
2: 啊，加盖过去啦。
0: 哦，故事有够管的呢，你敢知嘿？
2: 啊，准备会行路啊？
0: 是是是，
2: 怎啊？
0: 加盖过就差了哈。
2: 有哦，都好，好。
0: 好，安尼贾律师哦，贾律师十几档的老朋友，谢谢。呵呵呵，感谢你好，好，谢谢你，贾律师，谢谢。哎，三片都不接，请讲起来。
3: 吃三星煎包的啦。
0: 哦，啊，吃啦，那好。
3: 你都第三关啦！
0: 我今仔食啦，那好。
3: 我都讲小便吼，进前啊，你食唔三四遍，今麦食唔只一遍尔。
0: 哦，进步。
3: 啊，要改变叫做好用呀，叫做好改变啦。
0: 较顺啦吼，
3: 叫做顺了。
0: 哦，哎呦，好好。
3: 对啊，无安尼足艰苦啊，你足一工啊，拢无啥困着，可能做咧起房
0: 哦。哦，对的，对啊。好，安尼继续甲看呢，阿伯，谢谢你，谢谢。那因为我咧个听，大家拢食了，食好拢无敢补，拢是食咱这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啦。我都讲过，食这罐真啊，叫做会好。而且哦，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那么食三片的是爱食这种诶，食这罐三线金宝在，和咱龟仙姑给你照顾着，食这罐低劣五罐，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所以呢，那么龟仙姑给你照顾食三线金宝，那你骨头关节筋都给咱照顾食钙过去，睡眠无好，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纳，那这三大产品任何两罐呢？啊，咱买两罐就送啥？送一罐半罐的，去在你健康不给你限咯吼，所以买愈多就送愈多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山呀、啊！
0: 哎、欸，你好！
4: 哎、欸，你好！你拄啊讲去药房关，我关好啊。
0: 哦，你关几罐呢？
4: 哦，我关两关。
0: 哦，安尼好好，
4: 两关两关，哎呀，多呐，感谢郑进步。
0: 好，安尼有关就好哈。
4: 哎，好，谢谢啊，
0: 谢谢天公啊，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4: 啊，谢谢啊。
0: 好了，感谢我们的卡友啊，跟人讲啊嘞，谢谢你哈。来哟，如果呢，喜欢的好朋友呢，哎，这个等一下的，我稍等我下来，谢谢。来，那么我听讲过，咱这睡眠啊，介重要。哎呀，你若睡眠无，咱人你会惊脑神经衰弱呗？会啦，咱的脑神经衰弱无大劲，而且吼，咱个会造成了什么问题？你们知？咱人的记忆愈来愈无好，脑会无好哦。跟咱建议好朋友哈。最近有真侪人拢问我的什么呢？尤其是老大人，我所听到的，然后当然，那么真少年的嘛有呢，严哥啊，大部分拢是阿妈。阿公阿嬷哦，阿嬷上济啊吼，啊所以呢，拢是咧问什么困眠。其实呢，我感觉老大人咱就是爱有快乐，人讲食老爱健康个快乐。啊，如果是未快乐呢，当然咱一定会艰苦嘛吼。那么对一个人艰苦未急，一定会急的啦。啊，咱人啊愈急得愈烦，啊那么愈烦，咱人咧啊到暗时咱就困未去，愈困未去，人就愈惹火气啊愈想得愈生气安尼，所以真变成咧。因为睡不去，那么咱就从我听讲的烟火气啊，啊来的人了，愈高油啊，你有感觉无？愈睡不去，愈高油呢？啊奇怪，佮放也无油，放一点点啊？啊奇怪，啊无去佮感觉怪怪呢？佮想要感觉喘油的感觉吼？所以睡眠不好会造成，从我对只讲哦，也不只是烟火气呢，重点的是呢，会造成压着引起的啥？ 咱的免疫系统的不好哦。什么叫做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就是咱人的抗体内底，咱的血内底有白血球加的淋巴。那么如果是有困难、有病毒疾病的，就是咱真的血内底这两个吼，就是爱对抗伊啊。啊，咱的症衰哦，咱就变成咱的困的，因为咱的感冒，然后发烧，然后为人的淋巴发炎、干咳，然后啊，过来为人的感冒的安尼吼。所以如果是困眠无，伊的问题不是干那干，不是干那简单讲啊，困眠无好呢。啊，表面的问题则是原来无遐尼严重的病会变严重。啊，来小段姐，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喂，我小三你好呢，
5: 小三呀，
0: 嘿，有阿三你好，
5: 那个是国家健身台，
0: 哎呦，感谢姐，等姐等姐等等姐，我讲听哈，等姐我谢谢。所以你看见啊，困眠对咱有重要无？介重要啦！啊，你敢会惊？惊啥物？哎呦，长期定来困眠无好吼，腰会起啊，脑神经衰弱拢会催你袂会啦，会找你的，一定会哦吼。慢慢你会记得哪来哪无好的腰会起啊，啊，血压悬啊，心跳紧啊，佮加上嘞啥物啊，血压降袂落来，血糖啊降袂落来啊，甚至定来感觉人奇怪，连咪遮疼，连咪遐疼。啊，那检查都无病安尼啦，哎呦呀！你若有这种情形，你要注意啥？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嘞，咱人吼一定要至少一工困六点钟到八点钟。从我来讲，我是拢困七点钟。哎、欸，笑够眠呢，我这样做重眠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困袂起吼，你下晡是四点要咖啡、茶、休酒唔好啉。咱要困的时阵。不要看连续剧，咱要睡的时候不要吃宵夜，要睡的时候不要开电话。那么跟您建议，你若要睡的时候呢，你可以开，最好是开正边，啊，你给咱一粒枕头，尤其是打呼的人哦，会咕咕叫的人呢，你若要睡哦，睡正边，再咱一粒枕头呢，你给试看麦啊，真正较袂打呼。啊，咱人若袂打呼，咱得较好入眠啊。哦，你也当试看卖哈。啊，当然困眠了，困了饱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林、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友榜。 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8: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000。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试试红杯刷。那么这里陈英姐说，请为咱的陈大姐说点没？陈大姐，我有给你报你的歌，你忙个大概卡起来，搞我没讲，我无报你的歌，我有给你报你的歌哈。
1: 我只要来半关尔呢。
0: 哎呀，等啦，阿姐无半关，有靠困无？
1: 有啊，我伫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安尼烧酒呢，想买两顿的阿妹，嘿啦，好，你等一下，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喂，秀芬，你好，
0: 你好，
2: 我今仔日吼，做大刀别安挂住，
0: 谢谢，
2: 莫一条点数过灯啊，过挂几关，
0: 三瓶好不接，
2: 哪里也得啦，
0: 好，哎呦，谢谢你，感谢。
2: 我拢点点啊，加点点啊，听呢，
0: 我拢希望你身体健康。
2: 阿毛，我。我过一支增加钱啦！
0: 哎呦，谢谢大姐，感恩感恩，谢谢
2: 啊，食了真正袂歹呢。
0: 哦，谢谢哦，你食了真好嘿。
2: 食了真好困啊，较好困啊。
0: 哎呀，得那好困啊你。
2: 嘿嘿，阿三精神不哦，阿食了哦，好元气。
0: 哎呦好啊，人精神还好啊吼。安尼看嘞看嘞，阿咱这里有台会记过房间哦。好，谢谢。
2: 得那我食过一罐啊，好困一。
0: 哎呦，好棒！
3: 得那好。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气卡。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个天更啊！
2: 哎哎呀，得了，叫我赢。
4: 三，睡的本来睡的不好，那么睡的很好。
0: 哎呀，感谢你。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是的，你好朋友，你有安生这个咱犹太，你要管几组呢？你有想好无？你要管几组才有够堂个建议？咱犹太拢是两当半，才有一概念，两当半呢？啊，你无加管过，你变闹搞，你变闹搞，你变成你都无性掉啊！咱犹太就是要希望恁性掉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啊，所以你算一下哦，你到底爱几组呢？哪里啊？你好，
5: 哎，秀芳，
0: 喂，
5: 哎，请搞一下哈。
0: 好呗。
5: 哇，迄个孙德公阿姆滚阿金
0: 你先等者来，三线接者来，三线来，沿道三线接者来。好，你讲哪嘿？
5: 我讲阿姆滚阿金拢硬壳壳啊。
0: 哦，啊，你讲高血
5: 压？无呢。
0: 困眠咁好？
5: 拜
0: 拜，安尼无怪。来接者先啦，嗨，谢谢。
4: 喂喂，
0: 海西你好，
4: 就是啊，
0: 海西。
4: 哇。
0: 嘿。
4: 第三哦，做两门
0: 就是两。一组就对了吼，我来二线接接哦。嗨，大哥，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加码无？我那人无啥听到大家在加码呢，爱加码要加码吼，因为咱的家己算呢，你要算讲咱的钱用来使吼，啊，咱的这个犹太的，咱犹太的是要希望恁省钱。啊、我要和您省，您得爱加加管管，因为什么呢？啊，你有在吃，咱有在吃，大家身体够好啊，咱的士大人也要吃，恁岛人拢要吃呢。所以当然，看你是要省，要管管是一个管半当分，还是一当分？管一当分能管一组呢？是十二组呢？会当啥？你会当省万五块。啊，你来管两当分，会当省三万块。你要对汤会当省这尼好？当然嘛，是咱即马有犹太时阵啊，吼，所以咱得爱加码。买起来就是你省掉吼，不是你赚，就是省掉。而且呢，一旦坑三档，那你产品一旦坑三档，拢无问题哦。所以阿伯关的人，阿是新朋友，阿是咱那边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用咱卡里边哈啊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人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区搞的观音拢听有哦哈。咱目前收听台广那边力量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我要大家讲哦，有一个，这个出版社的总编，出版社的总编要做总编无简单呢。伊有一个朋友啊哈，已经超过六十岁啊。然后呢，这个总编马小姐的感恩啊。他们讲哦，啊，你即马有啥物改变无？你已经六十岁，你有啥物改变无？安尼啦吼，伊即个朋友就甲讲，有，我有改变。较早我真爱我的爸爸妈妈、甲我的兄弟姊妹、甲我的某、甲我的囝、甲我的朋友，也毋过即马开始我六十岁啊，我要开始爱我家己。 啊，我有改变哦，我了解到啥？我唔是上帝呀、啊，我已经60岁啊，我无得跟着全世界啦，无得跟所有责任拢我担啦，无法度，好，所以我有改变。啊，我真正有改变哦，我无爱甲人爱买菜，我来去买菜啦，买水果呢，我过去讲杀价、讨价还价，我即马唔买，我要叫冤家改买，为什么？嗯，安尼加咱加加一点仔钱加买啊，无定这卖菜的人也当欠钱哦，伊后生查某囝学费啊，所以我即马有改变啊。我即马有改变是啥呢？我若坐警车过去吼，我拢会等司机找南山的给我，我即马无爱等，就给他小费。那么当然呢，这个司机会甲我笑一下呗，毕竟啊，伊是为了生活，伊嘛介辛苦，伊个比我较辛苦，所以我有改变。我要给人家司机呢，零钱，要给他小费。那么我有改变哦，我袂阁对别人讲，比如讲我的朋友老啊是长辈啊，经讲拢讲过去啊，啊较讲嘛讲遐故事啊，较早我拢会甲讲一句话，我即马无爱讲啊，为虾米？啊，回味一下啊，啊咱加听一下不要紧啊，对不对？因为我嘛会老啊，人拢会老啊，所以听因讲话嘛是后摆无定，我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即马有改变啊。我有改变哦，我学会向哦，过去我拢会甲人讲人唔对的所在，也去甲人纠正。其实呢，伊若有唔对，毕竟啊，大家人拢无100%完美啦。要过我嘛无够完美啊，对唔对吼？啊，所以改纠正唔是我的责任，咱应该互伊教我呢。我改纠正也无欢喜啊，对唔对？啊，咱得爱互代志啥，互伊教我相处愉快较重要啦。更懂得，更值得珍惜啦。所以咱免得常常给人纠正别人的错误啦。你得改的无，咱改的都无改完美啊，对不对？吼，所以我有改变无？有，我阁有改变。过去啊，我拢袂讲娱乐，也袂给人赞美。我即马袂啊，我即马要讲娱乐，人真正好，我要讲娱乐。安尼有啥物好处？好处足济，对方会欢喜，心情会变好，我嘛欢喜，我嘛心情变好，所以我有改变。我个耳啥呢？我今毛改变啥？嘿哟，迄过去吼，我穿迄衬衫好，一点乌干呢，我到乌干呢，平平平啦。啊，那小我摇摇，我都袂痛啊啦。啊，我今毛袂啊，我袂个为了这代志烦，一直烦啊。过去我也烦，我今毛袂啊。做人的人格哦，较重要。毕竟今毛已经60岁啊嘛，对不对？所以我今毛改变啦，我不爱个穿过去安尼啊，迄个看你古毛，我不要了。啊，我嘛是有改变哦，我即马有咧改变哦。啊，我要改变啥？现在过去看袂起我的人，我要远离他，因为啊，因唔知我的价值伫倒，那我不需要去跟他表示啊，所以唔免他看不起我，没有关系啊。啊，你看不起我就不跟你做朋友啊，就这样子而已，这样就好了啊。所以呢，我有咧改变哦，我等咧改变哦，我会向过去我拢因为我的意见。别人，我的朋友若听袂了，我会生气。我怎么袂？我袂坚持我的意见。毕竟啊，吼啊，大家相处呢，哎呦，我家己人讲个欢喜快乐，倒不如大家拢快乐，不是较好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所以我怎么改变啊？啊，我阁有改变的啥呢？我学会向，甲逐工每一工拢当作最后一工。啊，毕竟呢，即摆已经60岁的以后呢，有一工嘛是最后一工啊。所以我唔爱改想这个问题啊。那么我有改变哦，我有当咧改变啊呐。我要让家己快乐，因为我让家己快乐呢，这是我对我家己上界大的负责，对我上界大的责任。所以我要让我家己改变。哦，这个人讲完了呢，这个马总编呐、啊，伊就讲了文绉绉的话：青丝已去，白发染头，过去是又。乌心心的头毛已经无啊，即马换白头毛、泥头毛啊。回想的人生的路呢，过去是少年的时阵满腔热血啊，啊即马哦，真有的阿伯退休啦，阿伯为人的是安尼呢，阿伯退休哦，上帝就甲撮起安尼，啊有人退休无偌久，就倒伫眠床安尼，倒个爱人照顾呢，吼、哦。咱是何等的幸运，会当四界行，四界浪流连，对不对？不是浪流连啦，四界散步啊。无论同学，还是朋友，还是大官，还是小官呢？无论安尼呢，咱拢要感恩啊啦。 咱已经足健康，咱就是爱健康，会当四界行、四界佚佗，咱的感觉真快乐，爱向前行。虽然即卖咱已经失去了无唔着无青春的激情啊，不要紧，咱的中年吼淡化咱的中年，咱的人生的该行行过，该啉的乌目水，该啉的人间的啥冷暖已经拢啉过啊。虽然应该就是爱呵呵快乐，要问心无愧，快乐的。快乐啊，向前行，安尼就对啊哩。啊，来，这是一个六十岁以上的人，一个马，系马总编吼，系一个这个总编吼，这不简单呢，真的呢。这总编嘛是不容易的哈。那这个说，他说，也朋友说讲的话呢，安尼我感觉有理无？有，我觉得很有道理哈。所以咱人哦，到这年纪到六十岁，人生的改变啊，所以当然啊，唔茫用用过去的观念啊，我的个性就安尼啊。哦，你个性就安尼，那你就抱着你的个性走到那个再见吧。不要，咱唔要把过去无好的个性吼当作借口啊。我的个性就安尼，啊拢无爱改。这就是不爱进步、不爱改人的个性，安尼唔好，咱来改，唔对，咱就是爱改哦，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请讲喂。
6: 喂，
0: 请讲喂。
6: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哦，我在阿妈被赶来呢，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哟。要吃嘛无？那要吃嘛？要加恁妹，咱的今麦在创啊？做什么动作？咱今麦在犹太啦，咱的感恩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安尼啦。啊，你买愈济，你就是省愈济，因为我惊讲到是细罐的啦，无的时阵咱就无法做犹太啊，所以要两扎注文，两扎登记，两扎加嘛。啊，那我来个唱一个轻松的歌哈，啊，咱来唱这首歌，我敢那足久唔捌唱吼。一串心，嘿嘿，听我唱快乐的歌来，谢谢。

0: 串串，不是，是一串心。咱人呢有几个心脏？咱人有两个心脏啊。来，丽哥你好。
1: 哎，你好。
0: 还是
1: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 我想要买三。
0: 好喝，要干妹，哎，接专线哦。来，要干妹无？要加恁妹。啊，来，当然，我这句话我想要听咱个卡呀。加恁妹，但你好朋友为什么？因咱今麦在犹太吼，啊，你若无紧赶紧注文、紧登记呢？我惊讲咱社管的到时无回啊，所以你来两扎注文哦。咱你好朋友免得等啦，免得等个月底啦，今麦嘛听个注文都可以的吼。那么咱今麦要来加讲的就是心脏、心跳。啊，咱人就是生命多长，三分钟啦，三分钟，那无跳的再见啦。所以当然咱人就是这个心跳是三分钟尔吼，所以呢，当然咱就是爱注意啥心脏的问题哦。那么咱人拢查过，咱一分钟是跳心跳72个，对不对？好，啊，我捌讲过哦，咱不管什么种的动物，那是跳个7亿个，7亿呀，迄就是再见啦。比如讲咱人72个。虽然两个生命差不多70到80站，啊，尿出啊几分钟跳600，所以生命较短，差不多2冬。但是佫有一种的鱼啊，哦，按动啊为那有遐尼慢啊？你敢知有种足大只、足大只，金鱼大秤金呐、啊？伊心跳偌济呢？几分钟跳几个？5至6个呢？哈？那安尼啊，所以他动作很慢 ，slow motion 安尼吼。啊，咱人哦。心中，咱这根基吧是一万一万的心肌呢，形成一个心脏，差不多比拳头骨较大粒。那么你敢知有人的这种情形？那你般拢会认为讲啊，心肌梗塞吼，就是爱有种胸腔白白啦，胸腔会疼的前兆，对不对？可是不见得，有人并无这种情形，嘛是心肌梗塞。哎呦，为什么？因为侬认为讲心肌梗塞是真简单啊，就是咱的大动脉。会更成个水管的会更呢？结果呢，又塌掉啊！怎么变成通玫瑰？通玫瑰的心肌梗塞啊，对不对？其实不一定呢。那胃囊是什么原因？你知？胃囊是因为不是胆固醇高，嘛不是什么原因呢？嘛不是一种的糖尿病加高血压哦。胃囊是什么原因？因为就是咱的会更来的斑块，这种斑块是安尼哦。斑块咱咧讲叫做啥呢？一吨堆积的一种会有会带。就是三酸甘油甲胆固醇依黏伫咱的血管壁，迄长期会造成一个慢性的伤口。所以咱捌讲过哦，三酸甘油会乎咱人的身体会哈啦慢性发炎。但是咱的血管内底面有一层哦，血管的保护内膜啊，迄种叫做内皮细胞，伊平常时就是咧帮助乎咱的血上了骨流啊。会减少的血会更脱掉血栓，会降低的发炎，或咱的血更的弹性会当好。啊，就是咱的内膜啊，你就是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咱的内膜因为长期常常血更有空脆，整常常个摩擦嘛，啊有空脆了呢，佮脱掉这斑块呢，怎变成啥血糖袂过？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一旦咱的血吼。咱的血有一种个啥，各有一种保护咱的，叫做免疫系统的清洁队，一旦氧化咱的胆固醇上侪所在呢，一旦帮助咱呐、啊，这个斑块呢，较袂堆积掉诶。所以咱人吼，其实呢，上介重要，咱就是一定爱有那够三酸甘油，当帮助咱温上的血啊，胆固醇呢，当帮助咱细胞呢，或咱形成细胞呢，外靠一点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讲哦，你常常哦。血糖高啦、啊，是起起落落啦，吼，啊，血压嘛高呢，你胆固醇嘛高呢，也过来，其他原因嘛介重要啊，比如讲，你定定熬夜，压力过大，去食薰呐，啊，去定定啥啊，人哦，心情无好的关系呢，这种这卖造成了咱的血管啥，咱的血管的一种这个斑块也增加，然后伊就脱掉啊，脱伫咱这血管壁。到时会痛的过，哇，咱就是中风。所以咱的这个斑块哦，个斑块哦，有啥物坏处？哦，迄斑块就是胆固醇啊，呢哦，伊胆固醇甲脱伫咱这血管壁，有时会落了，落了了呢，会走啊，会走来走去。啊，蹲这愈侪时阵，那袂输咱的血水管哦。咱的水沟啊，你哦，无甲清一种愈塌愈侪，塌到尾怎变成淹水啊？呢会安尼吼。 所以呢，咱人绝对爱水爱牛啦，还上个时呢，咱的会有三升甘油，阿滴八五以来来打过存阿滴两百以来，阿过来啊，我提到是安尼水咱的会啊，买六十个八十以来，阿个有哦，哎，当然咱水那滴无够，阿过来呢，当然你得爱注意你的心情、脾气、个性，唔急，唔脾气不好，脾气那不好人哦，人讲气甲喘疼脑筋对安尼哦，所以个人建议你来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那紧的安尼人呢，爱注意你的心，你的心跳。干了啥？干你割下不？你好，你好。
2: 哎，你姓啥？
0: 嘿，我姓啥？你好呢？嘿，
2: 我在请问你呀、
0: 啊。好好。
2: 讲那个，我今仔日去哦医生看。
0: 嗯。
2: 阿姨讲那头壳戆戆的，就是那个做耳康无平衡啦。
0: 哦，安尼即个食药啊？
2: 加迄条做贿赂循环。
0: 贿赂循环无好哦。哦，我来先个接接，嘿，谢谢。

0: 来古配新闻刘荣梨，这是什么人唱的？他上面是写真心美，我不知道哈。来，谢谢啊，这是那么这是他的陈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律师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谢谢啊，
0: 哟，
1: 我给你鼓励好啊，
0: 谢谢。来三片好不值得？
1: 嘿，开心中的嘞。
0: 好、哦、对对对对，阿舅妈呢？
1: 悄悄两单啊。
0: 啊，现在怎么样？
1: 我感觉阿舅妈做好个啊。
0: 哦，
1: 我听你的建议，还佫兼运动安尼，
0: 嗯，
1: 都正常的，男鞋也嘛拢都正常。
0: 阿妈免开心脏安尼，
1: 唔免，起码男鞋也拢一切都很正常，都感恩的。
0: 哎呦，好棒哦！
1: 阿舅妈想讲啊，无免啦，咱起码佫
0: 兼。啊，你佮爱兼顾家庭安尼啊，辛苦了，辛苦了吼，大姐辛苦了，好保重哦，好谢谢。
2: 这是小西啊，
0: 喂哟，
2: 我有听到了，我给你鼓励一下，
0: 三片都不一个，感谢你哦，谢谢，来请讲，
2: 那三片真不容易好用，
0: 真的好，
2: 没有，我那整身躯吼，拢无烧伤，
0: 无烧伤哦，
2: 安尼擦个位啊吼，
0: 会擦哦，
2: 啊，那是无元气的骨骨片，
0: 哦，无元气啦吼，
2: 系啊，
0: 嗯，
2: 啊，直接嘞吼，今麦人足侪，啊，擦个拢袂讲。
0: 安尼
2: 不是跋倒呢？
0: 哎呦喂啊！哦哦，
2: 食了有效呢。
0: 好，阿三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好，
3: 就算。
0: 哎呦，
3: 哦，我姓王啊。
0: 哎，请讲下来。
3: 哦，我食迄米产品吼。
0: 多谢啊。
3: 哦，迄酸性真补吼。
0: 嗯。
3: 足好用，我一年感冒一届哦，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3: 迄胆固醇二一九呢？出来哦，拢足水的。
0: 出来拢乌哩哦。
3: 嘿。
0: 哦。
3: 啊，胆固醇二一九嘛是不紧啦，
0: 二一九别啦，还好啦。
3: 对呀、啊啊，
0: 我那么盖好嘞吼。
3: 哦，
0: 大姐，啊你今麦这边有台六关无？好好好，贵有榜关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你好。
4: 先生你好。
0: 哦，阿三你好。
4: 我先请教一下。
0: 安那嘿。
4: 你，我甲你讲，你这血压血压吼，啊，食了稳定了哈。
0: 好
4: 好。我这分段拢。拢会做，拢食做两顿，拢就别食三粒，
0: 不要紧啊，会
4: 使吼，
0: 会啦会当
4: 哈，
0: 不要紧不要紧，
4: 食三粒啊，会
0: 不要紧吗？不要紧，调了出安尼嘛，适当嘞，嘿，阿兰嘞有台你知吼，呵呵呵，不要紧，贵有膀胱哈，谢谢。哎呦，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阿乐，大拢赶快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一人一罐你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啦，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滴五罐哦，你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后较袂吃个哦，哇，吃个重复着，所以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一个半个钟的蛋糕，加上这款三省金宝。那你红旗纳豆可是美国进口的哦，有经过检验，你放心哦，安心啊吃。啊，咱这边有在犹太啦，趁这边有在犹太，咱就加干瓜、加客瓜，因为咱这个较省啊，买两罐就送半罐啊呢。等于你买两罐就省1250块，啊，你来买四罐就省2500，省一罐药，省盖过去一罐的药呢。啊，咱来买愈济就省较济。啊，咱这边有在犹太哦，而且咱去加四罐。也上无啊，所以你要两张注文哦。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5: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
0: 哦，哦，心脏无力哦，来一线接接哦，来讲着你哦，等一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姐你好。
0: 喂，我是传你好。
6: 我太辛苦了。
0: 好呗。
6: 我是车祸啊，中风啦吼。
0: 啊，车祸个中风哦。
6: 啊，卡手安拢。
0: 啊，那你要做福建的阿伯，哪个先去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是谁？
0: 嘿。
7: 好，我要跟你买啦。
0: 好，三线接接。阿妈，等下我叫来听。好，谢谢。哎呦，跳上水无？咱要跟咱问药房，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拢无咧报药房啦，歹势哈。啊，你若跟我问讲哦，这个药房伫对呢？我的助理会当给你啊，给你报告。 啊，如果那是呢，讲立信哦，有啊立信，有人咧问诶，立信伫咱咧万里的中山路一段遐大叔的加油站的对面啦吼。那么咱咧这个到那个武店，武店伫中华路161号，有人咧问哦吼，伫咱咧到那个斗六信用合作社的隔壁，所以你来打电话来问，因为我拢无伫电台咧报咱咧经销有帮，所以麻烦好边只开个双人格来问哦，来谢谢。我来个唱歌啊！人生800款，什么种人拢有，叫做人世一路一路来听我唱歌呢。啊，无跟他听你啦，还唱我叮当一个，要加咱买，加恁买，继续卡，谢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

0: 百款的人设娱乐娱乐，哎呦，来稍等一下。来呀，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咱人的心灵代谢拢是靠啥？靠咱的肝甲油脂。心灵代谢，咱一般拢是几岁开始无好？四十岁。所以你讲感觉人食物件哦，安那食得袂大，可能是几岁？四十岁以前，四十岁以后呢，就比较起来，食啥物的，啉茶嘛大苦啦，困眠无饱大苦啦，啊，凊彩食大苦安尼啦，哎哦。那么各有人是安尼哦，咱那一般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爱吼，脚会肿肿，啊我吼啊放无油，这是油脂有问题，敢是安尼吗？无呢。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的那么这就是表示什么呢？咱的讲是讲叫做油脂。那么咱的油脂呢，老化老化，咱油脂有两粒啊，哦，一粒有一百万的油脂单位嘛，吼。当然，咱那是陈一刚一个新闻曝光的，一个先生四十几岁油脂的出问题，洗油脂，因老婆哦，看伊安尼足可怜的，关一粒油脂给伊。除非有人关乎你，啊，若无洗油脂，就是要洗一世人。讲有一个五十八岁先生哦，伊嘛无腰痛，脚嘛无肿哦。迄机关啊，巴肚愈来愈大粒啦，暗时真正有够高腰。啊，一个检查身体哦，身体检查，哎哇，那安尼血压欠悬啦吼。啊，医生讲啊，年岁有啊，五十几要六十岁啊，吼，应该是正常的啦。但是啊，医生个检查的是啥？尿蛋白。而且哦，这个人啊，已经有五个症状是啥？巴肚变大，暗时高腰，血压欠悬。上个重要的是伊哦，伊无去注意啥，放药起泡三十分钟个未消，而且放药个啥白了尿蛋白，所以呢，结果伊拢感觉讲啊，我都无其他的症状啊，吼、哦，唔是爱有其他什么人的疲劳啦、会破心吗？无呢，伊无哦，但是一个检查啥，肾丝球过滤率降低，已经变成第四期、第四期的哦，尤其有问题。原来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他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他自己都没在尿，他也没在身体检查。那是因为他觉得说奇怪的人怎么奇怪的人神神这样没像没精神没盖好，才去身体检查才查出来。他原来他是本身有高血压，所以我们那边要看是有糖尿病的人，我们长期吃吃药啊呢，有咧吃慢性病药的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出侪嘛，吼，包括心脏的人，心脏无好啦，有出侪慢性病人啦。那么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尤其病人偌侪人，两百几万人。所以你若一旦放药无五百 CC 一工哦，无五百 CC， 你鼻啊鼻的阿摩利亚味哦，皮肤拢点点一痒啊，一破心的想要吐的感觉。迄买嘛五点到七点的时间呢，恁近迄个时间，拢血压袂欠悬呢，安尼你得爱注意啥？尿毒症、尿毒症，那这有可能已经进入了慢性，尤其变第四级，甚至有可能进入到第五期、第五期啊！哎呦喂啊！安尼那严重爱啥？西游记啦！啊，你也无说嘞，袂使呢。迄咱人啦，一旦吼，像咱咧讲，成瘾者就好啊，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本身够有高血压。然后呢，伊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因为伊有几个萎缩，引起的啥？伊这个不断发炎，引起的败血症。伊是这个败血症的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比如讲你水分啉无够，咱常常这天气热，为人就敢那讲啊，我伫吹冷气的袂吹到无爱啉茶。你若水分啉无够，你会得到啥？横纹肌溶解。迄阵啊，就是得到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咱水分啉有够介重要呢。那讲起来，咱人是最早的点知，所以你莫讲啊，我袂吹到，我就莫啉茶，袂使。你定要照规矩来，一公斤的体重就是爱啉三十 CC 的水，你定爱啉有够遐量。啊，你而且咱定讲过，咱尤其若无好人，一定爱啉温的茶，而且哦，一定爱慢慢啊啉。那么如果是膀胱跟尿道常常发炎的人呢，尤其是女性哦，吼，那么你一定要改变啥，啉茶啉慢慢的啉以外呢，你要去减少提肛法，卖坐伤过久哦，吼，啊，然后佮要减少打卡底，打卡底对咱男性女性拢有一个好处，咱的卡底有六十个穴道，会当帮助咱啊，甲咱的内脏的疏通以外，佮对膀胱更佮好。 所以咱当然啦，咱虽然不是医生，无你嘛应照顾家己啊。啊，家己的照顾袂好，照顾个变西游记，安尼你就是食食有问题，你就是无关心着你的身体嘛。咱咧家家己关心嘛，无你要叫谁来关心？你要到底名称何人照顾？安尼当然是不好啦吼。所以跟恁建议好朋友。如果是你已经有像咱讲的情形，而且你个有糖分，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大部分哦高血压的机会呢改管啊，高血压机会改管的啥？因为你会排不出去啊，你本身的尿毒尿毒的关系引起的啥？血压高，血压会管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药剂的问题哦。来，谢谢。
1: 秀山，
0: 喂。
1: 哎、欸、呀，要跟你问讲诶，迄款啊，痛风哦，食咱来固钙剂。
0: 没有，这股，哦，这股要收过来接接来，哎、欸，听姐，听姐，谢谢。
2: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起换一领啦，以后是免来嫁人啦。

0: 你是我的宝贝，不是这首歌叫做《麦哥给》，是蔡依德加的蔡依涵，因爸阿囝吼，妇女呢两个收听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啊，先生你好。
0: 还是你好。
1: 我这个不卡电话你咯。
0: 哦，你好，啥贵事嘞？
1: 我跟你讲吼，我讲你的产品是从开始加到今拢无停过。
0: 哎呦，谢谢，感恩哦，感恩嘿，谢谢。
1: 啊，我旁边食了未歹。
0: 产品了不？食啊，食了安怎好嘞？
1: 哦，伊本来拢。想做帮古家拜啊，
0: 前面去帮古家拜
1: 啊，
0: 吼！
1: 啊，我平常在做些那个饼吼。
0: 好，啊，上京瓜，咱即摆咧犹太啊，好啊，啊，过上京有帮瓜啦。好，大嫂，安尼感谢你哈，好，谢谢。你好，我先生你好，
2: 嘿，先生，
0: 还是嘿，
2: 嘿，我来讲，我来做江南面的上，
0: 三片
2: 对，我上咧讲，要食过油鸡，啊，就算是拥抱上好啊。伊就安那啦，食吼，啊唔是吼，我因我林伯吼，伊伫遮放尿，我只当下食，唔才开始解尔。
0: 哦，啊我食迄落。我特别是安尼讲，哎呀。
2: 哎呀，我有遮人知影。
0: 梁大姐，梁大姐保重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梁大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是啥
0: 你
3: 好？
0: 你好，什么贵叔？哎，
3: 三片老夫子嘞。
0: 哎，三片老夫子嘞，谢谢，来加工
3: 台。哎，三片真多，真好啊。
0: 好嘞哦，吼。
3: 哎。我那个膀胱发炎嘛，我是讲无，我唔敢去予医生看啊。加食一摆，甲一天食三顿，啊，食食都好呀。
0: 哦，是哦，哦，好好好好好好。
3: 我甲你食三顿外观啦。
0: 好，啊，咱即摆咧有台仔吼。好，阿贵有膀胱哈。好，哎，这是赖太太啦，啊，高太太啦哈。好，谢谢。
4: 哎，三信新报吼，较早你放药拢做有破，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啊，
0: 嗯，
4: 我食哎三信新报吼，较早你放药拢做有破，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安尼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5: 暗时较袂遐搞了，
0: 安尼好啊，好好谢谢你大姐，感谢哈，谢谢。
6: 三片金宝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6: 我
0: 好，安尼去继续甲看你哦，好谢谢。哎嘿，
7: 我食三片金宝吼，哎暗时都放几落间尿拢起码拢好好
0: 去啊。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哎谢谢，感谢大姐，谢谢。
8: 三分钟尿酸吼。本来七点几哦，食今嘛是六点几。
6: 啊，下昼吼，我有食你个三全新补啦，好肉也好呀，肝功也好呀。
0: 头壳功也好去哦。嘿
6: 啊，伊暗时也较无遐搞笑啊，我有。
0: 好，马紧，阿桑阿继续看你哦。好，谢谢你。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型金宝，这款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开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朋友咱上京的房瓜，或者是那其他商店给咱做文的，通通可以的哦哈。啊，来赶快加嘛，因为咱的公务加上面的加咱的社管上。上完就无安尼吼，所以咱那边经过有房价嘛，也是开开山顶哟。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存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9: 哎，谢谢你好。
0: 啊，你好。
9: 哎，我这边请教你哦。
0: 好呗。
9: 那个放流放，放流放。
0: 好好，我等下呗，我今天来先咯。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9: 是啊，你好。
0: 好，你好，嘿。
9: 哎，请问吼，尿蛋白相关啊，要安怎？
0: 哎，食食来注意啊，啊，过油剂啊，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若要给咱订产品，你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 八八八八，啊，若要跟我找我手上那个卡的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叫毛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合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呢，吃一回，学一回，唔对的所在，咱就要改变。那么说，囡仔的大汉，一回一回大，鞋啊，一回一回换。为什么？啊，特别穿鞋在换，啊，不，你要叫穿细细双鞋哦。既然人是安尼，自细汉咱就是按细领衫慢慢穿，换大领衫慢慢穿，就是改变爱换。所以咱的个性嘛是爱穿囡仔同款，咱的把咱的无好的个性甲淡掉，哎，爱穿新的衫，就是换好的个性。啊，无一句跟他讲啊，我的个性个安尼啦，啊，无是变哪，变哪，你领导的代志啊，变哪，所以你改的唔改啊？所以咱的个性来做暖，为人先做暖性诶。吼、哦，还叫伊做代志哦，啊三做四体安尼啦，啊不要紧啦，明仔啦，啊明仔啦，我做推啊这种人，明日复明日，达工的明仔，啊工课拢做袂好势，啊不只是安尼哦，还厝内底物件拢无款，啊明仔再款呐，啊永远那一间厝那低调诶，这种人面哦有上进的心嘛，根本都拢无。那么你面哦靠有好家己心情的好别。袂好啦，迄逐天干呐看厝内底乱糟糟嘛无好，所以咱人爱改变，无好所在爱改变咯、哦、吼。那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10: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开动咯，
14: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 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邮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邮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邮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2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仔日拜六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今仔日八点外吼，玉妹打电话讲，文雅你跑到哪里去了？哦，阿是安怎晓？伊讲，我找你拢无啦，我才甲讲哦，啊你是暂时几点嘛？八点外尔，你咧找我拢无，我都还未上班，煞毋知你找我拢无。伊讲，哎呀，太爱你了，早早就在想你，真正吼、哦，有当时啊，可能困一困然后起来熊熊找无我的款啦。不要紧啦吼，我的时间是十点啊十二点的，会记着。来，这段时间是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会当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快乐。今仔日是拜六，不过明仔在礼拜一课。明仔在是八月十六农历七月初四礼拜日。明仔在日子适合开工计穿进去的是祭祀祭服，喜神财神伫正南，从圣孝陵的五十一岁日煞伫北平。这是明仔在礼拜的一课。后日是拜一，八月十七农历是七月初五。拜一适合休息、祭祀、沐浴，近期的是祈福甲祭穿。喜神伫东南，财神伫正南。从五十岁上礼物的朋友，日煞是伫西边。地久相乐，毋是讲安于现状，是咱知影如何取舍。当然有咱的理想爱去打拼。当然有咱应该爱施舍，咱嘛希望大家拢会甘，也爱知影讲吼，有足侪代志，该是咱会走袂去，毋是咱会向放弃放手，这嘛是真正爱有智慧。到底来甲好朋友安排下即个歌曲，甲天借时间。今天你可以点歌，这首歌林俊杰唱的，听完再来点。

0: 欣赏这首好听的歌了后，今嘛咱邀请好朋友哈，那有要点歌，会当开始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会记即上线，收音机爱关细声，歌名讲个对，到底倒爱管讲一下。来，听友老朋友好。
1: 哎呦，我那是这里我南瓜大哥杨卓先生。
0: 哎，你好。
1: 梦里有黑日盘暖刷轮掌。
0: 好，
1: 谢谢。
0: 好，拜拜。听友同行你好。
2: 文言你好。
0: 晚安。
2: 我点歌。我姓黄，我住在林雅区。
0: 来，请说。
2: 那个玫瑰色舞。
0: 好。
2: 谢谢，
0: 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3: 李青哦，点歌。
0: 我唔是李青，你卡唔对。
3: 我李青，我李耀。
0: 拍死哈，你拢讲唔对哈。听友龙红你好，
4: 你好，
0: 晚安。
4: 晚安，我是贵人的陈小姐。
0: 来，请讲。
4: 我要讲，我要听那个网红酒。
0: 哦，好。
4: 谢谢啊，哈。
0: 不客气，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5: 晚安，你好。
0: 嘿，晚安。
5: 我是太太啊。
0: 好。
5: 我点一条《异乡情侣》。
0: 好。
5: 呀，异乡的。
0: 比乱茫茫，
5: 那
0: 异乡比乱茫茫，
5: 那异乡情侣，
0: 嘿，安尼就对啊，搁唔对？
5: 对啦，我这个上搁换掉。
0: 好，不要紧，拜拜。听秀龙红你好，
5: 晚安你好，
0: 晚安。
5: 我问你，要问你一个家己，
0: 请讲，咱倒位？
5: 我秀琴啦。
0: 秀琴，什么代志？
5: 我就问手机啊。
0: 哈，
5: 问你我当时要搁犹太啊？
0: 哦，要犹太搁两个月以后啊啦。
5: 我是讲看我是个小狗。
0: 哦，你算看卖搁两个月左右哈。
5: 哦，我是讲我是五千多要四万四的。
0: 啊，有人甲你到价呢，无害到降息的，你别无啊。
5: 无人甲到价，我家己接。
0: 哦，安尼不要紧，继续接，那吃不搞发叫就好，哈。
5: 哎
0: 呀，秀琴要听歌无啦？
5: 一万是叫整，啊整个啊未有啦，
0: 哦，不要紧啦，
5: 个
0: 好啦，家己拢家己食的，安尼身体健康嘿。哦好，啊身体有啥物进步无？
5: 啊，已经改食，已经改食几个月安尼，然后
0: 食。系啊。我即马问你讲食了有进步无啦？
5: 几个月啊？可能。
0: 哦，安尼哦。五万几只，只嘛阿未五万，阿未阿未半当的啦。好啦，
5: 我总共就买八万几
0: 啊。哦，八万几哦，安尼食超过半当，好啦，身体健康，甲你恭喜哈。
5: 哎呀，总共就买八万几啊。
0: 好好，好啦。
5: 啊，我即摆本来阿未食你的产品哦。
0: 嗯。
5: 啊，一刚刚唔了就叫车。
0: 哈哈，一刚叫救护车。
5: 啊。
0: 太恐怖了，就无啊吼，啊，就用用啊，安尼，
5: 安尼，心脏啊，未喘，
0: 嗯，
5: 就好，
0: 就好吼，好，安尼继续保养啦哈，
5: 嗯，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5: 无？免啦，我
0: 免啦，
5: 你人咧播，好，好听，
0: 安尼好，谢谢哈，平安平安，再见，听友龙红你好，
6: 文啊好，我听歌，
0: 咱倒位，
6: 啊，这等这等等等，歹势到歹势。讲唔对，
0: 你咧讲啥？我听无，你慢慢啊讲咁好。
6: 阿江哥，
0: 对啦，我讲咱倒位啦。
6: 是等啦，是人林先生。
0: 林先生，头拄啊是你，底下唔知影我的名的吓。
6: 哎呀，香香未记啊。
0: 小蛤蟆爸，你唱啊咧点歌，连我都唔捌啊！你是要共点什么歌？你袂啊较想对哦。
6: 哎呀，
0: 安尼哦，安尼你爱去哦，医生看你有安那无？
6: 香香未记啊。
0: 你几岁啊？
6: 我二十几岁呢，
0: 我听你咧配二十几岁，二十几年厝啊？
6: 我七十个，
0: 哈，
6: 我七十个，
0: 七十个哦，
6: 嗯，
0: 七十年厝啊。 好，来要听什么歌啦？
6: 好大力就来。
0: 哦，好大力就来，好。等下给你安排了哈。

来，咱头拄仔点的歌是卓先生点的《暖暖刷轮针》，黄小姐点《眉飞色舞》，陈先啊、陈小姐《万夫叫薛太太以香精堆》，林先生点《好大滴的来》，我无看到电话啊哈，所以抢在咧化工哦，卡袂起来。啊，今嘛我无看到电话，所以呢，啊，大家麦个底下咧话哩点袂到哈。希望所有好朋友拢会当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好，足重要。今嘛咱来听一首粉红色的回忆。

0: 他苹果现在都很好了，现在都很正常。
1: 你吃多久了？
0: 一个月了。
1: 吃一个月就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啊、对呀、啊，那精神这样很好了，而且我都捡了三个龟哦。
1: 嘿嘿，
0: 那个
1: 进攻格，
0: 那个症状都很好。
1: 哦，安尼有够恭喜的
0: 吼！我同事，我台台同事报我食的啦。
1: 哦，您同事什么款的状况给你报啊？
0: 他也在听你的节目
1: 啊、哦。你们在银行可以听我的节目啊？
0: 你老在讲，然后跟我说、哦，哎呀，我跟你讲，你去买那买这种东西来吃，就精神好一点，你试看看。他要管我食，然后我就。这个还不错呢，我老叫伊搞我买啊呢。
1: 哦，安尼哦。
0: 我今晚来吃了吼，就再跟我爷买就好了。
1: 哦，阿弟住伫倒啊？
0: 我在高雄。
1: 高雄哦，哦。
0: 哎，那我是在中国信托上班。
1: 哦，那好高兴认识你哦。
0: 是啊，也很忙啦，很忙啦。
1: 很忙哦，哦。
0: 啊，真的很忙。
1: 好。
0: 姐姐，这一次的话精神又很好，而且我这段时间要去做植牙哈。
1: 嘿。
0: 然后。觉得精神很不好，他家的也真的很好呢，很棒呢，
1: 真的好，
0: 真的精神很好起来。我弄你，搁做指甲，搁上班啊，就觉得精神很差呢。我一直想说明天要上班干嘛呢？
1: 好，
0: 现在都很好了，很棒。我等会这一组吃完了以后，我就直接跟你叫就好了。
1: 好，谢谢你，
0: 不用麻烦他了。
1: 好，感恩哦，你的分享，好高兴，
0: 谢
1: 谢，
0: 拜
1: 拜。亲爱的好朋友，唔通忘记吼，食好到小饱。大家拢健康，这真正是讲到一层咯。有咱的产品，三少做了精一盒，营养够够，身体能量有够，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提升，你就袂像阿弟阿弟添身疲劳，压杂的轻松，好吃好困好棒，哇，规个人怎轻松快乐起来，健康起来，恭喜三少做了精一盒，我拢甲好朋友讲。新朋友啦吼，你若打要食一个月份，你给家己一个健康的好机会啊！卖讲哎呦，不啊，我想要买一盒的，一盒食十日尔，啊，咱一个月三盒，你嘟嘟啊好，会当让你去感受着咱产品的一个效果。当然啦，产品就要讲话，你就会感觉。啊，你若讲哦。我听众朋友讲，啊，我食一盒未啥感觉，啊，我就放弃，足无彩呢吼。所以新朋友不管安怎，我建议你三盒一个月食食咧，啊，配合咱的做了整钙骨瘤，赶快拢会当好咱有足好的效果哦。产品足够讲话，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暖暖刷轮针。

这首歌曲是翁立友所给咱演唱的歌。在这咱要来跟好朋友分享的哈，这是八月十九，就是七夕情人节。有一挂代志，有那小夸，甲好朋友分享一下好啊。今仔日是八月十五嘛，吼啊，八月十九，搁几工啊？尔，就是七夕情人节。八月十九，除了是牛郎织女相会传统的节日，民间流传的禁忌。咱希望好朋友七夕当日对着饮食清茶。到居家的风俗习惯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我们第一就是禁忌吃大量的牛肉。七夕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日子，民间就衍生了着未少甲两个人相关的风俗习惯。其中一项的讲法就是牛郎过去，就是伊的牧牛为生，对不对？饲牛啊，顾牛啊，所以七夕当日尽量避免吃大量的牛肉，以免冒犯牛郎，尽力影响伴侣之间的感情。无说你吃牛肉，也免上紧张，你会当一日行善，吼、哦，你会当透过着布施行善，做功德的方式化解，可以。啊，另外服装禁忌有破空，这是因为织女伊就要织布，所以民间认为七夕当日穿着有破空、有破损的衫裤，象征着感情出现着缺口，未来有可能发生难以弥补的悲愤，因此呢，感情的有可能无结果。啊，来禁忌。搬动着你的门窗，七夕的民俗当中，甲着床某信用有关系。尤其厝内有囡仔、细汉囡仔的家庭，更加要注意风俗习惯。按照着民间的讲法，七夕当日无适合人动囡仔的门窗。

点以后，下晡四点哦，哈，四点到六点半上该适合，因为春末属地半阴半阳，而这个时呐，黄昏的时阵阴阳交替，所以毕竟为你若要拜春末是下晡四点到六点半最适合。安尼当哈适合的时间再拜，祈求囡仔暗时啊较好困、好安眠、平安长大。啊，那是拜春宝贡品有一挂禁忌，譬如鱼啊、酒、青菜、果子滴，拢被认为无适合拜的功德。其中鱼啊，因为飞起，民间有春宝无咧禁忌的讲法；酒被认为春宝的酒醉啊，无得好好啊照顾囡仔。青菜因为青菜、青青菜菜，所以无适合。果子代表春宝。会细细点嘛，呱呱念啊！那是猪，因为民间认为村宝可能压猪来接骂着，无怪囡仔，所以这几项物件尽量避免哈。鱼啊、酒、青菜、果子，加点猪。啊，个有民间认为七色金宝会来呀，哈，村宝会来。所以门村顶会记得玩偶给囡仔，养娃娃拢个提早。啊，七夕本来就是牛郎织女相会、象征姻缘团圆的日子。在这天主动提分手，恐惊会破坏姻缘，违背自己的意思。另外，七夕是农历的七月，传统的民俗观念认为阴气较重，所以更加不适合的七夕情人节提分手，做出一个重大感情的决定。啊，那无依照民俗的讲法，未来感情会增添波折，也较不容易得到牛郎织女的这个祝福。所以啊，七夕情人节就近得到啊。今天已经十五了，十九就是七夕，所以哦，别提分手，门窗顶别放娃娃，拜春宝贡品注意，鱼仔酒青菜果子滴买，七夕拜春宝的时间，下晡四点到下午六点半。啊，个有片面囡仔的蒙尘乌白斑，啊，唔通拍囡仔、骂囡仔。啊，咱七夕爱注意吼，卖穿迄个坑坑洞洞破空，啊，已经离散西下只的衫裤，啊，进去食大量的牛肉，真正食着嘛不要紧啦吼，去补习一下，去行善一下，安尼得用功德来化解也可以。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到底收听的这是野草也是花。

这是杜家姐的阿姐给咱主文三品店的歌曲哈，亲爱好朋友，维持着咱身体正常的代谢，才有法度享受着咱美好的人生。咱知影，目前伫台湾三高的患者有够侪，啊，其实啦吼，有病你唔免惊呀，即马医学才进步啊。啊，咱家己本身常识有哪爱有够，预防中医治疗，提早好好啊食物件，提早好好啊运动，提早好好啊放较轻松诶，身体健康安尼，相信得较唔免为着即个三高咧困扰。啊，但是已经掉啊，已经掉啊，已经咧食药啊。啊，咱希望好朋友医生吩咐开的药啊，食药的方式量啊，你尽量的爱配合着医生的吩咐。当然啦、啊，食药啊控制，有哪控制也好。啊，唔过如果你那是吼日常诶，即个饮食啊、运动做无够，睡眠无够，有当时啊，得起起伏伏。伫即个时阵，咱建议好朋友，你会当食三焦坐立精一盒。会当营养够够，身体够好，让你好吃好睡好棒，然后身体永健健康，配合着三焦三苦瓜，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搁有稀油，更加有三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促进着咱的循环代谢了后有真好的一个改善，相辅相成。大家会继续健康啊？为什么在吃三焦钙骨瘤消化有会啊？大家吼难免吃酸遐疼，袂轻松啊！啊，看到楼梯就紧张啊，对不对？啊，看到安尼要去爬山，就赶紧甲洗过啊！啊，若无通个洗咧，嘛是得爱安尼硬哭啊！这种的情形之下，有足侪好朋友，有当时啊，回来足艰苦，啊，以后就较袂爱出去。七头运动、啊、所以咱嘛是爱量炸补钙骨骨骨关节，所以嘛爱食三焦钙骨瘤，都、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文雅给你介绍的这三项产品，咱建议好朋友你拢总食上钙好，好咱脚上手人脚行手行有好的行动力、活动力，不管是行东往西、爬关落阶，都嘛足骨溜，无问题啊。啊，有咧食三椒三苦瓜，循环好、代谢好，咱就免这管那管，啊，干那薪水无够管，对不对？连胖胖啊嘛，甲咱顾咧，足侪好朋友讲嘿，即马较无遐敖喘呐。啊，自然慢慢你就会愈爱运动，啊，而且呢，你的这个素质会当安尼较稳定。大家嘛，继续健康诶，继续平安诶，得较免烦恼，讲去要别伊啊，是去要塌的。啊，那是咱诶三焦做了整以后，更加免讲，这是上主要，咱身体保养上介好诶良方。21种诶营养素，一概补给，欢迎好朋友，食好到小补，功德一层哦。有需要，咱的产品0800-559988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买单，大家就快乐。眉飞色舞，以上是广告。

有起来运动一下无？做者好朋友讲，本家你较差不多，我即马吼伫门窗顶要安那运动鞋啊，脚松手软，看你是手要安尼吼起来振动，脚要振动，还是要身躯安尼转，拢有法度啦，是看你袂甲唔念。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啦，反正你就是找机会吼来去运动。但你好大力的来，我有哪会赶紧安排？大家加减啊，运动一下，对身体一定好。最新的研究显示，每一摆连续走路15分钟以上，啊，比你安尼吼想着凊彩行，会当降低一个早过往的风险。啊，伫步数差不多较长的时间走路的人，伊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有足明显降低足济，就是要达到每一建议的步数，累积较久的建筑，比你短暂分散更加有益健康。所以每日走路有益身体的健康，啊，究竟是个步数？分散伫一日当中，还是一半行较久，效果较好。最新的研究发现，对着每一步数无达到运动建议的人来讲，每一间你连续行15分钟以上，比你凊彩行行吼，真正对心肺更对早过往，拢会当降低足大的风险。除了累积步数以外，每一间行偌久，嘛可能影响健康的一个关键。啊，所以哦，走路不亲像咧冲刺咧走遐剧烈。不过，医生普遍认为，伊是最值得推荐的运动之一。研究显示，每日行7000步，被认为是健康效益上好的甜蜜点。相较伫每日行2000步，会当降低47%早过往的风险，同时有助降低心血管疾病癌症，第二型糖尿病、失智症、忧郁症甲半倒的风险。那么，2005年的一个研究分析，英国生物资料库。有33563名的成年人健康资料，正受试者，平均年龄62岁，每日平均拢无超过8000步，中位数是5165步。研究人员依照受试者平常每一间走路的时间，分作四组，少于5分钟、5分钟至10分钟、10分钟至15分钟、15分钟以上。其中43%的受试者，平时走路时间不到5分钟，只有8%的人每一摆超过15分。研究持续追踪平均7.9年，啊，结果发现每一摆步行的时间愈长，死亡的风险愈低。每一摆少于5分钟，早过往的风险是4.36%；5分钟至10分钟，一个早逝的风险是1.83%；每一摆10分钟至15分钟，早过往的风险0.84%；每一摆15分钟以上，早过往的风险0.8%。所以哦，咱建议好朋友上好。逐天爱行路，即卖人电梯啊，啊若要出外口都爱开车啊。啊，有当时啊一日行无2000步的嘛足济呢。啊，所以咱希望要活就要动，真的要走路。啊，行路对着心血管疾病风险嘛是同款足有效的哦。吼，我等下甲好朋友继续来报告甲分享。起码咱马来运动起来，好大力的来。

0: 产品拢甲你食。
1: 哦，安尼真好哦。
0: 啊，我去介绍朋友啊，大家拢讲、哦，即马脚拢袂，迄个膝盖拢袂疼。
1: 嘿嘿。
0: 哦，啊，大家欢喜噶。
1: 啊，拢会当来佚佗啊，吼。
0: 是啊，是啊。
1: 哦，啊，恁呢？只要有在吃，吃好到食饱，一定会很欢喜。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感恩啦，大家吃好到食饱，救足侪人哦，大家拢健康，拢平安。什么重要？人生活得足重要，活得健康足重要。所以咱希望好朋友身体爱顾好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来，头拄啊，咱咧讲吼，以上讲过啦，头拄啊咧讲行路足重要，啊上好，你就是每一摆15分钟以上上好，效果上好啦吼。啊，这个心血管疾病风险买单明显的下降。这个研究发现，每一摆加播5分钟的人，8年来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有13.03%。每一摆加15分钟以上，风险存4.39%。是所有族群上界个啊！研究团队认为，就是每日总步数无达到运动的建议，只要大部分的步数拢是透过较长时间连续行路来累积，死亡、心肺梗疾病风险拢比总步数分散伫足侪短时间行路的人搁较低。啊！近年来，某研究发现，所谓的周末运动族。就是平时足少的运动，拢集中伫假日，才咧健身，才咧跑步。健康的效益甲每日规律运动的人差不多接近。这也好，研究人员开始思考，运动是毋是重点，不只是频率，而是每一摆持续的时间甲累积的总量。最新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就是选择走路，只要会当维持较长时间连续走路，步行也可能得到更加侪健康的效益。不过，研究人员嘛，甲咱提醒，这个研究并无代表只要有时阵想着较行就好，较行足久就好，唔是安尼。目前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原建议成年人每礼拜爱达成。一个75分钟高强度的运动，跑步啊、游泳啊、拍球，或者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快走、健走、骑脚踏车。那无法度达工运动，也会当透过较长时间的健走累积活动量。但是最重要，依然是建立持续而且规律的运动习惯。那么每日累积行7000步是降低疾病甲死亡风险重要的目标。在相同步数之下，每一摆至少行15分钟以上，比你安尼吼3分钟、5分钟、10分钟上得较行，更加会当保护咱的心血管健康，降低早过往的风险。对着平时工作无用的人，咱嘛希望利用着午休下班暗顿了后，安排15至30分钟的健走，不只会当累积步数，也有希望得到更加完整、健康的一个效益。所以，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养成着运动的好习惯，对咱来讲，这是绝对你未后悔。的一个方法，希望所有好朋友唔通忘记哈，大家有想到有机会，找机会，你拢来行路，安尼就无唔对啊。

0: 时间的关系，蒋丹刚上好不了，这个继续来进行第二阶段。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往事只能回味。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节目，依然是本雅陪伴你。中华基督教医疗财团法人中华基督教病院前院长郭修仁被检举进来涉嫌甲着政府院长罗建文涉漏的医疗器材设备商家的人，在无经过同意之下设立着子公司。中华地检署指挥警调单位发动着大规模的搜索，带回着郭修仁这些人来查证，经过询问了后，认为涉及犯了背信、业务侵占以及修正情洗钱防制法、洗钱这些罪。中华检方向着中华地方法院审押禁见得准。经过了解，郭修仁仍然从事中基医疗设备进行导航工程，为了节省开销，成立几落间子公司，直接向源头来采购，降低中基发展的成本。但是子公司无得到高层的同意，签署认可。值得注意的，郭修仁伊即将着中基期间的病宜无大幅度，而即个合理薪资。为你多够小业亏损，三星的贵修人成立子公司期间无利的传闻，但是一直无定论。艺术奖压第一手资料的特定人数检举，正做第边一个贵修人最后一支稻草。中华检方今仔日指出，贵修人民国97年到一。1906年，任职之下呢，大家拢称伊是中基的院长。1907年到1908年，协同中医，协同着中医登记，涉嫌甲着政府院长罗建文涉漏的医疗器材设备生理人，共同对着中基病院进行着背信的案件。中华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李秀玲、检察官廖伟志8月12日指挥着法务部调查局中部地区的机动工作站、彰化县调查站、南投县调查站、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第6大队、彰化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会同着财政部中区国税局。去一个中基顶30个处所发动一个搜查，带回着郭修仁因这些人查证。结果检察官询问了后，认为郭修仁、罗建文涉漏的厂商三个人，涉及犯刑法第342条背信、第336条业务侵占、修正情洗钱防制法第14条洗钱。这些罪嫌重大，并且有因被伪造、变造证据、交串共犯甲证人之疑，认为有其爱必要。所以呢，在这个13号向着中华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的准，也禁止这个通信接见。这是目前这个案件。是这种的这个状况，啊，咱伫遮甲所知影的有发布的消息报告给好朋友，咱不予置评，因为咱无该了解这个案件，今嘛要搁伫底办理的当中，有最新的消息，再搁甲好朋友报告。不过知影是中华基督教病院前院长郭修仁一直担任院长这9年的期间，伫中华。医界是真有影响的，啊，今年已经是115年啊，吼，这久的代志，啊，即马有人检举结果，查证的结果，目前是羁押禁见。特别甲好朋友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到底欣赏的是万夫酒。陈小姐给咱点的歌。

0: 迄落离好啦。
1: 钙骨溜，三角钙骨溜，
0: 嘿，钙骨溜食了即马真好啦。
1: 你食几罐啊？
0: 我甲你叫两钙食了啊，啊即马阁叫。
1: 今仔日阁叫第三钙。
0: 嘿嘿嘿。
1: 哦，啊你有啥物进步？进前是安怎？
0: 进前都脚骨袂行，啊都正正起来哩。
1: 脚骨袂行，正正起来，啊是安怎？
0: 都讲骨骼疏松啊。
1: 骨质疏松癌症。
0: 哎呀，啊伊佫加讲啥物有骨刺啦，啊我煞惊，讲小可有骨刺，迄脚头啦，啊我煞惊，啊人食这都真好，真好势咯。
1: 脚头有骨刺，甲你讲安尼哦。
0: 哎呀，啊我人我食这都感觉加足快活，也无迄落啊。
1: 即马较袂酸袂痛呢。
0: 嘿嘿，较袂酸袂痛。
1: 哦，啊原本小可会肿会发炎啦。
0: 嘿嘿。
1: 哦。安尼继续保养啦，哈。嗯，
0: 啊，本来十个仔流鼻哦。
1: 嗯。
0: 啊，今麦食这个，下仔是袂流鼻
1: 哦。哦，安尼哦。
0: 哎。
1: 你一盒会有食呢？
0: 嗯，我三行拢有甲你食。哦，
1: 三行拢有食。
0: 该我嘛叫三行。
1: 哦，啊，你像这种的情形之下，就是咱食三少做的整一盒，营养够有够，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提升。
0: 啊啊，够够有赚咯。即系较爱食，
1: 散落是因为食山苦瓜有互你巴肚油较消，体格较好吼。
0: 嗯。
1: 哦，安尼
0: 可以食。
1: 三两起个肉瓜，啊，真恭喜呢吼。
0: 嗯。
1: 安尼三行拢做应好啦。嗯。
0: 医生讲问我看食啥，我唔敢
1: 甲讲。甲讲不要紧，伊也甲你讲，叫你摕起我看，你摕我看嘛，不要紧。
0: 安尼哦。
1: 嘿，咱这物件拢是正常，拢真好诶物件，唔免烦恼，唔是
0: 白来。你讲啊，煮这都袂，酸袂落来，安那迄落，酸袂落来，啊，即满食啥那会酸落去？
1: 哦，安尼无几个月啦，吼。
0: 嘿，啊，从旧年啦。
1: 哦，旧年的，安尼几个月啊，尔嘛，吼。好啦，啊，食好到小饱。真感恩啊，希望好朋友保持咱身体健康，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身体勇健，啊，免疫力那提升，啊，咱的精气神的八足，啊，食其他的产品效果嘛会较好。所以我时常咧讲，三少做了整一盒拍底，好食好困好棒。三通啊，刷落去配合着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平常时啊，吼，足侪人讲啊，我钙片食一二十年啊，开个骨质疏松，因为敢那钙片的吸收率有限。啊，咱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咱的钙是酸乌钙，会当完全吸收，佮加强低酸，好，咱的肌肉袂流失，肌力有够，较免烦恼讲吼，面筋准袂打。啊，刷落去呢，咱有70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啊，佮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关键的，拢甲咱顾个足骨流，行动自如，身体勇健，配合三少三苦瓜，互咱会当循环好代谢好，规个人都轻松，唔免烦恼他的，唔免烦恼别个，对不对？啊，人呢，胖胖啊嘛，顾个真有够力，袂安尼皮皮喘，所以呢，当三项拢食上介好。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薛太太店的异乡情侣。

这是陈随意给咱唱的歌曲。屏东县满洲乡的昨昏发生着虎头蜂攻击人的事件，造成着两死一伤。今仔日透早被救落山山顶的女子，随时被送去乡村旅游病院治疗，因为身上三十几个所在去有蜂啊叮着。伤势足严重，经过评估可能需要洗心治疗，所以转送去台中阳明中医。伊得救了后，也向着救援人员讲出着事发当时可怕的状况。69岁姓张的男子，64岁姓严的男子，49岁姓张的女子，12号由满洲乡南仁溪入山。探勘，姓张的女子被救落山了，甲救援人员表示，13号报三个人伫出风国一带探勘的时阵，突然间遭受着虎头蜂，迄规群的虎头蜂群大量的围攻，紧张慌乱之下，姓严的男子就地寻找暗号，伊甲姓张的男子赶紧奔跑逃命。虽然将其尾呢倒立着风棍，不过两个人身上拢被钉甲不沙沙。跟同行的姓张的男子，无偌久的因为严重许胖钉甲伫涂骹，话讲我不行了，就安尼昏迷失去意识。姓张的女子打电话联络姓严的男子，第一摆一个会当稀里回应，但是打第二摆时阵。就已经无人接听，身躯边两名同伴连连倒落来，好姓张的女子就伤心。伊吐着一个身体往一个出风片方向倒离，持续透过电话发出着救救的信号，将其尾伫昨昏甲救援人员联络着。经过救援人员努力，在今仔日透早4点外甲压落山哦。送来到乡村旅游病院进一步治疗，结果病院一个检查发现姓张的女子脚手背部面部30几个所在去有蜂啊叮着的坑，到处伤势足严重，随时展开救治。病院也帮伊进行着医疗检查甲抽血分析，发现姓张的女子因为蜂毒出现着严重急性毒性反应，有肌功能衰竭、血液素质极度的异常，评估有洗心治疗的必要。经过家属同意，今仔日再去紧急转送台中荣总病院治疗。另外两个男子拢死亡，姓张的男子确定为敌。那么，甲刷来变态超员，那个看情形，用直升机吊挂落山。这个姓严的男子呢，腰个受损之中，一场诶，这个探勘竟然去有蜂群顶个三个人两死一伤。那真正是吼，真可怕。所以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出关，你若有听到一两声，看到一两只，会碰伫你的附近，爱赶紧走啊啦！你若无赶紧走，迄表示讲咱已经是有侵入着因的迄、那个因的地盘。如果恁无赶紧走，真有可能规群出来，咱就走袂去啊！所以哦，咱若是去爬山的时阵，去山顶会记得穿长䘼的，吼、哦，啊，搁有吼、哦，最好是拢缝缝起来好啊啦。真正 有准备啊，有看到有可能有蜂会出来，紧走以外，啊，咱的这个穿叉啦，啊，咱的帽啊啦，吼啊，啊那包，上好你若是吼、哦、有带雨衣。好衣是好起来，你就好衣个看看下吧。那安尼是上界特动啊，所以哦，希望大家出外爬山旅游，安全问题足重要。希望和平友爱惜的爱小心。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
0800-559988 0800-559988

0: 进广告哦，
1: 严重哦，
2: 啊，较够惊，
1: 啊，即马较够惊，嘿，啊，三项拢有食得着啦，
2: 对，
1: 好、哦，啊，你即个精气神有较好无？
2: 有，
1: 哦，有，身体体力较好，
2: 嘿，
1: 啊，睏眠呢？
2: 睏眠嘛有较好，
1: 有较好，哦，
2: 嗯，
1: 啊，佮有其他甚物较无同款呢？
2: 我
1: 嘛袂晓讲，就是食了困下去，啊，放会出来。
2: 有
1: 有哦，哦，安尼体格有较好啊、哦？
2: 有啊，
1: 有哦，嘿，哦，安尼
2: 啥？迄、那个心跳嘛较好啊，较袂晓搞
1: 着。哦，较袂想过去安尼了，禁袂掉就搞着。
2: 嘿，
1: 哦，安尼进步足济呢。系
2: 啊。
1: 吼、哦，三项咧食拢有感受啦，吼。
2: 对。
1: 啊，你敢有慢性病？
2: 有哦，
1: 有哦，吼、哦嗯，啊，有聊聊啊，搁继续吃吼、哦，医生慢慢啊看你的指数，伊、嗯、慢慢啊给你减药，啊，你家己唔通自作聪明，我别减，爱、嗯、配合啦，吼、
2: 哦，好，
1: 好，谢谢你哦，谢谢大姐。亲爱的好朋友，有听到咱这个阿姐咧讲吼，大行拢继续好诶啦，身体状况继续好，所以咱拢继续吃。有很多好朋友当时讲，哎呦文啊，我即马互你顾甲足好，啊，我想讲我休困一下，我买啦，看咧看咧哦，身体顾好啦，日子咧过，咱的年龄愈来愈侪，啊，咱身体好算嘛是，有咧食产品的时阵，甲你顾了会较久治，所以尽量哈，啊那揣着较好的产品，食好到小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讲，罗马欢欢喜喜哦，以上是广告。

做些代志哦，你若要做以前，你爱想清楚啦。你莫想讲吼，啊，我得安尼闪的闪的，啊，是我欢喜就好。有当时会出大代志，你唔知。像台中有一个姓齐的男子，开车凶凶正滑，弄着后边机车，造成两个女子受伤，啊，伊就输得药。检察官开庭进行，啊，伊个敲电话给书记官讲。伊会伫倒，要求卖甲我通缉，结果当日真正直接到放昏照。检察官认为，啊，你真正有够恶极的呢，浪费着阮司法的资源。啊，起诉甲求当刑，法院依照过失伤害着司德业，判伊11个月徒刑，其中8个月徒刑不得一颗罚金。检警调查，姓齐的男子是2005年的12月28日下午7点外，开车经过大理区的中心路福大路口，凶凶正滑弄着后边一台机车，结果呢，和这个姓罗的技师姓陈的乘客两个人就安尼跋跋倒，啊，结果受伤。想未到这个姓齐的男子，啊，看到和弄着迄台机车两个人呢，人车倒地。啊！大声呢！迄、那个姓罗的女子当下咧发足惨、足疼、足疼。姓齐的竟然无协助两个人送医，或者是报案，也无留下联络的方式，直接开车就到离现场。警方是调阅监视器了后，才找到人。检方进行的时阵，姓齐的男子坦白承认车祸，但是伊讲。当下伊无看出来对方驾驶乘客有啥物伤势，两个女子是知情了了，而且现场监视器画面，姓罗的女子被弄一下吼，除了大声的话，你到底有咧看车无？足疼呢！啊，姓齐的吼，另外在即个姓齐的女子伫边啊扶起着机车。啊！你嘛应该知影两个人受伤啊！检方更加讲，姓齐的男子伫开庭的当日，佮敲电话给书记官，讲家己开庭会迟到，会真快赶过来，即个开庭，佮交代请等我，卖甲我通缉。结果当日根本都无来交庭。有检方点名单办案公务电话记录，认定伊烦恼态度有够恶劣。有够歹，浪费着司法资源，中当依照着过失，即个过失伤害罪嫌，甲起诉，请中当量刑。台中地方法院考量着姓齐的男子，调查了后造成两个女子受伤，啊，无留伫现场直接做伊走，无甲被害人和解也无赔偿，考量一切状况，依照过失伤害罪判伊3个月，会当一颗罚金；另外依照调查致人伤害得有罪判8个月，未当一颗罚金，你就等着被关吧。对不对啊？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报告，什么人你要去腐烂呐？你含个书记官，啊，你也要安尼乌白当，结果就是中当量刑，啊，就是直接去宏关，这真正是活该呀、啊，对不对？

嘛，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的好朋友，唔通袂记诶，咱的三蕉山苦瓜，真正是咱现代人大家拢需要食啊。但是安怎？因为咱的山苦瓜清热退火，今仔有人咧甲我问讲，啊，阮迄个孙呐吼，高一的敢会当食？啊，我是安那要互伊食山苦瓜，伊讲啊，因为哦。啊，都无啥听话啦，啊，结果吼，拢食饮料啦，啊，人安尼爱食冰的啦，胖脯大颗，啊，即马互伊食，即个山苦瓜有适合无？我讲会当啊，啊，另外咧，伊讲另外一个孙啊吼，读国中的啦。啊，规个拢是啊，规身躯皮肤无好啦，面啊发甲规个。我讲安尼嘛是会使啊，因为即卖的人哦，尤其是学生朋友啊，食炸鸡、食薯条拢钱的物件，啊有时阵哦，真正食食外口好食的、香的，啊就是拢用油落去煎，啊食即个烧烤有诶无诶。啊，咱真正建议讲吼，家长买当家己煮较健康蔬菜水果啊，较健康的料理，尽量用炊吼，啊用煮汤的啊，来互咱厝内底人大家食健康。啊，那无你常在拢食外口的人，迄、那个油啊，唔知用什么油啊，对不对？啊，食外口。菜色料清气，也唔知呀，啊个营养较袂遐平衡，所以哦，咱希望一当个话厝内上少，一日嘛煮一顿啊，啊一当养生着正确，而且个运动以及食食，而且个方法，相信对愈健康。啊，那无像在熬夜，不管是咧追剧、打游戏。啊，是讲哦，滑手机哦，你那是无好好啊，食咱的三蕉山苦瓜，真正七少年八少年啊，都无啥啥。所以希望好朋友，美国进口的三蕉山苦瓜，山苦瓜的煮制，对着爱食甜重口味，呛在食外口，呛在熬夜的朋友。困眠啊，无啥好诶，朋友，你拢赶紧来食就对啊。啊，那无吼，去互别个去互踢咧啊，真正的麻烦。循环代谢爱顾好，身体爱健康，请诶记住吼，逐工拢咧念，拢咧念。伫节目当中咧，甲好朋友介绍美国进口诶三蕉。山苦瓜一罐1500块，全家人拢有适合食哦。以上广告。来，这是何先生给咱欢呼的呢喃。

哎，今嘛咱要来进攻个哈，他都啊算卡单呢，一位一个慧慧，伊在甲我讲，伊讲文啊，你敢知影哦？我食着了种，除了较袂搞了，较好困，另外目睭嘛较袂遐大涩，啊无哦，真正像在日当时啊哦，出门无挂太阳眼镜受不了，啊，就拢规个感觉目睭哦，拢白白金安尼啦，目睭安尼眼神就歹。我讲你是不是有干眼症？伊讲有啊，我真正是点目药水，点有够侪年呀。啊，不过我最近发现讲，那想唔免点目药水，我讲真的哦，安尼甲你恭喜呢。伊讲我有去检查视力吼，啊，我的目睭度数拢无增加，啊，而且吼，我最近有感觉目睭安尼白金，目睭本来的金嘛，伊讲无，较早我一段时间真正目睭白白金，啊，就是拢感觉足酸涩、足大涩，安尼一定爱点目药水，点几日的呢？啊，我都你的产品已经吃四档左右啊，啊，吃了未歹，所以要给你说多谢。安尼哦，吃好到小宝啦吼。我讲你有给咱到小宝未？讲有咯，逐天爱听你的节目啊。啊，因为我要搁咧上班，逐天嘛拢走外口，啊，所以这个目睭有够重要。即马目睭足轻松哦，我真正足感谢。我讲爱继续吃呢，讲有啊。我拢买半当诶，那时候较无听人讲到迄个视力的问题，所以我今仔日特别甲你讲，谢谢。希望所有好朋友拢会当注意，咱诶三焦做了整一好，讲真诶啦，不管你身体状况如何，你只要那是长期有咧食，慢慢你就会发现，诶，真正逐项好呢。安尼就给你恭喜啊，对不？谢谢，真感恩哦。以上是广告。即马咱哇，时间特别到啊呢。这部最后，咱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一帘幽梦》，听偌济算偌济，好，谢谢。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动。

0: 今天这波高价的情况。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暝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咱今日来讲到呢，咱的巴肚啊，讲巴肚痛吗？要安怎消巴肚痛吗？唔是哈，咱今日要来讲的是咱巴肚痛。每一个人啊，拢有巴肚痛的经验吧，拢有哈。但巴肚呢，这痛呢是什么原因啊？哦，痛到位啊？哦，这代表呢无同的疾病哦。哦，突然间巴肚真痛真痛。啊，伊个是发生什么问题？啊，是有倒痛，痛一个伊个好起啊，好起，哎呦，伊个痛啊，是讲啊，下晡时啊开始痛，啊是食饭前开始痛，啊是暗时啊开始痛哦，哦，欸，这拢无同款哦，啊，所以甲大家啊做一挂报告，做一挂分析哈，就是张小姐，张小姐就是安尼巴肚痛啊，持续有巴肚痛的问题，但是伊个状况呢，有倒较好，后倒呢有较痛。后头感觉是胃痛，后头感觉阁是肠啊肠啊的问题，哦，所以张小姐怀疑讲啊，家己的胃肠啊啊拢唔好啦，都不好。阿妈烦恼呢，烦恼讲安尼痛痛痛，哦，安尼痛久啊，是不是啊，生啊，排咪啊，哦，伊就烦恼讲，哎呦，是不是带着胃癌啦？啊，要检查，哇，伊个呢惊这吞胃镜，所以伊嘛唔敢去检查。哇，而且巴肚痛的问题呢，煞唔知要安怎才好哈。我啦讲到巴肚痛呢，真侪人拢有巴肚痛的经验，但是你看你的巴肚只，巴肚内面呢真侪器官呢，有咱的肝，有咱的胆，有咱的胃，有咱的肠啊，啊，有咱的腰手，拢总在这个所在。所以呢，痛起来呢，这器官甲器官之间。哦，你讲这个所在的痛，哦，这是胃，哦，啊，这个所在的痛，啊，这是肝，嘛，无法度分解遐尼清呢，啊，一旦是变化多端呐，啊，一般人讲的，啊，你消化不良啦，啊，你胃肠炎啦，或者是讲呢，有可能有无性命，迄个无肠炎急性诶，啊，有倒呢，坦白讲，连专业的医生，咧短短时间内，伊嘛无法度讲，哎，就是安怎？啊，所以巴肚痛确实啦，真困扰哈。啊，咱来做一寡呢，分析。哦，咱讲痛，巴肚痛。啊，既然是痛，咱就先讲痛的所在。啊，来做一寡呢判断安尼先哈。譬如讲，我在顶巴肚，巴肚卡我顶面这顶巴肚的正边这所在。啊，顶巴肚正边这所在呢，这是咱的肝，咱的胆嘛。哦，所以啊，讲哎，顶巴肚正边咧疼呢，哦，咱咧想到就是讲啊，大结石啦，哦，肝的问题啦，肝脓疡啦，肝肿瘤啦，啊，就靠这可能性咯。相对的，确实讲是顶巴肚，哦，顶巴肚咧疼呢，安尼咱咪考虑到，哦，是不是讲这个、腰手啦、胃啦、十二指肠啦？哦，啊，就可能是消化性的溃疡，甚至是安怎呢？腰手的肿瘤，啊，那巴肚的中央呢，啊，是较下巴肚的所在，哦，这可能是大肠哦，哦，所以呢，这个所在咧疼，咱就想讲啊，有可能是大肠的问题安尼是啊，啊，这就是以咱呢巴肚相关内面器官的位置，哦，较直接的想法。哦，所以讲起来嘛，敢那真合理，但是巴肚就安尼尔，安尼尔啊！而且呢，他都啊讲的胃啦、肠啊啦、肝啦、胆啦，拢差不多是隔壁安尼尔，互相之间呢，佮配合咧运作啊。哦，所以咱也是以啊真简单的，敢那讲这个胃、这个胃、这个胃，安尼先来判断呢，恐惊啊，恐惊呢，较无法度讲。这个切中真实的病况，哦，所以除了讲器官的多位之外，搁再加上咱的逻辑推理，以及呢咱发生率啊，发生率啊，咱这方面先做一个推断，安尼先才会当做呢上好一个治疗哈。所以呢，咱巴肚的器官，伊啊就替咱做消化系统，哦，哎，每一个疾病呢。拢有伊个一个症状，
咱常常咧讲啊，咱下巴肚的正平，你会想到什么？我下巴肚的正平，望看卖，哎呦，无长啦，无长叶。哦，所以咱想到就是无长叶，但是一般来讲，下巴肚的正平者，大多数。大多数是啊，大肠、小肠的消化不良较侪。哦，当然消化不良跟咱的生活啦、饮食啦、压力啦、哦、作息啦有关系。啊，去走业务的三顿无正常啊，对不对？凊彩食、乌白食啊，三顿做一顿食，哦，拢总有。对不对？你进食的习惯啊，或者是你排便啊，排便的习惯呢，种种嘛拢有关系滴。啊，但是消化不良的症状是较轻的啦，也有可能是艰苦好一阵，艰苦好一阵，反复发生。哦，当然嘛，可能持续哦，安尼几啊天。所以医生会甲你问啊，啊、哦，问讲啊，你做什么头路啦？你查顿安怎吃啦？哦，等等哈，然后听诊、触诊了，来当做出到呢正确的一个诊断。啊，消化不良嘛。但是呢，是消化性的啊溃疡呢，或者是卫生方面相关的症状呢，通常呢，伊啊啊就较无感觉。通常就是你拄多食物件了，干那呢较缓解哦，比较好一点哦。啊，你那空腹肚的时候呢，哎呦，可能就会啊较严重。哦，啊那卡叔讲，我食物件了，哦，安尼我消化的负担较大咯。哇、哦，非常的痛啊！吃物件了哦，更加痛。安尼是，那咱会怀疑讲是咪腰椎方面、腰椎方面的一个问题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什么位置啊？什么位置啊？可能是什么啊？但是咱做一下解说哦。你讲是无长炎，但是实际上消化不良安尼是两样哈。好啦，咱头拄啊讲到痛，巴肚痛，安怎痛？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啊，一个辩证哦。哦，你安怎听？好咯，无共型的哦。譬如讲，哎呀，我是闷闷啊听，还是我是吊听，还是我肚咧听？哦，还是讲敢那刺痛，敢那擦安尼听？或者是讲我听敢那倒我咧甲我刮，敢那安尼听？无共吧？哦，吊听，闷闷啊听，就已经完全无共啊。何况呢？哎呀，我这巴肚痛，敢那刀啊！你搞我刮。但是这个痛无讲嘛，伊拢有无讲的病理的意义哦。哦，或者是讲我这痛啊，我是持续一直痛，啊，是痛一针好一针，啊，搁痛。迄个搁无讲啊，过来伊的症状呢？哇，偌久的时间？啊，是讲特殊的时间呢？特别该发生。巴肚枵的时阵啦，还是食饭饱了啦，哎呀，特别较痛啊，就是讲有特定时间会来发生哦，或者讲排便啊，食物件也相关性无啊，就讲针对呢啊，无胃口哦，等等哈，这拢有影响到的，这拢是咱探讨的啊，探讨的线索之一啊，那是。所以咱即马就来讲一个啊，哦，安怎痛？好，安怎听？譬如讲，哦，咱胃疼，胃疼的痛呢，通常是一直痛，一直痛，一直痛。啊、哦，伊是有间歇性的。啊，那大结石，啊是腰椎炎、胰脏炎啦，伊是持续性的。啊、哦，持续性的。啊，那大肠肌躁症的巴肚痛呢，伊跟咱的排便的时间跟放几遍有关系。哦，啊，胃疼来讲，胃疼啊，中啊是中空的嘛。哦，啊，所以中空的器官像胃肠的症状，一痛痛多一点，通常呢，较无法度呢，真准确讲啊，就是这。哦，不过大多数是卡咧巴肚的中啊，啊，比如讲腹膜炎呐、啊，啊是穿孔啊，哦，这是也痛法。啊，那是无肠炎呢，哦，无肠炎这当然痛咯，痛咯。哦，另外大肠器室炎，啊，这是。局部这个所在非常之明确，同时啊，你卖个吃哦，哦，真明显的压痛，尤其是无肠炎，无肠炎是一种严重的进行性的一个病况，
哦，卡苏无赶紧来治疗，可能咧短短一两天，伊就演变变作急性诶啊腹膜炎。哦，一种痛，哦一种强啊，哦强度甲病情，唔是一般诶腹肚痛会当比较诶哦。哈、哦，过来，他多阿人讲着，哎呦，敢那多阿咧刮，痛甲亲像多阿刮，像讲咱腹肚，腹肚咱这肺管啊，这主动脉诶剥离。剥离哦，迄种疼啊，就亲像咧多阿咧刮感觉啊。不过这种主动脉剥离的患者，大多数呢有这种啊，血压高血压控制无好的啊因素啊，这种咧腹肚这所在。但是咱小便输尿管结石，腹肚会疼未？输尿管咧放尿啊，哦，安内咧腹肚疼呢？啊，各位冰巴，各位土呢？好、啊，哎呦，哦，因为咱输尿管放尿这个系统，那疼的时候呢，伊咪表现出来都是你的腹肚疼，尤其是啊结石，结石疼呢，通常咧暗时啊发生，而且真疼，非常疼。你各位冰巴，各位土，哦，一般啊输尿管结石产生阻塌的时候呢，迄种疼吼，为了腰疼，然后呢？哦，向下面延伸，同时呢，大多数会并发到血尿。哦，但是单独急性的腹肚疼表现呢，嘛真多啦。啊、哦，有的患者就是讲，伊干来做压腰啦，还是伸展的动作的时候才会疼。啊、哦，这也经过了咱腹肚超音波的检查，咱会当呢，侦查出来输尿管结石阻塞，哦，所引起的。腰子的水肿，买当看到呢，一个肿胀发炎的模等，啊，咱来做一个正确的诊断嘛。啊，急诊的时候，咱嘛会当以啊电脑断层来检查这种腹肚的急症，甚至咱嘛会当分别出来啊，这大肠器室炎。哦，所以今嘛呢，医学方面呐，啊，来到病院透过到病院的检查，咱是会当呢真准确，知影讲哦。是多的问题啊，那是好。啊，那更加严重的腹肚这边的癌症呢？好，咱下一段再来讲更加严重腹肚方面的癌症的问题。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我不要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鬼晒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就讲会喘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烂，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哎，亮有起底啊不？
0: 哎，我亮啊，你好。
10: 哦，我是这个草屯啦，哎，我张某敲电话啦，我要叫你嫁的嫁生听的啦，我八十外岁了。
0: 哦，你讲三椒甲瓦骨是不？
10: 系啊。
0: 要三椒还是瓦骨，还是两行拢爱？
10: 两行拢爱，你敢嫁万五好不？你唔是讲有一万甲万五还是啥？
0: 哦，来，三椒有这个大座是3000块。啊，那瓦骨大组是5000块，哦，安尼拢总是8000块，唔是15000块。
10: 还、啊、有15000无？
0: 万五，伊个是三招，哈、哦，伊个买大组的，伊个3000块买5组啦。
10: 哦哦，那、啊、我万五啦，好不？
0: 好，我给你送三招，大组的5组，安尼15块哈。
10: 三招啊，瓦骨嘞。
0: 你即马筋骨安怎？你甲我讲。
10: 我有只骨酸啦，我本来是本来是迄个有只骨酸嘛。
0: 阿哥咧，
10: 啊，我正行路真慢啦，酸起来行路就慢，你啊正要脚要歪啦吼，真歹歪安尼啦。
0: 啊，这前
10: 我行路啊多像样咧啊！哦，
0: 啊，这前偌久啊？
10: 哎呀咧，那多像样咧，差不多要几年啊？
0: 阿爸跋倒也唔跋。
10: 就排粪扫机要拨落咩？就倒向遐呢咩？
0: 啊，即马过来排粪扫机也免。
10: 哎呀，那好啊，哦、我要搁排啊。
0: 啊好来，我甲你建议吼，你即马呢三招吼，你三招吼，三招买三组，安尼9000块哈。哦。啊，外骨大组要一组5000块，安尼14000块好唔好？
10: 好啦好啦好啦，
0: 一万四千块
10: 哈。我当个桥咩？
0: 对，安尼好哈。你的、啊、你的电话我有，哦、我给你送三招大招三招，外骨大招一招哈。哦，你啊外骨吼早唔食两粒两粒，啊你三招爱三顿食，三粒三粒三粒安尼先哈。
10: 好，
0: 明仔你给你送过去，啊，而且要出门的时候先打电话给你，啊，给你送三招大招三招，外骨大招一招哈，拢总是14000块安尼先哈。
10: 好啦好啦、
0: 哦、
10: 好啦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10: 啊啊，当下机会对啊。
0: 明仔在明仔日中岛附近的时间好唔好？
10: 马中岛呀。
0: 嘿嘿，哎、啊，要出门的打电话你哈。
10: 哦，好啦好啦 好， 好啦。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10: 没没没，好。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11: 阿亮啊。
0: 哎。
11: 我这些行李哪样好啦？
0: 今晚人咧到。
11: 我跟你，我伫倒唔啦。
0: 好，我猜来，即马
11: 八，我卡十外通啊了。
0: 哦，歹势，拢咧接电话。即马八八节有大灾，要大灾无？
11: 我跟你讲，我要改大桥呢。
0: 大桥哦。哦，来，你讲我咪来。
11: 我跟你讲哦。
0: 系。
11: 我叫一罐瓦骨啦。
0: 瓦骨一罐好。
11: 啊啊，叫一组迄款的三椒啦。
0: 三椒大灾一组好。
11: 哟。
0: 过来。
11: 啊，你要带啥？
0: 大组就是讲啊，三椒啊，一盒1500块，伊两盒来对。180粒来对，搁加50粒来对。
11: 哦，
0: 大组的。 八八节才有的。
11: 那外骨一罐，安尼啦。
0: 好，外骨2500，三椒3000块，安尼拢总5500，好吗？
11: 对。
0: 外骨一罐，三椒大组一组哈。
11: 嘿。
0: 好，你收到要提5500伊就好哈。
11: 正讲你迄无咧讨价。
0: 诶，外骨在重阳节才有啦。
11: 哦，
0: 安尼
11: 哦，嘿，哦，
0: 啊不好哈，我知呀，
11: 卖，我是讲大叫的啦，到小街。
0: 哦，谢谢，哦，叫欧鸟的哈，好，拜拜，再见。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12: 本来算肥甲硬要温嘞，啊，我食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食了即马袂爽啊嘞。
13: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食着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4: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外骨，我三顿食，即马无当骨都袂疼嘞。
13: 三椒钙好啊。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良俱乐部，我是阿良啊。咱今日呢关心的是咱的巴肚啊，巴肚腰嘛疼，巴肚呢饱嘛疼啊，食了呢嘛疼啊，甚至啊食饱还更加疼啊。巴肚疼呢原因太多太多，所以咱来了解着讲，倒位疼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安怎疼。哦，安怎听嘛，差别真大，他都冇分析过嘛。哎呀，我巴肚闷闷啊听，啊，我巴肚会吊听，啊，我巴肚呢肚肚安尼听，啊，我巴肚敢那多啊哩怪听，啊，拢是无同的原因啊。我较进一步，我巴肚内面的器官啊，胃啦、肝啦、胆啦、肠啦等等，哈，巴肚的器官真多。

所以除了消化不良，或者是咱头拄啊所讲诶，伊溃疡啦、啊发炎啦、啊、哦癌症咧，胃癌、大肠癌、腰椎癌，啊是咱诶胆啊胆囊炎等等，这呢听着当然就皮皮抓啦。啊，但是这癌症伊并无特定诶一个症状呢，所以呢，咱较无法度伊啊，哎呀，什么款诶症状来做一个诊断。啊，来讲咧，真侪人啊，即上惊诶，大肠癌呐、胃癌呐，啊，其实呢，上界艰苦排除你诶腰椎癌。哦、啊，咱先讲胃癌，全世界胃癌第一名诶，日本人，甲日本人食物件有关系。哦，啊，即个胃癌，伊甲胃溃疡诶症状表现呐、啊，要成啊要成，哦，差不多要成啊要成啊啊！伊是一种腰的痛、饥饿痛啊，食饱了呢，哇，更加严重哦，甚至有这出血啊，出血放乌塞的这个情形啊。胃癌呢，爱用这个内视镜来做病理的啊，一个采检，才会当来做一个诊断。袂当讲伊痛啦，还是安怎啦啊？胃癌。无法度按你诊断。过来讲的是大肠癌，大肠癌呢，大多数就是安怎呢？阻塞，哦，阻塞的症状。甲另外一种情形进行，啊、哦，咱讲的大肠肌躁症，哦，进行。啊，你呢？大便，啊，大便放刷了，感觉讲啊，较舒服。啊，有道呢，也真明显咯。哦，将你排便的习惯呐，会改变。啊，因为患者往往因为安怎呢，感觉讲会惊吓嘛，所以也敢那讲较紧张。哦，啊，咱认为讲啊，伊这就是压力啦。哦，压力所引起的这个大肠肌躁症呐。哦，不过是安尼，咱啊透过着粪便潜血检查，哦，透过检查啊，大便的检查，咱会当进一步的确认。但是大肠癌哦，一旦啊出现讲这个患者，哇，痛呢，也不舒服呢，实际上往往已经来到呢末期啊。啊，咱台湾的大肠癌呢是发生率上界快速的哦，大肠癌，跟咱台湾人的饮食的习惯，也有相当的关联性啦。好，过来咱来介绍的是腰椎癌，腰椎癌呢。其实是上好人他家听的，这巴肚咱这边的癌症，你诊断呢上界困难，尤其啊这腰椎癌早期啊，伊无什么症状，无什么症状，甲尾期的患者伊才感觉讲哎呦会疼，但是伊的疼呢，伊果甲咱的消化不良迄种疼，啊是大肠肌躁症的迄种巴肚疼。阁有够性诶，所以你袂去想着讲哇，这是腰椎癌。你也想讲消化不良、腹肚痛。咱一般来讲，哦，咱会用这个腹肚腹部超音波来做检查嘛。哦，但是往往咱做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呢，会受到咱胃肠当中的空气的影响，你看袂到。啊、哦，假使讲这个患者是大颗。哦，安尼死呢？要诊断呢，更加困难。哦，就算讲咱用电脑断层来检查，嘛，另外呢，打显影剂，你才看得到。哦，虽然目前的检查啊，有这抽血看 CA199 啊，这癌症指数是不是偏高呢？来做一个诊断，但是部分早期腰椎癌，伊啊 CA199 的。癌症指数呢是未清管的，啊，佮加上卡斯讲无特殊的危险因素，哦，伊也无食薰啊，伊也无饮酒啊，哦，所以咧临床上呢真歹判断，这是腰椎癌呢，啊，困扰的所在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咱安尼讲到啊，腹肚痛啦，甚至是啊，啊，咱呢腹肚内器官的一个癌症，总是要治疗吧。哦，所以腹肚痛的治疗，
大部分啦哈，腹肚疼的情况，譬如讲消化性的溃疡啦，胃肠的功能不良啦，是肠燥症，肠燥症，这呢看内科呢，内科的治疗就一旦解决了。但是严重的这个腹肚疼的急症，你讲像胃肠穿孔啦，末肠炎啦，急性的这胆囊炎等等。这就需要外科的手术了。患者来到病院急诊室，经过到呢抽血啦、生化检查、腹肚超音波啦、X 光啦、电脑断层啦等等，检查了，然后才请外科医生来做手术。那咱讲的这腰椎炎、胰脏炎、腰椎炎，伊是介于内外科。这种腹肚的急症，伊的一个违反因素，是譬如讲肺油伤高，啊是咱的胆道结石，或者是讲啉烧酒的，所以这患者通常是腹肚非常疼，安尼来看医生的，然后经过着咱生化检查，以肺的当中的脂肪酶啦、淀粉酶啊，那是明显欠管。你会当判断出来，过来透过到咱腹肚的超音波、甲电脑断层，咱会当看到伊发炎啦、是讲肿胀啦，甚至讲这腰椎已经完了溃烂、溃烂。一般来讲，以内科呢，术语保守的治疗会当较缓解，但确实讲呢，你腰椎有这溃烂严重。这嘛爱用外科的手术来做一个清创治疗，确实讲，又过这大方面的胆道结石，咱就必须要用内视镜或者是外科手术，这也必须要来个根治安的先就对。所以是不是真困扰呢？这腹肚呢问题实在是真多啦，五花八门，范围真宽。整体来讲，这腹肚疼啦。病情较轻微的，一般来讲，先吃些胃肠药啦，还是益生菌啦、做这种症状的治疗。那医院有困扰呢，咱都要请家庭医师，还是胃肠的专科医生呢来做一个诊治咯。确实讲是严重的腹肚疼呢，因为咱腹肚的这急症，而且可能性的，所以咱是建议讲到病院的急诊室。接受到这方面呢，这诊断治疗经由医生的安排，抽血啦、超音波啦，爱找出原因啦，找出原因对症，安尼来做一个处理。咱常常讲胃癌、溃疡，咱来做一个比较。带着胃癌上重要因素是什么？其实就是呢，幽门螺旋杆菌。目前呢，咱会当以粪便的抗原检查，以及呢碳十三的呼气试验，来呢了解到讲咱是不是有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确实讲呢有感染，建议做一遍胃镜，然后呢抗生素治疗，安尼才会当预防胃癌。那胃溃疡呢？哇，这咱台湾嘛真多呢，胃溃疡呢，伊表示讲咱胃的黏膜发生了溃疡，造成胃溃疡第一号的这个罪魁祸首是啥物呢？嘛是咱一般常来看到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以及药物过多啦，还是不当使用啦，尤其是啥物非类固醇消炎药为主。你长期胃的发炎，可能会抵触了你的胃萎缩、胃部萎缩，或者是说出现了不应该的胃的这方面出现的肠道组织增生，这种不正常的变化可能会提高我们带着胃癌的一个几率。所以在胃癌包括胃溃疡的诊断和预防上，你不能只看说你腹肚呢？疼啦，症状啦，安尼先来判断。咱为危险因素方面呢，来做一个处理。
啊，就是讲咱必须将幽门螺旋杆菌将伊处理掉，好、哦，将伊处理掉啊。好啦，咱今日来讲真多，拢是讲到腹肚啊，腹肚疼啊，这个因素太多太多了哈、哦。所以咱只是和大家了解一下哦，可能我疼是安怎啊，我这疼的状况是安怎啊，家己做一了解啊，较重要的。定期的一个检查，哦，听的情形呢，看医生，知影问题咧多，但是搁一点嘛，嘛非常要紧，就是你的生活爱正常，你的三顿爱正常，你的习惯有当爱改。有的人呢，开一车酸，哦，一车酸很不舒服啊，但是伊搁逐工爱啉咖啡，哦啊，这不是真困了吗？哦，所以要让咱的腹肚较轻松、较舒服呢，有导咱家己的一挂饮食的习惯，嘛必须要做一挂调整哈。今日呢，介绍个只医生。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但是不够熟，那去买菜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来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尼食，不过安尼就不会喘啊，而且都肥，还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诶。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肥破落，够香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哎、
0: 欸，你好，我亮啊。
10: 哦，
0: 哎、
10: 阿亮啊，你的电话卡出声。
0: 哦，阿妈，你讲来。
10: 我有甲伊买大组香菇精啦。
0: 有啊，你知我知影。嘿，啊、有甲你发路啊，吼。
10: 哦，有啦。
0: 嘿。
10: 啊，我甲你请教。
0: 好。
10: 迄个外骨甲，我搁关关个啊。好，啊嘿。啊，骨康肝药啊，安尼即马食够会使康目。
0: 康心食会用诶，
10: 会用诶啊，
0: 会用诶吼。
10: 两个合诶会使食。
0: 两个甲隔半点钟好啊吼。
10: 吼，无哦，香菇精未使含外骨当鸡啊。
0: 香菇精会用诶，用诶斗阵食，会用诶吼。
10: 啊，无你讲挂半点钟。
0: 因为甲外骨啦，外骨甲维他干吼，两项拢是药品啦。
10: 好、哦，啊，就安尼，啊，无我就，家有我外国家己另外，即马甲食，啊，等下甲食维他单甲香菇精安尼。
0: 啊，可以可以，安尼用的哦，吼。
10: 安尼用的哈。
0: 安尼用的哈。
10: 谢谢。
0: 好，拜拜。
10: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哎，阿亮，那请问问一下哈、哦，那个园林的那个，三角比较多一点。
0: 园林要买三椒，有公型药房、立信药房，拢总有。
11: 公型是多。
0: 来，我给你讲一个地址、啊、
11: 还是你要帮我记？
0: 好，没问题。
11: 嗯。
0: 你的电话我有哈。你要
11: 做、这个手机对。
0: 三椒钙好，一盒1500块，大组3000块。
11: 好。我爱大组的。
0: 好，大组的3000块。来。
11: 哎、欸，你可以跟我礼拜二再寄，礼拜三到吗？因为我这两天会不在家，礼拜一都没有人在家。
0: 下星期三送到好吗？
11: 嗯，可以。
0: 好，
11: 货到再拿钱是吧？
0: 啊，对，3000块。
11: 嗯，好，
0: 好不好？下星期三嘛，哈。
11: 嗯，
0: 好，
11: 嗯、
0: 谢谢，再见。
11: 拜拜，嗯，拜拜。
0: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生活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好康天天看得见，百分之百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来讲到这位75岁郑阿嬷啊，伊的状况，和咱线上真侪咱的阿公阿嬷啊，当然阿公阿嬷较侪啦哈，但是来到中年老呢，来感受到讲奇怪啊，那别人咧讲话拢讲较细声，和咱的听无声有，啊是讲啊，你咧看电视啊，我咧看电视。安尼，大家拢甲我讲，你电视开啊大声，要创啥物事？就是讲，你看电视啊，开啊大声，哦，真吵呢。敢有这款的现象？咱即摆来讲，就阿嬷姓郑，郑阿嬷哈，75岁啊，因为伊啊，动听耳啊不好啊，动听，动听呢，厝内人就带阿嬷呢去看医生。医生甲阿嬷检查检查呢，医生是建议讲阿嬷吼。较动听哦，爱挂这个助听器，但是阿嬷呢，哇，非常呢啊抗拒，买啊买阿嬷呢，你讲我听无啥会清嘛，无要紧呐啊，但厝内人定下叫伊吼，阿嬷无听啊，也是讲甲朋友斗阵啊，咧互动呢哦，敢若别人讲啥物，阿嬷嘛搞不清楚，伊是咧讲啥物事。所以有倒呢，朋友在咧开讲，在咧讲话，敢那有一搭没一搭，敢那接袂起来呢。所以到尾啊呢，阿嬷嘛变大出门啊。因为跟人讲话敢那，敢那客气。所以厝内人看了嘛，敢那真烦恼啦。阿嬷安尼是啊。其实咱这听有听无吼，甲咱的心情，甚至甲咱的大脑。咱的心地哈，拢是啊非常密切的。咱也是愈来愈听无顺呢。针对外界声音，咱的感受力变差。所以有当你一个所在，可能较侪人，可能较吵吵闹闹的时阵呢，咱针对听的迄个辨识度啊，卖下降。所以有当呢，老大人咧真侪人的场所。伊嘛定来讲呢，伊咧讲啥我听无啥有，鸡同鸭讲，就是这个原因。咱来听听力差，除了沟通的能力变差之外，老大人日常活动的能力，买安尼先来下降哦。所以造成伊啊，心情较歹，甚至啊，伊的脑、伊的心智呢，买提早衰退。因为咱听也好，咱看到也好，这跟咱大脑的活动呢是非常密切的。你看到，目睭看到，有信号会入去咱的大脑嘛？咱大脑会知影你看到什么戏，来做出一个反应嘛？咱看到一只狗，总结要甲咱加。你看到狗，那信号会入来咱的大脑，伊总结来啊，信号嘛入来大脑，大脑会讲赶紧走，是不是？也是咱听，咱听到一个声音，这个信号买入去大脑。比如有人甲你喊你的名，阿亮啊，阿亮啊，你本来呢，行位头前啊，我听到阿亮啊，这阿亮啊，这个信号就入去我的大脑咯。我的大脑呢，得到这个信号了，了解就讲伊意义，然后我就回头嘛，因为有人咧叫我嘛，所以呢，这个外来刺激减少去啊。看较无啊，听较无啊，自然外来的信号少去啊，咱大脑呢就会退化较紧咯，也影响到咱的社交活动啊嘛，较无愿意做社交啊吧，所以恶性循环之下，咱老化现象就较快速。所以这个听有听无，唔是干那听有听无尔吼，伊甲咱复杂的大脑的活动是非常密切的。因为咱即卖呢听，外面一个声音，陈雷公，
哦，陈雷公，陈雷公呢，伊一个信号，由咱呢四周围周边的听甲神经，地甲到这陈雷公的声音，你无看到雷公哦，但你听到轰陈雷公的声音，这变作是一个声音的信号。这个信号传到到传到咱大脑的皮质区，传到咱大脑了，咱大脑的皮质区这个所在，伊会去啊分别。分别这个声音，哦，各种声音有什么不同啊？哦，来，哎，了解各种声音的性质，然后也进一步来理解到这个声音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做出到咱上界适当的一个反应。哎，我今嘛，我听到陈雷公，哦，陈雷公啊，我今嘛在创啥呢？啊，我今嘛在压我，在做事。啊！我即马咧压我咧拍球，哦！我听到陈雷讲，哇！咱赶紧离开这个所在，危险嘛！哦啊，无叫雷公讲对啊呢？嗰个落雨，嗰陈雷讲啊，所以呢，你会当做出适当的反应。有人呢听到声音，但是无法度理解伊的内容，哦，有可能是咱的听这神经的退化，敢那听到轰轰轰轰轰安尼哦。哦，或者是讲老大人，伊这听的能力退化，而且退化时间真久啊，所以咱这听的刺激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你刺激愈少的时候呢，这个功能就愈退化。所以地数的咱中枢、大脑中枢的听觉，咧处理这个区域，伊的功能退化，大脑无法度理解。哦，你接收到的信号呢，咱的大脑无法度理解这什么物件，会变样的使用。哦，所以听无，哦，这听力的退化，你若无赶紧来治疗呢，时间拖愈久，你甲人沟通的意愿就愈低，冇可能因为听不清楚嘛，听不清楚，哈哈，你讲啥？听不清楚呢，家己也学袂想，学袂想，啊，伊咧干嘛哦？嗯，啊是讲伊要叫我做啥哦？哦，啊是讲互相之间呢，比如你甲我讲话，我甲你讲话呢？会较困难啊！阿亮啊，每工啊接真侪电话啊，有的老大人啊，伊也听较无，我、哦、一直叫我较大声，较大声。哦，所以阿亮啊讲电话已经用话呀，用话呀，伊嘛感觉嘿，佫听无啥有，或者是根本就听无啊。安尼是不是三星呢？咩啊？哎，咱的听众，伊要卡好我，伊也感觉歹势歹势。哦，因为一直叫我哎。用话诶，真大声，安尼是，或者是讲甚至咧厝内，有当就是安尼，哦，一个开嘴呢，就大细声，安怎讲呢？对方哦，吼，爱大声，吼，去看起来敢那要来跟你冤家，有无？或者是讲啊，跟你讲一个什么事，但是你一直无法度体会，伊要叫你从啥呢？是呐，哦，所以呢，安尼是呢，厝内一开嘴就冤家，到尾啊呢，到尾啊，生活圈呢就越来越小。应用到咱生活的品质啦、啊，咱的心智的功能，买愈来愈降低。其实吼，有真侪研究发现啦，对着咱愈来愈年纪了，咱大脑的听觉中心伊嘛在退化，所以咱接受到的刺激那是减少、减少再减少啊，也应用到咱活动的意愿，应用到咱的沟通的能力。嘛，应用到咱认知的能力哦。当然会合并到情绪、心情的问题。然后讲的这些因素，嘛间接提升了咱失智哦，失智的一个风险。所以咧，美国吼，伊咧2011年啊，又发表到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当中，追踪了639名。啊，即个呢听啊有影响的人，而且追踪超过10年，超过10年，10年后呢，因的结论发觉就讲，这听有问题，确确实实会加速到咱认知能力的下降。哦，因为一个听正常的人，甲一个听有问题的人，哦，会产生呢认知能力的下降。哦，当然听有听无哈，那、哦、这听无嘛，分子呢真侪种，有的是轻度的嘛，
啊，有的是中中啊，啊，有的是当多，哦，真正差不多听无啊，安尼是。哦，所以呢，安尼是伊个分类，用几啊百个人来做实验嘛。哦，轻度即阵人，中度即阵人，重度即阵人，甲正常人拢听话，伊个比例是虾米款？伊个认知能力下降到偌济？那轻度的人，甲咱一般人，哦，产生失智的风险，失智症哦。哦，轻度听有问题的人，是咱一般人的1.89倍。啊，那是中度的听。啊，听力有障碍，甲咱正常人的比例，因有3倍以上，带着呢失智症。啊，那重度的呢，真正听无啥有啊。哦，这严重的听力的障碍的人，因带着失智症的风险，是咱一般人呢将近要甲5倍安尼是。哦，所以听有听无，唔是干那听有听无啦。哦，伊所连带包括咱大脑、咱的认知，甚至带着失智症的风险，哇，竟然遮尼啊悬！啊，遮尼啊悬！安那安尼，好，安那安尼怎么办呢？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多好行呢！大家都带我孙子去买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稍微地方安啲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啊，食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脆甜，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湾加足好困诶。
6: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好啊，好像哥，你足好吹哩。
0: 哦，拍摄一直咧接电话，请讲来。
7: 我讲吼，
0: 系。
7: 我要甲你，我有去买去欠话买雪利旺吼，爱喺边话食吼，我不要。
0: 来雪利旺吼，还是注意哦哈。啊，你甲拍开了，内底有一块小块袄啊，对不对？
7: 嘿。
0: 啊，你即卖咧三顿啉，将雪利旺甲填咧迄个小块袄啊，差不多挖半凹哈。
7: 对。
0: 哎，啊，所以。温暖的滚水甲冲落，冲咧咱家己的杯啊啦，吼！
7: 哎
0: 哎，啊三顿啊，安尼来啉，啊那胃疼。
7: 啊，我过杯，我过过杯做三招的。
0: 嘿，啊你即马冲好啊嘛吼，你的三招两粒，我滚两粒，就夹你食配你食，安尼就好。
7: 我是讲我暗时咧困拢未困的，啊，搁当搁咧就困个半暝拢未困，啊，拢脚骨咧一直喵一直热，啊，我人家个都脚骨拢在就是讲。听你的工作的雪利旺食火热旺的，安有够好。
0: 你雪利旺好好甲啉两罐啊吼！
7: 我那边早早早顿来，啊你未开困的。
0: 你即马雪利旺甲啉一阵嘛吼！你即马买大组是不是啊？
7: 诶、欸，我买大组之前。
0: 你即马大组的雪利旺也未啉完吼！你卡背啉几支的情形应该就真大的改善啦。
7: 那讲肩甲头上拢规身骨拢会疼啊！你那。我看就是說白的就聽啊，不知道聽你這樣說，是說白的吃看看，吃看看，而且你問你說怎麼吃，看吃這樣，
0: 你現在
7: 有，那要三椒都到店吃可以了，
0: 會用的三椒瓦棍啦，配你吃就好了，
7: 好啊，好，謝謝，謝謝，
0: 拜拜，拜拜，
7: 謝謝。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啊，你那當時在那個
0: 八八節八八节活动开始啊！
8: 开始啊！
0: 哎，灵果精两阿加半阿雪利旺呢，每一组
8: 的。我等于跟你讲，无讲要买香果精
0: 个。哎，即摆拢有啊，去药房。
8: 雪利旺加香果精呢？
0: 有大组拢有啊，你药房拢有哈。
8: 啊，甲叫，
0: 甲叫，伊就甲你送来。
8: 啊，我都唔知伊个电话。
0: 啊，你拢甲多一间叫。
8: 迄间我嘛未记哩啊！
0: 我叫伊，我敲电话叫伊，甲你送来好唔好？
8: 好啊，好啊！
0: 啊，你拢找倒一间？
8: 我人拢去提药啊，我未晓讲。
0: 哦，啊，无要紧，你拢
8: 我你去甲讲，我台中市我中美街啦。
0: 哦，中美街遐。嗯。啊，都阿要买买。
8: 你袂放药，拢去甲提药啊？
0: 好，中美街啦，吼。
8: 嗯。
0: 啊，这个林国正大组的雪利旺大组是唔是？
8: 嗯，
0: 好，啊，拢一组是毋是？
8: 嗯，
0: 好，安尼四千、四千、八千块，好唔好？
8: 哎呀，八千五。
0: 哦，啊，明仔日再甲你送去哦，哈。好，明仔日甲你送林国正大组的、雪利旺大组的，拢一组一组甲你送去哈。
8: 嗯，好。
0: 好，拜拜，拜拜，嗯、再见。
8: 我逐工拢听你的节目。
0: 啊，谢谢你哈。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
8: 好好，
0: 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9: 本来算酸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10: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牡丹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甲瓦骨怎啊三种食？这嘛牡丹骨都未听呢。
11: 食恁的三椒介好啊，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2: 也用袂错吼，三椒介好，用得足好。
13: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起码拢我行几点钟。
11: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那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喺故国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咧头一段有介绍讲，这听有听无呢？影响到咱的心情啦，影响到咱的认知啦，影响到咱的社交啦，影响到咱的生活啦，甚至影响到厝内人的感情等等。但是听有听无，尤其这听无，咱讲啊，动耳啊，听无呢，甚至会影响到咱呢，是不是会带着呢老人失智症？这美国学者 Franklin 法兰克，伊咧2011年又发表了一个研究，因超过10年的时间的研究，追踪了600多人，结论呢发现就讲，这听的障碍，确确实实会加速到咱认知功能的下降。有一组是正常人，然后另外三组有轻度的听无，中度的听无。甲重度的真正听无啥有啊，这种的结果呢，带着失智症的风险，轻度是咱正常人1.89倍，中度是3倍，重度呢要甲5倍遐尼多。所以研究的法兰克 （Frank） 伊是安尼认为的，伊讲咱听产生障碍，所以咱的大脑呢需要用搁较侪、搁较侪时间呐。来了解到你听的，因为咱听到一个信号，你去到大脑，咱大脑爱先分别到这个声音，认知到这个声音，然后判断这个声音的意义了，再来做出的反应。刚才我问你讲，食饱未啊？你听到我讲食饱未？你会应我一句话，你会应讲也未食，你嘛应讲啊，我食饱。因为你了解到我这个信号的意义了，你要做出适当的一个反应嘛。现在呢，我问你吃饱没？哇，这阿嬷呢，75岁啊，听不清楚，伊的脑筋呢就较混乱嘛。因为伊本来爱回应我一句我吃饱，还是我未吃，伊才应不出来。应不出来，所以咱的大脑呢，就要用更加多的资源呢去做认知。来理解理解阿亮啊，伊是问我什么事？这个食饱未信号呢，未讲解清楚，所以在这方面，在这方面呢，需要更加多的认知资源，可能是安尼先。这专家 Frank 表示讲，也可能应用到咱工作基地，或者是咱其他认知的过程，甚至进一步应用到咱。日常的生活社交，所以呢，时间呢愈来愈久了，就达到失智的标准了嘛。其他国际上相关的研究也真多哈，包括讲啊，较听较无这方面的人，伊的智慧、智力，真明显有受损哦。这受损的时间，甚至比咱正常人提早了3年的时间。所以听无听得受损的人呢，伊衰退的速度比咱正常人，今要超30%至40%，影响到伊的智慧，他的智力。所以呢，他都要讲的起来，听得受损的程度呢愈大，咱的心智功能的衰退就愈大。听得呢愈听无越糟糕的，伊带着失智症的风险也就愈悬咯。好，所以讲到这，咱就烦恼啊。咱台湾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65岁以上咱这的长辈超过300万人以上，所以这老人性的听力的障碍，这是咱的关心的。老人性的听力障碍，大多数啦，是因为愈来愈年纪啊嘛。如果如你记了，咱心脏的退化，咱消化的退化，咱这个听当然也会退化嘛。当然有的其他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咱的听甲器官以加速老化所产生的，这也有啦。老人性的听力的障碍发生的年纪，为当时开始，然后是安怎演变的？大多数为50岁开始。研究报告是说，50岁至65岁，这当中有1/4的人呢，会开始
产生轻微的、轻微的听力的障碍。哦，因为拄啊开始啊，这听是属于非常非常的轻微，所以大多数的人敢会去注意到？袂啦，不会。哦，拢无注意到这代志。啊，你若超过65岁了呢？大约有1/3的人，伊这听就敢那愈来愈歹啊！哦，真明显的就是安怎呢？电视的声音，你电视无开到大声的，你这细声是要安怎看啦？哦，你的这种哦，你的这种应对啦，嗯，别人会感觉讲啊，这电视都这大声，你搁听无？哦，有1/3的人感觉电视的声音伤细声。啊，是讲讲电话啊，听未清楚。哦，我这侪电话啊，哦啊，但是就一挂咱的长辈，哦，你较大声，娘啊，你较大声，我听无你咧讲什么，会安尼。讲电话听未清楚，电话讲啊，你讲啥安尼？哦，啊，有一挂类似的声音会混乱哦。哦，类似的声音，譬如讲1234。一两三四的四，1234，7890，迄个十，一两三四的四，甲7890的十，40，啊是40，44，一听起来拢感官，44，安尼，听起来拢感官，分不清楚。哦啊，这个时候呢，家己哎厝内人才发觉着讲啊，当听听较无啊。啊，那较年纪较有呢，譬如讲70岁以上呢，40%以上有这个听方面的障碍。啊，那85岁以上啊，有一半有这个听方面的问题啊，那是好。所以呢，依照着咱人口的比例呢，台湾即马应该啊，老大人来讲，有100万人有这个听损。听力上损、听损的状况，这人数袂当讲少呢，人数真多呢。哦，当然影响到听的原因真多啦，哈。咱听的障碍，本作呢啊，这种啊传导性的，啊是感音性的，感觉的感，音觉的音，感音性的，因为这上多。还有这个混合性的，跟呢中枢性的，几啊种哈。啊，那这多种。而这个原因上界最就是感音性，感觉感音乐的音，感音性或者上界最。但来看到的原因呢，啊，有这种哇噪音啊，噪音的刺激，啊是咱先天性的听损，自然的衰老当然也是一项，啊是感染或者是药啊的作用。或者是蒸馏，哈、啊，蒸馏，哈、啊，一般来讲啦，哈、啊，就是讲咱佩戴助听器是会当改善的，但是那是较重度的恐惊的就无法度，哦、啊，较重度的爱手术，啊，人工耳瓜的植入手术，爱安尼先来搞，哈、啊，好啦，所以听了呢无解清楚，听了无好，除了应用到咱认知，啊，买提悬到咱失智的风险。根据统计，差不多70%听较无的咱的阿公阿嬷，因唔敢出门，所以问题来啊，伊愈来愈爱出门，不爱跟人互动，所以呢变甲愈来愈忧郁。那是美国的研究，这听损一个不爱挂，像这阿嬷75岁，一个不爱挂助听器的人呢，是开带着忧郁症。马凯跟他比凶，哦，这款的比例比另外一个阿公阿妈有佩戴助听器的，哦啊，另外像咱今嘛讲这爹阿妈，伊都不爱嘛，哦，他不要佩戴助听器，安尼先产生忧郁，还是比凶的，啊、哦，加超50%的这个比例出来，哦，所以真侪老大人伊当听了，产生了心理上的一挂问题。啊，像咱头拄啊讲的，大脑的认知功能的退化啦，加速失智的风险啦，刷到呢，亲戚朋友较无咧往来啊，哦，出外社交伊也无爱啊，然后心情忧郁、压抑，有的人甚至产生啊，被害
梦想症、被害妄想症，感觉讲别人咧讲我歹话，讲啊细声，吼，讲啊细声就是讲我歹话啊，啊，要甲设计啊，会变作是这种状况。所以伊无听，伊听未清楚，会产生一焦虑。哦，伊无法度甲别人好好啊来沟通啊，啊，然后对家己啊失去了信心。哦，所以你绝对唔通认为讲老大人听无啊老啊嘛，都听甲无，哦，都唔会插伊唔通哦。好，颠倒咱来积极来找找到治疗，啊是帮助咱听的一个做法。啊，啊，这个方式呢，除了必要使用的，可能是食药啊啦，可能是手术啦，好。啊，大多数老大人因为属于是感应性的、感应性这种听力的损失，所以咱也是讲啊，借着一挂物件，比如助听器，来帮助咱呢接收，帮助咱接收。啊，啊，若讲听损真严重的，咱买考虑哦，来植入人工电子耳，而且安排适当的这个福建的计划，听方面的福建的计划哈，透过着这个帮助。来发挥咱上大的这个利益安尼先啦哈。不过以咱台湾来讲哈，目前你讲啊助听器，老大人愿意配用诶，可能干呐两成至三成两两。哦，所以甚至有统计讲啊，诶，一个人伊家己感觉讲我听干呐有症状啊，伊离家伊开始想讲诶，我得爱你来处理啊，这中间的时间可能已经十年啊。哦、所以主要就是讲，甲一般大众，甲咱的医疗人员，伊无阿多呢及时发现讲，哎、欸，我这动听有问题啊。好、哦，所以安怎呢？就是咱嘛适度来提供啊这方面的检查，啊检查了解到伊的状况。哦，啊那要安怎治疗，安怎检查，咱能够半时间，啊半时间，大家甲大家做报告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强呢？三日不搞事，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解火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尼食，不过安尼就讲会喘啊，啊，即个拢未，啊，都未。
4: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要受伤，要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阿亮先生呀。
0: 你好，我亮啊。
5: 哦，我前代志要请教你。
0: 好，请讲来。
5: 我之前是拢食迄灵果精吼，食足侪只，啊，一阵无食。
0: 哦。
5: 我过年诶年初呀吼。
0: 系。
5: 爬楼梯啊，有坐出来摔一跤吼，迄大腿呀，啊有断去，啊有开刀啦。
0: 哦。
5: 啊，有诶电梯啊，啊有灌浆，啊即卖吼。行路吼，啊，骑车死啊，安那样呢？要骑一支的，所以讲安尼要行无力，安尼是爱食什么？
0: 哎呦，你骨头怕去啊吼！
5: 无
0: 灌浆，伊就袂自然啦，哈！哎呦，你这已经是一段时间的故乡啊，吼！所以你即马需要食的吼。三椒解火一定爱吼，
5: 那
0: 个有你以前食的灵果精，即马嘛啊，过来继续食。
5: 嘿嘿，啊，因为我吼，一早时啊，困觉拢。尻川尾拢麻，啊，个两个脚拢硬硬的呢啦。
0: 对啊，所以你啊，灵果精甲三椒这两项哈，较对症啦。
5: 哦，我之前哦，我下半身拢全下半身拢肿麻哦，哎，所以我无看医生，我拢一直食你灵果精，一直这是这食无了困，就做些做好。
0: 是，怎啊好去？
5: 嘿，做拢未麻，我是叫讲啊，坐到你也讲做啊未麻安尼啦。
0: 啊，你以前规个下半身拢安尼。干那你麻吼？是虾米原因？
5: 那是较早我不是跳，啊有去蹬着，少年时喏，啊蹬着吼，弄者蹬着，啊就起来，去少年尻川薄薄，啊拢无一个医，
0: 是
5: 啊个骨肿也都发作。啊我们昨吼去买你的，听你的
0: 广告，昨去听，
5: 一直接一只，昨昨好昨未去，昨有早惊咯，
0: 拢有在家，但是
5: 呢特地。
0: 哦，在孙啊，过去读册。
5: 嘿，我食好了，你就弄麻。
0: 嘿，
5: 哦，弄无到徛呢。
0: 哦，遐严重哦。
5: 嘿，啊，食了我食足侪东西，食了啥好？啊，即马过今年咯，食累安尼，我从即马还过食啥物？
0: 灵果精一定爱。啊，三椒解好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甲你的灵果精斗阵食。
5: 哦，安尼啊，
0: 嗯，啊，即卖咧灵果精甲三椒拢有大组去买大组诶。
5: 哦，好，
0: 谢谢，
5: 好，
0: 拜拜，再见。
5: 好，再见，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卖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莉旺、三九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苗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苗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我今麦要来讲这个老片的甲无爷啊，甲发吹球的吼，也拄啊好这三个人吼，同齐做伙啦去游览安尼吼，啊，搁困同间房间啦。啊，老片的吼，较无动头，老片的抵抗力较歹，第一工尔就感冒，啊，第二拍卡球安尼，哦，啊，伊咧拍卡球哦，哈哈哈哈哈，球安尼哦吼，足大声安尼，会惊死人啦。杨洋哦，大家拢要惊到，啊，伊咧拍卡球了后，伊个老片你知，伊个吼。这片水会倒流，啊！这片刚可能有那位咧就骨拢烧，人讲哦，这什么片大烟嘛吼，啊那拍家球哦，哇，就像咧落西北雨安尼，大家拢要喷掉安尼啦吼，哦，大家拢要喷到龟头龟面安尼，大家酸到无力咧，拜托咧，好无兄弟啊，老片啊，后尾啊你嘛要拍家球，你嘛少冲滴一下，安尼话转到龟头龟面臭公公安尼啦。
1: 是的啦，是的啦，
0: 啾！啊，都冻袂掉啦吼！今麦人来啊，跟虾米比安尼吼？今麦吼，无计发吹球，就该拜托啦，讲吼，后回啊，你若要拍卡球吼，先通知一下啦吼。啊，有一暗嘛吼，在困啊，要困的时阵啦吼，迄个雄雄吼，这个老片的吼，安尼啦吼。雄雄老片也唔得安尼啦，兄弟啊，注意哦，注意哦，伊即马哦，唔知咧做啥哦，伊讲啊，甲无爷甲发吹手讲哦，兄弟啊，注意哦，注意哦，啊你敢知啊？无爷甲发吹手诶吼，都去互惊死啊咧吼，伊那一拍家就会声个特别大声吼，啊个甲你撞啊龟头龟面咧，两个人关于怎啊面皮很开哦，怎啊两对。屁股哎了不，皮坑里边哦，今麦吼无牙发吹球，然后两对这个吼皮坑里边哦，就在这个时阵哦，你敢知呐？老片喏，噗，这个，这个不是拍卡球，这个是多放臭屁。

你在办吼有一间面包店吼，生意足好诶。啊，这个面包店的生意好，原因不是讲个面包做了讲好食，吼，啊，不是讲服务做好，啊，不是讲迄个面包有啥物特殊，吼，啊，是安怎拢唔是？伊个特色是伫倒位啊呢？这间面包店生意好的特色，最主要就是讲头家娘吼，头家娘吼，两抓白白吼。都袂输像两只迄个黑色的毛毛虫吼，啊，翘伫白白的所在，两只白白有够粗，哦，都像迄土张飞，哦，像迄张飞啦吼，三国时代张飞的白白啦，所以讲真侪人会去爱看爱看就对啦吼，啊，大家甲回想一下吼，你若讲一个查某人啦吼，啊，白白亲像张飞安尼吼，像土张飞的白白吼，你甲想讲迄啥物款形体吼？做你做特殊的啦，吼、哦，绝对吼、哦！你听我赵川安尼在讲的时阵哦，你也敢会冲动想讲我要来个看卖呢？我两个白白有够粗就对啦吼、哦。其实哦，这个头家娘的白白哦，本来是无遐尼那粗啦，但是吼、哦，伊雕工去加纹眉吼，啊雕工去加纹哦，足粗，啊足大抓，啊佮加画画吼，安尼足粗就对啦。啊，人家看咧到底吼、哦。拢会爽会欢喜哩吼，当作去看咧动物园只怪兽安尼啦吼，啊等于着大家吼一传一啊，一传十，十传百安尼吼，讲互同事朋友听，讲互厝内人听，啊即摆大家听听了，感觉好奇吼，啊着走来看，啊头家娘佫介巧哦，伊即摆吼头家拢安尼，明仔人拢会来偷看伊两撮毛白点着，爱着头家安尼吼，雕安尼放互地鸡鸡啊，啊头门着用扇扇小块来砍咧安尼，雕工互人安尼哦。会钓佫敢若看袂钓安尼啦吼，无爱互看足清楚安尼。啊，这人客为着要看较清楚吼，即马就入来店甲买面包啊吼、哦，啊入来买面包吼，伊生意就做着啊吼。所以吼、哦，伊是因为出名两撮白白吼，像迄土张飞安尼，安尼尔啦，你知唔知道？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哦，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哦，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呐，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哦，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拽起来吼、哦，但是吼、哦。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断大条的哦。末梢变断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啦，好通啊，细条的吼、哦，较歹处理。世界工人呐、啊，要清细条的吼、哦，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壳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工人是通血的药王啦。末梢未通的哦，银杏拢冲会过，银杏则食会行得着。啊，咱这部中央所介绍的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那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哦，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一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精差啦，十倍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较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够工个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吃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敢落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足坚持吼、哦。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金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哦，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一世界只台面上的五六个民啦，因不但拢摕真心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哦，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哦。那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的，吼、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

有一日啦吼，我甲朋友在食饭啊，啊，即卖买买单的时阵，阮朋友就叫伊讲：“小姐买单啊，来来，小姐算账，安尼啦吼。”啊，即卖这小姐吼提单来的时阵呐，伊甲我这朋友在讲话吼，啊，就用国语讲在讲啊，用讲国语啦吼。诶，小姐不要讲台语啦。啊，我的朋友是甲开啦，我讲你讲啥我听无啦，吼、哦，别刁跟他糟蹋啦。最主要是讲吼，我这个朋友。台湾意识上强啊！伊认为讲啊，我著讲台语，你莫甲我讲台语，你来甲我讲国语，爱著袂爽快啦吼！伊著刁我个刁难来讲，我听无你讲啥吼？你用台湾甲我讲安尼啦吼！啊，我听伫边啊听听，感觉讲安尼替这个小姐吼，感觉真难过啦。一方面，咱也袂使讲咱的朋友安怎吼？啊，也为迄个服务生感觉讲真委屈吼，因为。伊所受的教育拢是讲国语，有可能伊的环境吼嘛拢讲国语啦，国语变成着种的习惯吼。啊，伊台语可能平常时啊介少吼伫咧讲，当然着无法度真流利来表达吼。啊，所以我这个朋友是讲，你甲我讲台语吼，我感觉是有那有淡薄啊较为难吼。其实我是足想要沟通我的朋友，唔免着安尼啦吼，因为这查囡仔伊都袂晓讲嘛，啊袂晓讲咱着卖甲刁难吼。语言，我感觉讲这是一种表达的工具啦，不应该哦被利用来做一种通知的工具。当初吼、哦，今仔日环境的演变成个安尼，即卖少年人听台湾咧听无吼、哦，这当初拢是国民党的关系，国民党为着要建立着咱的民族主义，吼、哦，啊硬敢洗脑，叫咱来学一寡中国的语言教育文化，啊咱无法度拒绝，咱只好接受啊。哦，几十年来，咱就是接受这种的文化，哦，啊，学种的教育，啊，刷家己的母语，吼、哦，拢甲放互袂记哩，对家己的这个土地，哦，对家己的故乡一知半解，吼、哦，认真讲啦，吼、哦，这是也是历史的错误啦，也会算是讲国民党吼的错误吼。啊，咱虽然袂当认同，但既成的事实，咱嘛是爱用宽容的心去甲接纳，吼、哦，唔能够用迄。就讲仇恨的心吼、哦，去甲对待。这个情形就可比讲吼、哦，做查某人呢吼，那、哦、是讲嫁过红人到了，定叫大家吼安尼糟蹋欺负啦。哦，你虽然较早你少年叫大家啊，甲你欺负个，你今日袂使讲，换你做大家了，你就吼、哦，换你要连恁新妇来出轨，安尼恶性循环啊，社会变啊进步就好。吼、哦，所以我是感觉讲语言呐、啊。哦、因为这个历史的错误所造成的、哦啊、希望说我们本初意识较强的人有哪、哦、有时候我们给他们少年人一些机会、哦啊、同时呢用这种宽容的心来接纳、哦、这样这社会才能团结和谐、哦、多谢你收听我是赵灿啊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西隆这个人到底好人还是歹人？有人形容讲伊有半干中啦，有人讲伊是无原则啦，因为变来变去啦吼。西隆是郑芝龙啦，郑成功的老爸吼，而这个部将，唔知是什么原因，开始郑成功的部下，郑成功忍无可忍，总啊抄家灭族，结果开始西隆的老爸甲伊的兄哥，西隆走了有理，躲过追杀，然后总啊去投降和满清。但是历史上呢，无人会当原谅讲一个汉人呐、啊、汉民族的人去投靠着满清彝族，最后到尾来消灭着汉人郑成功，伊创立的中原王国。但是嘛，有人体谅讲西隆哦，伊的不忠呐，是因为郑成功太爷老爸太爷兄哥。啊，所以讲会当原谅西隆的不义，历史充满了讽刺啦。讲到西隆这个人吼，会使讲翻来翻去。伊郑芝龙当时归顺满清的时阵，伊有那对着郑芝龙也向对拜吼。也、哦、后来咧，伊个投入着郑成功的门下，带兵啦，啊个做军师就对啦。也就讲起来吼，郑成功足重用伊。呀，一件足讽刺的代志，就是讲西隆啦，伊63岁时阵，替满清政府来攻打台湾，消灭着郑成功建立的王朝，报了一己之仇。西隆这个人心思讲起来真复杂啦。伊即马完成这个任务了后呢，伊竟然走去郑成功的墓前。目屎四淋水啦，哭甲像狗啊！声声句句讲郑成功，吼、哦、主公啊，你对我有提拔之恩啦、啊，你对我行动辅助啦，我哭甲吼真正袂听的啦。但是呢，伊又搁讲啦，可是你甲我有杀父之仇、杀兄之恨啦、啊，伊讲忠孝不能两全哦。啊，照西隆安尼讲。公婆输仇，这是无可奈何，是不得已的，真矛盾啦。为公婆输仇，灭汉人的江山哦，将汉民族朝代消灭，啊，替满清彝族消灭着明朝，这两件代志轻重，敢讲会过？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哦，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呐，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扯起来吼，但是吼。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公认是通血的药王啦。末梢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啊，咱这部中央所介绍的银杉，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济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真差啦，18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遮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造过程是足够工佮谨慎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佮汰掉，将重金属佮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吃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敢落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足坚持吼。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金杏。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济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哦，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一四个只台面上的五六个民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哦，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拣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哦。那要通这个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吼、哦，你就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

讲到台湾人哦，好怪哦，好骗呐、啊，这是台湾人互人一种印象啦。哦，好骗啊，好怪啊，惊死哦，啊爱钱哦，啊不怪有流行一句话讲，潘啊永远死不了。各位唔知道印象无吼？较早流行迄个投资公司啦、鸟鼠啊会啦，迄阵啊咧，大家拢起笑疯狂安尼吼，啊拢小贪两家人啦，想要趁卵啊！啊，一挂退休金、银行存款，哦，啊，无钱标会啊，借钱，全部拢摕去投资公司啦。迄安尼，迄当阵的投资公司，干那迄个吸金起来吼，拢天文数字，凊彩拢上百亿以上啦。台湾人吼，实在是钱伤济啦，有钱人实在太济啊，哦。你啊看台北迄种吼上高档的汽车旅馆啦，迄 motel 迄啊，迄不是拢客满嘞，迄拢排外远嘞，你敢知？你若要去啊订房间，拢排队排足久，你敢知啊？台湾，你都卖看，卖看新闻啦吼，啊卖看遐乱报就对啦吼，你也感觉讲台湾是不遐严重啦吼，啊台湾，你若定要甲看新闻，你就感觉台湾袂大，敢那台湾袂输袂倒啊，袂放弃啊安尼，其实无遐差啦吼，你也看凊彩吼现代版的啦，会投资公司鸟鼠啊会，又搁凊彩的吼，会当市民安尼讲收几百亿以上啦，可见台湾钱啊，油卡也算讲阴卡目啦，哦好野人还搁真济。啊，当然，一个社会有好业嘛，有善者啦，好业人甲善良人的这个贫富差距啦，吼，好，会使讲愈来吼，愈久愈远啊啦。啊，这是全世界吼，资本社会哦，拢总是同款的啦，唔是干那台湾啦，吼，你个美国迄个民主的社会嘛是同款啦，吼，到尾啊，就是讲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啊，恁台湾吼，有够一个变态，就是奇怪吼，你像讲世界媒体吼。对中国因的人权来讲啦吼，对着因的专制啦，因无法治啦，哦，像讲对着人的智慧财产权啦，无讲尊重啦，哦，足济足济，拢哦有时啊不时拢会甲因批判啦吼，媒体发挥着这个监督的力量啦吼，啊，正义的力量啦，啊，定定有时啊拢会写中国一寡唔对，啊，但是咱台湾的媒体吼很奇怪哦，足少咧讲中国唔对哦，咱台湾甲中国。那严格讲起来，咱是哦敌国嘛，伊是咱的敌人啦，因为伊要甲咱打，对不对？啊，当然是咱的敌人啊，咱的冤仇人啊。啊，但咱的台湾的媒体吼，真少在讲因的唔对，真少去批评因就对啦吼。因在扩张武力，因在压霸人，因在专制吼，因在无人权啊，咱唔捌在讲。因对台湾吼打压，因也唔捌在讲安尼吼。啊，等到吼好，那咧修理咱边边台湾人吼，真正一点啊都无能手的就对啦。我较早我细汉咧，常听一句话讲吼，牛条来打牛要硬安安咧就对啦。我来这足牛吼，啊那牛条中国敢那着牛啊囝安尼，家己着鼓落去啊安尼吼。这媒体其实唔是讲因无骨气啦吼，唔是讲因惊中国，唔是安尼，是因为因的血统内底面有中国的血统，因认为讲台湾人互看不起，台湾人是吼沙丁国民呐，所以基本上是看不起台湾人啊。啊，中国是因的主公啊，所以讲。当咱台湾人拿伊的主公无介意的时阵哦，主公你唔免出声吼，和阮只鸟佬啊先来发声的，阮鸟佬就发怕安尼啊，啊，在台湾这是一个足变态的社会啦。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今麦来讲这个日本人哈、哦，日本人啊，因得掠通奸哈，安怎掠？日本人哦，得掠这个通奸哦，跟咱台湾人较无同款。台湾人啦，得掠人这通奸啦吼，是会回东关区哦，啊，面相真歹看哦，啊，身躯边一定带一大堆迄、那个姊妹啊伴哦，准备做拍手哦。安尼如临大敌，予人看起到底是讲肃穆惊心啊！迄是要来去吃饼吼，啊带着一种安尼杀气安尼吼。啊，这个日本的妇女哦，那得俩讲因安个人通奸啦吼，得俩奸了对啦吼，单人品嘛哦，啊那现场吼是安尼笑眯眯吼，啊靠安尼呢哦，我表演予你看者，起码予你听啦吼、哦，看袂到予你听看卖吼。日本查某人哦，那咧掠奸就对啦吼，即卖见面去就安尼笑眯眯，看着因翁伊都，嗨老公，哎呦，原来你伫咧遮哦，人我早就约着你伫咧遮呢，哎呦老公，你有够辛苦呢，你上班哦遐无闲遐辛苦，你就过来遮，啊陪人哦，哎呦有够可怜的啦，老公起来啦，哎呦卖歹势啦，啊你倒踮咧眠床啊棉被暗条条，啊都唔起来，这也无啥会啊啦。你爬起来了，人家你穿衫啦哦，老公来啦哦，因咧翁哦，叫你阿弟本来歹势歹势，叫你棉被来，唔敢爬起来你哦。啊，这个时阵太太哦，就甲扭起来哈，啊，甲扭起来，赤身裸体啊，啊，即卖因这翁吼，嘛，因这某的体衣吼穿衫，啊，佮干鸟出啊晒哦，干鸟大啦哦，啊，这个时阵吼，吼啊，就甲穿个安尼真整齐，佮头壳啊乱乱的吼，安尼。在咧，甲打扮一下安尼啦吼，啊，迄个查某的吼，踮边啊看甲火气，迄外口查某踮啊想讲奇怪，哪有因这某安尼，嗯，啊，掠着因翁哦，甲人通奸安内，遮尼好性地，哎呦，那遐好安尼啊，啊，这个时阵吼，这个日本某甲因翁唔着安尼衫裤拢穿好安尼，哦，爱着倒退差不多两三步，哦，日本某吼，即卖倒退两三步，啊，头起起，哦，创啥？详细给人按看一下，吼、哦，甲照一下。哎呦喂啊，老公诶，莫怪哦。吼、哦，安尼啊，你无穿衫者哦，看到无衫，你衫穿起来，有影袂歹就对啦。莫怪哦，你就有查某囡仔缘啦。啊，老公，啊，呾通过办煞吧。啊，若办煞吼，咱好转来去啊，吼、哦，行啦，咱转来去安尼啦。吼，迄个时阵哦，因翁这外口的查某吼，啊，看甲安尼哦，气冲论，真硬啦。啊，想要计较吼，嘛歹势开嘴啊！哦，因为毕竟人是人明媒正娶的嘛，哦啊，总是你是跟人偷偷咪咪呀呀的嘛，吼、哦、啊，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吼、哦、啊，所以这个时阵呢，想要计较就歹势开嘴啦，吼、哦、啊，那这当阵，这个日本某唔就牵着因老公的手呢，吼、哦、啊，翁阿婆安尼真亲密的行啦，吼、哦、啊，袂输讲伊安尼吼，来跟因翁牵长去拖长的安尼吼，真好安尼吼。啊，这个时阵，向仔去想着讲啊，哟，因翁的查某吼，啊，这个日本某吼，伊就安尼吼，要出去啊，才甲讲吼，哎呦，歹势啦，他拄只吼，啊，煞未记得讲你徛伫遮，也无甲你招呼，失礼哈，啊，按我，我要带转来哈，啊，对啦，小姐，啊，你感觉阮翁啥款？阮翁的功夫一流的吧？袂歹啦吼，安尼再见啦吼，啊我买菜等啊，无闲哈，拜拜安尼，这就是日本某咧掠翁吼，掠翁咧通奸咯，这态度，甲咱咧台湾咧某咧掠翁的这通奸吼，真正天地差别哦，一万差咧八千里，差有够多哦。当然啦，为着爱恁笑爱恁紧张，就在那讲寡笑话啊，连寡戆话，谢谢，感谢你的收听。

咱常常听人讲柏拉图，柏拉图有无？那讲个爱情，吼、哦，有一种讲吼、哦，柏拉图，算柏拉图式的爱情，就是讲啊，柏拉图伊是安那呢？伊是标榜讲男女之间不一定得爱有性，吼、哦，不一定得爱有性，那种感情好好死，但是唔免得小弟小妹一定爱接受的意思就对啦，吼、哦。啊，这叫做柏拉图式的爱情啊，哦。这柏拉图是一个影响到西方啊，影响到咱一生哦，感情代志一个真重要哦。这有那圣人迄级的人啊，吼、哦，这真无简单的人呐、啊。啊，我要讲伊安那呢？伊较早吼，伊讲过一个神话，我要讲给咱各位听啦吼。伊讲咱上早的人类啦，分作三种人，一种就是查甫人，一种就是查某人，啊，佮有一种诶，就是阴阳人。阴阳人就是啥，半公母的吼，男人女体吼，还是讲吼性格综合体啦吼，有查甫的，有查某的迄种人格，啊，就安尼变态迄种的就对啦吼，阴阳人安尼啦吼。啊，伊咧讲最早、上早、上早人类呢，迄、那个形体是啥物形体呢？像一粒球啦。讲咱人较早是圆的啦，啊，有四只脚，有四只手，吼、哦。啊，这个头壳呢，会使做360度的转弯啦。哦，啊，咱这个头壳有两个面呐、啊，哦，哦，你甲想起来，哦，安尼较早咱的人类足可怕呢，吼、哦，圆形的啦，像球安尼啦，四只脚，四只手，头壳会当做360度的转弯，会当头前斜到后边安尼甲斜一连安尼就对啦吼、哦，啊，头有两个面呐、啊，哦，这是柏拉图讲的，讲上早人类的这种形，那么这三种的人啊，因为拢真有力。哦，力大无穷啊，阿哥吼目中无人啊，真骄傲。所以呢，连神因都无甲放在眼内啦。啊，人类吼总爱向神挑战，啊，结果人那见了赢神呢，当然人输，去予神甲战败。失败了后呢，本来神是按算要将人类甲消灭掉，啊，后来是安那神无甲咱人类消灭掉呢？因为吼、哦、神想想讲未使消灭，因为伊需要人来甲洪灾，人甲拜啦，祭拜就对啦吼、哦。人爱甲洪灾啊，吼爱甲烧香拜拜啊。神需要人类啊，所以到尾啊，神想想咧讲唔通，未使甲人类消灭。好啦，饶你免死就对啦，总啊无杀人类啦，无要消灭人类。但是呢，为着要教训着人类啦，同时要减。要甲咱这人类吼，这个力大无穷的力量呐，吼，尽量吼，甲你减一半落来，吼，所以袂使让你较有力的，对，较有力你会作怪吼，我用你较无力的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即卖神总啊，将咱人呢，一身人甲破做两边安尼，也就是讲将一个人哦破做两个人就对啦，吼，安尼你听有啦吼。那么这个时阵，人类才开始有这个爱情的产生。较早的人拢唔知啥做爱，爱是啥物东东。听魔吼，听魔啦吼，还是啥物货？听魔嘛，毋捌听过呢吼。啊，迄个时阵啊，就是讲神将人一心破做两心了后呢，人类才开始有这个爱的观念。较早唔知啥物叫做爱，嘛未晓爱吼。啊，你知影是安怎？这个爱的原因对倒来嘛？就是讲，本来毋着一个人，原本一个人嘛，即摆叫神呢，甲破开变做两个人了后，啊，即摆吼破开过了后。本来是一个身体而已嘛，一心而已嘛，现在破到两心，所以这心就想那心，那心就想这心啦、啊，哦，啊阴阳人讲的那一半就开始想母的那一半，因为本来是夹做伙，你现在给破开嘛，啊，他就会想伊啊，哦，未习惯啊，啊就讲的定想母的，母的定想讲的，我讲阴阳人那心啦、啊，哦，啊现在查某的，伊现在本来是一心，现在有那破到两心嘛，啊查某那半，伊就想查甫那半，哦。啊，这原来查某破做两个了后，伊就想伊另外一半啦吼。啊，查某想伊一半，就变成啥同性恋的查某吼。同性恋等着同性恋两个人就爆出火花，两个人就会吼，安尼有一种感情吼，一种同性的
一种热恋就是安尼。哦啊，原来查甫诶，一心破做两心，迄个等于若找到另外迄一半诶时阵啊，当然伊就该相爱，即就变成甲即卖咱有即个查甫诶拄查甫中间诶同性恋，哦，安尼恁听有啦吼。即一半一半诶查甫人，还是讲查某人就开始追求伊诶另外一半，哦，一旦呐找到啊相逢啊，因就安尼爱甲死去活来啦，爱甲吼唔啉唔食，爱甲到尾同啊死去，吼、哦。这就是咱人类讲开始有这个爱，就是对家来，吼、哦，哎，听起来嘛真趣味呢，吼、哦，一生甲破做两生，啊了后，吼、哦，一半就想要想一半，一半也想咱一半，自然产生一个爱，啊、哦，有这个爱情，所以当两个人磁场同款，拢有这份的思念，跟爱的时阵呐，见面就造成讲两个人相爱，吼、哦，这个爱原因就是安尼来啦，吼、哦。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怪维他干呐、啊，我做这24小时啊，这维他干哦、啊，真的用了。我专门去台安买的啦，我专门等于是去台安买两罐啦。我真正食了未歹，我报阮同事食啦。我同事甲我讲啊，奇怪，小小，我感觉你精神敢那足好呢。我讲，我就有咧食物件，有咧保养个事啊，你拢无咧保养。这款拢卡干，你看我的面啊，根本就我无咧讲卡干。啊，维他干真的不错。我建议你那做大下班的人哦，真正要他讲，才会顾家己的肝啦。哎，到肝吼，就讲话，唔过咱家己咱真爱爱来食，爱来保养啦。所以维他干一定爱食。
2: 身体保养，惊赚人钱，赚会多啦吼。真正赞，
1: 赞，真正保证的。我买三个维他干，
3: 像阮老公伊食维他干啦，伊肝指数本来嘛是3-4啊，
2: 悬哦。
3: 啊，即嘛，嘿，啊，即嘛嘛是食了真好啊。
4: 伊本来嘴拢会苦苦啊，啊，配出来软软软啊，啊，食食就袂啊，迄种软就会滴咧。
2: 不能食维他干啦。
4: 嘿，我讲恁的产品无俗无唔对，啊，唔过介有效。我在餐厅在买新鲜的物件，我才能买恁的物件。我电台的物件，我开始我就才能买恁的迄落买他干呐，啊，过迄落用过就我即马用过增加迄落血油量嘛，过在食。
5: 即马在做化疗啦。
2: 嘿呀。
5: 啊，我吼都唔解看，迄落买他干来做伙人在食啦。
2: 嘿。
5: 啊，将来是已经吼都无吼拢无啊啦。
2: 嗯。
5: 我做拄好做四个月嘛。
2: 嗯嗯嗯。
5: 嘿呀，啊，都无拢无啊。
2: 嗯。
5: 啊，算作讲治疗中吼有。GPT 迄拢有较悬一点点啊，尔，啊，若阁继续食就应该无代志啊。我多食一罐尔，啊，迄种吼，迄个补充体啊，阁真好啊。
2: 对，因为 B 群吼，较有精神，较袂恁哥哥。
6: 过关，因为阮咧做药啊，啊，所以我逐天会爱食关药啊。不过，就好人较袂安尼，有诶无诶呢？心情较好，我告诉你，因为做完过人70外，我做够阿弟哦，真正较有体力。前届你先减一届啊，啊，即摆你迄头我阁再一个减一届。
2: 哎，
6: 好，真正水啦，
2: 欢喜吼，
6: 好爽啊！
2: 维他干要食治疗的啊，
6: 真正好，我拢一直不能食。
2: 哦，好心做好代。
6: 我甲阮孙阿讲，我一世界不，佮换阮姐我食，哦，真正好，我一世界人讲人听。
7: 嗯，然后我爱换换，又是我以前皮肤啊，
2: 嗯，食皮肤就对
7: 啊。啊，即马食食就较袂痒啊，安尼啦。
2: 安尼啦吼，
7: 伊拢做咩班做啊？拢咩工嘿无？
2: 哦，
7: 爱空气都歹啊。
2: 嗯嗯嗯。
7: 然后听你讲，规日沉沉啊，佮换维他干啊，啊，结果阮囝食。皮肤真正皮肤真正好呀！
8: 恁小宝较赢阮广告，你一句好较赢100句娱乐，食有效的报人食，24分甲你感谢。维他干是石川的心原料，过关食一罐就对。维他干，若唔知要倒位买，拍电话免开钱，0800-06877。

买到你要锁定的目的。而且在越南要娶一个某是非常的简单，敢那桌顶的年金照同款啦。只要拿去五六场所，保证无啥物困难。啊，事实上吼，在越南做生意的台商所娶的某啦，差不多多数拢总是这个五六场所熟悉，因为生意人需要安尼吼，常常坐飞机飞来飞去，伊无可能讲规年冬天拢住伫越南啊。啊，为越南的小姐呐，手段较好诶吼，因迄早因啊，有呐好顾得，互教乖教快，教翘起来就对啦。有人诶，越南的小姐吼，同时间呐，互三个台湾的生意人包，吼、哦，就讲即个月送利息，等于台湾后个换担当诶来，吼，时间拢安排甲适时啊，适时，拢未去强碰安尼，送甲喙笑目笑欢喜甲。当然人说阿能卡巴也有胖啦，故有时阵哦，有会出代志。啊，讲到这个人头娶某来做人头，啊，佮兼吼，一方面解决着公司问题，一方面佮当解决着这个群的问题，啊，佮会当解决着项目的问题。当然这好用咯，但是吼、哦，人头兼斗阵的吼、哦，嘛是真容易出代志。比如讲啦，台湾生意人，即卖由越南登来台湾，难免啦。会将公司财务营运的情形，因啊，哦，甚至婆啊交代予越南的某来处理。啊，你若遇到较凶的吼，心机较重的吼，嘿嘿，你等于台湾你就关咧，怎啊吼？阿布浪讲，予你找几口无白。生林条伫越南有啊非常的流行啦，他着地方食着见的台商有啊真侪，警察拢唔敢讲尔尔。啊，越南的老鸟，定定吼。甲台湾煮起的菜鸟啊，讲讲越南的野花吼是带刺哦，像迄带刺的玫瑰哦吼，最好是尽量较歹去目到，去去砍伊吼。那无小心你会去哦，刺插到，小心哦。啊，有听无啊？不听老人言哦，吃亏在眼前哦。越南政府对这个留英啊，就是讲这个无牌啦吼，遐个趁食啦吼。遐伫迄个独立宫的宫边啊，点啊伫咧吼，做即种吼色情交易的吼，因为判，因为处罚真重，便去哦，因政府抓着，爱处两年的劳改，两年劳改就是讲吼，甲你判你去加个做两当苦工，啊那嫖客去吼，因政府抓着呢，罚美金200块，啊但是那当地本国的人吼，罚较俗啦，罚吼一块美金尔，10000块日币就对啦。近年来啦，因为这个少黄的关系，炮兵团已经有渐来渐渐减少现象啊。讲来到这，就川啊，最后要提醒大家吼，沾花染草小心，唔通去得着艾滋病回来。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来，文馨老师今天要来分享的，主要是咱长的阿爸阿母啊，吼，咱长的应该是算台中一个王妈妈，伊咧甲我问讲吼，长来讲到这个。肥啊，肌少型的肥胖安尼，阿姨咧讲吼，伊家己发现伊行路有变较慢，安尼敢有正常无？我甲讲无正常，你若行路愈来愈慢是无正常的吼。诶，这个嘛是算肌少症评估的一个指标之一，所以咱家的长辈，你若感觉讲即阵啊行路有较慢啊，还是讲较熬忝，这拢是代表着咱即个脚腿的肌肉，还是讲这力已经流失了。好，所以尤其是咱呐年纪大了，一定爱记哩咱这个大腿这两肌、这两块吧。好，这两块吧是唯一会使改变着咱行路速度的唯一方法。这个这两块吧，甲训练起来的时阵，你较有法度呐，会较要行，好，会较要骑，会较要人讲出去爬爬走安尼。那行路敢有困难嘛？其实你讲路哦，行路要行稳。确实还蛮多身体需要一个协调性的，要怎么讲？因为咱行路的时阵，你脚要出去有无？这个脚步要出去，你大脑身体这个传导，过来爱稳嘛，要平衡，即马佫爱会振动。啊，即马你若讲要跋倒无，你身体佫爱做一个修正嘛，吼。啊，即马咱即马路面，咱是拢平平啊、关关格格啦，这种。所以在这边有时候讲行路行好稳，行好安全。其实嘛，爱咱身体不管大脑、咱的神经、咱这肌肉、咱这骨头协调要很好呢。好，所以在这边，伫只阿爸母讲，啊那呢，你运动，我真正都想要运动，要训练吧。安尼，你行路敢有法度？有法度啦。只是讲咱行路吼，咱唔是讲啊，一家一般咧散步安尼行就好啊。好，你若讲散步安尼行，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好没有那么好。啊，你讲要安怎行？你若讲今天要训练，咱的脚步爱变卡小块较大步一点嘛。好，要安怎讲？一般就是咱健康的步伐讲一步啦。一般来讲，咱若正常来讲，咱若讲你的身高减掉。吼、哦，咱诶90公分，好、哦，身高减掉90，啊，这就是你适合的你的脚步啊，迄个跨度的对啊。所以讲你今仔啦170公分的人有无？正常你甲扣掉，你就是一步，吼、哦，建议，哪个要行较平哦、较健康，你得爱80公分安尼。啊，有阵仔讲啊，我无法度一届的变只加遮侪公分的时阵，你会使聊聊5公分、5公分安尼，慢慢啊，慢慢啊增加，尽量甲咱脚步无慢慢啊变大步安尼。啊，慢慢想大步，只不过就是你家己去算你的身高，去甲扣掉90，你就知讲，我爱训练甲一步。爱偌远安尼就可以啊，因为咱咧行的时阵吼，差不多你那个牛一个拳头大概10公分嘛，所以讲你那先看你啊一个一步那加一个拳头，这个跨度就其实你感觉讲，咱的身体吼，这个姿势改变呢，吼整个咱这两骨啦，骨也挺起来哦，好啊，脚床这肌肉有无会收缩？啊，即摆小腿有嘛开始收缩？啊，而且咱那讲脚压关，咱咧行。买去训练到咱这个大腿头前这个肌肉，吼、啊哦！你买短短看呢，加这5公分、10公分，其实身体一规个改变是足大的，尤其是咱只阿爸母，还是讲咱拢，然后拢是坐咧做工课，这种还是长期久站的这个哈、哦，用这个方法，用训练行路的方法来训练咱的脚床头的肉，吼、哦！啊，训练咱大腿的肉，训练咱的两骨，吼、哦，较正的，啊，让咱这个骨盘较稳的，安尼咧行路就稳，啊嘛较袂跋倒。啊，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咱大脑嘛，爱负责去调节神经，卖让咱跋倒。好啊，手脚要平衡啊，变成借由运动的时阵，脚手安尼两个活动，把刺激到大脑，啊嘛较袂失智。所以伫这个运动当中，其实走路是很好的方式，训练着肉，训练着大脑。啊，只是讲训练了，啊，有人讲啊，我都有咧运动，啊，那会袂生肉，啊，这就是关键啦。运动了，我拢会建议吼。咱呐一定要马上补充掉咱的氨基酸啦，啊，是的蛋白质这种在成分，啊，不然真的是做白工啦，吼，因为运动了，尤其是运动了的一点钟补充营养，尤其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吼，因为身体咱肌肉有去甲刺激， 好啊，有安尼肌肉纤维有无？有小块也受损啊。这个时阵，肌肉内底葡萄糖嘛变少。这时阵，咱身体就是补充着这个氨基酸蛋白质，佮甲咱只所需要葡萄糖碳水化合物，较紧让咱身体去运作修复的时阵，这时阵伊较有法多刺激去生着吧。好，所以变成运动后，你爱有营养补充。你靠发到刺激到咱这个肉的生团，所以在这边提醒咱阿爸阿母啊，有运动吼，啊有补充营养，啊你若讲啊，得运动了，无有当食卡袂落，啊即马拢有机能型这饮品嘛，用啉的这拢足方便的，啊调解伊内底有一点啊，咱的葡萄糖，这拢是好的，唔是拢无甜的好哦。为伊运动了嘛，小块有一挂碳水化合物，伊嘛是辅助着咱肌肉收缩的这葡萄糖，所以呢，咱若讲要避免着这个肌少症啦吼，也是讲下腿力这无力的方法，也是讲走路袂稳的，真的可以靠着咱走路啊，脚步变较大一点嘛，啊运动了，咱来补充着这氨基酸，咱这维生素、矿物质吼，咱搁吸收着咱碳水化合物一点啊糖分，好咱这肌肉较有法度生团，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2: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3: 那个咱的基金吼，空中朋友无人，嗯，遐人落吼，你身体哪了那过样吼，你又搁重来，又搁跳一届，嗯，我就是一阵仔不方便，还搁来，嗯，啊无食，啊你感觉这阵仔坐哩，我听甲偌听，啊昨昨日去田里去拔刀，哇。啊！你刚才我就甲讲三粒三粒，啊配咱的灵果精，嗯，搁咱的关药，我拢安尼甲做一个食。你刚才两工尔就我用好啊，啊所以真正会当痛真多啊。
4: 真的，
3: 啊大到要死呢！你刚才这两工偌大呢？
4: 中完要过了吧？
3: 是啊，可能便宜吼，咱这种物件吼会当保养的，你若无钱，咱就食较省的啊。哦，无人啊，真正无人，哎，浪浪的吼，哎，搁重来偌听呢？
5: 对啊，搁重新开始
3: 啊。哦，我就去，我因为我食久，我知影怎用啊。啊，就该食该治疗，拢唔免看医生，安尼就好啦。
4: 啊，若有艰苦病啊，那医生准会较安心。
3: 是啊，啊，今日在行，无迄两天人客讲，我本娘你想哪卡不食啊？我都
5: 一拜一拜安尼。
4: 哎呦，跑得真蛮好啊。
3: 真的好了，都可以走路了。
5: 太棒了，太棒了。
6: 就是把阿过来就今嘛就卖啊啦。
5: 加真型的啦。
6: 卖啊，我是讲啊，安尼我安怎只？是因为阮朋友拨我只。那
5: 恁朋友本来是安那？
6: 阮朋友讲因翁讲啥物闹西北蛇啦。哦。讲闹西北蛇，讲食这今年食甲好。讲上咧，讲头壳讲上，甲尿甲要烂个安尼咧。
5: 安尼哦，哎、
6: 哦，我按闹西北蛇，你也知讲医生看讲个啊。哎呀，啊讲食医生药无效，啊食最好个啦。
5: 啊，经营在咧食，不咧无烧神经啊。
6: 哎，啊，陪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部听甲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食安尼。哦，会
5: 惊啦。
6: 啊，陪我食，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型啦。嘿。啊，我捌甲讲，我手会麻。嗯嗯。爱讲安尼，你买钱通来食介好安尼啊？
5: 真正食啊！这大家咧乌毛型咧，就足艰苦的呢。
6: 哎，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5: 哎呀，都应该会吐啊，唔够目睭袂白金啦。
6: 对啊。哦。啊，今晚就买啊啦。
5: 买啊吼。
6: 茫食茫吃到歹就好啦。
5: 真的。
2: 食金星，月嫂循环好，条条顺，条条通，困了就会爽，身体一定健康。普通药啊，经未够，灌未够的，月嫂血管一定爱金星。无较好选择，食金星高速公路南北向，大条细条拢总会通，上末端上顶尖的所在拢总有效。金星配合人工精一比一中，针对月嫂血管上好第一品牌哈，你会记得金星，啊个配咱老白老二号，得你人工精绝对合你满意。多谢你，若是要问药房，拍电话0800-0600-0677，或者拍高雄公司电话0700。

台湾话在讲一句话，讲花食露水，人食嘴水。花若要爱水，一定爱有水，空气佮日头，尤其是食迄个透早露水。花若透早露水吼，安尼看起来就特别感觉鲜艳美丽啦吼。啊，人的外表虽然重要来讲，但是口才嘛重要啦。咱咧甲人讲话，条理爱分明，即、这个人缘也真重要，尤其是礼貌哦。即句台湾话就是甲咱讲，嘴爱甜，啊，讲话爱好听，啊，好话一句，歹话嘛一句啦吼。所谓人咧讲，好话一句三冬暖，啊，那恶言一春吼、哦、六月寒呐、啊。但是吼、哦，伊唔是咧甲你讲吼、哦，你拢啥物唔免做，干那靠一个嘴食舒风啊，大人都无要做，啊，出一个嘴为好人，这是无前途啊。咱台湾呢，佫有一句讲安那呢，讲一马定鞭，二马夹鞭，三马出阵。这句话啥物意思？可能吼、哦，我来问咱的即个老辈，咱即个中西的听众，并反正有哪讲袂出来。一马坐鞭，哦，坐鞭，二马夹鞭，啊，三马出阵。这啥物意思？哦，一马、二马、三马，其实这拢是拢同款的，哦，这拢是。妈祖化身，妈祖生的时阵，一妈是通常讲坐伫咧大殿坐殿呐，哦，啊那二妈呢，叫红请去拜，哦，啊该有食乐，啊那三妈呢，互人捐出咧温庄顺时，安搭百姓保庇平安呐，啊，即句台湾的俗语吼，其实若要认真甲讲起来是无啥物意思吼，啊，只是讲啊，着顺嘴顺嘴呐，吼，啊好听好念呐，意思就是讲吼，拢同款。哦，啊，这个妈祖平平一个人啦，啊，无分这三个人，啊，一方面就是讲，因为吼、哦，北港是官多，啊那，咱台湾有一句讲啊呐，讲这较早吼，较早的时阵呐吼，人就有一句讲啊呐，讲北港北有官多嘛啦，啊南有北港嘛，有这种的讲法，咱本身有流传的这种的讲法，讲北有官多嘛，南有北港嘛，吼、哦，就讲。北部兴关渡妈，啊那南部就兴妈祖就对了吼。因为妈祖太兴的关系啦，啊所以讲吼，咱一寡信徒甲这个妈祖一个人吼，甲形容来做三个用，吼讲一妈定殿，二妈驾鞭，三妈出阵吼。咱啊伫在形容一个人作搞的时阵吼，你有哪会当用这句话来讲？以上单位就请咱提供和朋友大家互相来做参考。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今天的节目到了，录节目你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7: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8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003。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你啦哈！阿咧，咱就是来讲一个健康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哈。今天要讲的是腰子啦，咱身躯有两粒腰子哈。好，这是营养学博士刘伯仁医师的分享哈，伊咧讲。腰子病为什么总是无症状啦？好，这因为就是前几天有一个50几岁的护士生摕着伊的健康报告来催伊啦。这落来，大家刘医师讲，刘医师，迄公司吼讲叫我一定爱来看啦。按照刘医师甲看伊这个报告，伊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讲剩52啦，啊，这个数字就代表讲你腰肌功能咧下降啊嘛，对不对？所以刘医师就问讲：啊，你最近敢有对无爽快啊？哦，这个逆产啊，讲无呢？哦，好食好困好放呢？啊，你啊嘛无感觉讲腰会酸会痛呢？拢无呢？吼，所以讲说落来，这个伊个问一句，真侪患者拢会问个话啦，吼、哦。刘医师讲：啊，如果若无症，无竞争，为什么腰子都已经出问题啊？伊个讲伊腰子，伊好食好困好白啊，啊无腰酸背疼啊，然后佮补一句讲啊，若无竞争，为什么腰子会出问题啊？伊讲这刘医师讲这是足侪病人拢会问伊个话的对啦吼。好，所以讲今仔要讲的这腰子最让人忽略的地方吼，就是互咱会袂记伊存在诶一个原因吼，是因为太安静诶。腰子是安静的器官，跟咱肝是同款。人讲下高我肝啊，腰子嘛是点点头食三碗公饭的迄就对了啦吼。这个刘医师进一步讲吼，腰子伊每一天点点啊过滤着大概是180公升的血，来帮助着咱身体排除着代谢的排。卖物件，吼，来讲代谢废物嘛，吼，代谢废物啊，来维持着这个水分、电解质、甲血压的平衡哦。所以讲，有记者工课嘛，真济呢，无较舒肝呢，吼，晓啊。所以，这素呢部分功能已经是下降啊，啊，剩落来诶，肾源呐、幽丸诶，努力代偿啊。简单讲就是讲，就算讲咱迄个经营过头去啊。好，你纯粹甲老爸老母克的有安尼意思啦，所以即使部分的功能下降了，春而癌肾源幽丸也努力代偿，所以真侪人伫早期是几乎无任何感觉的，也因此呢，即、這个慢性腰子病定定拢是伫个健康检查的时阵住红衣，才知讲原来我腰子出问题。好，那即马说来要来讲。什么种人比较容易有这个慢性腰子病？第一种人就是有糖尿病的人，第二种诶就是高血压，第三种就是你长期有咧食止疼药啊，第四种就是大块肥胖，代谢无好，就是有代谢症候群诶。啊，过来第五种人就是家族啊，本身就有这个腰子病的病史。啊，第六种人就是你长期咧食薰。加的是各自高危险群呐、啊，因为这些因素都是慢慢的伤害了咱肝，但因为伊的白疼，所以白疼，你就感觉伊就是无代志哈。所以真侪人想讲，啊，药剂哪无药会疼，啊药哪白疼，啊药剂哪有啥物代志，拢是这个迷失的对啦哈。其实啦，药剂无参详胃，嘛无参详心脏，伊通常袂用疼来提醒你，这点要记的。好，所以真正等到咱脚已经水肿啊，哦，咱的脚汗布啊水肿啊，啊是你放泡泡尿啊，啊你这个胃口歹啊，啊定不是感觉肚肚恶心，哦，咱看到物件啦，要看物件会感觉好食无会，但是你就是感觉总会变白安尼吼，再来人会较神，甚至呢会喘，所以你讲爱喘这不是心脏。 所以就是安尼啊。有一种叫做非典型的啊，安尼定来讲讲非典型的嘛哈。所以讲腰子无好，人甚至伊咧讲话原来会喘哦哈。啊，若有这种情形，其实良心讲腰子功能。这个损害已经是真明显了啦，真明显了，有到一个天，一个一个天度安尼就对了哈。好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咱保养腰子的足重要的。刘医师伊就是有建议患者哈，有几件代志爱记一记。你老糖尿病、血压，你就是爱个控制好好，因为你控制好好，就是咧保护你的腰子，这足重要的代志。好，第二点就是讲。唔通动不动就要食止痛药啊！你讲头壳痛，你要食止痛药啊？啊，倒一个痛，你要食止痛药啊？像顶个我迄痛是哥布林三种的，你无你发炎无食袂使。啊，有一种人尤其是头壳痛的人，头壳痛的人动不动啊，个头壳痛，伊就要食止痛药；动不动，伊就要食止痛药。啊，唔啥讲，迄止痛药食侪，伤肝嘛伤腰子，好啊，无然讲肝甲腰子有连带关系。对不对？是啊，止痛药袂当当做饭食，三工两工就咧食止痛药诶，这爱注意啦吼。啊，搁再来，人来报一寡啥物咧偏方药草啦，嘛唔通乌白食啦。有的人会食一，有的人袂食一啦。所以讲症状不一样，你袂当讲一味特别治百病，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因为所以讲，迄、那个止痛药是真正唔通当做饭食啦哈，不要常吃止痛药哦吼。第三点就是维持理想的体重，哦，就是讲你有偌悬，你就应该是有偌济体重。这敢若有一个计算方式，恁会当去 Google， 让着专家甲伊教。哦，所以讲你迄个呐，一粒仔囝要到160，但是你的体重是70-80。安尼就唔对了嘛，这个超崩去啊！所以维持体理想的体重，爱规律运动，吼啊，减少内脏脂肪甲胰岛素的阻抗。所以你讲减少内脏脂肪，就是咱有做做个物件，咱就爱较买起来呀啦，吼。高热量的你就是少吃了啦，吼。啊，第四种的第四点就是饮食要均衡，咱人爱喝水到的行价，平均价，阿麦。偏食，甚至就是讲爱食拢食足济，唔食你就拢唔食。好，阿哥再来，就是咱迄个盐，袂使到咱这个年纪，其实盐吼拢爱减啦，唔是拢卖食盐袂使哩，吼、哦、是咱盐会当减一撮啦。啊，再来就是甜的物件，嘛唔通贪迄个好心贪甜，人讲好心贪甜吼，甜的物件嘛是爱减寡。好，阿哥再来，加工的物件嘛是爱减食寡。哦，即马较少听到咱的乡亲都比如上山咧甲我分享，哦，迄个什么，菜头龙啊啦，哦，啊各类菜啦，不，得爱安怎来生，安怎来生。较早我节目真正有咱只阿母，我知恁做个变只物件，啊，拢会起来分享，哦，爱菜，迄各类菜都爱安怎吼，啊，然后都爱拍偌久啊。各类菜干啊，直接各类菜干也是好食，啊，佫有种是花菜干也真好食啦吼。迄种个拢是在用足济盐的去处理哈，所以这个你们就是要少吃了啊，这个少吃了哈。啊，第五点就是定期健康检查，尤其有三高或者是有家族史的人，更加爱定期去追踪这些腰子功能佮尿液的检查哈。所以最后有补充啦，伊讲真正可怕毋是腰子病。是因为伊伤过安静啊，啊，伊阁足拍拼做工课，简单个我同款，迄个任劳任怨呢，尤其同我同款啦吼，因可能感觉做啊怕，就是真拍拼咧做工课，你等啥好做伊嘛做，伊做起来阿 Q 个吼，所以讲任劳任怨很少在抱怨的，得爱真正冻袂掉啊。伊才互你发现讲，伊才互你发现讲，伊已经有受伤啊！哦，比如讲你定最近半夜拢泡泡尿，我这个你真的就是要去检查一下啦，哈！所以，刘医师讲，唔通等到身体出现症状，才开始关心家己的一个药剂。哦，一摆简单的抽血，也是一个严格检查，可能拢会当互你及早发现问题。为药剂争取搁较济，诶，这个健康的时间，哦，就是讲看要治疗要来保养的时间。 哦，经过治疗应该就是都没有关系的。然后从规律饮食啦、运动啦、生活起居下控制，其实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的哈。就今日就是，不管你真在在破病，你嘛要下病，也是细伊啊囝呢啦，哈。哈，这些囝伊呐，无得真早讲伊只有问题啊！你也是不过要帮你哭哭来，啥动作来哭哈？所以你唔听就伊得到尾伊会反噬你啦，伊会甲你即个退回啊，记得对了哈。所以因为健康唔是等个诶破病者知影别珍惜哦。我感觉刘医师讲这句话是真好哦。伊讲因为健康唔是等个破病者才珍惜，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你爱开始保护伊。这句爱听诶，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开始保护伊。啊，那等到有竞争，你较要插伊，务农的时间一定会较久的，好不好哈？刚才乡亲都不要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迄、那个我们要听歪歌哦，我、是上店的歪歌哦，阿秀啊啦，阿秀啊，我们要听郑敬依因的歪歌啦，安尼无咱来听这首男性的复仇啊，趣味趣味啊啦吼。

0: 找到男生要紧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我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比心所爱的人放散。消极的人，为着要解消世人的痛苦，往往会走上绝路。你看呢？每天的新闻报纸上，有真侪青年男女，不是为情自杀，都是他杀，被他杀的谋杀，不是谋杀凶杀，不是凶杀被杀，阿拉我的面层顶的牙巴杀。啊，有影。下暗时来酒店饮酒，煞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你这位姑娘，你都唔通见怪才好。
1: 啊，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啦。

是啊，三年前我一个女性来搞放屎，不过慢慢讲起来，来，我上啊，一个七八十，换一罐来，嗯。

0: 你的名叫做小美啊，实在好了真好听。后面小美，
1: 安怎是？
0: 我下面在酒店里面就有拍的一张相片，这是三年前我失业被人放生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也无发喙手，嘛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完全甲这张面容无同款。这张相片你起去看较清楚。
2: 我唔对，小美，
1: 哈，
2: 这三年来，多得我男性的志气，在事业上认真打拼，今仔就这款的地位。小美，
1: 安怎是？
2: 哼，我今仔就无啥物目的，要你知影，男性伟大的龙大，这包皮包内底，拢总是认真，你爱客气吗？
1: 哎呦，谢谢啦，我都无客气，收起来了，你。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
1: 我跟你讲，我好利民宿吼，一家，他我是食必吉
0: 的吼，
1: 第一间就好啊！
0: 哦，是哟，哎，进广告来，请讲，哎，
1: 我本地是拢有必吉的，阿妈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
0: 哦，娘喂，还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地家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笨，阿爹啊，我就食好利民宿，
0: 嘿嘿。
1: 所以面啊，我找了王冠前各一包哈，嘿，啊，到尾个话吼，我倒过来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丰富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啊，又搭配活力敏素啊，我现在哈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啊！你这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活力民宿客几组啊？
2: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互你好房无啊？
2: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你从我来这时阵是，阮恁就想坐想要房，啊房无出来，房未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啊，我拄啊伫电台哦，听着你咧广告，我讲啊，无甲要来食看卖啊，食这嘞吼，个吼咧摆得继续顺，继续快活。
0: 阿姐，敢无亲像我昨日讲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层迄种润滑油，房个就出来。
2: 嘿啊，对
0: 哦，就那种感觉哈，就轻松的有样。
2: 哎呀，我
0: 啊是这样，国家啊，好食好困好绑，你啊吹只白
1: 你妈妈活力民宿哦，我是台边比较不通，用恁的活力民宿食吼，台边炖，好啊，一日食两包，半年后吼，就炖食一包。所以我去年买的啊，我买一年份啊，所以讲我即马算算的吼，会阁买一年。我有介绍人食吼，啊，伊冇食，伊讲伊有改进。
0: 哦，
1: 啊，因姐姐因咧秘书姊妹有迄个提醒那款啦。
0: 哦，
1: 伊讲伊等十包吼，因大姐啦，大姐讲改进，啊，伊知影伊家己较严重啊。哦，伊讲爱有咧继续咧食啦，但是有改
2: 善。啊，恁的活力民宿我买倒来食了吼，我啊食了，即马拢未唱完啦，一起来吼，差不多爱三十个啦，大家拢加不多等啊吼，可能拢怕等伊啊。
0: 不多等，要出队要严重哦。
2: 你唔知哦，迄一届三十个拢无停的咧。
0: 只过了嘛，真痛苦咧。
2: 我这太严重了安尼啊，提五啊，食了啊了吼，再是唱吼，就开始改善啦。我啊已经食完啦吼，拢未唱完啦。
0: 安尼吼，食五啊伊就即马完全无迄个唱唱叫现象
2: 啊。哦，
0: 恁拢干那知活力民宿咧食好棒的尔，拢唔知讲唱唱叫有够好用的。那我甲看哦，咱遮个社会人起来做见证，拢差不多就是迄个歹食歹棒。啊，但是这唱唱叫的唔是干那老人的专利哦，今嘛做者少年啊，就是这种体质。七十八十唱唱叫，我就其中一个。我若温差伤大，还是空气伤歹，我就唱唱叫。即马阁差足多呢，即大家有咧食活力民宿哦，活力民宿想要起码无嘛，讲无长筋无嘛，想要起码无就讲去偏歹念掉去，对不对？差足多啦。当然，你要改善着你种体质，嘛是爱调调啊死啦。好、哦，你袂当讲哦，像喷蚊仔水爱足紧，迄无可能。好、哦，种体质是爱慢慢啊调。那要论真讲起来，咱进调拢有较慢啊呢。啊，要上好是安那，自细汉，所以你囡仔老种体质，你愈细汉好食愈好。到咱一十八岁过二十岁，这种现象会消失咯。所以愈早食是愈好。啊，当然咱进，咱讲这个物件来食，一定调咱这个体质。虽然有较慢。但是有条总比无条较好，对不对？啊，那放的这是简简单单，亲像桌顶的人干呐。你肠啊好困啊，正好坐，正好好，正好调，自然伊就会甲你摆啊啦。唔免安尼定定甲讲阿妈赶紧才粗，甚至定甲像讲怎么变肠花顶要中风吼？迄定甲真正你唔知啊，足恐怖！迄放袂出，一直定，老人家袂堪接呢。伊只地者真正呐，讲真正去哦，叫坐轮椅煞袂得嘞，哈！那地间拢混到伫迄个，下间啊来无人知，都死翘翘去，对不对？是哦，啊！地安尼地，话讲地袂出用恶的啊，鸟的，放袂出来，唔用恶，无变安怎？哎，你当做迄个 这个肠丸迄通的会帮哦，嘛不一定。哎，听通迄袂得咯，咱咧等下是会伤到哦。啊，你讲啊，无就食两片剂。你吼，当然我当礼拜六我冇讲，你哪咧放袂出来？去看医生哦，医生真正干那一波尔，伊无八波诶。看我讲的有影无？对了，去看医生也无八波啦。伊就是可能两片剂互你食尔，一波尔，伊无八波呢。啊！交代你水加啉寡，你迄落蔬菜水果这些纤维的加食寡，安尼尔，伊无白补啊啦，伊无白补。啊，其实我讲这医生哦，恁拢家己知影，迄益生菌是足好的呢，因家己拢食呢，因家己拢咧食呢。啊，伊都唔敢反食吼，讲叫人多吃益生菌呢，伊袂交代迄句哦。你给给给你蔬菜水果给吃过，阿姨一个亏你了，叫去刚刚吃蔬菜水果给吃过。伊咪跟你讲，你益生菌也要补充。啊啦，医生，那我该赞功，你要多吃益生菌，你得记记哈。来阿公家排队，来买活力民宿。在益生菌这只排组当中，您真正爱买活力民宿，伊真正值得你开钱，因为伊内底有四支菌足厉害，大肠小肠。拢总该全面照顾，这是咱许庭远医师足推荐、足推荐。伊是许庭远，就是咱的益生菌之父嘛，吼！伊足推荐、足推荐一支活力民宿的。所以你看，遮侪人食阿爸阿母啊，即马放的出来的孙啊，吼，嘴角把笑啊啦，无较早看安尼面油面角，人家讲西面西面啦，迄放袂出来，你唔知食西面西面咯、喔？我讲个唔对，迄放袂出来食西面西面，较早拢西面西面呢。啊，即摆放个穿嘴角目笑咧，你看食活力民宿啊，好买回去，这是最不伤害身体的药哦。咱那些许庭元医师讲，最不伤害身体的药，大细汉拢会食一，买较济组咧。阿公阿妈，咱的后生祖囝、新妇、阿孙咧，大家拢做一条买回去，这是全家人都可以吃的益生菌，无咧分分族群的哈。嘛，无咧分大细汉的哈，买回去大家拢总会当掉，所以大家咧食较香吼。啊，所以就是香，唔知不时问讲，阿君啊，恁的医生，恁的护理民宿够做精神？嗯，爱看爸爸坐啦，平时也是无啦。啊，所以爸爸坐一年我做一摆有精神，无精神你哭哭问，有精神你佫唔敢喊我嘛无法度，对不对哈？所以来爸爸坐，咱的护理民宿咧做优惠活动哈，一盒百五包。五千六呢，就是两盒五千六送你三十包，千四块给你啦。所以迄一盒百五包有三十包是你赚到的啦，安怎吼？一盒五千六百五包，啊，看你要买几盒啊？我买十盒吼，嘛卡一个五万六，啊，得咧规家口啊，大家拢会吃一啦。一年冬天开五万十万，要规家口健康，记得啦。嘿，那咧生歹命的时阵吼，来红灯吼，啊那动不动，就要去甲咱迄落动着刀，就要去甲加算钱，讲这爱自费，这无法度健保啊。我甲你讲，你干那庄稼，你着头壳大心人啦。我是甲因讲坦白吼，所以讲大家健健康康，会食会困会放会笑会走吼啊。迄落歇困的时阵，做小日就小少啊来，迄落要来去倒一日。诶，佚佗要来倒一只露营，吼啊，要来去倒一只住民宿，吼，要来去度一个假。你要享受真的生活，你一定要健康身体做撇步哦，做撇步哦，一定要健康身体诶撇步哦。所以有健康的身体多好，幸福啦的。所以讲咱这趁爸爸节精神品，阿爸福气吼，来。大家拢来搞一些健康行列哈，买健康送健康，买健康上健康，买三品上装三品，一年做一百年，所以乡亲都要把握机会，不要错过哈。啊，若是咱迄个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唔知伊房地对多少，上面多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分享者，唔免客气哦，讲另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晓2799，你得甲敲两遍啦哈，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人爱夜班，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02。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爱支持。

昨吼有看到一段话袂歹啦吼，啊，伫个即个节目诶开始咧，来跟大家分享。伊即个标题是安尼写啦，讲退后5000万。

月退，就是要搁伫个厝个开销、孙仔学费，就是拢有人替掉的。但是，如果你手底有5000万的存款呢，会安怎？当当你混倒伫客厅，后生左囝徛伫个边啊，目眶可能是红红，但是嘴是讲啥？嘴个会甲老爸讲，老爸，你老啊啦，你安尼活咧吼，吵讲啦，倒伫眠床啦，安尼足寂寞个啦，啊，不如吼，你就好好的走啦，安尼啦。因为你只要好好的走，这5000万他们就有着落了哈。然后呢，因会签下放弃的急赠同意书。哦，你若要甲你求，当然医生拢无好些条件啊。你们要不要签那个放弃急救的同意书啊？我想应该会讲 OK 啦。会讲，那我唔签啦，5万的迄绝对唔签。哦，啊，若5000万的这哦，伊就讲好，迄落袂讲吧，一定同意的啦。因为你那个活一天就一天医药费，因的个性的卫生的，减少一寡的对啦，就是会少了一些啦。你加一天，加开一天医药费，因个性的财产就会减啦。所以说到底了，唔是这个后生做假变啦。是咱呢，这个人性呐、啊、人性呐、啊，将来拢是经不起考验呐、啊。所以讲钱哦，有当时也是救命符啦。但是有时阵呢，伊咪好人心寒，就是讲有当时啊，钱嘛是照妖镜呐、啊。要讲这个人有钱还是无钱，有义还是无义，这个应该是最快的照妖镜呐、啊。所以你若月退50000块，你是家里的宝。但是你若存，你的这个存款有5000万，你可能会变成厝的负担。你看，这是不是该喝酒？很讽刺，对不对？很讽刺啊！所以啊，与其把全部的筹码拢堆在后生祖囝身上，不如留一寡给家己，嘛留一寡清醒。好后半世人，好留点清醒给余生呐哈。所以这哦，一句话讲，钱不再多啦，有够用就好啦。钱不再浓啦哈，钱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呐。我用华语讲较顺啦哈，钱不再多啦，但要够用啦。钱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呐。所以活的时阵吼，好好啊对家己啦；走的时阵吼，较袂予人心碎啦哈。啊啦，真现实啦，阿君，啊，这个人生啊，对不对？啊，其实吼，这篇我看看是无论5万啊5000哦，我拢感觉足心寒的啦。反正，搁一寡歹听的，钱咧做人啦。就算是老爸老母后生祖囝，拢总是同款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讲吼，留一寡钱，留一寡钱，当家己身躯边。有当食老啊，食一大细顿啦，加减啊辛苦病痛拢是有啦。啊，你若有钱要看病，就免家己来伸长手啦。啊，唔通囡仔若开嘴，就拢真恶啦。唔通囡仔开嘴就真恶啦，因为恶到你的落地若破坎无钱的时阵你若破病就真正无人要插你啊啦，对不对？啊，你讲讲5000万，你若倒落的时阵无，你落啥嘿？人医生问看讲啊，这要甲急救无？啊，那是迄、那个急救是急救啦，但是不一定是成功嘛，对不对？吼啊，如果那是。需要插空，你要放弃无？医生会安尼问嘛，对不对？哈，对啊。迄个当然后生做囝是希望袂讲啦，哈，因为卖拖啦，啊钱较紧本本的啦，哈。但我嘛是感觉无要紧啊，为着你趁钱嘛是要囝用的啊。但是这5000万都忙提早分互囝啦，你都该用的拢该用啦。用到你袂当用倒的时阵，看剩偌济，要分互伊分啦，就是安尼尔尔啦。

你嘛免得怨叹讲啊，什么友好啦，拢是钱咧做人啦，免怨叹的啦。会当用你就甲用啦，用到剩偌济时阵，一落是也得是啊，啊剩的分去分来就好啦。哈、啊，唔当欠长内多，遐济钱啊，佫唔甘食。啊，破病吼，人唔插你，甚至就是要急救人啊，人啊，无咧甲你信道，安尼就真正怨叹啊！吼、哦，你急救啊，你家己身体唔够，啊倒落时阵，开来咧讲，啊，恁无一个有天良诶，啊，我欠遮侪钱是要乎恁咧，啊，恁安尼甲我开一寡钱伫我身上，恁来做袂到。真是那是迄个时阵，开始讲这个话吼，也是开始怨叹这个代志啊，迄无路用啦。所以咱老的爱较巧的，唔通做戆人，好不好哈？迄五万的嘛同款啦，你一个月拢领五万对不对？啊，可以当拍拍厝的开销。啊，讲较歹听啊，迄、那个你一个月领五万的，当拍拍厝的开销，厝的人对你好，敢唔是？我来看你的五万块，对不对？是啊。啊，你嘛是安尼啦，哎，当用啦，用啦，用到袂当啊，用的时阵吼，准拄煞啦，非得因啊，好卡好手的啦，准做你来巧伊无五万块行呢吼，因那是家己爱想办法啦，啊，为了活下去，咱人的本能得发挥出来啊嘛，对不对？因也是同款的去想办法啦，袂饿死啦，你免想伤多啦。好不好？哎、欸，阿姆哥哥在家好的。刚才那新闻嘛，咧报讲哦，因为可能就是种类似像讲啊，一个月要五万嘛，吼，啊，厝的开销就是拢是对老的这固定五万，伫咧用嘛，对无吼？啊，刚才有新闻讲，因为是大人，就是因为安尼死了后，总无报呢，真正伊个。甲冰伫冰箱里呢，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甲用迄个福马林迄种甲生起来安尼，啊无通报啊，逐个月迄个五类似像种准讲领五万了，逐个月即个月份继续领呢。敢若台湾也捌报过种新闻，日本敢若嘛是有啦，对不对？啊你讲个讲，迄个有五万块的人就甲伊当做报。嘛无一定啦，哈、啊！有当时你看像安尼，甲你扔伫尸体啊，啊，唔甲你带啦，为着五万块唔甲你带啦，啊，谎报安尼，啊嘛是同款的意思，含咪五千万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差别？哦，所以拄则我看这篇，我就是讲，好笑的讲五万到五千万的差别，哦，好像这篇讲起来好像是差很大啦，但是我看其实拢无差啦。因为我这作者是咧误导，你知影无？其实我看了，我感觉五万甲五千万，恁听这個故事敢若差真济，但是我看了，我感觉是拢无差啦，我感觉拢无差啦。反正差伫对呢，差伫老你有钱吼，爱家己用啦，安尼尔啦，唔通互后生做假真恶啦，啊有财产的吼，唔通袂真袂得先分了啦。那不了了，你就惨嘛，安尼念念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

来收听这部是 B B 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我拄只，伊个今麦来是要创啥话？哈，今麦来要创啥话？哦，要讲话啊啦！我昨昏看到迄个网络有一个，有一个妈妈，哦，就是意思咧提醒人哦，厝内老小朋友吼，咱也一寡。危险性的物件，拢爱设置啦，惊去伤到囡仔啦，惊伤到囡仔哈。啊，其实在咱你节目嘛，有可能用亲的，比如分享过啊啦。啊，搁有当时大人就是我来粗心大意啦，会粗心大意哈。后来，这是这大姐发生是安啦，是安尼啦哈。讲有一位心碎的妈妈哦，有一位心碎的妈妈。伊伫网络上分享真实的血泪，哦，真实的血泪。我这在咧讲这个，就一件字形容词，听得足恐怖哈。因为时间是回到哈五月底一个透早，诶，这妈妈讲伊拄啊陪会伴诶后生吃完早餐，啊，伊就是要我先去房间揢一领外套，啊，就叫因大官，因大官在客厅，啊，就甲大官讲，叫公公。先压一个高一个，啊！所以伊外头哦，我先要去房间揢伊个，揢伊外套，听到囡仔骂骂吼，伊小公啊，得叫好，反正阮大官甲我高一个，结果囡仔吼甲真正迄个声吼，袂像像个我啊不，吼甲个声吼，袂像像发生重大命案，囡仔咧哭咧吼个声，咱会当个判断，伊是欢喜欢喜，一个是起膜拜咧吼个。啊，是身体无爽快咧好诶，啊，笑这种是食力咧好诶，安怎食力？因为大官甲拄啊好煮好诶咖啡，烧烫烫诶咖啡，放伫桌顶，迄、那个泡咖啡吼，咱要泡咖啡诶，迄个茶就用几度哈？啊，佫弄啊100度咧，是啊，我嘛是拢机关到迄种迄落水壶是，我唔知啦，我习惯茶用煮诶咧，烧茶咧。我家也有飲水機啊，但是我都比較不愛用飲水機啊，我覺得如果想要 泡開的吼，飲水機的溫度不夠，所以都要再沸騰，好，再沸騰，啊，我就想說你再沸騰，我不如在那灶頭吼，一直把茶先給燒，啊，所以我有一個低音符吼，啊，他現在在滾的時候，雞啊，啊，我就用那燒茶來泡什麼，泡咱的金石一百，对啦！我金石一百咧泡，我拢用100多些在泡，我都把泡开了之后，啊拉拉咧了后，吼啊我就互迄、那个，迄、那个小块互凉一下，卖烫嘴，我就开始食啊！啊我用糖丝啊，因为内底因为颗粒嘛，我用个糖丝啊咧互我咧食，啊拉食拉拉拉食拉拉，嘿，该趣味啊，啊个该营养啊嘿。啊，泡咖啡我嘛是习惯用100度诶烧茶来泡咖啡呢。我来啉咖啡哦，晓。啊，就是这样。所以啊，阿公就是，拄啊甲泡好100度诶烧咖啡，放喺桌顶拄啊好一个会伴诶囡仔手在麻的所在啦。所以讲，若要讲，开始阿公粗心大意啦，没有错啦。即卖阿公想啦，即、這个囡仔去。去骂到这个一百是安怎会去骂到100度的小咖啡呢？啊阿公，你放伫囡仔骂的所在，我知，迄就是骂的，唔只会烫着。啊是讲咱新妇的交代你应一个，啊你是咧创啥？你把酒无看到吗？你若有斟酌伫遐，应恁孙恁孙要骂到，你嘛会赶紧甲地杯、甲迄个咖啡杯啊，去刷刷后边啊去，敢会去骂到？可见阿公唔知创啥啊，背手机啊啦！哎呦，真背手机啊，阿咪少年的权利啊啦，老的嘛背甲足认真嘞，甘好。老的可能咧看手机啊啦，咧背手机啊啦。哎呀，有时候迄个囡仔骂一个囡仔，哦，烫起来，感觉真正袂听一啦，迄像哭甲像吉嘞，真正袂听一啦。所以，迄、那个。老母吼，哦，紧冲出来！伊讲哦，真正惊啥来啥呢？就对，伊就是讲，阿阮大官
算行算行哈，啊，唔过都想讲去摕一个外套水出来，啊，无平时应该是袂见大瓜也去啦咯，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啊，那个对，伊讲手在看到迄个画面，伊崩溃。所以第一时间赶紧把囡仔抱入去迄个浴室啦，咱会惊紧冲冷水，没有错。烫伤第一个、第一个动作就是冲脱泡盖送啦吼，就是爱先冲冷水。啊，所以你看伫个冲冷水的时阵吼，吼、哦、看到那囝安尼皮肤怎啊碰拍遐，不是干啦碰拍，讲是有烫六皮哦。哦，那个烫那个就是真的是很严重的烫伤，在六皮无一般的烫伤是碰拍尔嘛，对吧？哈。哦，伊讲个迄个咧冲水的时阵，那个皮肤大片脱落，甚至黏伫个衫内底呢。伊讲对一个才岁半的囡仔来讲，烫伤面积呐超过10%哈，讲着伫个神经边缘啊呢，啊，这严重嘿哦。对一个小 baby 哦来讲哦，10%的烫伤，就在生死边缘上了哦。所以讲囡仔吼。厝有咧偏因来烧的物件，真正拢爱细致啦，爱细致啦。你像较早我听过讲一个朋友吼，你就是原来咧做油汤的啦，哎嘛有可能是油啊啥货哦，烧烫烫的。哎，囡仔安尼，伊就想讲，囡仔应该袂来吃啊，啊那早就好精唔精，讲惊啥来啥，你敢知？迄刚才迄囡仔走去滴，走入去，啊真正都。跑到油店来底呢，夭寿哦，这个恐怖，你敢知影？啊，好，所以伊讲哦，烫伤面，这个妈妈讲烫伤面积超过10%哈，就伫生死边缘了。因囝是超过25%，深2度到3度的灼伤，啊，拢集中伫个面甲脚趾片里。所以伫个专业的救护车，安尼可能有较送病院，病院敢收，所以唔再去专业。你若像烧伤太过严重啊，伫咱高雄好啊啦吼，你讲送中间送高医哦，送营长，有当你烧伤面积啦是真是较严重诶，有当时啊伊会叫你转去海总，一个海总对啦吼。海总是专门咧收治烧烫伤诶，好，所以讲会叫你转去做诶海总。因为唔敢收啊，系啊是安尼啊吼，所以你看，伊讲这妈妈讲搁转院的呢，伊讲转院的救护车上，伊讲小小的身体不断冒出水泡，到了病院的时阵的两年管理学病院了后，吼，就转入去加护病房。哇，你烫这这严重哦！伊讲，迄送入去加护病房哦，医生搁通知家属啊签病危通知书呢。哦，安尼这烫这真正有严重，不怪这个妈妈。欸，上网跟大家分享，伊讲哦，即阵啊经历无数次的水疗、清创、麻醉跟换药，伊讲大人敢那看得会疼，更何况连迄个连话都还袂晓讲，讲袂清楚的囡仔来讲，即种身体接无啊，要看偌严重。伊讲大人偶尔不小心被烫伤，敢那一个已经够大的烫伤。的听个叽叽叫，更何况是一个幼童，是一个幼婴啊！哎呦呀，所以咧，定伊讲吼，定真侪长辈咧带孙的时阵，拢会随便挂一句话，就讲：哎呦，较早人阮的囡仔都安尼带啦，啊，唔是同款，拢大汉，唔是安那戆戆只戆戆呆啦。哦，恁即卖迄个老爸老母拢照书养啦，啊，阮较早拢照猪养，恁唔是同款咧带？较早就较早。咁即卖有烧香，伊讲我遮咧讲，咱咧物件啊跋落涂骹，上甘迄落蛋卤粪扫桶啊，啊，咱即闲咧跋落涂骹，拢捡起搬搬来，共款食啦。敢有漏屎嘛？无漏屎，就算漏屎，咱嘛食臭药丸，咱嘛怕死鬼。我讲叫即赶紧去带伊白伊啊，无啊，较早找拢臭药丸啊无。你著食草药丸，那大汉的无啦？那看我讲港剧演的拢知影啦，迄种的回忆吼，应该拢有经历到啦，对不对？嘿啊，草药丸那食起来，我嘛唔知食安怎嘛，唔知啊，回电脑上面问的食安怎，我都笑你。奇怪，阿爸是真正的戆戆只戆戆大的点，啊，无你即摆用这波对待即摆小朋友，你就用这波来饲即摆囡仔，你看会乎你新妇啊，想你做起来甲你囡脑哭袂？真的啦。
较早是较早啦，即摆无相像啊啦。有影即摆是大人拢照书养啦，咱较早照猪养啦。啊，所以，咱较早照猪养，敢一定唔对。无唔对啦，但是无符合时代，安良心讲啦。所以老的咱嘛是爱进步啦，啊无少年的讲，看咱这老的讲，迄个无法度沟通，拢切咱老哥班对吧？哈，对啦，好啦，所以说这个妈妈就是公开这一段经历，就是在讲吼，咱即马就是咱过去的时代人。老师讲这句话吼，因今报节民俗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侥幸者偏差啦。伊讲这无过经验啦，叫侥幸者偏差。拄啊好无安怎，啊，就互恁拄拄讲啊，阮较早毋是安尼带囡仔，就拢安尼蹦蹦跳，嘿，因讲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好啦，所以说吼，不管啦，反正即个妈妈讲，我也不是要公审谁啦，毕竟阿公疼孙嘛，吼，孙受安尼伤，当然阿公应该嘛是。就唔甘的啦，啊，内心也无比自责啦。哦，应该我是自责你家己啦。但是吼，就是要让咱厝内照顾囡仔吃，无论你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甚至就是你咧讲骗的，你是保姆也好啦，吼，也是保姆也好啦，绷紧神经啦，先更加较安的啦。烧水、烧汤啦，危险物品拢爱放得远远的。我讲放得远远没有用。即个妈妈咧讲放得远远的，我感觉吼，无够。你放得远远，你得24点钟把酒拢盯着孩子。有不然你说放得远远是多远？因得是有在调去着。哎，囡仔吼，那等下即个会话，等咧耳镜的时阵吼，耳背着做车漆啊个耳镜。内底一寡物件有诶无？都拢有在调，你甲伊敲出来诶。真正，你像我杨进来，你阵拄啊，你学行路时阵弄去啦吼，啊，唔知哪去，一壁甲有在条，伊甲我找着一箍出来，啊，唔着好加再讲，伊这个囡仔都无习惯讲伊揢，伊着揢着物件堆嘴塞，杨进来拄啊好无这习惯啦，无囡仔揢着塞，拢堆嘴空，有空就塞空，有空找到无空啊，啥物空平空平空，嘴空都拢会塞呢，真正呢，我杨进来拄啊无这习惯，拄啊去壁甲安尼甲我。搞唔知搞安怎找一个一箍出来就对啊！啊，伊也通来给我啦！啊，咕咕安尼通来给我。哦，好，刚才你无吞落，无得来滴，是不是啊？要偌远？简单讲，危险的物件拢藏悬悬啦，因骂袂到位置安尼就对啊啦！啊，藏个拖锁起来啦，知不知道哦？好，谢感谢。好啦，啊，咱个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搁倒转来哦。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我们都哭哭咯。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到人 say hello 有哪里不对吗？哪里不对？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吼，哪去餐厅，还是咱去用餐的所在，咱对服务生，算讲咱咧甲花休的时阵，对服务生，咱唔通用 hello， 唔通用 hello 咧叫人哦，太无礼貌。

其实哦，一个朋友哈，就是跟一个做服务业的朋友咧开讲啦吼。这个服务业，比如讲，他最不习惯的，不是人客问题多，嘛不是人客多，足无用足无用，这个石头也不是哦。我讲哈，迄个人客多是头家咧欢喜啦，其实服务生吼是大家拢做个石头石下，迄无用个真正。端香菜、香梅鱼，吼，甚至行到两支脚像壁糕啊，滴的时阵，娘娘，诶，是对遐服务生来讲是无一个受得了的，拢会心内吼是嘴无讲，是咪讲卖几百、卖几百啦，卖几百啦，卖再来吃啦，就是这样子哦。哈，因为我有做过服务业，我知，所以头家来看生意好吼，是嘴笑目笑，但是遐服务生大家做甲像牛的，真正。所以服务业，但是遐因的啦。抽成，但是讲但现在分红还是上面，它会比较高一点。我的头家啦，愿意跟这些员工分享的，其实他们会有一个福利金哈，都是还蛮高的啦。啊，所以那看到这钱，当然大家做了的哈，诶，欢头喜面啦。啊，那无个咧抠搜的头家吼，啊，佫袂唔甲要死，生意好甲要无，那好好甲要真正手也无通用，脚无通用，其实良心讲会留不住人，所以人工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也是这个原因啦，啊，累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有代价的。嗯，哦，安那无流，伊个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迄员工拢留袂掉遐济，啊，所以轮来轮去，轮来轮，换来换去，换来去，走来走去，安尼就对啊，对是这样子。所以刚才我伫个服务业的时阵嘛，来到这一间啊，等于看，等于等着熟识人就对啦。所以流动性很大，跑来跑去，也大概这几家都是会见到面的，就是这样子的哈。好啦，所以说，你说这个对我来对服务业人来讲真的太忙，我们也身心俱疲。但是这个服务生哈，对啊，这个对服务业这行活，这比如说其实这个也还好，工作忙也是其次。你讲最不能哈，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一个人客需要服务的时阵，开嘴就是一句 “hello hello”， 啊，不能喂，安尼。员工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一句，很没礼貌。跟人工就是这样子称呼，感觉就是你不尊重我啦，那种感觉就很不 OK 了，对啦哈。啊，所以伊个大家来听到人安尼叫讲 ，Hello Hello， 其实拢人客拢是无恶意啦，拢是无恶意啦，啊，只是讲未起来想着讲这种诶叫唤吼，人听着不舒服啦。就是不是在打招呼，是在叫人哈。就是讲那讲未想 ，Hello， 咱种干嘛讲是咧打招呼哈啊？但是如果你在服务业，就是讲你以餐厅叫 Hello Hello， 其实也是在叫人没有错，但是好像未想干嘛人是你的客人啊啦，嘿啦。虽然伊个你服务，但是你袂当个动作一些会吓人。就是领导老仔很早间咧话休，安尼感觉真的很不好，很不好哈。所以哈，这个比如讲，我当然嘛理解工人客不是恶意的，只是习惯上叫人而已，安尼两两。但是结果哈喽换成了一句不好意思之类的发语词，应该听起来更加舒服。甚至就是甲你服务完了后来一句谢谢，因为那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咱今哦算是我们听节目的吼，即个阿爸阿母啊，是咱即兄弟姊妹啊哈，嘿，分享啦。无定你过去去餐厅用餐，你真正不敢叫好，要叫服务生来给你冲啥货哈 ？Hello 啊，喂，有无？哦，你在笑吼？我较早讲咧，啊，你知你无恶意，但是唔知我那听伫个心外来是很堵，堵啥堵气啦，嘿啦。毕竟不管是服务生啦、店员啦、警卫啊啦，或者是清洁人员啦，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工作岗位哈，就是每一个人在因的工作岗位上咧努力嘛，咧打拼，也都是很值得尊重的啊。所以一句谢谢不用花钱呐、啊，对不对？一句不好意思也不难呐、啊。哦，你讲啊，伊个服务生不好意思，哦，你手一个，你手牙关，伊都看到啦。哦，啊，伊你的小 A 的，咋讲？你需要服务啊？哦，啊，你来，你就该讲啊，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
啊，现在也说，啊，你帮我，再拿一个水杯或怎么样，好，对不对？好，啊，也说好的，啊，你就后面再加一句谢谢。因其实因给你服务也是很欢喜的，很爽的啦，哦，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你，你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舒服。哦，你不要带着看不起人家的那个眼心态跟眼睛去人家餐厅吃饭。呵，这个看起来人扮得水水啊，做这服务生，你找一个较高尚的，什么会什么会？嗯，我来讲，有的人真的是这样想哦。你唔通真正当作讲，未想咱是善良的，讲啊服务生人嘛是家己靠家己领在赚钱，然后要抢、要偷、要什么会？有哪里不 OK 吗？但是对一种看管无看家的人哦，伊就是觉得服务业没什么。他对服务生讲话真的很不客气的，真的是这样。没想到你的路仔、你的主干，说一定要来服务。反正我花钱是大爷，你服务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没有这种人、这种心态的？有啊，当然是啊，对不对哈？好了，所以说你要用这個心态看人，用这眼光对待人，好人给你翻白眼、瞪不利多的时候，给你忍，都好念念，真正人讲都好念念哈。所以我讲。敬人者人恒敬之啦，你尊重人，当然别人尊重你。你看不起人，人是安那得爱看起你。你看人不普，人当然嘛是看你不普，对不对哈？是呀、啊，所以我们就是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的话哈，很多事情真的是会变得很舒服啦。说真的，请别人帮忙解决问题，一句谢谢应该是不难吧？哦，对不对哈？啊，以后哈，咱去餐厅。别叫服务生，跟咱服务生，千万唔通 ，Hello， 喂，安尼煮不煮到啊？煮到吼，来，请你点些我，这个是晚点心的啦，点心要跟咱说点白瓜起来，咱大家到点心听哈，到这，请你相信我，等我一下哈，我去记一下嘿。

0: 来哦 ，Q 哦，哦，这拢食好，到时报哈，谢谢。我讲恁啊，讲咱食 Q 哦，食了足好，介绍朋友家，这就是拢做功德，这叫嘴软功德啦。我就讲咱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啊，咱也是连力都无在，量出一个嘴嘛好，这个嘴软功德，不然食好也看人家食三顿的清斋。
1: 小朋友吃 Q 天，
0: 老 Q 米哦，啊你我爱用这呢，
1: 当然弄，
0: 有，啊你吃了安怎？
1: 哦，吃了拢真好，我朋友吃迄、那个
0: Q 米啦，
1: 吃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啥呐？
1: 伊心肝头十赞
0: 哦，
1: 袂爽快。
0: 你看吃一个放轻松啊，
1: 嘿，吃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1: 嘿。他吃你高，吃你迄落吃高档啊！
0: 哦，吃我的产品吃高档啊！
1: 吃高档，你唔知我七楼顶内底，佮拢我咧洗，还佮煮饭给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1: 我88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嘞！你的声够像88岁
1: 啊！我88岁啊，人拢约我60几岁啊！我看我食你产品食有好。
2: 回准要过去二楼门诊呢，我惊看妈咧。啊惊会喘，我去回准，医生甲讲，今天哪袂喘？我讲黄医师，我去电台买药啊，买电台药啊吃。
0: 你一下就甲呛就对了啦。
2: 伊讲哈，你电台买药啊吃？伊讲什么药啊？啊，我咧药贴啊，我就知。
0: 哦，你药贴我去照看。
2: 哎，我提起提下看。伊讲哦，最好最好。
1: 你高兴啦，谁力旺啦？
0: 谁力旺啦
1: ？Q 啦
0: ，Q 啦，
1: 丢瓜呀！
0: 哦，我太干啦，
1: 啊个真型啦，
0: 真型！哎呦，啊我五条都拢踩仔仔呀，都有影哩。
1: 我食个拢去爬山呢，爬半边山。那我都伫伊人条拢，我拢食阿君阿介绍产品啦，爱着讲，我阿君阿叫你讲过呢，我无啊，我都听足久啊，我都拢食什么，啊食了都安尼啊，啊无你约我几回安尼啦。伊讲你头尾是七十岁了，我讲哦，不差点的呢。哎、欸，我来讲，我78啊，你讲，
3: 我先吃阿袂歹啦，做康辉吼，元气啦，袂歹啦，安
0: 尼。你咧只元气，他较袂安硬红硬红啦吼。
3: 嘿啦，因为说你我嘛是同款，我改难做伙啦，
0: 头做伙。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叫
3: 我
0: 改
3: 袂歹，我头叫我落。
1: 啊，我过去就买迄票，我后来爬楼梯吼，爬到三楼拢会喘喘啊，有一群吼，甲教阮遐囝讲话，即嘛袂啊，我就照听你讲，照三顿食两粒，啊我食三个月，即嘛来我食保养的，一顿一粒两粒，安尼后会照够臭够济，爬楼梯个爬，安尼教安尼，安尼喘袂起来呢，
0: 对啦，大心开安尼啦，
1: 啊再喘有一群吼，甲讲话
0: 安尼，哦，啊差遮济嘞
1: 吼，够济啦。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正70几岁哦，人都唔相信我70几岁，讲我差60岁减10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个？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个？食个 Q。
4: Q 有够好用，本来吼我是60几岁啊，那咧走路足够喘，啊，阮朋友食了袂歹，啊，才甲我讲，我已经食3罐啊，啊，感觉起码吼，那去运动啦，是一楼爬到3楼、4楼，拢袂感觉忝，袂感。
0: 这叫做美丽啊！啊，你也带心面的人，卖讲白，卖讲行啦，敢那讲话你就穿平平啊啦。嘿，做秘一呢？刚才古早我讲，嘿，做秘呢？还真正袂做秘呢？啊，所以你看，咱几岁呢？咱也得个担一，人讲一身躯担的啦，吼，一身躯担担嘞。啊，囡仔都要哥讲讲，虽然拢长大话，看即摆囡仔拢足爱读册，来读个读到进拢30、30几岁在读硕士呢。啊，你讲正经要5万赚钱嘛，啊嘛，唔敢想啦。啊，都囡仔爱读就读过来安尼啦，吼。啊，能赚钱伊个爸就好啦。但是厝个开销有还拢啊，搁是两个老个咧担的啦，有无？我正讲在恁个心声，哎呀，厝个开销嘛是阮两个，嘛是看两个老个。你真要无迄个命，唔是说嘞哈。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但是身体已经反映出来啊！40几后，年龄差50几，也会过差啦。那你啊讲，咱这40、50岁都还阁会做，但是你就感觉讲你啊做大生大命，我跟你讲，你求得爱这啊，迄就是吼，咱的电力流失。啊，你遐则唔知，真正讲电厂火把，咱得阁会做啊，阁做个60、70嘛，你阁做嘞，对不对？是啊，但是个秃头，迄就是电无够啊，充电厂火把。咱那个当赚过六当的钱的，知影无？吼，所以讲 Q 得甲食落去，好咱那咧真正咧迄落咧走动的时阵，甚至咧爬楼梯的时阵，哦那牛的，哎、欸、我买只牛爬到5楼咪赚，有影无？当然这不是夸张啦，这表示讲你真吼，还佫足美丽，还佫真有力的啦。啊碰不啊啦啦， 灯台咱就无力啦，啊碰板啦有灯，咱伊就有力个出无路嘞，哈、啊，无出无够，唔出无路，好咱咧咱咯又不就迄拍牌无食着，迄种迄个菠菜无，吼吼安尼话，迄瞬间的战斗力拢提升，你敢知影？所以咱的迄个乡亲啊，进阿哥含阿君吼，咱当年的无吼，阮去演的对啊，当年其实良心讲，身体够好，咱那个做会做的，真正够做会做的，吼，唔通买一买到业毕业导航哈，来 Q 完 B 充电充好吧，继续充，继续行。继续拼，继续谈，好不好？来，啊，咱的这 Q M B 的蛋挞配零果，今麦蛋挞配雪梨王，嘿，咱个配哈。啊，若讲吸收无好，咱就分爸来吃吸收上好。好、哦，啊，你若讲无啦，我都拢无差啦，无差，你就会记叫三顿吃，一顿吼，就是要吃一条这保养的。但是如果你愈济回，你一顿一条，我感觉无啥够啦。哦，你有你啊，搁进杂杂啦，还是讲乌白精乌白条顺，迄一顿拢两粒吧。好、哦，啊，叫三顿吃就一天两粒，你非非得到愈济回吃愈济粒就对啦。好、哦，啊，当然是恁高精雪的王来啦，泡泡弄一当配，安尼知无？趁着咱即马都有咧做清爽八八节优惠活动，唔通错过哈。来，咱的这 Q M B 的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半五千六，咱一罐是两千八，两罐五千六，我送你半罐九十，就是搁加赚千四块，安尼知吼？两罐半五千六，搁诶叫特别组诶，啊，看要爱几组，甲药房看啥？林哥正说的王，咱爸爸节毛优惠，叫做家庭号诶，一箱五罐四千块，林哥正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去药房甲看啥哈？去药房甲看呐？啊，那是讲有啊，我有看，我要分期付款，我搁迄落。等你要结束的时阵，我要搁看一波嘞。哦好，来，阿妈先去也药房安啦，无惊叫无对啦哈。啊，那不叫无对，就老师也无嘞哈。好来，那不清楚的，也是讲吼，咱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因为你若讲行动不便，我就无倒去药房啊。我伫三百六顶，我落落远，我去药房太远嘞，马紧。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专车专人送到府上，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你比如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比如直播来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仔细。好，来，伊都只请你听些，我听过嘛哈。好，来，咱即马安排着这首《红顶美人》。哇，啊，多啊！红顶美人上点的呢？请你听些，我过过哈。红顶美人，哦，咱哦，我们在春花啊，加拜二呢哈，拜三呢，先买只拜，一拜三号伫厝。好，咱台中秀文所演唱的歌曲《无你较快活》，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

村啦，啊，然后呢，贵人也真多啦，所以你有什么困难的时阵，贵人得出现啦，得会伸手相助的对啦。不哩个，你的感情路较坎坷啦，所以较适合着换个缘分安尼啦。好，最后我佮讲一句关键的字哦，什么关键的字？师父啊，讲你这世人啊，会当赚到两亿啊，赚到两亿。啊，迄阿芬啊，讲伊当下听到真正叫我心肝讲好笑。这嘛是台湾，我这嘛是台语呢，什么错咯？恁的发球拢较高尚，哟，你听有哈？你一听，我这说话嘛小憨吧，好笑什么？我会当赚个两亿，是真的假的安尼啦？因为那时阵阿芬啊讲伊，一个月伊是做行政的嘛，行政的薪水袂当介悬啊，伊讲一个月差不多两万八呢啊。加上年终啦，有诶无诶？那个有加上年终，加加嘛40万、40万都不到啊！伊讲就算讲吼，30当拢卖食卖穿啦，就欠食轮穿就对啊啦吼，不吃不喝，加加伊嘛当欠千几万呢，对来2亿啊！吼，迄只也伤憨啊吧？所以这2亿对阿芬当时阿芬呐，伊讲吼，这是天文数字，迄无多想象诶，完全不敢相信。所以师父说这样，他也是你就贴贴而已啦，我笑心肝来说没有一只啦，真的变成那个神棍。不然他真的，所以你也说他真的没听入耳，其实他当然不是爱他听啦，但是你说真的完全没记忆他的脑海来心肝来也有啦。所以说说来漫长而辛苦的岁月，人阿芬讲伊嘛是，房贷无，厝款啊，厝贷啊，哦，伊嘛是了了拢甲六万，然后拢都还清了哦，啊，搁再来，阿买车咧，互厝的人用哦，真疼遐小弟小妹啦，嘿啦，唔过伊讲上届艰难的时阵啦吼，伊唔是讲敢买车咧，互厝的人用呢，就是伊在咧手头咧按啊，伊要搁帮遐小弟哦。咧到分享到一个，就是教育的钱了，就算讲我到手底就对啦。哦，个孙哦，孙啊负责了对。啊，唔只讲，还是后来伊家己出来创业，算讲行情无做啊嘛哈，伊就从我家己出来创业啦。出来创业了后，有赚到钱，但是呢，伊总是感觉。啊！我正手弹，啊倒手就出去啊！敢那口罩内底，钱敢那永远拢用无够啦！啊，个个就是留一下即个备用急用金尔尔啦，有味的啦。迄阵伊都讲伊拢心内想的，就是趁钱，哦，趁钱好处的啊！大家日子过得较轻松。伊讲其实伊拢完全无迄个什么精神，搁去想讲，哇！我赚的钱我拢用无掉，啊，搁无钱无看，啊，到底是拢用滴倒去哈？啊，拢厝的人讲用一个啊。不会去想这些啦，所以讲我真正唔捌算过家己吼，靠着我这钱，我只要读起来拢想讲趁钱，我无银行去想遐有诶无诶，哦，因为话啊，计算讲我趁偌济，啊，结果拢用我无用去，啊，趁得就唔得，啊，就计，我就想讲你若要趁钱，互用诶人茫想遐啦，你若要趁钱，互用就茫想遐啦，啊，要想遐你就茫互用啦，啊，你来存较侪钱咧，啊，存到到尾啊，就是存的只剩下钱的。亲像我顶几工吼，顶阵要讲日本一个欧弟上啦，为着千几万要入要出来啦，后生孙要读册，有诶无一生五年，伊都丢未出来啦。到尾啊，我甲你讲啦，迄看后生囝咧困难，你讲卖讲帮财产哦，伊你伸手帮他们一下下。啊，不是帮，啊，不是讲钱去别人开去，你真正安尼，迄落六千为着遐钱六七百人，到尾人嘛唔插伊啊，啊唔插伊，一日就孤苦难，啊你逐工来用遐钱看就好啊，囝我插伊，孙也看你袂亲啊，啊你也破病落你的代志啊，你咧家己病院啊，啊无你都有钱咧，你请看好啊，其实这种的是安那，你心，何你搁安怎伊是？那会使哩，倒一个老人，唔是讲啊，咱若真正，若来破病住院的时阵，
来给你看的，不一定是爱亲朋好友啦，真正就是恁家恁孙啦。尤其迄阿公阿妈倒一个无疼孙的啦，对不？迄阿孙的奶奶那个阿妈顾一阿妈，阿公顾一阿妈，伊拢足爽的啦。真的啦，我真个吼去体检无，唔是体检啦，算讲我三个月拢回诊，我真正有一摆吼，看了之后够感动。我刚刚去刚去做电脑断层啦，阿公摆足久啦。我真正看到一个阿孙的哦，足少年的阿孙，真正煞得阿妈去做电脑断层，阿妈等足久，吼，这怎么电脑断层都阿拢啊等得久，吼，一家等足久呢，一个尻川拢不平，你唔知去拢翻麻。阿姨阿孙的少，这是看咱少年家，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而已。我讲即摆少年家要家己带阿妈来看病，阿弟等啊，迄落直接坐陪阿妈安尼直接等，迄位吼。没那个耐心啊啦！啊，医生讲啥，拢阿孙在听啦。啊，家家要开咧乳，拢阿孙在用拢。哦，我看到这种，即摆开还阁有这种音啊！哈哈哈！即个我怎话即个看？啊，即摆开还阁有这种音啊！哦，我阁生这烟斗，阁我将在诶，未歹，这个小孩子以后有出息。对啊，啊，因为人阿坤，即、這个阿坤讲我嘛无想遐济啊，啊，其实用心讲。开拢开用伫厝里啦，啊，伊个孙啦，再陪迄孙娃啦，拢有用得啦。所以讲吼，伊偶尔哦会想起一句话，讲，伊个会笑啦，讲两亿，这两亿到底是什么数字啊？啊，我不理个是普通的一个入住，那会当去大概迄个遥不可及的程度，赚到两亿，无可能。所以来，时间一句过，啊，等我啦，二十几冬过去啊啦吼，回首望。对，一路安尼个经验过，伊讲我嘛曾经，阿芬讲我嘛曾经一步一脚印，安尼喙齿紧夹咧，牙紧夹咧，甲所有的精神拢用伫即个厝，啊，栽培遮个时势，哦，遮个孙，佮二十当人嘛长大成人啊咧，讲起孙拢大汉啊啦，即嘛开始咧做工课，会趁钱啊咧，如今的因啊，真正迄落对即个阿哥吼。至上最崇高的爱意跟敬意，伊讲是安怎呢？当然，是这个好物件，要优好我的对吼，人家不手软的。哦，迄孙足感慨的就对了啦。伊讲给了他最极致的爱意跟敬意了哈，所以雄雄想着讲，好呀，哎，大叔讲我赚两亿，吼，两亿，那两亿，莫非是这两亿？不是数字的两亿，是这两亿什么亿的爱意跟敬意，原来是这两亿哦。跟进去阿芬到底是有赚到两亿无啦？无啦，这两亿也有赚你啦，没有啦，并没有。但是伊即马想想诶，咁真正无噶？人讲诶，遐孙对的爱意甲敬意咧，也是两亿嘛。伊讲奇妙的是怎样？伊讲哦，回头盘点家己拥有的实体资产呐、啊，虽然无能力，干嘛嘛无介差啊。重点吼、哦，幸运的是，伊伫工作上，就是有贵人会主动甲斗三工啊。伊讲我嘛唔知吼，阿芬讲我嘛唔知这是唔是我多年来习惯固定捐款呐哈，捐善款呐，是做这慈善公益啦，为家己所积的福报就对啦。伊讲当年迄个卫星无到三万，看到未来的命盘，感觉不可思议的自己啦，凭着一步一脚印的努力甲坚持啦，终于嘛甲迄份看书足含的，迄个预言的对吼，嘛画成了真实的人生景色啦。所以感觉讲这人生真迷人啊，真正迷人，我嘛感觉真迷人吼。原来所谓的资产，将来唔是单单的看银行口袋内底迄数字，伊讲真看就是晚辈对伊深深的爱意甲敬意。所以讲路吼，只有家己经历过，才当体会迄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啦哈。所以讲，我不离个一届，吼，一个普通的一介女流啦哈。我竟然买当用我的坚强，吐过遐风浪呢，遐风波风浪呢。安尼爱家家己按个赞，拍拍手。所以嘛，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好遐个本领啦哈。用岁月，伊讲用岁月，可以会当脚踏实地。会当互伊感觉讲，咱有能力对别人的付出、支援、甲帮助，有一天天公伯啊，
拢会加倍行李，这就应验了一句话啦，叫做自助人助天助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阿军要来个进广告
1: 哦。阿龙深圳呐，加迄苹果新呐，啊，遮天气大热吼，那泡苹果新加迄坐立旺啊，哦，阿龙袂热特别热，手拢袂麻。
0: 哦、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啦吼。
1: 嘿，安尼桥头我无怎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
0: 尼。嗯嗯嗯。啊，你意思是你较早食他牌的，食了无差就对啦。
1: 对对，我食食白白。
0: 无啥差别就对啦。
1: 对对对。
0: 食真食真正食一个好开就对啦吼。
1: 对对对，我最爱讲我这。
0: 好，来，这毋是讲干阿爸尔啦吼。甚至若较严重，阿丹嘛都原来控股你呢。所以咱对头到脚吼，规身躯拢有神经的啦，无倒一只讲无神经啦。啊无咧，讲拍地球两连半，哦，所以密密密密咯吼。啊，对啦，出问题当然就出问题嘛，他伫对就出问题嘛。吼，啊甚至呢，迄个若是叫万不因吼，较严重讲坐轮椅，哇，啊，你人生就真正无价值去啊，是毋是啊？所以来，咱食到这回来吼，我咧讲路用较久啊啦。会使切除啦，所以该通爱通啊啦，唔通过延前啊啦，脚比手吧就是一个现象啊啦。所以今年看奇奇奇阿妈赶紧咧按，你是讲啊设置啊啦。啊，最近啊是咱过迄个物件吼，放伫倒倒咧冰遐吹吼，啊一句话吼，都已经想好啊，啊来托提上安尼提，迄落，是安尼，咱咧讲话会有这种语助词，迄就是咱咧大脑咧想代志啦。想无物件，所以咱的语助词加一下，迄落，安尼，就是安尼啦。所以你老这种情形哦，你来设计啊啦。阿妈食老吼，阿达嘛恐孤立啊，叫人挂牌啊吼，啊通出去啊，路人安尼找无行道转来，找不到回家的路，等下咧可能咧坐干路啊，等下咧爬林拢的时阵，迄是有够可怜的一件代志啦。啊，你可怜，恁厝的人也可怜呐，找你找到要死去呢，你还知呢，吼、哦？所以食老真讲，唔只系受人尊重，吼、哦，咱啊脚掌手咱规身躯要轻松，真正真轻就行，哎，开始食，赶紧食啦，唔能够得个蛇啊啦，吼、哦，人讲食老尾怕喷，金光个强强困，就是这个件会走咧趣味咧解答啦，吼、哦，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鸡啊老员工买票都爱看有大无，即要管得去，都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看两遍啊，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案子说。

谢谢，感谢。好，来啊，咱迄个阿君要来报告着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来保德旺服务处，咱用钱了，比如讲，我那做事上去咱保德旺服务处买物件呢，嘿。你也当做迄个咱的百货公司遐设一下吼，你爱啥，咱得力公司所有物件拢陈列在那边，你都可以去看哦，去甲顺顺看看，爱啥你就甲买啥哈。好来，阿坤你来报告伫咱保德旺的服务处嘿，来宜兰的乡亲好朋友呢，咱会当到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这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256979，92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呢是伫咱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万达纪念馆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5188，21455188。高雄是伫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就是文汇路，你若插过一心路都有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3157333。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088，2240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伫个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好，阿兰今日要得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还有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林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了，你老比点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讲，在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少年那无一时光，路边哪有游泳功？欢迎收听《早安相亲》，我是文瓜，所有好朋友熬早哦。

讲牛郎织女一年一摆来相会，啊，咱所有心机变好朋友一礼拜一摆来相吹。大家好早，欢迎再度收听《早安相亲》。休困的礼拜假期，做山做禅，做园做食，包括真侪俩奇特的相亲，真侪咱店头路边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姐人啊。各开车、造车、各种车辆的驾驶台，全台湾大楼公司工厂留守保全，啊，佮有今仔日佮你拍拼相亲，包括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阿文哥，统统佮你邀请。再度大家过来收听早安相亲，大家拢搞早哦，大家拢平安顺心嘿。

所有咱心机边的大兄大姐，隆重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讲少年啦，无一时讲路边哪有游泳公？即马开始要全民普渡。顶礼拜中华会团一日领6000，人人有奖。只要你是中华会团的奖金，拢有6000通去领，叫做振兴经济金。伫顶礼拜五第一阶段发完啦，哈，阿文领到哦。阿文领到，甲你讲哦，咱中华会团奖金第二阶段是8月19，一礼拜三开始，一直到12月30。每一礼拜拜三会在9点到下晡4点到乡公所来领，准备身份证啊甲印啊，听好清楚吼、哦。中华会团乡亲啦，阿未领到6000，你会记得这礼拜三8月19，拜三会在9点到下晡4点到乡公所来领，扎印啊甲身份证。啥？台北无啦，台南无啦。来讲今仔日宜兰的国际童玩节最后一天，今天就要闭幕了。今仔日下播啊，啊下播呢，会典礼要抽出到67.9万，将近要70万的这个汽车，啊，还有5星级的饭店住宿券，啊，还有餐券、iPad 啊、哦、Apple Watch， 啊，还有 Air Pads 一个这个欧米茄的物件真多。童玩节北部乡亲要去佗，今仔是最后一天。顶礼拜南部拢是乌阴，时常落雨；北部乌阴，阁时常好天。讲小小台湾，南北的天气就无相同。昨昏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呢较无稳定的这个天气，阵雨、雷雨哈。啊，北部呢拢是多云，伫北部地区甲山区呢，对流已经旺盛，所以有局部性的大雨哈。伫今仔日西南风呢较减弱，所以中南部地区感觉南山的这个雷雨哈，较无像昨夜大。其他拢是多云较好天，午后雷阵雨。伫北台湾甲着宜兰地区局部性的大雨。明仔载拜一甲拜四，台湾附近是低气压的环境，落雨范围较大。啊，天气呢无稳定哈，无稳定，拢是多云较侪。因为环境无稳定啊，所以伫新竹以南的地区有局部性的大雨。伫这礼拜拜五甲下礼拜日，低压带水气侪，天气无稳定。不过日本的这个千叶哈，千叶县就是东京的千叶县的做大水啊，哈哈哈哈，来。一世人一拜就好，听一段刘德华给他演唱，一生一次，一世人一拜，一拜创啥？大家拜拢来听啦，阿文哥给你服务的早安，乡亲斗阵行好不好？

伫顶礼拜，就是阿嬷坐车到台北的台大病院去会诊。医生看了后，药啊摕了后，客厅车一列，讲要倒转转来，要回家。结果煞毋知要去倒位，顶礼拜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的迫害派出所，总统府附近而已呢，接到客厅车报案，讲啊，我着载一个。阿嬷吼，无法度讲伊要去倒位啦，系啊，啊，警员赶紧来到现场，结果一个问起来 ，senior moment，senior moment 就讲突然间的失智啦吼，你知影这个阿嬷几岁？100岁啊，100岁，家己来代代看诊啊。这个破坏派出所的警员黄柔恩、戴丽云，真大耐心，好好啊问阿嬷：“啊，你是安怎？你人有安怎无？你伫倒位？不，你到底倒位？”结果伫伊的被底内底去查到老人安养中心，原来这个阿嬷是对咱台北树林安养中心。坐车到台大病院，看完了后，想讲不着安养中心，煞唔知方向，未记的所在，所以警方就表示，讲老年纪较大的吼，爱注意家属陪同，甚至呢，身躯边还是讲衫内底、皮包内底有这个联络的方式，那不幸来迷失，吼，未记的碰见。啊，一挂好心民众，才会人来个照顾。好心的拢有好报啦，哈！这是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的破坏派出所，两位好心的警员黄柔恩，甲着戴丽云，哈，戴丽云，嘉奖，哈，嘉奖。阿妈安宁无事，对个安养院。讲到台湾，即马老人愈来愈多。内政部详细的统计，孤单一个人大，伫台湾有92万户，啊，就是讲92万人以上一个人大，多一户。其中呢，台北、高雄、台中、桃园、台南五都上济，干那咱台北市都179400多万，400多人啊，哈，17万多人啊，孤单一个人，所以老人上加孤单。老来上家无伴，人食老爱会走会行，人食老爱勇勇行行。

迄一年的冬天，因为公司生意歹，裁员，小李的去用裁员，为着三顿只好去散报纸。住伫倒位？台北市，一个月30000多块，半暝啊出门，透风落雨嘛得爱送，真辛苦啊！有一天来到台北新店溪边青年公园一栋大楼的楼卡，伊看到信箱踢起来，这个信箱无开，伊只好甲弄门，散步抓啦！无偌久，慢慢啊一个80多岁老大人，慢慢啊出来，慢慢啊行，佮吐乖啊，来家铁门提报纸。这个小李的顺水问讲：“阿伯啊，阿你来将恁兜的信箱啊甲读起来。”阿伯啊讲：“我调工的啦，我调工读起来的。”对啦，我要拜托你一件代志，以后你若每工散报纸，你先甲弄门，先甲敲敲门，你亲像将报纸来送给我。”小李讲。好啦，不过吼，较费气，浪费时间啦。阿伯也讲麻烦你啦。我逐天吼，一个人伫厝内，安尼啦。你若甲弄门，亲手送互我，我月底吼加1000块互你，甲你贴补，安尼好无？小李问阿伯讲：“啊，你80多目睭，敢去看有？”阿伯也讲：“我目睭歹，看无啊。”我订报纸，是希望你来甲我弄门，甲我敲敲门。有一天我若无开门，你就要紧甲110、119报警。阮囝伫外国，我的老婆转去啊，我一人住伫遮，毋知影当时要走。有一天我若无开门，你会记得哦，报警以外，这是阮囝伫外国的电话号码。麻烦你打一个电话，改通知。好朋友，发生伫台北城大都市经营失事。

孤单老人往事也无人知，叫做孤独死亡。在新北市的淡水中山北路71号姓朴，哦，朴卦卜卦的卜，阿伯啊呢，58岁，好朋友，唔知安怎翘起。第三支淡金路58岁姓姚的附近人，往生无人知，大体已经腐烂。好朋友，无出面隔壁小照顾，孤单死亡，日本人叫做孤独死。高龄化的台湾社会，对老人爱特别关心，尤其是一个人大的。一个人住的孤单老人，通常65岁以后退休，爱培养第二个兴趣，哦，甲着上班的同事，哦，同款生活，手机啊网络真方便，哦，大家啦传笑话，哦，传趣闻，上少毛影片，哦，啊传一个亲安问好，公园散步运动，老人互相开讲。阿伯心机爱加减听，你即马听的是太阳连线，微微啊笑广播网，逐天互你笑微微。吼，阿伯嘛可以一个破个开讲，有人的陪伴，永远咱就袂孤单。我的好朋友，大家健康平安，拢食百里哦。

朋友，小弟是咱 BBS 球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要请乡亲斗阵行，做伙行。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听清楚哦，柴油无起，汽油无落。这个礼拜油价不调整。大兄大姐啊，有闲下杯啦，无闲打电话啦，即马拢爱传来一块南台湾小姑娘的歌声，邀请你欣赏。有闲下杯啊，无闲打电话，即马拢传来。

讲新歌听流行，啊老歌听感情。一对南台湾五六个查囡仔歌声，有闲写批，啊无闲就敲电话。我曾经讲一个笑话啊，一个吉吉的话，人工鸟鼠还是鸟鼠？哈？哈？你那讲的是鸟鼠哦，无啦鸟鼠哦，开玩笑啦哈，哎，军装笑的。台湾头甲台湾尾差不多400多公里，啊，讲话之间无腔口，无怪咱鹿港人有一句话讲，阮鹿港人啊，讲话甲人拢无相共啊。讲正经的，南部人讲爷，哈爷，爷爷妈做的爷，啊，那中北部乡亲呢，讲这叫做鹅，哦，你做到鹅的。无唔对哦，今仔日咱要来卖鹅肉，哦，鸭肉，啊，去送鹅肉公园，哎，很新奇，你阁唔捌听过，我来报告，来，我赶紧来广告，好康的哦，吼、哦，好朋友，你敢知影？咱台湾鹅肉都有上济，啊，到嘉义、台南、屏东南部，哦，嘉义民雄有了鹅肉街，台南下营有了鹅肉店。无唔对啊，高雄凤山嘛有啊，但是拢唔是上多哦，上多是农业大县分林县。咱台湾饲鹅啊，一半以上是分林，分林的稻人当时甲着素鹅占50%以上，啊，伊做出来鹅肉一罐作业，伫工厂直接送甲着各县市的餐厅饭店。啊，今仔日大家有口福，你有吃福啦！来自分林到水县台，搁甲你烟熏好食熏茶鹅，熏茶鹅哦，要大优待哦！厂商强调讲，阮的熏茶鹅口味真特别，是台湾5星级真功夫的熏茶鹅。我强调真功夫，就是伊的品牌。你吧，听过讲咱宜兰有鸭吧，叫做樱桃鸭，有无？樱桃要鸭鸭鸭，但是你可能偷偷听着咱婚礼的鹅吧，叫做天种鹅，哦，天种鹅，天天臃肿的鹅啊。就像过去拢提供个大饭店5星级的料理，一只是100天到水肥嫩的天种鹅啊，上次个现台。川东起摸清北来，开始浸泡15种中药材，落去卤，小火焖火呢，大大卤2-3点真久，卤到入味。了后加入红茶、泡蜜、米酒头啊调味，用着这个茶米中药材，渗入着这只鹅肉北来内底，开始呢来慢慢啊熏香气茶，吼、哦、烟熏。做高工啦，所以叫真功夫。啊，做好了随真空包装，送入零下18度的冷冻库。这个鹅肉的肉质、肉汁 Q 弹、低胖、均衡、可口。那英文加着叫做 delicious 哦 ，delicious 哦、oh, ，very good delicious 哦。宜兰的乡亲讲真好食吼、哦，咱台中探妈见探主在地人讲要是我好食。来来来来，今仔日听心机边的乡亲，你有食好，有口福，有食福，有食福，客家人讲食福啊！这味真功夫的熏茶鹅，你拍开退冻，你甲烧一个、吹一个，吼、哦，小瓜烘一个就当食。这一包200公克，吼、哦，一包200公克，5两3瓜，咱一组5包，1公斤重熏茶鹅。优待偌济，唔免8000-10000啦，好朋友惊死人，1380元，吼、哦，1包20公克，5两瓜，啊，5包1公斤重，1380元，太好做好熏茶鹅哦，啊，你若买2组，吼、哦，得10包2公斤，拍折2460元。哦、一组5包是1380元，啊，那2组10包是2460元。对啦，
我久啊讲过吼，要阁送你鹅肉公园。诶，各位朋友，唔是开玩笑啦吼，你食过鱼丸、肉丸、乌鸡丸，啊，真侪人捌食过鹅肉公园。即个要中原普陀啊嘛，吼、哦，要普陀拜拜啊，熏茶鹅甲着。鹅肉贡丸，你甲普陀拜拜哦，好兄弟啊，讲即味上澎湃。啊，下个月八月十五中秋节要请假赛，你著鹅肉贡丸汤，何你唔敢讲买只棍讲外国人讲美你棍美你棍吼，足赞嘞！内行个拢知影，鹅肉较歹吃，啊，鹅肉比鸡肉、猪肉吼、鸭肉加足贵。啊，为什么？啊，简单啦、啊，饲鹅啊歹吃啊，较少啊。较歹饲啊，无怪贵啊。食优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台湾五星级真功夫的熏茶鹅，下在你有听到？即马你有在听？熏茶鹅一包200公克，鹅肉贡丸一包100公克，冷冻保存一冬一年。咱今仔日四组一组五包一公斤，26年外。加上两包五零块鹅肉贡丸，1380元，你无听唔对哦，1380。大组的较有价，大组的一组10包2公斤，50元外，加上4包10元鹅肉贡丸，又达咱2460元。我工作办的啊，亲朋好友。你阿姐要送你，把握今仔日优待好机会。讲电话吩咐，冷冻车送到厝，阁免运费。你听清楚啊吼，听清楚无？

快闪大优待，下礼拜就没有了。普渡拜拜搞啊嘿，电话卡好掉哦，0800013456，0800068777。假熏茶鹅，台语要哪讲？分地鹅，分地鹅，万来你都吃无。以上广告，多谢努力，电话请卡嘿。

0: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哈，柴油汽油无调整。昨台北的淡水河边大稻埕在放烟火，啊，今仔阴暗，我咱淡水吼，淡水要放烟火。啊，若讲到烟火，北海的钓鱼会结合着新北市的金山地区，吼、哦，有真闹热。今仔阴暗七点，伊就报道热烟，立马奔腾。要来倒去着所有即个演唱哦，灯光秀。那么八月份伫台北金山韩集灯大出，要几千人要来看韩集。伫即礼拜六八月二十六，伫金山的玉露路周边的即个餐厅哦，这个礼拜六。看韩剧，食韩剧哦。阿拉讲活动，这礼拜有够多，这个月颇多。阿拉个朋友拜三牛郎会之路啊，好食的海产伫万里，牛郎会之路，好食的海产在万里，万里在金山隔壁呢。来，为你安排一块云泉乡的记得，好听的歌为你继续安排。收听这两是阿文哥给你服务的赞奖金，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この裏町を。No,
1: 不是这块歌，拍摄啊，啊，这块歌哪会无去？哇，这块歌无去呢？无去哦，啊，无去好啦，甭听啦，嘛未歹听，来听看麦。
2: 四座 D380，大座2460。

这地才是真正的云庄乡的吉他为你安排多春米的歌声来。天气寒寒，来去泡温泉，别啦，别寒啦。

来哦，好朋友，我来报告哈，呱呱进来报告，我来广告啦哈。今仔日买五百送公园，优待荷兰是台湾五星级真功夫的熏茶鹅哦。你讲鱼也好，讲鹅也好啦，咱加上是五百公园。咱台湾农委会有统计，全台湾饲鹅啊，差不多有110万到120万只哦，110万只左右。那么全台湾饲猪公呢，饲猪啊呢，有520万只，比例上呢，差不多1:5、1:6哈。刚才讲只鹅啊，差不多5只猪啊，啊猪啊较大只，哦，猪比较大啊，啊猪肉是上有啊，啊鹅肉较少啊。鹅肉公园哦，好朋友，我来听唔捌听过，真稀罕的哈。咱屏东台南嘉义有饲鹅的牧场，分林是上多。台湾的鹅啊，一般以上来伫分林、树鹅、东势、岛南饲鹅啊，供应着全台湾的餐厅饭店。这个鹅啊，台湾的品种叫做白罗曼鹅哈，白罗曼鹅。在昆林树鹅的方圆畜牧场做真大，啊，一只鹅啊，自然环境生长差不多100天，到水肥嫩啊肥嫩，这个肉质来结实，所以在地人叫做天壮鹅。你冇听过樱桃鸭，你冇听过天壮鹅，哦，大家都臃肿健康，所以今仔有食福。即卖时代无同啦，好朋友，你卖猪肉、卖鸡肉、卖鸭肉，拢一贯作业，有无？规只拢抬好好啊，才出来卖啊。这个卖鹅肉嘛是同款啦，吼，唔是干那抬好，佮做好啊，佮供应大餐厅饭店啊。所以你到餐厅饭店咧食鹅肉，伊是用啊少尔尔，其实拢是工厂公司直接送。强调是肉质品质、卫生安全，还佮通过着检验合格。第一，无农药；第二，无重金属；第三，无添加物；第四，无污染哦，这蛋白，这真是足重要啊！所以咱今日介绍优待，这是专业的大公司一贯作业，生产够品牌鹅肉。我跟你讲过，这个鹅肉哈，除了讲台湾五星级以外，这个真功夫、真功夫，就是伊的招牌，真功夫的熏茶鹅。对这到水的天壮鹅，哦，天壮鹅啊，现台、现台穿烫，去十亩、去十只、去百来，离水盖、离水清洗再清洗，安尼清气啊、清气啊，再开始浸泡数十种的中药秘方，包括着蔬果、卤汁，哦，用这个果汁加着中药，哦，去个调味，小火慢火2.5分钟的老卤，卤到入味。再来低温的烟熏，这个时间时效全部是手工干制哦，啊，手工干看老师傅啊，这个地米烹制，米酒头啊，放入这个鹅肉的腹肚内底，熏出香味，茶香、肉香，嚯，哦，那个金黄色的鹅肉香，我讲真功夫就是安尼啊，真功夫啊，真正功夫的熏茶鹅啊。啊，今日买到的真功夫熏茶鹅，咱特别加上着鹅肉公园。吼，哦，即我买讲实在啦，即，这个鹅肉公园内底有掺猪肉、鸡肉，吼，哦，猪肉、鸡肉甲鹅肉含做伙，主要是鹅肉公园的鹅肉，吼，哦，即较罕有啊 ，Q 弹呐，啊，吼，哦，诶，你食过各种丸，你毋捌食过鹅肉公园，优质蛋白质个低脂肪哦，你喙齿肉的买当食哦。这个肉是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市面上真少人，有那种鱼丸、贡丸、肉丸，你唔捌听过食过鹅肉贡丸？啊，我讲食着你的怀念，鹅肉贡丸是无得卖，咱是顺便加上，互你食偏芳啊！啊，葡萄要到啊，啊，中秋嘛要送礼，啊，这位真功夫熏茶鹅、鹅肉贡丸，你唔免甲大饭店，唔免甲大饭厅，你电话卡都有，够优待。你听清楚哦，这包熏茶鹅一包是200公克，哈，一包是200公克，五两三瓜。啊，今仔日咱有四组，四组一组5包1公斤，
26.6，加上200鹅肉贡丸，哦，鹅肉贡丸一包是2.6，100公克，啊，200就200公克嘛，哈，200公克就5.3瓜。简单讲啦，熏茶鹅5包，加上200鹅肉贡丸，1380，1380块。好朋友啊，上山落海，有当啊，给他送运费。都较加钱啊！哎，运费起码恁动车拢2-3百、3-4百呢。哦，啊，大约细组有32两，2斤重，1380块，1380。俗啦，玻璃都销啦，大量啦，电台透过安尼放送，足侪人娱乐，足侪人买，真正吃怀念的。啊，大组一组10包，熏茶鹅加4包的鹅肉贡丸。哦，大组是两倍，啊，计小有优待，2460块。你若细组1380，啊，若两组是咪2700，啊，咱2460尔，2460。好，哦，你听好清楚啦哈，大组有较俗，有较俗啦哈。啊，普陀拜拜，哦，澎湃澎湃，冷冻保存一年，拍开退冻，烧一个，烘一个，烫一个，就当食。哦，有不饱和脂肪酸、优质蛋白质，有 T 级 B 抗维他命的 B 群，够多种维生素，包括着这个碘、甲着锌。你三顿配饭、炒饭啦，切一片啊一片，哦，要拌菜拌面真好食，哦，配烧酒啊嘛好。中秋节，空鸡汤、鹅肉贡丸、含几粒吧，好，哦，亲像咱陆家人讲，口味甲咱无同，无相同。吃稀罕吃罕有的，唔免开几落千块到5000块大饭店，即马卡都有哦。佮讲一摆，咱伫云林台湾5000只真功夫的熏茶鹅，加上鹅肉贡丸，细组5包加200鹅肉贡丸1380，大组10包加4包鹅肉贡丸2460，电话卡送到厝家拿钱，免运费。做会到鸡尾贵族啊，普渡拜拜，中秋送礼，年啊节啊款待，好，祝你便。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食真功夫的熏茶鹅。电话靠掉哦，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以上广告。

树林街啊铺电火，石牌啊铺红菇粿，北山顶铺地公尾，三芝兰铺鸡血。七月铺多，阿文哥等下甲你报告。时间关系，一定的爱的回航。听我话嘛，真歹势，电话继续卡，线卡电话做老密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今日白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落，汽油无起。暂等，你就继续听，多谢努力。未必就讲不忘，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所有心机的好朋友来哟、哦，卖休困休久，阿文哥给你服务，乡亲对我行，斗阵行，爱行才会出名。七月时啊，好兄弟啊放假，有一挂禁忌，加减给咱好朋友大家注意。第一，你若想马、想猪、想牛、想兔，今年犯太岁，出出行行小心注意。过来暗时卖口舌啊、喷鼻啊，晚上不要乱吹口哨。过来海边、哦、山顶、哦、溪仔边较卖去。啊，过来路里闹红包闹指纹，哦，奇怪物件卖乌白扣，哎。怕人去抓高铁、哦啊、再来不要做 亏心事，咱家人护国神风庙副总干事郭新良特别提醒，七月时啊不是不能拜拜，要到大庙庙如旺拜如好，晚上不要黑白口水分泌溪仔边海边水边不要去用抓高铁啊，一挂钱嘛，乌白扣，吼、哦，老人的钱红包，呵呵呵，我是不义之财呀、啊。过来，哪有人来叫你的名，卖乌白话头，我呀，笑你咯嘞。尤其是暗时啊，卖记录无人搞的所在啦，望阿波啦，望地山谷啦，偏远的所在哈。七月时啊，无开拓动工入厝嘿，嘛无计穿，较少就对啦哈。七月时啊，禁忌多，啊，各朋友，大家拢从细细意，拢从平安顺时，普渡拜拜，大家风调雨顺，庆万年啊！安排一滴个金山快乐歌声，陈桥啊个孟西西，人阿母做个唱歌呢，陈随意、谢宜君给他演唱，邀请收听。餐桥啊，孟西西啊。

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刷，乡亲对我行，到顶行啦哈。咱台南下营锅肉店，家己冰箱的锅肉鸡锅肉出名。伫南部高雄凤山，毛锅肉村啊哦。咱台中交流道礼宾路阿秋大回鹅，吼、哦，扛棒足大，真出名。问题是锅肉真贵。通常鸽肉比鸭肉呢爱贵一两倍啊！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鸽肉较歹饲啊，数量较少啊，啊，当然嘛较贵啊！啊，来讲鸽肉营养成分啊，鸽肉有不饱和脂肪酸较悬，伊的体质会补血，吼、哦，体质高啊，伊有丰富维他命群，吼、哦，维他命 B 群。各高密度、高密度的蛋白质、优质的，各特殊的这个微量元素。啊，额外不饱和脂肪酸呢，足接近这个橄榄油吼、哦。你有食橄榄油，这个额外不饱和脂肪酸很接近橄榄油，是健康的油脂啦。以这个烟碱酸的 B 群吼、哦，维他命的 B 三、B 六、B 十二，微量元素的碘、甲的锌，拢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素。哦，啊！你鱼啊，食青海的啊，肉来食鹅肉，吼、哦，食烤味，食鱼食肉爱菜价，叫做 balance diet 哈、哦、，balance diet 就是讲均衡饮食啦哈 ，balance diet 哈、哦。今仔日我介绍，我过来讲个哦，最后啊哦，又代是鹅肉，买鹅肉上贡丸哦，台湾五星级真功夫的鹅肉熏茶鹅。加上着鹅肉贡丸，啊，真侪个朋友较要十外道电话卡袂通，做歹势。啊，有耐心啦，加卡一两摆啊，一定卡会通的吼。嘛，真侪个朋友三组五组来订啊，对咱鸡南头甲永春尾南北二路华人大当咱宜兰的乡亲讲，哦，阮前下在食了樱桃鸭鸭鸭，食鸭香，啊，毋捌食着熏茶鹅。咱想到科技新贵有人订八桌十桌的啊，送礼啊，普陀拜拜啊。伫我节目要结束以前，好朋友拢有优待。你若当听到吼，我去讲一摆吼，我去报告一摆。全台湾市区吧，三地上这是分林，分林的岛南、东势甲着树湖，占台湾一半以上。在地鹅吧，叫做天壮鹅，哈，天壮鹅。大家拢臃臃肿肿啦，大家拢健健康康啦，肥嫩啊肥嫩个臃肿叫天壮鹅哈，天壮鹅。咱无经过大盘、中盘、小盘换啊卡，咱直接由公司工厂直送。第一，现台现做，肉质品质信用可靠，一贯作业，安全卫生阁可靠。第二，公司工厂直送。无这个中间商吼，无过手的特别优待，真正食一个用真功夫做的熏茶鹅吼、哦，比大半价皮价搁较俗，食口味的、食俗的、食好食的，食这味熏茶鹅，对挑选100天到水的鹅啊，新放血、穿烫、起毛、杂质，白来清洗甲清气啊清气，离水再离水。讲究卫生，自然风吹干了后，直接烧火焖过老卤。卤汁是十五种中药材，加着蔬果鸭味调味，要卤2.5钟以上。锁住那个鹅肉肉香的香气，中药个入味。啊，了后晾干，吼、哦，伫这个腹肚鹅肉腹内，地味、花蜜、米酒头啊。给阮个烟熏，这老师傅手工吼、哦、控制吼、哦，你地烹啦吼、哦，茶烹啦，中药烹个肉质烹啦吼、哦，一只中秋节还袂到，一只烤鸭哦，一只烤鹅，一只烤鹅，一只烤鹅，万家香啊！黄金色的熏茶鹅，吼、哦，一管作业的过程，一句话啦，真功夫，一般鹅肉吼。你那一只拢在1500至2000，2000块嘛有啦。啊，那这味吼，你无2000块以上哦，
袂好啦。我、真正小姐手啦，2000块个小姐手啦，讲实在啦，今仔日买会到。色个零下18度冷冻真空包装个，过去供应着全台湾的大餐厅饭店，一道你若无8000、10000，你是无当食哦。今仔日假日快闪，就遇到一杯。买5000级真功夫的新茶盒，佮送咱鹅肉贡丸，予咱食着赚着吼。你若有食着啊，吼、予咱食着啊，趁钱开袂完啦、吼、予你食着趁钱开袂完啦。新茶盒一包200公克啊，一包是5两3，啊来鹅肉贡丸一包是100公克2两6，细组一组5包。熏茶鹅5包哦，只做5包哦，加上2包鹅肉贡丸，差不多2斤重啦哈，2斤重32两外，1380块，1380，1380块，你干那运费得2300块啦，好朋友，你爱算啦，送到恁兜咧，电话卡都有呢，大组的哈，一组是10包，加上4包鹅肉贡丸，多2倍。4斤重64两，2460块，2460。啊，你收到吼、你拍开退冻，你甲烫一个、吹一个、烧一个、烘一个，就当食。吼、可要切一片一片，鹅肉炒饭，吼、拌菜拌面，吼、囡仔孙阿公，呼阿妈好棒棒，我要吃这个。有价值了吼。普陀拜拜啦，好兄弟啊，拢来啦！中秋放一鼎鹅肉贡丸汤，哦，鹅肉贡丸哦，真正拢光光啊，拢食光光啊，鹅肉贡丸汤拢食光光，吃光光啊，有价值啦！啊，未买着哦，卡就紧啦哦，哦，佮你讲一摆，细组的吼，5包啦，熏茶鹅2包，鹅肉贡丸1380。大组的10包个熏茶鹅，4包鹅肉贡丸，2460。电话金卡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冷冻保存一冬，有时买加买挂，要食都有。送你嘛真有面子，和亲朋好友感情讲久久久，电话卡好掉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0800068777，0800068777，台湾5000级真功夫的熏茶鹅。以上是广告，落来多谢，谢谢喽。

0: the hanging tree。
1: 今仔已经是七月初四，伫台北的树林有流传一句话：树林街啊铺电火，石牌啊铺红菇粿，北山顶铺地公尾，三芝兰铺鸡血。讲到树林地区四家头庆赞中原，轮流主办着中原普渡盛大闹热的场面。阿文哥来报告予你听。

较早台北学生啊，上济就是伫咱树林，迄、那个树林夜市啊，吼，好好有够闹热，拢是人。有淡江的啦，淡水的啦，文化的啦，实践的啦，吼，民团的啦，单国的啦，大学生真多，岁数家拢伫树林，树林夜市啊，人挤人，学生啊上街坐，迄、那个大饼包小饼，青蛙下蛋，点心料理，好、哦、生意非常之佳呀。

在240当中，西元1786年，就是大清乾隆51年，当时林爽文天地会抗清事件，在西元1859年167当中，167年前啊，就是大清咸丰九年，漳州拼泉州的漳泉河道，在咱树林地区，真多人思想不计其数，集中着先民的遗骨、大骨，共同埋葬在芝山岩的大梦宫东归所。这个梦境一对对联：东归原有所，一所起无言。既然会当做伙普渡，哪有族群的分别？拢是住伫中华民国的台湾这个土地上，唔是吗？每一年树林地区中原普渡，正式的名称叫做芝山岩庆赞中原，由四个角头轮流发起。阳明山地区叫做山顶，树林以仁勇礼、义信礼、福德礼叫做石牌街啊。石牌树林街啊，那么天母南雅地区叫做三芝南，涵盖着树林北头四个角头四个部落。在农历7月7日，芝山岩大梦宫开梦，13做法会，14放水灯贡献礼，15下神顺哥静坛，一直到8月7日关梦门。典礼完成，奉上启程，留下着这句话，表示着当时树林街的闹热情形。树林街啊铺电火，石牌啊铺红牛啊粿，北山顶铺地公尾，三芝南铺家火。

月中七月中迎春唱歌，七月底宜兰头城唱歌，咱苗栗的万里龟门关的夜市大坡道，吼，上尾啊讲，吼，后尾啊，伫咱苗栗的万里龟门关夜市，差不多全苗栗诶，这个万里呢，一半以上的人出来坐夜市，你看偌闹热。绿道轮回为你安排最好听的歌声，线卡电话继续敲哈，0800-01-3456，0800-068。

做心肌病阿文哥敬爱好朋友，是安怎有难忘初恋的情人？头一摆啊，是安怎有怀念的播音员？难无滴个啊，对不？世间上，人若食老拢充满回忆。迄、那个富国神山台积电，董多达创立上大的民间的投资企业，民间投资企业你敢知倒一间？你可能唔知影，台塑集团，当时王永庆台塑集团，投资上济，几十块讲个了钱，所以王永庆老先生拢甲卖掉。哈哈哈！要知哦，好，要知怎么拢好野人。来，我来广告，我来广告啦。最后哈，我今仔日节目中特别有台案内，就是咱台湾森林的天葬鹅，真功夫的熏茶鹅，真功夫的哦。厂商特别强调，阮的熏茶鹅是真功夫的。伊个品牌名称叫做“真功夫熏茶鹅”，今来去最后甲咱报告啊！下礼拜要介绍台湾的国宝哦，大礼拜拢无讲，厂商真正排队啊！哦 ，no queue 的 no buy 啊，咱叫做假日快闪，无大礼拜有啦！哦，阿里脑假掉哦，有可能讲要知，哈要知哦，要知我嘛加咩瓜？我嘛知啊，我知讲台积电较早四五十、七八十块，啊，即马两千块，你若较早买，即马赚三四十倍，哦，好惊人！台湾话讲啊，讲哦，老家伊就千钱低官千五角啊，好物件包吧。啊来，台湾的肉品市场，市场的数量差不多520万只。好，维持啦，维持啦，哈，维持安尼啦，哈，平均啦。啊，台湾的鸽肉呢，只有才100万桶啊，尔尔。比例上只五六只猪，只有一只鹅啊。啊，鹅啊较歹饲，猪饲伫猪条，对不对？鹅啊呢，唔是饲伫鹅条哦。鹅啊有大水池、大水库哦，鸡足歹饲哦。比例上虽然5:1啦，哦，一斤猪肉啊100外块，斤鹅啊，算免6-7百，5-6倍啊！还无怪餐厅老鹅吧，贵片啊，吼、哦、豆菜、韭菜含落，一盘200-300、350在卖你。啊，那大饭店呢，有烘鸭、吼、哦、烤鸭，啊，你若无欢呼，那有鹅吧？没有鹅肉啊！台湾的鹅啊，一盘以上是咱森林、塔里木的岛南、东势，甲着水库啊，上济素鹅。伊个品种叫做白罗曼，在地人叫天壮鹅，哦，天壮鹅。咱今仔介绍的是森林鹅场的天壮鹅，自然生态环境，水池啊、水库漫游长大，健康臃肿，叫做天壮鹅。企鹅啊，场所爱大爱阔，爱接近大自然的野生，所以比较白白食各种这个。精神来讲，吼，鹅肉继续健康。我相信捌听过猪啊仔啦，吼，钓鸡仔、钓猪仔啊。你毋捌听过就讲钓鹅啊仔啊，对不对？今日介绍来伫咱森林天壮鹅，细只鹅啊，饲较大只，到最成熟，差不多100天，3-4个月。那么拢是公司工厂一贯作业，对挑选穿烫台清理水。清甲清清洁洁、清清气气，通过着品质检验测试，安全卫生，无农药、无重金属，才会当就饲，才会当卖哦。鹅肉要好食，第一环境爱好，伊的生长环境；第二到最成熟一定要肥；第三现台现鲜，新鲜卫生。这大水库呢，甲池底啊、池条无同呢。啊，今仔日这间厂商做较有品牌，叫做真功夫，一向提供咱一挂这个顶级的大餐厅、大饭店。吼、哦，大餐厅、饭店的大师啊，你若讲要食鹅肉，伊处理者都有啊。
一半一半吼、哦、七片啊，哎、欸，一半上少两三千起跳啊，一半五百哦，啊，搁唔是家己抬啦，拢抬好势啦。这个鹅肉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哦，接近这个橄榄油，是健康的油脂。啊，这个鹅肉是优质蛋白，其中的烟碱酸、维他命、维生素的 B3、B6、B12， 啊，佮有多种的这微量元素，咱叫做真功夫的熏茶鹅，哦，用茶熏的啦，有茶香啦，有茶味的味香啊，有香蜜。蜜香的体味啊，兼有中药老肉啊，所以过程是真艰苦。

会当吹一个，烫一个，烧一个，烘一个，伊这是熟个啦。你会当切一片一片切片，哦，切片切丁落去炒菜炒饭，哦，拌菜拌面，哦，啊那炒饭，哦，你甲放一个荷包蛋挂饭，挂鹅巴落去炒，那个色香味俱全，好落饭。叫做鹅巴蛋炒饭，你捌听过无？你有买到，你就我都做了哈。鹅巴蛋炒饭，啊，最后啊，四组五包熏茶鹅，两包鹅巴贡丸，拢总有七包啦，四组七包啦哈，差不多1200公克，两斤重啦，两斤重哈，1380块，1380，你有听清楚哈？啊，最后电话翻过啊，啊，大组的哈，大组的10包。熏茶鹅四包，鹅肉贡丸总共大组是14包，2400公克，4斤重。咱有的是2460，2460块。普陀拜拜，中秋送礼请囝婿，哦，即马上就是呀，要普陀啊，要拜拜啊，中秋要送礼啊，真功夫熏茶鹅啊，鹅肉贡丸汤啊，有吃有口福啊。有买有惊去啊！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欢呼点讲啊！哦，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咯。感谢啦哈，多谢，电话紧卡嘿。

一个多情的南寮港，南寮古港在咱新竹放风吹。那么我所知啊，南寮港伫美岛，哦，高雄的美岛，冒一个南寮港，在地人叫地沟寮啊。来讲新竹百年的古迹，古庙，吼，德仁寺，德仁寺，吼，拜三七年妈生要做十六岁。新竹芝麻做十六岁啊，做十六岁啊，七夕情人节啊，暗时伫德仁寺的广场演唱会啊，啊，新竹德仁寺的管理委员表示讲，每一年成人礼拢会做十六岁，啊，其中有即个脱管哈，脱管，脱管脱离七牛妈的比如嫩球卡做十六，吼，啉即个陈年酒，承担责任，吼，伫拜三。日时呢有做十六岁，暗时七点有音乐会，在咱新竹的德仁寺，吼，竹仁寺，吼，啊，昨呢在大稻埕放烟火，台北，昨天无人机加放烟火，今仔日在咱渔人淡水码头，新北市的淡水码头，仲夏夜缤纷乐放烟火。再来，伫这礼拜拜六，台南关田葫芦陂板道，哦，要板道哦，好朋友四百地道，吼、哦！咱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讲板道是台南特殊的文化饮食，这道料理呢有龙虾、鲍鱼、关田菱角、将军的乌鱼子、七个灵活板。关庙的孙啊，白河莲子，东山的银杏蜜，啊，佮有北门啊的黑银，新奇的毛豆，吼吼，好朋友，来我吃，哈哈，拜六，台南关灯，葫芦陂边啊，板道。那么另外，后背。吼、哦，后背北家人，南后背葡萄拜拜，后背镇长林家宏讲哦，阮后背今年大葡萄，七月十五，吼、哦，拢总有八大葡区啊。那么伫即礼拜六有后背缤纷的情人节，拜六就开始有后背缤纷情人节，阿别个老吉，阿二七就是中元节八大葡区。哦，爬山、冰雕、爬背，哦，吉祥大象、炮声、烟火，吼、哦，好尾。下礼拜阿文哥来讲倒位，阿不要讲好尾，先来讲济南的放水灯。计装一牛车，咱台南计装林美丽的歌声。刷卡电话啊，时间要无啊哈，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听清楚哈，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无起，汽油无起，柴油嘛无落，微微啊就讲要帮太阳能线，乡亲对阿文哥行。

好朋友今麦所收听是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相亲斗阵行，好朋友，今仔日我特别介绍，就是这位五星级真功夫的巡查员，来伫咱云林水库啦上济，饲鸡鸡场，饲猪猪条，饲鸡啊。甲饲鸭都无同，鸭、啊、一定要有水池啊！这个鹅啊，佫较大只，大水池、大水窟，较自然环境。好朋友，所以鹅啊，鸡足歹饲，吼、哦，鹅肉、鸭肉，莫怪伊鹅肉较贵。一般以上在森林、塔里木的岛南、东势，佮最佫来上济数哦。哦，在地人叫做天种鹅，臃肿的鹅啊。好朋友。你要吃鹅肉、熏茶鹅，对工厂、公司直接做，直接生产、直接做，做到规只好势好势。过期送餐厅、送大饭店，啊，即嘛直接透过电台送予咱只个人客，优待兼按奶啊，好朋友。一包200公克，200公克，200公克五两三，啊，鹅肉讲完，一包呢，100公克两两六，你若要细做，拢总有7包，哦，7包，5包鹅肉熏茶鹅，2包鹅肉讲完，啊，你若要大做是14包，14包，哦。10包的熏茶鹅，4包的鹅肉贡丸，安尼个朋友听好清楚啦吼。啊，你烘一个、烧一个、烫一个，啊，你甲放冷冻保存一年。你要食，甲拍开，退冻烘一个、烧一个，切一片一片嘛会使。切丁切片，一般鹅肉拢切片嘛，切片内底佫有点仔皮有无？挂咧皮挂片呀。啊，你要炒菜、炒饭、拌菜、拌面，吼，你要炒饭。啊，炸炸个卡一条卵哦，好朋友，鹅肉蛋炒饭，你捌听过无？哦，啊，你食汤，吼、哦，鱼丸汤，吼、哦，鱼丸汤、肉丸汤，什么汤一大堆，你捌食过鹅肉贡丸汤无？好朋友，食不人有诶啦，哦，啊，万年节啦，8月15啦，中秋拜拜啦，普渡啦，拢真好用，真功夫熏茶鹅，鹅肉贡丸有口福啦。好朋友，最后啊、哦，哈、哦，大组是24602460块14包，小组是13807包，啊，你好朋友挑清楚啊，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给咱报告，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以上小块广告，未使超过哦。多谢努力，感谢你啦，谢谢喽。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蜜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

0: 台湾的好家人郭台铭先生讲一句话，伊讲人拢是安尼，失去啊才知宝贵，失去了才知道珍惜跟可贵。这块歌，金珠的歌声，金珠啊，什么人？金珠就是陈盈杰的本名。顶礼拜来王星72岁，戆滴的傻大姐，个性爽朗，无心机，做人嗨嗨啊，得人缘。啊，食老辛苦白听。好啊，保重再保重，唔忘我的好朋友陈盈杰，金珠的歌声，甲咱好朋友再次讲感谢你的收听。电话最后还就是0800013456。0800068777，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再会，
1: 再会啦，再会啦，再会啦。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